0: 管他什么熊妖王、狗妖王的，一并收拾了。
1: 死到临头还敢大言不惭？你们今天谁也别想离开！天雷三世，
2: 是
1: 世人神雷，释放！现在想跑，完了！师弟神雷，
0: 小心！
3: 保护哪吒！
1: 不自量力！
0: 人！休想伤我朋友！
3: 哪吒，你没事吧？
0: 没事吧？被这个破雷电打啊打，就不觉得疼了。
1: 你这个娃娃！
0: 你说谁是娃娃？记住我的名字，我叫哪吒。
4: 叫！
5: 叫！
4: 叫！
6: 叫！
5: 叫！
7: 城主，这里有战斗的痕迹。
1: 四处查探，发现哪吒，立刻禀报。
7: 是
5: 是。
1: 城主不必过于心急，哪吒这孩子天赋异禀，即使遇到妖兽也吃不了亏的。
8: 我怕的就是他的天赋异禀，这小子缺少经验和历练，我担心他惹祸呀。
7: 城主，周围没有发现。
1: 继续找。
4: 是。
9: 机会来了！是熊妖王，熊族也打算和人类开启大战了吗？
10: 很好，很好，搞得越乱越好，我放助他一臂之力。

0: 你想去哪儿？
1: 鼠妖王大人，鼠妖王大人，我是见您不敌，在想办法偷袭哪吒。
0: 我不敌，你的小心思当我不知道吗？游戏就到这里了，娃娃。谁也走不了，天雷三世，赤天三雷，
1: 哪吒，我
0: 猪妹，我替你报仇了。
2: 你得意的太早了，
1: 哪吒，
3: 他还活着。

喂喂。

0: 几个娃娃逼到这一步。
1: 今天我要为您报仇，青狐族大幻象，乾坤倒转。

0: 血就把它交给你。
1: 父亲，熊妖王再也奴役不了我们，青狐族自由了。
2: 没想到熊妖王的老巢里竟然有这等神功，下次一定要给你俩也弄一把趁手的武器。
3: 别别别，这次差点把命都丢了，我现在就想回城里好好睡上一个月。

0: 你呀、啊，又调皮，来，吃块糍粑。
1: 哦，我的糍粑。那是我的。你个臭狐狸！第十一集，逆境幻阵。

0: 什么野兽都休想从我们手下逃走。
1: 又吹牛，都追了两天了。
2: 三少爷，该回去了。
3: 是啊，这都出来一个多月了，城主催了几次了。
0: 啰嗦，你们先回去把猎物分给大家，我们可才刚开始。
4: 出发，
0: 出发！
3: 少爷，
2: 三少爷，
3: 少爷。
5: 哪吒真厉害，每天都把肉送来，追着野兽满山跑，乐得大家哈哈笑。
6: 哎，糊涂，所谓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祸，这道理你们可明白？

0: 城主，我们……
1: 快把哪吒给我叫回来！
2: 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嘛？
3: 别想了，听城主的命令，先回去吧。
2: 不回去，我们今天可一点收获都没有。
4: 哪吒，我们都没有收获，山里的猎人就更没有了。我们这样不管不顾的狩猎，山里的野兽都吓跑了，猎人们又何以为生？
2: 这……
4: 随他去吧，我们去喝茶。
2: 不去不去，光顾着打猎，九叔的功课还没完成呢。
3: 知道有功课，你还不早点回来？
5: 哟，哪吒，你们几个回来了，快过来坐。
6: 木姐儿来喽。
3: 哇，真是想念杜婶家茶的味道呢。
5: 天不怕地不怕的哪吒，功课做完了吗？
1: 这什么破茶，老板呢？
5: 我去看看。
1: 这连中原的下等茶叶都不如，你敢称是上等茶？
5: 客官息怒，我这杯茶就当是小店请您喝的。
1: 当我喝不起茶吗？
5: 客官，客官，
7: 说他怎么这样？
2: 乱说一气就想走吗？
1: 乱说，笑话，茶不好还不让人说，天下哪有这番道理啊？
7: 这发生
2: 胡说，杜婶家的茶是全天下最好的。
7: 不是挺好？
5: 算了算了，客官别见怪啊。
2: 你们说，杜婶家的茶是不是最好喝的？你俩说是不是？你们都是怎么了？看不到杜婶被欺负了吗？
1: 看到了吧，懒得理你这无知的娃娃。
7: 男人怎么能这样？
2: 你说谁无知？
3: 哪吒，不要
5: 让他走吧。
2: 放开我，你们两个叛徒，听听他都说了什么。
5: 哪吒，他说的没错啊。其实自从我家那位不在了，祖传的制茶手艺也随之。
4: 难怪。
2: 难怪什么？你们也认为杜婶家的茶有问题？
3: 哪吒，其实我们早就……
2: 你们看不到每天那么多人来杜婶家喝茶吗？
5: 那都是大家对我的怜悯啊。
8: 天地间万物相生，不可多取，故犹不及呀。
9: 哪吒初心总是好的，哎，
8: 终归不是正法，陈塘关的困境也不是打几只野兽就能解决的。
5: 哪吒，在你心中，杜婶家的茶是大家的精神寄托，在我们所有人心中又何尝不是呢？
2: 那就研究制茶，一起把失传的手艺找回来。
5: 研究制茶？
3: 对呀，重振杜婶家的茶。
10: 没那么简单，上好的薄茶只有使用天宫山一处秘境的茶芽才能制成。
3: 秘境？
10: 最近天宫山闹起了妖怪，我们已经很久没有采到新的茶芽了。
5: 就是这里了。
2: 好啊，妖兽居然跑到这里来作乱，
11: 好好教训他们。
2: 上。
3: 没路了，
2: 看我的。
3: 担得好。
5: 哪吒，
2: 哪吒，
5: 你没事吧？
2: 哎呦，好疼啊。
3: 真是个不自量力的娃娃。上去了，快上来。
12: 看来

0: 我们的新伙伴本领不小呢。嗯，
1: 这只丑狐狸抢我的风头。
2: 哇，好美啊，难怪可以产出上好的茶叶。有奇怪的味道
3: 啊，不对劲，还有妹，
2: 茶香，
3: 还有妹，帕达，接住，
2: 好诡异的白雾，
0: 没事就好。
2: 那哪吒呢？这是。
4: 物质幻阵，
0: 哪吒，快出来！
4: 哪吒出来了，情况不对，小心！
0: 哪吒，你干嘛？
4: 哪吒，不要靠近他！
2: 施展密咒解除才行，你们先拖住他。
0: 好。我前你后。别伤了哪吒。
4: 哪吒刀枪不入，你怕什么？哪吒，等你醒了，我饶不了你！
0: 还有妹，接着！
4: 好主意，
0: 上！
2: 怎么回事啊？
4: 都是因为你陷入了迷阵，还好天狐他。第十二集，自然的秘密。
5: 嘴怪，你的火球就这么点威力吗？还来，看我的！
6: 水火不侵之体，你是天妖派来的？
5: 天妖，干嘛的？没听说过。我是哪吒，专门来收拾你的。
6: 收拾我？派几个娃娃来对付老夫，未免太小看我了。
5: 瞧不起我？
6: 放肆！

0: 去煮饭？怎么这么不经打呀？
1: 饶命，大王饶命啊！
2: 我们可不认识什么大王，只要你把这里的茶园还给杜婶，我们就放过你。
0: 江道美，回道路。
1: 茶园？你们不是天妖的手下？好说好说，跟我来。云开雾散。
3: 茶树呢？
2: 太好了，杜婶家的茶有希望了。
1: 真是没见识，这也能算是茶树？
0: 哼，要不是你爸占了这里，杜婶怎会受那么大的委屈？
1: 这些茶树本是天地所育，落入凡人之手，不过是暴殄天物，何来霸占之说？
0: 你个妖兽也敢胡言乱语评茶？
1: 不敢，不敢！饶命啊，饶命啊！
0: 巨嘴怪。我猜这里的茶树不止这么点儿吧？
1: 没有，没有了，这都是最好的茶树了。天哪，我堂堂茶灵怎么会遇到这么一群娃娃呀？
4: 这茶灵力居然如此充沛，难道出自散仙茶灵之手？
5: 娘娘好见识，那个老家伙实乃妙手，可惜不肯归顺于我，这些年又不知道躲到了哪里。
4: 如今妖族归心，别说一个小小的散仙，整个天下都是您的。
5: 这些散仙各有神通，不可小觑，如不能为我所用，哼！
4: 大王高见。
3: 从来没见过这么有灵气的茶树。哪吒，阿大，快来看！
1: 我可忙得很，没空陪你们这群娃娃。
3: 从没见过这么好的茶叶，我们一定可以做出上好的薄茶。
0: 太棒了，多采一些。
1: 让老夫失望了。可恶，还差一点，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3: 大功告成，耶！
0: 月狐，月狐，那里有什么？
3: 哎，刚才那个巨嘴怪呢？
2: 他跑掉了。
0: 走，看看去。
1: 绝世之茶，到底守了什么呀？200年了，研制不出好茶，老夫的茶道便要停滞不前，修行无望了。
3: 哦，是那个巨嘴怪。
2: 好香的茶味。
0: 夜壶，不要乱喝。
6: 好茶，好茶，灵力充沛。
0: 夜壶，你的身体，
6: 我已经恢复大半了，真是多亏了这几瓶灵茶。
2: 没想到这个家伙居然如此精通制茶。
0: 切，不过是一个抢夺茶园的妖兽而已。有了这些茶芽，我们也能制出好茶。
3: 对，夜壶已经恢复了，我们就在这里制茶好不好？
0: 好。
1: 就这。
0: 你笑什么？
1: 错错错，什么都不懂还敢制茶。
2: 前辈，请问我们错在哪里？
1: 全错。所谓茶生气，气可聚精凝神，茶之妙不单在味，更在韵，此乃真正的茶之道，你们可懂？求自然，修道法，最终追求

0: 求的是什么？圆满。那么茶是否有圆满？全形便是圆满。木叶芽均备，谓之全形，方有望之得圆满之茶。你们三个娃娃，一味取其形之精华，却失了圆满之道，大错特错。
1: 前辈，请您教我。
0: 三个什么都不懂的娃娃也想和我茶灵学艺。
1: 茶灵？
0: 要不是为了躲避天妖追捕，我堂堂茶灵岂会如此落魄？困了困了，休要吵我，睡觉去了。
1: 前辈，前辈。不教就不教，我们自己来。
2: 古树
3: 全行，
2: 哇，就是他了。

0: 前辈，要不要尝尝我们制的茶？
1: 要是糟蹋了古树，就趁早离开。至纯的味道，没错没错，茶味虽然普通，可这一丝至纯的味道，真是让人身心舒畅的。这茶是你们谁制的？
2: 小小英雄，小的茶，小小神曲早生花。山天斗地不畏强，守护着你就是他。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分享抗心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哇，
6: 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7: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生。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临。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8: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报应醋。本栏目由

0: 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大家不赶快去布置新房，都在这儿弄啥嘞？
2: 干啥嘞？搬家。
1: 搬家？
2: 啊。
1: 哦，好，好，好，搬家。大家赶快去搬家，都去搬家，都去搬家。人家都搬新家嘞，那你往哪儿搬的呀？
2: 钥匙都发到咱手里了，还不能搬吗？
1: 钥匙发到手里，那房子就是你的了。
2: 那
1: 老伴儿 呀，咱家里需要房，我心里清楚啊。可是你想过没有啊？咱刘庄还有多少百姓还没有住上新房里呀？
2: 奈何呀！咱住那老屋，整整住了。

老伴儿呀。半个家虽是小事，不容小看。以小看大，见微知著，非等闲。内事繁罢，外事前。

0: 搬，不把心放搬。
1: 你呀你呀，你总是有理呀你。

0: 苍了，清仓了，
1: 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
0: 清仓了，
1: 一千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一千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一千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

千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

这位美女唱得非常好。

请你

从前生。

说呀。想会在今夜晚上三更时候尿尿，去大厨房。

0: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1: 以前刚开始就觉得就是一直看啥都看不清，比如看个报纸了，翻过来掉过去的对那个光嘛，后来才知道是老花，老花就从那街上买那个老花镜嘛。随着这年龄的增长吧，一直觉得那眼可不带劲了，出去外边你比如开个车了呀，旅个游了，还得拿着老花。

0: 花镜，再拿个那个太阳镜，反正遮一下呆呆，然后做饭呀，比如说就得去掉。我看手机、看书呀，或者啥就戴上。看那个远处，出来外边吧，就在外边都不能戴了，呆呆去去很不方便。后来再从电视上看到有这个超视力嘛，我就来到这儿。自从戴了超视力的这个，哎，我整天戴着远的镜头都可以看，就是我开车戴上也没事儿，也舒服。看远、看近、看那个牌儿、看里边的仪表，包括那个导航，也不用一会儿摘了一会儿戴了，可方便。我这人比较愿意时尚，自从戴了这个超视力配的这个眼镜嘛，可自信了，也不觉得你是戴着这老花镜看了，出去一看谁的眼睛说不舒服了，我就说超视力配的，你可专业了，比较这个信赖咱的超视力。
1: 超视力十七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会。专业超市里，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孩子，不要啼哭，眼泪救不了你爹。
3: 奶奶，我爹他还能回来吗？
0: 你爹，铁妹，听起来，听奶

朋友们，久等了，我是夏楠牛代言人夏小楠。听说有人觉得种子就是花花草草的事，格局小了，咱动物也是妥妥的种子选手。今天别眨眼，带大家打卡我的快乐老家夏楠牛原种场。瞧瞧这颜值，头顶菊花刘海，背腰笔直，背脊修长，再加上这身美拉德色系皮草，是不是牛界超模？他就是在河南泌阳土生土长的中国第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业。

0: 纯肉牛品种下南牛。
1: 好，第一个，之前咱们不吃牛肉吗？
0: 网友们问得好。10000多年前，牛就成了人类的古早打工人，耕地、拉车，甚至冲锋陷阵。我们牛牛堪称史上超强无形壮劳力。近现代以来，随着农业机械化的深入，牛牛被迫失业，面临职业转型，
2: 要么产奶，要么产肉。
0: 在研发高品质肉牛方面，西方国家起步早，专利多。上世纪90年代之前，国内高端牛肉市场几乎被洋牛包圆，老百姓想吃口好牛肉还得看别人脸色。别不服，数据说话，同等18个月，南洋黄牛净肉率约46%，人家下洛来牛能冲到51%到54%，差5到8个百分点，意味着一头牛多出32.5公斤纯肉，半斤装鲜切牛肉能装130盒，这就是卡脖子的差距。为了中国人的肉盘子不被人拿捏，一场牛的职业升级育种革命悄悄打响。这位我管他叫齐老爹，江湖人称下南牛之父。一路走来，青丝熬成白发，就我一个目标，让中国有自己的肉牛品种。
3: 想发展肉牛产业，必须引进国外肉牛品种做支撑，填补这样空白非常迫切。
0: 时间倒回1986年，农牧渔业部颁布了全国牛的品种区域规划，我国正式进入黄牛改良的蓬勃发展阶段。俺们齐老爹立即积极响应，带领泌阳县畜牧局技术团队开始了黄改肉的试验研究。那一年，他们引进了4种洋牛：夏洛莱、比利时蓝、利木赞、西门塔尔，跟咱本地白富美南洋黄牛搞了一场跨国联姻。一轮轮 PK 下来，法国夏洛莱牛和南洋牛这对混血 CP 胜出，整肉快，不挑食，颜值还高，非常符合中国老百姓审美。
3: 我们给它取名夏南牛，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它是混血，就用它父本夏洛莱的夏字和母本南洋的南字组成；二是它育成于豫南地区的泌阳县，也有育成于华夏之南的意思。
0: 杂交创新，正反回交，横交固定。齐老爹带领团队给几千头牛一户一户建档案，一牛一牛做测量。21年间，齐老爹磨坏了30多双鞋，整个团队骑坏了13辆自行车，跑了10多万公里。经过4个代次精心培育，2007年，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正式宣布，中国第一个专用肉牛品种诞生。黄金基因配比，秸秆吃得惯，酷暑扛得住，肉还长得多，长得好，实力颜值双双在线。欢迎来到男神公寓，这里可不是普通的牛舍，而是配备了软床、喷淋、大电扇、轻音乐、电动挠痒机，5星级标准。想住进来，4道硬核大关。
4: 出生时候体重不能大也不能小，12个月龄体测要达到特级水平，18月龄繁殖能力正常，后一测定达到优秀才能过关。瞧，这头就是我们的牛王，这个体重达到1435公斤。
3: 做育种工作，每头牛建立档案非常重要，中间是它的生长发育记录，达到这个水平，超这个水平才能进入采精制精的渠道。下面呢是它的3代系谱，只有3代系谱清楚，在育种和推广利用中间，才不至于造成近亲繁殖和生产力的下降。
0: 来瞧瞧咱下南牛的6大优良特点吧：生长速度快，体重大，出肉率高。18月龄育肥公牛净肉率52.36%，肉质好，达到我国牛肉特级标准，相当于日本和牛 A4级。适应性强，不挑食，不挑地儿，好养殖。效益高，单头下南牛比同龄同性别的当地黄牛多收入3000到4000元。下南牛不是孤身战斗，它背后是一个越来越大。

的朋友圈。有了这个朋友圈，下南牛从实验室走向了千万农户家，实现了从种源到餐桌全链条打通。

0: 从1986年到2026年，整整40年，齐老爹带领团队拿下6项省级国家级科技奖，手握22项育种专利。前21年，3代人接力，从零闯出国内首个自主知识产权肉牛品种。接下来的19年，他们也从未停止优化选育的脚步，一步步将下南牛的18月龄公牛净肉率从初期的48.84%提高到52.36%，高了近4个百分点呢。更值得期待的是，我们下南牛家族即将迎来新成员。
1: 这是我们即将育成的一个5角肉牛新品种，这种牛性情更温顺，饲料报酬更高，避免牛皮上染、打架受伤，这个牛养的效益更高，
2: 呱呱有利于健康。
0: 没有最牛，只有更牛。如今中国牛圈百花齐放，在河南有肉质细腻的南阳牛前辈，自带高级红的夹县红牛兄弟，咱共同扛起肉牛产业军团大旗。放眼全国，更是牛才辈出。
3: 下南牛之后呢，我们陆续审定了这个炎黄牛、辽豫白牛、云岭牛、华西牛，这就是我们国家培育的5个专门化肉牛新品种。我们每年大概有6万吨左右吧，牛肉呢出口这个中东的国家。那么从种植上这一块呢，通过一带一路啊，华西牛初步和这个老挝签订了这个双边合作协议。我相信啊，未来呢，我们的优秀的这个种群的种植会不断的这个随着我们一带一路的这个深入发展和交流，会走向国外。
0: 南阳牛是朋友，下洛来牛是朋友，科研团队是朋友，政府和农户是朋友，辽豫白牛、炎黄牛、云岭牛、华西牛都是朋友，朋友圈越来越大，中国肉牛产业的路越走越宽。中国人的饭碗要装中国自己的好肉，中国牛的基因正谱写自主创新的篇章。种子的力量源于扎根，牛的精神在于前行。路还长，我们一起牛下去。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你不爱我。
1: 爱无钱。
2: 求婚专用旺旺雪饼。
1: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

0: 酸酸。
1: 手机小子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的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在超市里远近一粒镜专业。
2: 以前刚开始就觉得就是一直看啥都看不清，比如看个报纸了，翻过来掉过去的对那个光嘛，后来才知道是老花，老花就从那街上买那个老花镜嘛。随着这年龄的增长吧，一直觉得那眼可不带劲了，出去外边你比如开个车了呀，旅个游了，还得拿着老花镜再拿个那个太阳镜，反正遮一下呆呆，然后做饭呀比如说就得去掉，我看手机看书呀或者啥就戴上，看那个远处出来外边吧，就在外边就不能戴了，戴戴。

0: 去很不方便。后来在从电视上看到有这个超视力嘛，我就来到这儿。自从带了超视力的这个，哎，我整天带着远的镜头都可以看，就是我开车带上也没事儿，也舒服。看远、看近、看那个牌儿、看里边的仪表，包括那个导航，也不用一会儿摘了一会儿戴了，可方便。我这人比较愿意时尚，自从戴了这个超视力配的这个眼镜嘛，可自信了，也不觉得你是戴着这老花镜看了，出去一看谁的眼睛说不舒服了，我就说超视力配的，你可专业了，比较这个信赖咱的超视力。
1: 超视力十七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玉兰，
1: 你来了。
0: 我已经和妈妈商量过了，她虽然舍不得你这棵摇钱树，却也禁不住我再三恳求，终于答应了我。不过，我们可不能亏了她，要多付些银两给她才是。过几日，我要托人做媒换更帖，选个良辰吉日娶你过门。可是
1: 什么？
0: 有件大事未了，我心中难安呐。
1: 什么大事啊？
0: 这，哎，说来话长啊。当年与金人交战，我不幸被俘，正当我立志捐躯报国之际，又以金人敬佩我忠勇无畏，赠我马匹银两，放我脱逃。我曾立誓报答他的救命之恩，岂知此人如今做了金人军师，逼我把宋军淮河布防图交给他。我一时无法回绝，只好把他暂留府内。我知此事非同小可，只得将地图暂藏在银霜鱼内，随身携带以保一时。到后来银霜鱼被你换走，地图不知下落。
1: 如此说来，此图找不到岂不更好？
0: 若此图失落，非同小可，我怎能心安呢？
1: 此图你将如何处置？啊，
0: 找到此图，我一定当即销毁。
1: 啊，
0: 免得他落入奸人之手，造成无辜杀戮，生灵涂炭。只等此间大事一了，我便解甲归田，你我夫妻二人过安闲自由的生活，你说好吗？哎呀，此等大事我都向你和盘托出，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好，既然你我已永结同心，这图由你毁掉也是一样的。那位妈妈正等我交割银两，我去去就来啊。

0: 哎，好，站住！站住！站住！这回是他，我抓住了！
1: 抓住了！
0: 哎，啊！
2: 怎么会是你？
0: 在那儿了，
2: 在那儿！
0: 追！追！

0: 你看，这是什么？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啊，你这小贱人，我宰了你！哎，慢慢慢慢，误会了，误会了。哎呀，是那贫僧的一颗心，你既然不要嘛，还给贫僧。你要的不是图嘛？贫僧给你带来了呀，给他吧。
1: 给你，
2: 师父。哎呀，
0: 那才是他的一科心呢。给你。这下子可以加官进爵了吧？嗯。哦。风和尚，
1: 不好了吧？抓人的又来了！你看，
0: 那是抓你们的。等着看戏吧。
3: 扬州守备许林何在？
0: 在下就是，有何公干？拿下。
1: 是。
0: 你们这是？
3: 奉旨捉拿。
0: 带走。
1: 走。
0: 这位可是大金国军师完颜先生。
2: 不不不，你搞错了，我是做生意的。哈哈，
0: 做生意的，那你的买卖做得不小啊。不过放心，这个买卖不会赔钱。 先生不必担心，在下送你到国宾馆歇息，归国使臣在那儿等你，请。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啊！
1: 师父，这是怎么回事？
0: 哎呀，人间如戏嘛，这里呀又换了一出啦。如今大宋大金议和成功。 大金所要的东西不必打仗，大宋已经给了。大金元帅就把奸细许林当做礼物端了出来。原来如此，哎，
1: 他也是罪有应得。哈哈哈！
0: 区区这四真四假，这才叫戏嘛。哎呀，可惜啊，他呀，不要贫僧的心意。哼。 我佛慈悲，不渡无缘之人呢。
1: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嗯，哎。

0: 哎呀，
1: 知府大人呐、
0: 圣僧快请，
1: 你又找我来有什么事情啊？哈，
0: 下去，
1: 是不是又要给我安上一个什么窝主的罪名啊？
2: 圣僧说笑了。下官请您来是想告诉您，本府对许灵通敌一事实在是一无所知啊。
1: 哦，你是一无所知啊？
2: 但是苏云兰一案已略见疑窦，本府正准备奏明圣上啊。
1: 哦，你还要启奏圣上？
2: 幸亏圣僧明察秋毫，及时除奸
1: 啊。
2: 本府准备修建一座庙宇，到时候请圣僧来主持如何呀？
1: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我和尚是喜欢到处跑跑的，那样一来啊，岂不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了吗？
2: 圣僧留步，下官有一事告知。
1: 哎，那就讲吧。
2: 姑娘请。
1: 啊，坐。啊，快讲。
2: 哎呀，本府所为实出无奈呀。本想稳住许林，寻机解救姑娘啊。
1: 哦，你还想解救姑娘？
2: 许林已入天牢啊。本府特告解除苏韵兰姑娘的花籍，拨银1000两，以作安家之资。
1: 哦，
2: 姑娘可以自由居住啊。
1: 哎呀，哎呀！哎呀，
2: 恭喜姑娘。
3: 妾身也总算是还了清白，我们走吧。
1: 那这里就没有什么事情了。那去吧。姑娘，我和尚送你一程。
2: 圣僧留步。
1: 如
2: 果京城有人问起本府与许灵的关系，还请圣僧多美言几句。
1: 啊，自己的事情自己聊。姑娘，我们上路吧。走。我们上路。哎呀，真不易呀、好不容易总算从那个台上下来了，也解脱了。姑娘准备何往呢？
3: 我打算到四松庵去找慧莲试探。
1: 和尚送你一程啊。
3: 哎。

0: 老爷下轿吧。
1: 老爷，
2: 老爷，
0: 老爷慢点，当心。
3: 老爷，你回来了。老爷请用，老爷请用。

0: 父亲，人来了，在您书房。
1: 怎么叫他进书房呢？岂有此理！
2: 那水鬼在什么地方？
3: 是老爷，久违了。
2: 你夜闯我书房，所为何事？
3: 还是为李秀芝那二十亩田呀。陆阿大这笔买卖，这不是我
2: 讲中了。好，你让陆阿大先送400两银子来，我已经安排好了喝奖茶，叫他放心，一切按我说的去做。
3: 好，
0: 哎，跟我来。
3: 哦，
0: 这买卖就包在我爹爹身上。
3: 嗯，
0: 你听着，陆阿大得到的可是20亩好田呐。
3: 银子咱们五五分成，怎么样？
0: 我爹手里有林万雄的信，上面还盖有印章。

0: 这位师傅啊，我们今天茶馆啊不招待客人。
1: 怎么？
0: 只因林陆两家族人为争地之事约好在这儿吃讲茶啊。
1: 哦，吃讲茶，那好啊。我和尚给他们评个是非曲直。
0: 不老师傅大驾了，不老师傅大驾了。今天来评理的是本县啊著名的宋诗石天良石宋诗啊。
1: 这个名字好啊。石天良，贫僧在出家之前本姓梅，叫梅心肺，正好是一对儿。
0: 出家人可不要胡言乱语
1: 啊，胡言乱语
0: 乱开玩笑可不成啊。石先生啊，20岁就当宋师了，30年来他办的宋事都是一锤定音，从来没有打过败仗，连县官都让他3分啊。30年来县太爷换了8任，石宋师啊还是宋师啊。哎呀，
1: 那真是碰巧了，贫僧在出家之前也是干宋师的。我包揽3个县的词颂，死的说成活的，稻草说成金条，不怕你罪恶滔天，只要你白银铺地，照样让你安享太平，逍遥法外。
0: 好
1: 啊。我也从来没有拜过阵呐，老实赢还要赢得我都不好意思啦。哎呦，那个时候找我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家的铁门槛啊，都被踏坏了36根嘞。
0: 有那么多人啊。
1: 原告被告都来找我呀。我这吃完了原告吃被告，哎呀，后来实在是太烦了，一跺脚当了和尚。
0: 你不要搅了我的生意好不好啊。
1: 怎么说搅了你的生意呢？这分明是我想进去喝杯茶嘛，你不让我进呢。哎呀
2: 好了，大师傅赶路辛苦了，对方的人也没有到齐，就让他进去喝杯茶吧。
0: 好，看在这位爷的面子上，宋方的人还没到，靠边坐啊，别捣乱啊。来，
2: 行
3: 爸。我说你这个臭和尚，今儿跑到这儿来凑什么热闹啊？
1: 谁凑热闹？
3: 你也不看看今儿个是什么日子。我跟你说，今儿这茶楼你陆大爷我全包了。哎
1: 呀，你全包了。
3: 去，一边靠墙站去。
0: 走吧。走吧，
1: 今天是宋师会宋师，同把讲茶吃吗？
0: 走吧，走吧，
1: 你不让我进。
3: 去。看好了，别让他进来。
0: 他在这儿磨半天了。
1: 哎呦，石老爷到了。
4: 石老爷到了。
1: 哎呀，我在这等你多时了。里面请，里面请。
4: 多谢。
1: 里面请。
4: 哎，赵老爷到了。
1: 好，里面请。
2: 诸位请。
0: 来，里面请，里面请啊。
1: 石老爷到了。里面请，里面请。
4: 差不多了。
3: 哎，副和尚，你怎么进来的？
1: 跟你说我们认识的。请。
0: 来。行。
1: 咱们坐。石老爷上座。二位组长，
0: 石老爷请喝茶。
3: 二位组长，请来坐。
1: 我就坐这儿。
3: 今天这个地全靠你们公断了啊。
1: 我坐这儿啊。
5: 让你。
0: 陆老爷请喝茶。
1: 这儿也一样啊。
0: 来。
1: 来，我们家
3: 这和尚
0: 一时请喝茶。来，喝茶。
1: 大嫂，能不能借我针线一用？
6: 看看今天这地啊，到底判给谁呀？
1: 谢谢。
7: 外兄也真是，怎么会惹上陆家的人？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就是了。
1: 查博士，给我这儿。

0: 上场。
1: 哎，好嘞。
2: 这林万雄的妻子也真够可怜的。
1: 来来来来来，
3: 啊
2: 啊！他今天到底怎么断上？
4: 这二十五弟、啊，
3: 林老前辈，你们人都到齐了吗？
5: 到齐了。
3: 陆老前辈，可以开始了吧？
1: 啊，我看可以了，开始吧。啊，
3: 时辰一到，咱们就开始。好。陆娃大，
6: 哎，
3: 你先把事由叙述一遍。
6: 哎，说一下。各位，七个月前，林万雄要到西川做生意，向我借了800两银子为本钱，以20亩好地做抵押。嗯，不料林万雄溺水身亡。
1: 对对对对
6: 对。哎，我无可奈何呀，只好找林万雄之妻李秀芝讨还银两。
2: 这有道理。
6: 不料李秀芝她耍赖，说根本就没这回事。哎，还骂我敲诈他。我是迫于无奈，只好惊动二位长辈贤达来为我的事情做个了结。
1: 对对对，
6: 并恳求大宋师石老爷从中仲裁。如果不能妥善调解啊，明日我陆某将状诉公堂，请县太爷审定。
2: 哎，这陆大哥的话有理啊，
3: 这臭鞋帮子还挺硬。
7: 好，是今天我们调解了，
2: 还是得
7: 就是调解一下。
3: 李秀芝，陆娃大所言是否属实啊？
1: 啊，你说的是真的吗？
8: 石老爷，各位前辈，陆娃大所言全无根据。我家夫君平日什么事都与我商量，如果用20亩地抵押借银800两，这可是家中的大事啊！为什么从未听他说起过？
1: 有道理。
8: 真的急需银子的话，我们林氏族人中有钱人多的是，自家人好说话，怎么可能向陆阿大去借？这陆阿达分明是想讹地。
2: 你敲诈吧，这妇道人家你知道什么？
3: 这一针算扎透了。
8: 陆阿达仗势欺人，分明是要把我们往死里推。我这叫我们怎么活下去啊？
2: 逼死人命
7: 了，怎么活下去啊？
9: 是这么逼人命的？
7: 就是
3: 别急别急啊。陆阿大，你口说无凭，可有字据呀？
1: 对呀，
6: 有，
2: 就是
1: 啊。他有啊，
2: 他还真有字据。哎呀，真没想到啊。
6: 请石老爷林大爷过目
3: 啊。此因本人西川经商，急需本钱，今借得陆阿大足色白银800两，准于6个月后归还，本息共计1000两。如届时不能一次还清以上数目，则家中20亩良田归陆阿大所有。以上同口说无凭，特立此据存照。立巨人林万雄，绍兴30年9月25日。
2: 哎呀，这下买
3: 组长啊！你看，
2: 说什么？
3: 签名印章都有，请组长过目。
1: 哦，哎呀，
3: 并请再问李秀芝。
1: 哎呀，
2: 原来是真的，
1: 就是这就行。
5: 李秀芝啊，你好好看看。这是万雄的印章吗？
2: 是不是
5: 啊？
2: 看来陆阿大说的是真的。就是啊，快把地交出来吧。
3: 父债妻还真是天经地义。
2: 就是嘛，快把地交出来吧。
3: 哎呀，县又乱了。陆阿大，你能否找出别处存有林万雄的签名来对照一下吗？
2: 哎，有，讲的有理啊。
7: 有理。
6: 林万雄曾为修建平安桥捐过银子，这是捐银簿，上边啊有林万雄的签字。
1: 哎呀，石老爷啊，我这账本上也有林万雄的签名啊，请过目啊。
2: 你看，这可是板上钉钉了啊。
1: 就是啊，
2: 这可是
1: 真的，
2: 想的还真周到。
1: 两个人是亲兄弟
3: 一样，
1: 是
3: 吧？
2: 看来是真的了，
1: 没错了，没错了。

0: 看来罗大师不信，
1: 我怎么也不信。
2: 什么话说？
3: 不信，听他说，听他说，听他说。
0: 哟，这妇道人家啊，
3: 他能说啥？
0: 不信。
4: 是啊，
5: 真是不信。
6: 李秀芝，我知道你们孤儿寡母，往后艰难，可这白纸黑字，我也爱莫能助啊。
7: 就是，
6: 哎，你丈夫千不该万不该，他不该写这个字据呀。
7: 这就是
2: 写个字据他又赖了。哎，
6: 乡村野老有一句话，宁跌到屎上，不跌在纸上。啊，这话虽粗，可理不粗，说的实在呀。我对你们家千同情万同情，可不能徇私情啊。这枉法如山呐、啊！
0: 就是嘛。
3: 石老爷说，
6: 要是依我调解的话，你这二十亩地，怕是要交出来了。
8: 好，断得明白。
9: 到底是十送十啊？
6: 李秀芝
2: 啊，合情合理啊！
6: 二十亩田上种的什么？啊？
10: 他种的是二十亩早稻，石老爷。
6: 啊。你既然得了二十亩地，你该补偿人家青苗损失费若干。我看呐，他们孤儿寡母的应该多给一些才合理。这样吧，你就给四十两吧。
10: 啊，好，
11: 十两，
7: 四十两，
9: 四十两，
10: 我带来了，正好四十两，
7: 四十两，
10: 数一数，四十两，
7: 像话，
10: 一点不少。
1: 我不要，穆阿达分明是在讹地。
7: 对，我这是敲诈，
0: 这妇道人家啊，给钱还不要啊？
6: 李修之。我是应你们林家、陆家两大家族的邀请才来这里吃讲茶的，调解你和陆阿大的争讼。你要是不满意的话，你可以到县衙门去打官司啊！不要白脸给我看
7: 了，就是嘛，何苦呢？
0: 哎呀，钱都不要了，钱都不要了！哎呀，真是啊！
7: 放心放心，有真凭实据，还怕递不到手啊？
9: 哎，对，何老说的有道理，何老说的对。
6: 俗话说，冲家的官司，只怕你这一打，丢的不但是二十亩地，恐怕连家也要冲了呀。李秀芝，你明白吗？
1: 就是
7: 啊，慢点，我来看看。
9: 哎呀，
7: 有事你是去怕什么？
10: 这
0: 他拿来干嘛？
7: 就是。哎呀，你看看，真的呀，你看看啊，这林万雄的签名是真的呀，这图章也是真的，千真万确的呀。人家对你千同情万同情，也抵不住这只文书的无情啊。
9: 这话说的。
7: 哎，你想哭啊？你就好好哭吧。然后啊，也只有讨饭为生喽。
8: 哎，你这和尚怎么这样说话呢？
3: 你这和尚无礼！和尚说的是真话，
8: 就是
3: 实话，
2: 实话，
7: 无公道吧？哎，你看看，这签名是真的呀，这文书是真的呀，你看看，哎，你看看，这还能有假？这还能有假？你看这图章，这还能有假？你看这还能有假？这怎么回事？
2: 这怎么回事？
7: 你看看，
12: 哎呀，陆前辈，你懂得书画装裱，你看看吧。
7: 你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
9: 这怎么回事啊？
7: 真
9: 的吗？
2: 还是你看看吧，
7: 你好好看看吧。你说呀，你怎么回事？说。说呀，
13: 这林万雄三个字和印章是从别的地方挖下来，巧手重新装裱在这契约上的，不被泪水湿透了还看不出来呢。
12: 这文书果然是假的，是伪造的呀！
8: 欺诈孤儿寡母，伤德呀！
12: 伤德啊！
6: 我打你这个败类，坐到我头上来的，你赐我老眼昏花呀！滚呀！
8: 滚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

0: 哎呀，你看这这个乱的，没有讹错人家二十亩地，却拐走一根一根针，真是哎呀！
1: 莫非大师发现，老夫几乎铸成大错。多谢，
0: 哎呦，何干，这是碰巧呀，碰巧！
1: 老夫老眼昏花，险些被奸人蒙骗，惭愧惭愧，惭愧
2: 呀！此事怪不得你呀，是陆阿大太狡诈，宋师不必介意。啊，
1: 告辞了，告辞了。
3: 谢谢师父救我们母子。
0: 哎呀，不要谢我，这都是你自己的泪水冲走了这场灾难，要谢的是你自己呀。哎呀，这假文书还有什么用？真是，走吧走吧走，回去回去回去。哎呀，回去吧。
2: 哎呀，大师傅走了。
4: 哎呀，大师傅啊，小人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呐，请原谅，多多包涵。
0: 我还欠你的茶钱呢。
4: 那就算了算了算了，多多包涵，多多包涵。哎，
0: 我跟你说，宋师会宋师同把姜茶吃吗？
4: 多多包涵，
0: 真是。
5: 大师傅，哎呀，
0: 真是又多管闲事了。
4: 师傅，哎呀，你这就要走啊？哎呀，
0: 看来我已经在这里惹下祸端了，想走也走不了喽。住上几天。哎呦，二位更夫，你们来了。
6: 大师傅，哎，
0: 我要到你们那里去。哎，我要到你们那里去挂单。
6: 好好好好好好。
0: 哎，夜里你们打更，我就喝我的酒啊。在你们那里住。
1: 这个和尚。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好了好了，少倒点儿。哎，你多倒点儿。
0: 行，来，喝酒啊，来，喝啊。
2: 哎，翻船了，翻船了！啊，今天真他妈倒霉，叫一个疯和尚给耍了。
0: 这怎么搞的？失踪是办事向来是响当当的，怎么会输呢？
2: 想个屁！今天就输了。啊，嗯，这和尚的眼真毒啊，一下子就给拆穿了。要不那二圣母好天就到手了。
0: 那现在怎么办？
2: 怎么办？哼，那疯和尚今天搅了我的财源。明天我就灭了他的香火。哎，我说兄弟啊，今天这个官司没打赢，我那400两银子不能白花，你呀赶快给我要回来。哎，
0: 你这是什么话？银子又不是我扣下了，事情办成了，你得二十亩好田，我最多喝碗汤，没办成与我何干？
2: 可我也没少给你银子，你……
1: 哎呀，你们这些男人呐，平时胸脯拍得山响，话说得通亮。到时候就上不了阵了。
2: 嗯，好好好好好，兄弟啊，这样我呀也不便抛头露面，你呀替大哥跑一趟。
1: 是呀是呀，
2: 事成以后啊，我不会亏待你的。
1: 快去吧。
0: 好好好，这才像话。嗯，我马上跑一趟石家，把银子给讨回来。
2: 哎，好好好，
1: 快去，
0: 你可要等着我呀。
2: 啊，哎，你快去啊，你快点去啊。
1: 来，咱们来喝酒。嗯，别生气啊，这钱一定要得回来。嗯，干一杯。嗯，来呀。嗯，

0: 父亲。
1: 哎，老夫经营宋氏几十年，一帆风顺，今天竟栽在一个穷和尚手里。
0: 父亲，我已经打听过了，他就住在兴隆客栈顶楼。
1: 哦，他住下不走了？

0: 好，咱们就斗斗看。
1: 那好，我去把他杀了。
2: 住手！
0: 你们在衙门当捕快的，就知道动手杀人呐？
1: 哎，爹，你咽得下这口气，我可咽不下。

0: 办法。
1: 啊？嗯。哦。这碗银耳燕窝汤，爹爹趁热喝了。又和谁怄气了？
2: 去去去，没你事儿，回屋去。
0: 先下去吧。
1: 哎，
2: 爹，我
0: 你也回屋里去吧，去吧，去吧。

0: 媳妇儿看见了，少不了麻烦。哎，
1: 陆阿大把那400两银子的事落在我身上了，我只能来找你呀、啊。
0: 妈的，这个陆阿大，你告诉他这事儿没完，事情要办好了，大家都有利。要是办砸了，谁也跑不掉。嗯，这个陆阿大，你告诉他，只要有我在，那20亩水田早晚是他的。眼下是要除掉那个疯和尚。
1: 你的意思是把那个和尚给杀了？嗯，
0: 这件事你能办好，少不了你的好处啊。
1: 好，只要有钱，什么样的事儿都能办到啊。
0: 嗯，记住，一定要干净利索。现在那个和尚住在兴隆客栈顶楼，
1: 什么时候给我钱？
0: 今天晚上我一整夜都会在水蜜桃那儿，你杀了他以后到那儿找我取钱，我也正好赶过去给那个疯和尚收尸啊。
1: 一言为定。
0: 好，我先走了，天黑以后翻墙出去。
1: 是。
2: 爹爹，爹爹
3: 啊，你等一下，我这就好。啊，走好啊。
4: 谢谢。
3: 啊，瑞莲呐、啊，你怎么急急忙忙的赶回来了啊？有什么事吗？
2: 爹爹，我们隔壁兴隆客栈顶楼是不是住着一个和尚？
3: 啊，是住着一个和尚，怎么了？
2: 这个和尚他得罪了石家父子，石虎故人要杀他。
3: 啊。真是草菅人命，伤天害理哟！
2: 爹爹，你快去把他请来，在我们家避避吧。
3: 瑞莲呐、啊，你不怕石虎知道了这件事儿会对你？
2: 爹爹，你快去吧，去迟了，和尚的命怕是保不住了。
3: 好，行医是救人，行义也是救人。爹爹，我去，我去。哎哎

0: 啊，师父，请进，请进。
1: 先生啊，
0: 啊，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请我来是要跟我切磋医道啊！
0: 非也非也，
1: 这方面我可是一窍不通啊！
0: 请师父来是有要事相告啊！还是叫我女儿跟你说吧。
1: 哼，看来这事情还不小呢嘛。

0: 呦呦呦，哈哈哈哈，想不到我和尚的脑袋还值好几百两银子嘞，哈哈哈哈，不过脑袋割去了嘛，我拿什么吃饭呢？还是要感谢二位的搭救之恩呐！
1: 啊，哪里哪里，大师傅言重喽，言重喽。
0: 不过你们救下了我和尚，岂不得罪了亲家，闹翻了姑爷了吗？听说这可是一门有钱有势的好亲家嘞。
1: 哎，大师傅有所不知啊。当初师宋师为他儿子石虎提亲，我是一口回绝呀。
0: 哦，那又是为何呢？
1: 哎，

0: 谁知后来我家出了件事啊。
1: 爹，别说了。
0: 瑞莲，这些年你受尽了委屈，吃尽了苦头，一想起来为父就如骨梗在喉啊。今天这位师父提起，那就说说也无妨啊，说说无妨。那天我正在屋里配药。
2: 哎呦，先生，快救救我呀！哎呦，哎呦，快救救我呀，先生！哎
0: 呦，不要紧，不要紧。哎呦，我给你看，
2: 我头疼。
0: 我给你看啊，
2: 我胸闷。哎呦，
0: 还有呢？哪儿不舒服啊？
2: 我中暑了。
0: 啊，中暑了。我给你冲一剂驱暑清凉散啊。
2: 好好好，
0: 好，来来来，
2: 快去拿，
0: 先把把脉吧。
2: 快去呀！
0: 好，哎呦，先把下脉啊。
2: 我头痛，快！
1: 爹，
2: 哎呦，哎呦，
0: 哎呦！瑞莲呐，你去照看一下你母亲，这儿有我呢。
1: 我这就去。
0: 我这是祖传的驱暑清凉散呢，你把它喝了，保你见效啊！哎，喝了它啊！
2: 啊噗！哎，你这是什么药啊？你想要毒死我呀？
0: 哎呀，这药你还没喝完，还没咽下去，怎么能说是毒死你呢？
2: 哎，你，我疯了！
0: 住口！哪有真疯的人说自己疯的呢？你怎么能这样无理取闹呢？你啊，
2: 你是什么先生啊？啊，什么圣手回春啊？啊，
0: 你
2: 我摘了我啊？
0: 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2: 我疯了！我疯了！
0: 你住手！你干什么？
2: 我疯了！啊啊！
0: 你怎么能这样？
2: 先生打死人了！先生打死人了！来人呐！
0: 怎么说呢？
2: 救命啊！
0: 你下来！
2: 先生打死人了！
0: 不能这样！
2: 来人呐！
0: 不能啊！
2: 救命啊！救命啊！救！
3: 有人落水了，是从李医师家后窗掉下去的。
4: 哎呀，怎么没人影了？
5: 哎呀，我听见他喊救命了呀！
3: 我也听见了。
6: 哎呀，李医师，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你怎么能把人给推下去呢？
0: 师傅，不托你听我说，这个人来我家看病竟胡闹，又砸药罐子，这是他自行投水呀、啊！这，哎呀，你听我说，
6: 哎，你看看，人到现在都没起来，那是必死无疑了。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生活好了。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8: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9: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7: 是，
9: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7: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都是可以。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

0: 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1: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1: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 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色

0: 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少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的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6: 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

0: 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4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轮胎真空胎，4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 平时出个门

0: 而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到老伙计们下个棋呀、啊、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啊、这特别的敞亮。
1: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啊、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3: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嗯，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6: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少儿戏超，台上他们是各怀绝技的小戏宝，台下他们是天真烂漫的小萌娃，哪位小戏宝的表演最打动你？哪支队伍能用童真赢得满堂彩？9月27日晚7点半，少儿戏超与您相约，一起见证成长，聆听梨园新生，
8: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7: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9: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10: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11: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12: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13: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14: 怎么了爸？
15: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11: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16: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17: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的？
18: 我要让他去坐牢。
19: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20: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7: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21: 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

0: 中秋，双节鞭波季，温暖启幕，
1: 百舸之
0: 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分享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木集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6: 哈，南北建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哈，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7: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8: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9: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10: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6: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13: 啦啦啦，
14: 急急急，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1. 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2. 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6: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2: 量身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78-363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听我说。
1: 哎，你看看，人到现在都没起来，那是必死无疑了。
0: 哎呀，他跟我没关系，哎，我拉也拉不住
1: 啊。林医师啊，你人平时挺老实的，今天怎么……哎呀，你看看，这么多人都看见了，让我可怎么办呢？
0: 他跟我实在是……
1: 哎，行了，别说了，这事儿啊，让我也难办。我看只能这样，你跟我到大堂去一趟，上那儿再说吧。啊，
2: 到大堂。
1: 瑞莲，你也别着急，有我爹在，我在，这事儿一定没问题。
0: 哎呀，有你在，我也不能去啊。
2: 你
0: 在家照顾好你娘，我去和他们说清楚。啊，
1: 林医师，没办法，例行公事，这么多人看着，委屈一下啊。走吧，来，走。
2: 娘，
3: 瑞莲的母亲本来就有病。怎经得起惊吓，顿时撒手尘寰。瑞莲为了救我出狱，只有求助于宋师，不得不违心地嫁给了石虎。

0: 哈哈，我听明白了，看来那个外乡人成了落水鬼，你女儿也只好嫁到他家去。
1: 是啊，
0: 哎呦，

0: 这真是一段落水之难呐、啊！看来也只有水落石出嘛，方能解脱。
1: 哎，不说这些，不说这些了。看起来啊，我们和法师有缘呐。今天我略备了点水酒，和法师多喝几杯。
0: 哦，那好啊，好啊，那好啊，好啊。不过我倒有个主意啊，就把这桌酒啊搬到我住的客舍顶楼房间里去。我们痛饮它一夜，也省得闹得人家睡不好觉。
1: 这不可，不可呀！
0: 不要紧，不要紧，祸福自有因果定，随我去吧，说不定有一场热闹好看嘞。
1: 好吧，就这么定了。

0: 我就住在这个顶楼上。
1: 对，我们到那边去看
0: 一下。哎呦，二位啊，啊，正准备去行业啊。哎，不要去了，不要去了，口不来了。你们看啊，林先生请你们喝酒嘞。哎，去去去，上楼上楼上楼，哎，上楼，来，走走走，请啊。上楼上楼上楼，啊，慢慢走啊，
1: 照着亮，
0: 这个楼梯有点陡嘞，慢走啊，
1: 看着点，
0: 哎，好，走，
1: 大师，
0: 啊，上来上来上来，啊，这边请这边请，啊，接着这里坐。地方嘛小点，大家就将就着坐吧。
2: 哎呀，老夫今天是三生有幸啊，薄酒素菜，师傅可要多喝几杯啊。
0: 来看看，我来看看，听听，这叫高灯下亮啊。哎呦，好菜好菜。二位啊，我今天把林先生请过来也是跟你们二位结缘来嘞啊，我们大家痛饮一番啊。
3: 谢谢，
0: 你们就不要去行月啦，
2: 坐。
0: 哎，有你们二位在呀，哎，我们人多势众嘞，亮他就是有个把小鬼他也不敢轻举妄动嘞。
3: 说的是，
0: 来来来来，不客气不客气，
3: 大师傅，
0: 好，来来来
3: 来来来来，
2: 好。沈明堂，这杯酒啊，我来喂你喝。来来来，
4: 我不喝，
2: 那你喂我。
4: 好酒量。
2: 啊，哦，对了，我有一样东西给你看。现在不能给你，等我这件事办成了，它就是你的了。哎，咱们喝酒啊，来来来。
3: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
0: 来，
1: 谢谢大师傅。
0: 哎，喝。
2: 哎哎，好好
3: 好，喝喝喝喝喝。
2: 来来来。
0: 哎，喝干喝干喝。
3: 哎呀，大师傅慢喝，我们告个别。
0: 哎，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今天呢不要出去打更，就在这里打，哎，最好小鬼不敢来。哎，该打几更了？
1: 四更了
0: 啊，四更啊。
5: 哎，什么动静啊？
0: 哎，不要管，不要管，不要管，老鼠是老鼠，喝酒，喝酒，喝酒。

0: 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喝！
1: 大师傅，
0: 不行啊！来来，你喝你喝，
2: 不行了！
0: 你喝你喝，
3: 不行了不行了！
0: 哎呀，这怎么不行啊？啊，都不行了！这壶酒啊，要不喝完了，你们谁也不许走！
1: 师傅，不行了，不能喝了，
3: 好
0: 了，不行
1: 了！师傅，
2: 大师傅，
1: 你还要喝呀？哎呀，别喝！
0: 这杯酒，
1: 别喝了！
0: 这杯酒你们不喝吗？我也不喝。可是有一个人呐，馋了一夜了，他一滴酒都没沾上啊，这杯酒啊就给他喝了吧。哎，
4: 鬼鬼鬼，有鬼，抓鬼啊！
3: 抓鬼啊！
4: 抓鬼！
3: 鬼跳到水里去了。
1: 是个害人的东西啊！
5: 押送官府。哎呀，
3: 走，
1: 快把他押走！
3: 走走走
1: 走，官府，
3: 起来起来，官府去！走，害人的东西，走
1: 走走，
3: 鬼！
6: 少爷，少爷，
0: 谁呀？
6: 老爷病了，叫你马上回去。

0: 我有什么疾病？今天有个人想杀和尚，没杀成，潜水逃跑，让人抓住了。这个人就是那个水鬼。这事儿我猜想是你干的。
1: 嗯，是的。
0: 蠢！我这聪明一世，怎么生了你这么个笨蛋儿子？
1: 爹，你说该怎么办呢？
0: 请，
1: 请，请那和尚。
0: 我自有办法处置他。
1: 嗯，好。哦，对了，要是那个水鬼供述我们以前装死，和这次杀和尚的事儿，那就糟了。
0: 那是，他已经死在狱中了。
1: 那么，怎么死呢？
0: 让他畏罪自杀，懂吗？
1: 哦，来来来，兄弟，我先敬你一杯啊！
2: 好好好，师傅兄弟啊，你还真够义气啊！你快点想办法，把我给放出去呀！
1: 别急嘛，喝酒，来来来，喝酒啊！我跟你说啊，这事包在我身上啊，只要你什么也不说，有我跟我爹照应着你，最多三天就放出来了，没事儿。
2: 好，快点啊，快点想办法。
1: 不过你要漏了一点风声，那就必死无疑了。别忘了。你身上还有三条人命呢！啊，
2: 我什么都不说。
1: 哎，对了，对了，
2: 我什么都不知道。
1: 来来来，吃菜吃菜啊，吃菜吃菜。哎，安下心来，在这待两天。过两天风头一过，马上把你放出去啊！来来来，吃菜，来来。
2: 好，哎，还是石虎兄弟够朋友啊！
1: 哎，来来来，喝喝喝。
2: 好，
1: 兄弟，兄弟，小二，
3: 在。
1: 快去禀报县太爷，就说罪犯已经畏罪自杀身亡了。
3: 啊，是。
4: 你去告诉你令尊大人，请和尚吃饭可要多备些酒啊！
1: 哎呀，这些没问题，没问题。
4: 鸡鸭鱼肉煎炒烹炸全上。
1: 大师傅怎么吃这些啊？
4: 怎么嫌麻烦？
1: 不不不不不不，来来来，这边来。大师傅啊，我家不远了啊。
4: 贫僧啊，就是能喝酒啊。
1: 哦。
4: 哎呀，我这忙得不得了啊！
1: 大师傅，我家在那边呢。
4: 哎呀，晓得晓得，我跟你说了嘛，忙得很呐，好几家请我呀。城隍老爷已经请我在先了，我先到他那儿去，你那儿随后就到。
1: 哎，大师傅一定要来啊！
4: 哎，放心。
1: 啊，来来来来，
4: 不客气啦。
0: 我真羡慕出家人呐，自由自在，无牵无挂。
4: 我也羡慕当宋师，有钱有势，财源滚滚呐。
0: 大师啊，听说你在出家以前也当过宋师
4: 啊？当过，当过。
0: 哦，
4: 当不好瞎当。
0: 既然当过宋师，请问对这个行当有何感受啊？
4: 那
0: 请讲讲。
4: 你还问我吗？你是老宋师啊，你还不知道宋师这个嘴吗？是铁嘴，可以暖人，也可以咬人。宋氏这个笔嘛，那是刀笔，可以超生，也可以杀生嘞，暖人咬人，超生杀生，那全看宋氏这个心术如何运用嘞。
0: 承蒙赐教，大师这金玉良言真是感人至深呐。 既然咱们都是同行，来来来，我再敬大师一杯。
4: 哎呀，不能喝了，不能喝了，
1: 再干一杯嘛。
4: 不能喝了。
0: 哎，酒逢知己千杯少嘛。哎，
1: 对对，
4: 那我就好，那我就来者不拒了。
1: 哎，请请请。哎，好好酒量。不知大师傅一天能喝多少酒啊？
4: 妈，哎呀，不多不多，早上嘛喝个三斤。
2: 三斤啊。
4: 中午嘛也喝个三斤。
1: 中午喝三斤啊。
4: 到了晚上嘛就不能再喝啦。也不能喝了呀。晚上嘛我是在酒缸里泡着的。
1: 大师傅啊，我再敬你三杯。
4: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三杯不行不行。要喝嘛
1: 请。
4: 那就三坛子。三坛子。
1: 三坛子。
4: 如何？
1: 好好好，我去拿酒。
0: 师傅啊，你怎么能和大师相比呢？大师啊，不要和他一般见识。我看呐，你就再敬大师三杯吧。
4: 哎呀，三杯，哎呀，啊，三杯，三杯。那好，哎呀，那好，那
0: 请，
4: 那我就来者不拒了。
1: 来来来，
0: 请。来，
1: 哎，好，好，再来一杯，好好好好好，还有一杯，
4: 还有一杯，哎呦，不行了，不行了，
1: 好好好好，大师傅慢用，我到厨房看看，再添两个菜，怎么样？啊，
4: 快去快去，
1: 好好好好。
4: 哎呀，喝酒我是不怕的，什么酒我都能喝，什么酒都不怕，而且啊，越喝越清醒嘞。
0: 啊，那好，大师啊，那就再清醒一点儿。
4: 哎呦，好。

0: 不客气，不客气。
1: 哎，怎么样？准备好了吗？
2: 我全安排好了。
1: 好，和尚已经差不多了，今天晚上动手。
0: 好，
2: 放心吧，
1: 去吧。来来来来，大师，来来来
0: 来啊！哎，好，
1: 干了！
0: 哎呀，这样喝不过瘾
1: 啊！
0: 啊，不过瘾！哦，把酒坛子拿来。
1: 嗯，好，好，好，好，来来来，大师啊！嗯。
0: 这个酒跟水一样嘛，啊，
1: 啊，是不是喝多了？
0: 怎么喝多了呢？我清醒得很嘞，你看看这一桌子的菜，这个嘛是鱼，这个是肉，这个是狼心，这个是狗肺呀、啊、no, 这个还是驴肠子啊。
3: 哎呀，大师啊，你可真会开玩笑啊。
0: 怎么是开玩笑呢？我和尚从来不开玩笑的。你看看，你是石虎，你是宋师，你是他爹，你是他儿子。
1: 你这和尚，
0: 什么爹呀，儿子呀，儿子呀，爹呀，爹和儿子都一样。哎呀，
3: 大师傅。大师，哎，你就是罗汉转世，也跳不出我这个圈子。看住他，天黑以后动手。
1: 看看谁玩得过谁。
4: 少爷，把他扔到河里淹死算了。
1: 不行，太便宜他了。太上，快点，快走，
4: 再开吧。少爷，放哪儿啊？
1: 床上。
4: 哎，好。
1: 走。我走了，就叫起来啊！
5: 你们进去以后，给我往死里打！打死了我收尸。
6: 好嘞，
5: 完事了，陆大爷，请你们下酒馆。别上了水蜜桃。
6: 走，打，
7: 打。
6: 在哪儿？
5: 进来给我打！我的地上
6: 打！
5: 打！我的地下来！
6: 住手！这是怎么回事啊？
8: 族长，这疯和尚调戏水蜜桃。
6: 和尚，拉起来！是你？
0: 看看是谁玩了谁哟！

0: 哎呀，入轻点儿，都是你出的好主意。这下好，没把和尚搞臭，把我和水蜜桃赔里头了。哎呦哎呦，这儿啊，这一闹，水蜜桃那儿我也去不成了。
1: 别净想着寻花问柳，还是想办法把你的老婆给

0: 女儿要江西身体，你不要吵闹。
1: 我不管，
2: 她既然嫁到我们石家来，生是石家人，死就是石家鬼，你快给我回去。我女儿要江西身体，不能跟你回去。
0: 哼，你要是不跟我回去，我就休了你。好，我求之不得呢。
1: 你，我杀了你！
0: 石虎。
2: 你可不能欺人太甚呐！哼，灵异事，你以为抓住了水鬼就没事了，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是不是？我告诉你，你上次那个案子还没结呢。上次要不是我父亲出面保你，你这把老骨头早就烂在大牢里了。我还告诉你，这回水鬼。
0: 已经死了，你推人落水，谋财害命，已经证据确凿了。哼，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哦？哼哼，
2: 好说吧。这是县太爷的传票，这次
0: 爹，
2: 就是神仙出面，也救不了你了。来人，
0: 瑞莲，不要伤心。
2: 这一切，爹早就看清楚了。我心静如水，别人也奈何不了我什么。好，我跟你走。
0: 带走。
2: 林瑞莲，你可不要怪我翻脸无情啊！哼，
1: 你们石家父子，不要太得意了。
3: 哎呦，你看，哎呀，哎呦，真这
4: 位师傅，您在看什么呢？
3: 看大鱼呀、啊，哎呀，你看这两条大鱼啊，哎呦，好霸道哦，哎呦，哎呀呀，真的有鱼啊，我怎么看不到啊？哎，他们你看，吃了虾米呀、啊，吃小鱼，吃了小鱼还吃大鱼，哎呀，吃了大鱼还想吃，可是你看，哎，前面还有鱼鳙在等着他们嘞，哎呀，真是霸道。
4: 狼狈为奸，就要双双落网哎！哎呦，这风和尚，哎呀，说风话，走走走走。
3: 师傅，师傅，可找到你了。
4: 我也等你多时了。
3: 我想去石家找出证据，救我爹。啊，不要忙，不要忙，等着看吧，我们等着看吧。哎。 坏人总是做法自毙，你父女二人也得经过此番磨难，方能悟出真知，摆脱这块巨石的重压。

是不是？啊，是不是？你让我死，我先让你死！你这个臭娘们，你去死！去死！去死！死！去死！

你拿的什么？我看看，这些都是我父亲书房的东西，你拿它干什么？哼，想跑？回去！哼，你想让我们父子俩死？

0: 是宋师。哎呀，怎么急着要走啊？哎呀，贫僧要走了，你也不请我喝杯茶呀？
1: 大师要走了？
0: 要走了，你也不请我喝杯茶吧？
1: 啊，请。
0: 哎呀，我看宋师最近是处处如意，事事顺心呐、啊。贫僧是连遭挫折，只有远走他乡了。
1: 哎，小二，倒茶。
2: 哎，来了。
0: 啊，我再来碗鸡汤干丝。
2: 哎、好好好。
1: 哎，大师啊，不知这次要到哪里呀、
0: 啊？啊，云游四方。给人相相面，看看风水，混碗饭吃啊！
1: 哦，大师还会相面看风水啊？
0: 哎，看不好瞎看。我看前几天阁下印堂发暗，所以送事不利呀、啊。哎，今天我看阁下印堂发光，哎，九分光亮，一分暗。嘿，阁下要转运嘞！
1: 大师真会开玩笑啊！
2: 哎，老爷，
1: 大师啊，哎呀，真是清茶利尿，果不虚传呐、大师啊，我要如厕一下。
0: 哎，正好，我也憋着一泡尿呢，我们一同前往。
1: 大师啊，你不知道啊，彼处甚小，只能容纳一人。待我去过再来换大师啊。先坐，
0: 那我就先吃起来了。
1: 吃、
0: 啊、不等你了。
1: 不等、
0: 啊、好
3: 哎，父亲，我把瑞莲给杀了
1: 啊。你怎么做出这等蠢事？
3: 哎，
1: 这要杀都偿命的。
3: 父亲，这女人要毁我们全家，我是不得已才杀了她。父亲，我都是为了你呀，你快想想办法吧。
1: 让我想想，有人看见吗？
3: 没人看见，我出来的时候把门都锁好了。
1: 那好，只有一个办法能救你。
3: 什么办法？
1: 根据我朝律法，妻与外人通奸被丈夫发现，当场杀死，丈夫不被判罪。
3: 啊。
1: 但必须是奸男奸女同在一室。现在只有一个女尸，
3: 那
1: 一不做二不休，再杀一男，凑成一对奸男奸女，方可解脱你的干系。
3: 哎呀，我的好亲爹，你可真是绿界的活神仙呐、好，我就到一批警署杀这个万人
1: 蠢货
3: 啊！
1: 大白天的在大街上杀人不被发现，谈何容易？再说你还要遗尸回家，即便事成验尸的时候，人家也会发现你遗过尸。
3: 那我回家以后杀个仆人
1: 也不妥，宅子里耳目众多，很难说得远。
3: 那我只好等死了。
1: 这上面有个现成的
3: 啊。哦，那个和尚。
1: 对，他不是经常跟我们作对吗？救一个儿子，杀一个对头，这不是一箭双雕吗？
3: 哎呀，太妙了！哎，父亲，怎么杀？
1: 你马上回去，把后花园的门打开，我哄他从后门进去，免得招人耳目。只要他一进屋，你就……
3: 好，我懂了，我就躲在门背后，只要他一进屋，我就……哎，父亲，我去了。
1: 哎，
3: 哦，对了。你记住，

0: 已经让他走在前头。
1: 就这么讲定了，只要我一说，客人到了。
0: 我去了。嗯。
1: 哎呀，大师啊，真是怠慢怠慢呐、
2: 哎呀，你这泡尿好长啊。什么味道？你身上什么味道？
1: 哦，可能是在茅房里待得长了一点，有股臭味儿。
2: 不像，还有这腥味嘞。反正味道不正。好，贫僧告辞了。
1: 哎，慢慢。哎呀，大师啊，明座啊，大师啊，你既然会看风水，师某冒昧，能不能到舍下给看看风水呀、
2: 啊？哎呀，我忙得很呐、我还要赶着上路呢。哎、
1: 大师啊，不瞒你说，我的小儿石虎结婚以来一直是运气不佳。我恳请大师能否到他卧房给看看风水呀、
2: 哎呀，没有空啊，我要上路了。哎，
1: 大师啊，我是诚心诚意的恳请你去啊。
2: 一定要去。
1: 我至诚相请。
2: 哎呀，既然你至诚相请嘛，那我也只好跟你走一趟了、啊。
1: 好，大师，请。
2: 走吧。
1: 请。哎，到了。
2: 哦，慢。我看看你这个大门的方向。你这个大门虽然气派啊，但是财源不旺。
1: 是啊，
2: 必须往西挪八尺。
1: 这往西，不就靠近茅房了？
2: 哎呀，不要紧啊，财旺啊。
1: 哦，
2: 哎，只有将出口之门改为进口之门。那是黄金万两滚滚而来呀。
1: 是啊，
2: 哎，要改，一定要改。
1: 改。
2: 现在到你师傅卧室去。
1: 好，请。

0: 食物造的精巧，但是门开错了方向，哦，正好开在鬼门线上，必须改在南边。方主人丁兴旺，子孙满堂，升官又发财，要给。哎，哎呀，此物晦气太盛，
1: 是吗？嗯，
0: 夫人是否三年前死在此屋？
1: 是是是，
0: 是腊月上旬，
1: 不错，
0: 夜半三更。
1: 对，
0: 哎呀，原来是有两个晦气鬼在这儿作乱呐、而且外边一个，里边一个，我先帮你抓住外边的。
1: 好好，
0: 我再帮你抓住里边的。
1: 好啊，
0: 嗯，等着，等着，哇，抓住了，抓住了，抓住了！哈哈！哎呀，让他跑掉了，这死鬼厉害呀！不要紧，不要紧，哎，破！这回我看哪里跑！你往哪里跑？你往哪里跑？你往哪里跑？嘿嘿！哎呀，还是跑掉了！嗨，此鬼太狡猾呀，是个长尾巴鬼嘞！不要紧，不要紧！哎，我来抓住他尾巴尖儿啊！就在上面。就在上面，抓着尾巴就长尾巴，长尾巴，长尾巴。

0: 不起，
1: 我。
2: 怎么了？
3: 快了！怎么了？
4: 看看
2: 出什么事了？
3: 哎呀，出什么事了？
0: 爹，既然误杀了你，儿子还要活命，只好对您不恭敬了。爹！
3: 哎呀，快！怎么回事啊？
5: 哎呀，老爷！
6: 哎呀，
0: 老爷！
6: 老爷，少夫人都死了。
0: 夫人了！
2: 哎呀，老爷！
0: 大家来的正好，这对奸夫淫妇，我都杀掉了，尸首在同一个屋子里。这是铁证啊！
3: 哎呀，这没
0: 你们愿意为我作证吗？
6: 这，
0: 从今天起，我是这儿的主人了。
6: 愿意吗？
2: 愿意。
0: 我是不会亏待大家的。
6: 少主任，坐坐。
7: 少主任，您先定定心。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仙玉颈，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

0: 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1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3: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1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7: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6: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8: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7: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8: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7: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6: 筋骨宁管用吗？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1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1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9: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9: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1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1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 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

0: 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7: 筋骨凝是啥？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成。
0: 痛，
10: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1: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12: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11: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

0: 久坐啊，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沾，可怎么办呢？
1: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2: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1: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2: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3: 筋骨宁管用吗？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哪儿疼我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元，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6: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5: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7: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6: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8: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4: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5: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7: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4: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5: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5: 一盒2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

0: 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2: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4: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5: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6: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4: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7: 他们不要迎合戏的，
6: 新花样、新戏码。
8: 小蔡怎么得罪你们？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6: 如何招架？
9: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8: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10: 你就是倒霉蛋。
6: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11: 书是孤独的和解剂，书是思想的摆渡船，书是时空的任意门，书是心灵的向阳处。读书越见更广阔的世界。
3: 在蔡伦之前，竹简繁重，坚薄昂贵，
12: 而纸张之力更是学问走出庙堂，老幼皆能习字。
13: 我不识字啊，你教我先。
3: 在毕生之前，印一本书要刻一整版，
14: 刻错了一个字，全都给毁了。我不干了，走。
3: 在李时珍之前，1000多年，没人敢质疑三品分类法。
14: 前代名医所写的医书，竟然是错的。
3: 他们改变过世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15: 行于之人，理当安分守己，侍奉内廷。
12: 等压出水分之后，我们就可以擅职了。
16: 半年内交出初步成果。
17: 着火了！
14: 身边人笑我疯癫，劝我放弃。
18: 王子是你的理想，又不是我的理想。
19: 我看你真是为那活子走火入魔了。
17: 没了，一切都没了。
14: 不可能！
12: 可写书难，出书更难。
11: 一大把年纪了，你就别劝人家出书了。
14: 你好大的胆子，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分法。
13: 你有病啊，我把你这破书房拆了当柴烧。
3: 三个人用一辈子改写了文明的进程，塑天工造物，成皇下智慧。河南卫视中国发明之天工任务，敬请观看。
6: 周多云转阴，27到18度。新郑阴，26到17度。

0: 安阳音28到18度，濮阳音27到19度，鹤壁音25到18度，新乡音26到18度，焦作多云转阴27到19度，开封多云转阴26到20度，商丘阴24到19度，周口小雨转阴23到19度，西川小雨20到18度，洛河小雨转阴23到18度，永城小雨转阴23到20度，巩义阴26到18度，洪城新县中雨转小雨22到19度，天然氧拔西峡小雨20到18度，华县多云转阴27到18度，长垣阴26到18度，邓州小雨22到18度，固始中雨23到21度，鹿邑小雨转阴23到19度，新蔡小雨22到19度。天气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食品包装信息尽管并不引人注意，但确实是了解一个合格产品的名片。食品安全生产者以及健康专家利用科学和创新，查明食品安全的危害，预防食源性疾病传播，保障标准生产运输加工销售，养成查看食品包装信息。看食品包装信息，让饮食安全健康。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

0: 雪饼。
1: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2: 一粒素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
3: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只限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你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桂花一开，中秋就到了，赏桂闻香，石膏饮茶是流传已久的节令意趣。老手艺加上新工艺，让短暂花期变成绵长秋香，花有期，香可续，团圆如月。
1: 玉科山山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新，至今不会天中事，应是嫦娥掷与人。中秋桂落不只是风景，在唐代诗人皮日休眼里，更是月宫送给人间的浪漫秋意。
2: 农历八月恰逢金桂盛放，古人抬头望月时，桂香随风而至。月宫桂树无刚伐桂，是流传于华夏大地关于桂花的集体想象。而这份浪漫的神话叙事落到潢川这片土地，又演化出独属于当地的版本。嫦娥执桂补塔吉，
3: 嫦娥趁着从月宫带来的种子在这儿繁育，然后周边的人民很喜欢这个东西，大家都各自繁殖，然后发展到各个省份。
2: 信阳潢川古称光州，金桂在这片土地上绽放了2000多年。在这里，中秋从来不只是赏月，更是一场与桂花的深度互动。
4: 哦，雨行了，哈哈，
1: 桂花雨，
4: 真是。我们通常落的都是桂花，
1: 是。
4: 中秋节前后就来打桂花了，早晨9点之后，啊，露水干了以后，侧着打，像这样，
1: 啊，就打这个枝子的侧面，
4: 再侧着打。金桂做酒、做茶、做要不做月饼、做桂花糕都可以。
2: 采摘过后，我们拿着一筐战利品，就到了一家食品加工企业。按照当地的方式制作桂花绿豆糕，
5: 揉成长条形，然后我们分剂子，
1: 这跟那个做饺子差不多，
5: 对，有点类似，
1: 撒点桂花，
5: 对，撒一点桂花，然后再揉，两边一起压，轻轻的拿下来，啊，对，好了，
1: 漂亮，这个，哎，桂花瓣形的桂花糕已经完成了第一步，
2: 放进烤炉静待片刻，香喷喷的桂花绿豆糕点新鲜出炉。
1: 我们现在尝一口，尝尝什么味道？软糯香甜，老少皆宜。
2: 在潢川，如今桂花的价值被挖掘得更深了，中秋的桂花香也飘得更远，留得更久。循着桂香走进一家制茶车间，工人们正在对熏制好的金桂红茶进行人工手剪，一点一点挑出杂质。
6: 俺们都是直接插根那儿的壶开，这不有个成熟吗？确保里头没点杂质的，俺们再叫它壶过去。
7: 桂花茶呀，这历史可以有，中秋节天都喜欢在一块儿了，品茶赏月啊，把这个俺们的红茶呀，给它进行印制出来，既是传承啊，又是创新。
2: 潢川金桂已拿到了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认证，整个桂花产业带动花木种植、园林工程、电商等行业发展，促进2万余人就业。当下桂花产品线还在不断延伸，开发出了桂花精油、桂花护肤品等新产品。
8: 古人中秋采桂，把桂花香气留存于食物，我们用现代的低温萃取工艺锁住桂花里的天然香气，都是想留住家乡中秋转瞬即逝的天香。
2: 习俗在岁月里延续，文化在创新中新生。然而无论形势如何变化，中秋承载的团圆美好的内核始终不变，明月与桂香岁岁

0: 如约而来。
1: 每年中秋呢，赏月都是必不可少的重头戏。今年中秋月亮最圆的时刻出现在9月27号的凌晨0:49，这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天文科普专家表示，21世纪的100年间，这种情况共出现14次，上一次发生在2017年，而下一次要等到2043年。中秋假期在濮阳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备货忙，市民采购欢，消费市场供需两旺。
2: 在万邦濮阳国际农产品批发市场，果蔬区、熟食区、综合副食区人头攒动，商户们搬货、打包、装车，处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烟火气。
3: 来给家里边买点水果，还有那肉，啥都有，到这一趟都能买齐了。
2: 面对双节采购高峰，市场提前对接产区，加大调运力度，米面粮油、肉蛋菜果供应量明显增加，价格保持平稳。
4: 一天就是200-300公斤的粮，现在咱们不春零售，一天增长了200-300，一天现在就是一顿半左右。然后咱们现在是冷链运输，天天到货，这量很充足。
2: 货丰价稳，供需两旺，当地市场监管、农业农村等部门加密巡查，食品安全、价格监测同步跟上，全力守护双节餐桌。
5: 我们提前出发，然后这个联合商户进行这个大量防护。我们目前那个各种货品齐全，货量充足，每天的日均量在5000吨以上。同时，我们这个盐巴食品安全馆联合市场这个食药部门进行这个对食品安全检查。同时，我们市场设有公平秤，确保。

0: 家电升级更换绿色智能新品。
1: 这次三重补贴力度非常大，买了一台新空调，省了大几百块，既省电实用又省钱实惠。
0: 为用好用足，国补加长补加电补三重补贴叠加红利，临颍县商务部门积极动员当地商户对接品牌厂家，在保证货源充足的同时，争取更多专项补贴资源、特价机型供给，全力保障惠民政策落地见效。
2: 霍总依赖导电可六换新订单大幅攀升，节能家电、智能锁码产品成为消费主流。
3: 双节期间，消费者购买一级能效家电可享受国家15%补贴，单件最高1500元。同时，联动企业投放150万元，乘上专项补贴，补贴幅度10%至35%，综合最高补贴可达50%。通过多重补贴叠加让利，切实惠民利民。
0: 此次双节以旧换新活动全面覆盖空调、冰箱、洗衣机、厨卫家电、智能设备、手机电脑等全品类产品，支持老旧高能耗设备折价回收换新。
4: 让利惠民火热进行，食品加工企业迎来了产销高峰。那为了保障辖区重点企业节日期间的满负荷生产订单的稳产保供，驻马店供电部门提前开展专项保电服务，以稳定可靠的电力助力企业抢抓产销旺季。
0: 在遂平县一家食品加工企业的生产车间，一条条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随着双节市场持续升温，企业产品订单量大幅攀升，生产负荷持续走高。国网遂平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主动上门走访，对企业配电室、供电保护装置、应急电源设备等关键用电设施开展全方位安全排查，同时制定一企一策个性化保电方案和节日应急处置预案。
5: 目前厂区供电状态平稳，设备运行稳定，解决了我们节日满产的用电后顾之忧，让我们有充足的底气抢抓订单，扩大产能，保障市场供应。
6: 我们提前启动节前专项保电行动，采用人机结合的立体巡检方式，对企业35000伏专线及厂区用电设备进行全面体检，提前排查并清零各类用电安全隐患。节日期间，我们将全天值守备勤，一旦出现突发用电问题，第一时间响应处置。
4: 欢迎您继续收看河南午间报道，我们来关注日本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消息。9月25号，河南选手张怡涵夺得了体操女子自由操的铜牌，乒乓球赛场温瑞博搭档向鹏顺利闯入男双的八强。
0: 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体操女子自由操决赛在日本名古屋市综合体育馆打响，河南小将张怡涵整套动作流畅舒展，发挥稳定，最终拿到13.566分，收获该项目铜牌。东道主日本选手包揽金银牌，这是张怡涵首次参加亚运单项决赛。在此前的女子团体较量中，她助力中国队拿下女团金牌，展现出河南体操小将不俗的大赛抗压能力。
7: 就是想着自己要狠一点，因为我这套是在家没有拉过的，是我的第一套。输给山月爱子，其实也觉得她这套确实比我干净。继续努力。
0: 在日本丰田天空大厅，河南小将温瑞博迎来亚运会乒乓球男双项目首秀，搭档向鹏一日双赛。当天上午率先打响的男双16分之1决赛，二人以3-0横扫也门组合古布兰阿尔杜巴尼，闯入16强。短暂休整之后，二人再战8分之1决赛，迎战实力强劲的朝鲜组合李正直与泰隆，最终3-1力克对手，锁定8强席位。接下来的1/4决赛，温瑞博、向鹏将迎战伊朗组合阿拉米扬、阿拉米安。
8: 还是心里有口气吧，我觉得今天也是搭档一直带着我打吧，可能自己在出手包括心态方面可能有点波动吧，然后但是搭档一直在安慰我，一直在鼓励我。
4: 奋进155遇伤勇担当系列报道，今天我们到开封清明上河园看一幅画如何带出万亿流量。

0: 王员外招亲这个真是太有意思了，明知道是假的，但是这种参与感真的让人是心潮澎湃。有机会大家一定来参与一下。一朝步入画卷，一日梦回千年。这里是开封清明上河园，作为开封唯一的国家五 A 级景区，它用近30年的坚守，让一幅传世古画变成了一座活着的宋代都城。
1: 30年以来呢，其实清明上河园始终都在坚持让清明上河图火起来。我们从最初的清景演绎到现在的全域沉浸，打造了像和风少年主题大巡游，还有汴梁西瓜摊这种限定的主题活动，让游客可以通过互动来体验到大宋市井的潇洒一趣。

0: 我们这场大型水上实景演出《大宋东京梦华》，依托景龙湖的天然实景剧场，数千名演员演绎，融合我们的水幕灯光、舞台特效，将我们《清明上河图》与《东京梦华录》北宋汴京的盛世风华徐徐扩展。
1: 我觉得我们来玩两天可能都不够玩，而且里面的氛围特别好。

0: 别人来从进场开始就得到了全方位的送代礼这个输出，包括我们的所有的菜品、所有的餐具，都是参照的这个原来的宋代的古画。我们希望游客在这边不仅是吃饭，而是感受真正的宋人的生活风雅。
1: 未来呢，我们还是会持续的去深化文旅加科技加游乐这样的一个产品模式，打造更多的这种互动式体验式的游玩场景。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会去深度的挖掘宋代的民俗市井还有历史故事，拓展我们的这种消费的新空间，打造更加多的这种兼具记忆点还有文化内核的一种优质的文旅内容。
2: 从一幅画到一座园，清明上河园近30年的坚守与创新，让千年宋韵在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
3: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9月28号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可达。此次开通的京港高铁雄商段

0: 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详细了解当地特色主题活动的做法，交流基层精神文明建设经验。仪式结束后，月满中原家国同庆中秋主题文艺展演精彩上演。9月22号，第六届青蒿产业高质量发展论坛在许昌禹州举行。与会专家代表围绕青蒿制剂研发、资源多元开发、植萃产品市场转化等议题深入研讨，探索青蒿素全产业链创新路径。禹州天元生物科技与中国中医科学院青蒿素研究中心等四家单位签署合作协议。日前，郑州安居惠民乐购好房线上购房活动启动，市民可通过正好办 APP、微信小程序等参与购房。同时，全面推行存量房一房一码核验管理制度，所有对外发布的存量房源将依托政务大数据开展全属核验，生成唯一官方房源码，市民扫码即可查询房屋权属、抵押等信息，从源头遏制虚假房源。
1: 怎样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济源市把协商议事室建到了群众家门口、企业生产线旁，打通服务民生与赋能发展的最后一公里。
2: 在济源食品饮品产业园，新架设的蒸汽管网正源源不断地为企业输送动能。可就在不久前，企业还不敢满负荷生产。政协委员在下沉走访中发现，园区内集中供气企业正遭遇着成长的烦恼。
3: 我们把行业专家、把职能部门组成到一起，大家在一起说一说意义，共同推动事情的办理，在一件件具体事情的办理中，我们推动发展，凝聚共识。
2: 多部门联动，政企协同发力，园区支线管网改扩建迅速推进，新建项目蒸汽保障同步规划。
3: 现在经过各部门协商沟通，给我们架了一条专线，气压高，蒸汽也稳定，已经满足了我们企业的用气量，保证了我们的正常生产。
2: 蒸汽稳了，企业生产线转起来了。今年1到8月，园区企业总产值约40亿元，税收达2.22亿元。目前济源市16个镇街道协商议事阵地已实现全覆盖，269名政协委员全员下沉基层网格，从企业车间到社区楼院，从项目一线到群众家中，这样面对面的协商场景在济源已成常态。
4: 我们构建了阵地全覆盖的基层协商格局，实现了固定场所一大事，流动场所一小事，一线场所解难事，让群众遇事有吃说，诉求有人听，难题有人解。
1: 每年9月26号是世界避孕日，如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来看今天的大象服务台。
0: 不科学的避孕方式往往会给女性身体带来不可逆的伤害。
5: 在我们门诊上呢，也有很多的女性短期内的一个重复流产，导致了子宫内膜的一个不可逆的损伤，发生了宫腔的粘连啊，或者说发生了一些输卵管的炎症，导致了一个输卵管的梗阻，这个损伤呢还是不可避免的，会影响她后续的一个生育能力。
0: 在日常生活中，紧急避孕药因其便捷性成为很多家庭的常备药品，不少人将其当作常规避孕方式频繁使用，存在极大健康隐患。
5: 在短期内吃了多枚这种紧急避孕药，导致月经紊乱。我们建议呢，一年之内吃口服的这种紧急避孕药的次数要在3次以下。
0: 值得注意的是，哺乳期女性是避孕的重点人群。
5: 通常在月经没来之前，可能已经有排卵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咱如果没有采取这个避孕措施，那很容易就中招了。
0: 医生提醒，避孕不是女性的单方面责任，需要伴侣双方共同重视，科学规划。
6: 很多人把避孕和生育对立起来，这是最大的认识偏差。科学避孕是责任，也是保护，理性规划是权利，更是对生命的尊重。
1: 好，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到焦作云台山欣赏天清气润、云雾飘渺的壮美画卷。

0: 行船十余日，万里归心对月明，望母莫忧切。
1: 妈，挺好的。过节不回去了，有演出，一会儿给你发个红包。

0: 嫦娥奔月是我们多少人的浪漫梦想。今天，在月圆时，在太空中，我们向地球家园，向所有的亲人同胞送上最真挚的祝福和问候。
1: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祝我们的地球家园更美好。
2: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3: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阴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1: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2: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3: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4: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5: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6: 怎么了爸？
7: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3: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8: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9: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的？
1: 我要让他去坐牢，
10: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11: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0: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1: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2: 它南北兼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3: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4: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5: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6: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

0: 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1: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少主人，您先定定心，是不是派两个人到衙门去报个案？
1: 也只好如此了，去吧。
0: 啊，哎，我们老爷今天不见客。哎，
2: 我是来看你家老爷的。
0: 哎呀，师傅啊，我们老爷给人砍了。
2: 晓得晓得，就因为他被人砍了，你看看我这里有刀伤药，我是来给他治的。让开，我去救他。
0: 哎，大师傅。
2: 哎呀，
0: 哎，大师傅。
2: 哎呀，
0: 不能进呐，大师傅。不能进呐。
2: 救人要紧，救人要紧呐。哎呀，
3: 你干什么？
2: 哎呀，
3: 出去！
2: 救人要紧。听说你父亲被歹徒所砍。哎呀，这个歹徒是要遭报应的呀！我这有刀伤药，正好来救啊！
3: 我不要你救。
2: 哎，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救父一命少下七层地狱嘞！你不让救你亲生父亲？
3: 哼，我告诉你，这个地方是要留给县太爷查看的。
2: 嗯，
3: 你敢动一下？
2: 嗯，好好好好，那你总不能不让我救我好朋友林义士的女儿瑞莲吧？
3: 嗯，你想救他？
2: 嗯，
3: 行，去救吧，去救啊！
2: 嗯，试试看，试试看，哎，试试看，来来来，随我来，
3: 来随我来，随我来，将小姐扶起。
4: 是。

0: 县令大人到。
1: 官魂丹，闻一闻就行啊。啊，
2: 大人，请。啊，
1: 红妈咪妈咪红。小姐，
3: 师父，
1: 你看县太爷也到了，你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3: 老爷，师父是为了那些罪证杀人灭口的。
4: 大人，他胡说，不是我干的。大人，
5: 站住！
4: 大人，我是冤枉的。
5: 啊，师父啊，他是你救活的吗？你能不能把他也救活？我好落案呐、啊。
1: 哎呀，他的业力太重，贫僧只好试试看吧。啊，
4: 哎，大人，你听我说，我是冤枉的，他们俩串通起来想陷害我呀。大人，你听我说，他们俩串通起来的。
1: 哦妈。

0: 石天良，你现在有什么话要说吗？
1: 哎呀，他说话那根筋已经断了，不能说话了。哎，是宋师，是谁杀害了你呀？
2: 哎，你他妈的胡说！
0: 大人，给我压下去！
2: 他想的办法。哎，大人，我是冤枉的。好，大人，我是冤枉的。
1: 石天良，石天良，此劫乃你自己业力所致，贫僧也无能为力了。但是此劫难消能消，全凭你自己一颗心，好自为之啦。
3: 走，
2: 陆大爷，您不能进去啊！
3: 什么？不能进
2: 啊？是啊，
3: 你们家老爷欠我400两银子，我不进去跟他要，难道他妈的跟你要？
2: 小子哪当得起这个家呀？只是这个，
3: 这什么？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4: 就是，
5: 天经地义的。
3: 那好。你去把石天良那条老狗给我牵出来，大爷我就在这儿等着。
6: 哎，陆爷，陆爷，我们老爷病着，少主人又不在家，这个时候来讨账，有点不合适吧？
3: 石老三，你少他妈跟我来这一套啊！我告诉你，石虎杀人灭口，杀妻弑父，这是一刀还不清的死罪。石天良苟延残喘也没几天扑腾的了，你装什么糊涂？你啊，你是想存心把陆大爷我的债给拖还了是不是？
6: 哎，陆爷，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3: 不是这个意思，你的意思我也太清楚了啊。石老三，你对石家也太忠心耿耿的了吧。我问你，你们家那对翠玉花瓶过去我怎么没见过？你那象牙宝球又是从哪儿来的？还有你，你老婆身上穿的头上戴的都是从哪儿来的？说啊。这可真是近水楼台啊。
6: 陆娃子，你可不要血口喷人。
3: 我告诉你，陆大爷我早就看清楚了，你们赖在石家是另有所图，我太清楚了。你是想等着一老一少一蹬腿，你好独霸这份家产？没门儿！
6: 陆娃子，你太放肆了！明天一早我就到县衙告你，夜闯民宅，敲诈勒索。
3: 你现在就去呀！陆大爷，我就在这等着，我就怕你没这个胆儿。弟兄们，给我冲进去！见好的就拿，拿不了就砸。
7: 好，
3: 谁敢挡道就往死里打。
7: 好，
3: 冲！
7: 走！
8: 走！走！
3: 妈的！
8: 快点！快点！

0: 果然在这里啊！快把肉麻虾交出来。
1: 什么肉麻虾？我不知道。
0: 哼，你少给我装糊涂！
2: 哎呦，
0: 石老三，你给我放明白点，你只要交出匣子，里边的金银珠宝全归你，房屋地契归我。你要是不交，可别怪陆大爷我手下无情。
1: 哎呀，我真的不知道啊。
0: 你是想找死？好你个十三，你比你陆大爷我手还要快，幸亏我对你这小子早有防备。看来今天要是不给你放点血，你是不肯说实话。
1: 陆爷，陆爷，陆爷，千万别动手，别动手啊！东西是我拿的。来来来来来，您坐，您坐，您坐，您坐。陆爷，您刚才说的可是真的？
0: 那当然。
1: 好，咱俩一人一半，不过可不是这个分法。
0: 怎么分法？
1: 珠宝首饰二一天作五，铺子银号田产多归你，不过这幢宅子得归我。
0: 嗯，十三啊，你他妈可真会算计啊！你
1: 不答应，我告诉你，我藏的东西连我老婆都不知道。你要是不答应啊，就永远没人找到喽。
0: 你，

0: 陆阿大昨天抢钱财杀了人逃跑了，结果碰上黑吃黑被人杀了，县太爷叫咱们就地埋了，快挖吧。
1: 死的这个人就是陆阿大。
0: 不错，就是那个陆阿大。快挖快挖吧。
1: 怎么连个棺材都没有？
2: 就是
1: 啊，地保大爷
3: 啊，
1: 这里有2两银子，就请你帮他买口棺材吧。
4: 哎，这种人你还可怜他，真是。
5: 就是啊，这种人还可怜他吗？
1: 大师傅，
5: 难道你忘了他讹你20亩好地的恶行啦？
1: 哎，人都死了，就别计较了。
5: 阿弥陀佛。
1: 瞧着陆阿大，活着时为了钱不择手段，死了连口棺材都没有，
5: 哎，
1: 什么都没带走啊。
5: 哎。他可不是什么都没带走哦。
1: 哦，带走了什么？
5: 他带走了他一生的恶行和你那2两银子，外加贫僧借你那个绣花针，都得慢慢还清。
1: 我可是不要他还了。
5: 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呀，阿弥陀佛。
6: 瑞莲，你来看，此草驱暑止渴呀，你闻闻，有点苦味吧？
1: 爹，你看
6: 啊，大师傅。

0: 师傅，哎呦，你父你二人好早啊！
1: 恐怕大师傅比我们还早啊！哎，
0: 不早不早，你看这石头刚悟的有点热乎气儿。
2: 师傅，你在干什么呀？
0: 是啊，我在悟石头啊。
2: 不是，
0: 我在想啊，倘若这块石头是块金子，那该如何呢？
2: 那这世上恐怕又要乱了吧？说得对。不过我想这世上还是少几块顽石，多几块金子的好啊。嗯，
0: 说得好。不过依我看嘛，顽石也好，金子也好，最后啊都一样。
2: 大师傅这次救了我的命，也治了我的心，离开石家，我是真的解脱了。
0: 是你自己的善缘救了你自己。解脱之后，你又当如何呢？
1: 瑞莲从此跟着爹爹一辈子行医救人，只为广积善德。嗯，好，好。不过依我看嘛，
0: 解脱之道还在石家。此次劫难，多亏大师傅点拨，反而觉得心静如水。
1: 淡忘了许多烦恼啊！
0: 淡忘了许多烦恼嘛，还不是没有烦恼啊！啊，我看你的烦恼还是少了点儿，平生就是每天都在找烦恼啊。他说没有烦恼，哎呦，我才真烦恼嘞！这样吧，林医师，你先跟我走一趟，我再带你去找点烦恼。

0: 请。
1: 进进进进。
0: 好好好。哎呀，
1: 施先生，林医师为你治病来了，你就给他看看吧。
0: 好。哎呀。哎呀，施老哥，我来给你把把脉啊，来。哎呀，哎，啊，这些药给他按时煎服啊。
2: 好好好好。哎，老爷，
0: 看来他的病绝非药师之功可以奏效啊。大师傅法力无边，何不施法救他一救？他这副样子真是生不如死，可怜呐。
1: 身病靠郎中，心病靠自己。他的病乃是业力深重所致啊，我佛慈悲，难度不善之人。他只有自己真心悔悟，改恶为善，方可消弭。
0: 哎呀，老哥，我给你看病是怜你孤苦，绝不是为钱财啊！啊，我走了。
2: 哎，我们老爷每天都写这个，你们看看啊。
1: 看看他写的什么字
0: 啊？来来。看看平生害人终害己，善恶果报今方知，十天良忏书。
1: 看看底下，再看看，一样的，
0: 都是一样的啊。
1: 都是一样的啊，都是一样的。好，人之为恶，终有恶报。既知悔悟，回头是岸。待贫僧给他再添上两笔。
0: 回天粮。哎呀，老哥，你看，这是大师所改呀。
1: 你寄回天粮，我岂不是空心废了吗？我要跟你结个缘，想借你这根竹杖上路，方便如何呀？给我，来，给我，给我，好，
0: 师傅，

0: 师父，让一下，我们拜佛。
1: 拜哪尊佛呀？
0: 上面的。
1: 那我也没碍你们事儿啊。

0: 哎，走吧，走吧。哎呀，走吧。
1: 走。
0: 这和尚真是。
1: 我们到那边看看。
0: 哎。
1: 这位师傅，真有意思啊。

0: 话啊，看好了，变了变了啊，来啦！
1: 变了变了啊！
0: 看我的！
2: 让开让开！
3: 别挤呀，别挤！
2: 谁呀？
3: 你看挤什么呀？
4: 看什么？
5: 别动啊！
6: 就是，
0: 好，走！哟，
3: 好，好，好！
6: 能不能变回去
0: 啊？这回再看我的，一只活鸽子啊！看好了，
2: 哎，
0: 走！
7: 来，给我
3: 再变再变，
0: 再把它变
2: 再变，
0: 活的变死的，
7: 谢谢谢谢
0: 啊，走！哟，
6: 还是活的。
3: 真的死了呀！
0: 各位献丑了，我齐天高真正的功夫那是钱变钱，钱生钱呐！啊，来啊，来来来，看好了，一变二，二变四，走！
3: 哟，哎呀，真神呀！
0: 要想学此术，学费别发出，谁放的多就拿的多。来来来来来，是啥？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行了啊！
2: 就点钱嘛。
0: 吹三口气，气吹得越长，钱就越多。开始吹，吹吧。
2: 哎，加油加油！
0: 对啦，
2: 你什么劲儿啊？
0: 再来，
1: 使劲！加油加油！
2: 使劲！
1: 使劲！别使劲！
2: 吹劲儿啊你！
1: 加油！加油！
0: 来来来来，走。
1: 哎，没了，
2: 没了，没了，
1: 我的钱！哎呦，
2: 不要踩了鸽子呀！阿文，走吧，走吧，走吧！
1: 别拉我，你看鸽子上怎么给踩？
2: 哎呀，一只死鸽子！走吧，走吧！
1: 拉我！
3: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1: 这鸽子多可怜呐！
2: 哎呀，死鸽子要它干嘛？这么小。
8: 你可怜它啦！啊，
1: 师傅，你看这鸽子多可怜呐！它再也不能飞了。
8: 你想让它飞起来呀？那就试试看吧。你吹一口气，我再来帮你一把，看看怎么样啊？嗡嘛呢叭咪吽，再吹一口气，再看看。
3: 哦，活了，活了，
1: 师傅，它活了，
2: 活了，师傅，放出来玩吧。
1: 你就知道玩，
2: 活了，
1: 它好不容易活了。还是让他回家吧。
2: 哎呀，哎呀，多可惜啊！
1: 飞回去了，
9: 哎，真飞回去了。
1: 哎，阿牛，师傅呢？师傅呢？
10: 就是，还在呢。这事就不见了。

0: 先生，我儿命相如何？
1: 贵公子生辰八字甚好，从卦上显他乃文曲星下凡。
0: 哦，
1: 不过大人有难。
2: 啊，难有多大？
1: 大，大。
2: 啊，这。
0: 啊，先生，要不把他送到他姨家或者别人家里去？要不给他娶个媳妇儿冲冲喜呀？
1: 此难甚大，看来这些办法都无济于事。
0: 哎呀，
2: 难道
0: 这怎么可好啊？
2: 难道什么办法都没有了吗？
1: 尘世上事事数数虽是天定，这破解之力总还是有的。
0: 这就好，这就好。
2: 有什么办法？
1: 贵公子必须拜在高僧门下，得他庇护，方能脱离此难。
0: 这如何是好啊？这怎么办呢？
1: 不过阿文年满十八，时运回转，又能平步登山，高官厚禄自不必说。
2: 只能如此了吗？
1: 只能如此，只能如此。
3: 阿文，快走啊！
4: 哎，好，
3: 打个飘。嘿，怎么样？我也有神功了。
4: 哎，那和尚神通真大，
3: 破衣烂衫还不停地喝酒。
4: 我看呐，他是得道高僧。哎，我要拜他为师。
3: 什么？你要出家当和尚？你爹娘能舍得你这根独苗吗？哎，我也要去拜师学法术。
4: 哎，你为什么要拜师啊？
3: 有了法术就不用愁了。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4: 瞧你那样就离不开吃。
3: 可我就不想当和尚。
4: 为什么？
3: 当了和尚没肉吃啊。
4: 你就知道吃肉，瞧你的胖样
3: 还不能娶老婆。
4: 我叫你说，叫你说。
3: 我妈说的，
4: 你
3: 放开。
4: 你妈说的。
3: 说不定啊，你妈已经给你说好了，老婆在家等你呢。
4: 你还说啊？你别走，小子，别走。
5: 夫人，
4: 爹，娘
5: 啊，
4: 爹，我要到西山寺拜师学神通。
5: 儿啊，你说什么？
4: 我要到西山寺找一个和尚，我要去跟他学徒学神通。
5: 儿啊，你莫非要出家当和尚？
4: 我不是出家当和尚，我要学神通。
5: 儿啊，你听人说了什么？
4: 没人说什么呀。爹，我要跟那和尚学神通嘛。爹，爹。
5: 夫人，
0: 大爹呀，
5: 看来如此巧合必有因缘，我们也只能顺其意而行了。
6: 少爷，请上船吧。
3: 这是去做什么呀？
4: 我到西山寺拜师学神通啊。
3: 你真要当和尚啊？
4: 只要能学神通，做和尚也行。
3: 哎，做了和尚也不一定能学会神通，他们就会叫你念经打坐。
4: 那你想做什么？
3: 和你不一样，拜师学艺学法术。
4: 你学什么？
3: 我学得可厉害了，等我学会法术，我家就不会受穷了，我也有钱给我娘治病了。
4: 哎，你娘让你出来？
3: 我是偷着跑出来的。
4: 哎，那你娘怎么办？
3: 等我有了法术，不就能救我娘了吗？
7: 阿文，
4: 哎，我先去了啊。
3: 哎，后会有期啊。
4: 祝你早日成功。
3: 哎，
4: 再会，
3: 再会。
8: 少爷，慢点。
4: 娘。
0: 阿文啊，

0: 长老打扰了。
1: 阿弥陀佛，施主，请到寺内用茶。
0: 啊，请
1: 请。
0: 今日到贵寺不为别事，只为小儿诚心礼佛，拜托贵寺代为照顾。少许薄礼不成敬意，全作供养，望长老笑纳。
1: 佛门之地也是众生之地，施主有意送公子来我寺，我们自会随缘。

0: 就此留步吧，我告辞了。
1: 送到山门，送到山门。
0: 望长老要对我儿要严加管教啊。
2: 是
0: 啊。
3: 爹娘，我就是要向这位师父学神通。
4: 阿文，
3: 师父。
5: 阿文，阿文，阿文呐，阿文，
4: 阿文，
5: 阿文，你这是干什么呀？
3: 娘，我就是要拜这个和尚为师啊！
5: 阿文，你疯了！
4: 阿文呐，爹娘把你送到这里来，就是要拜长老为师。你看这个和尚，他疯疯癫癫的，你怎么能拜他？
5: 是啊，你能拜他吗？
4: 就是啊，
6: 疯疯癫癫，癫癫疯疯。哎呀，我看这个世上啊，是啊，谁人不癫，哪个不疯哦？
3: 愿师父收我为徒。
5: 不行，不行，
4: 阿文。长老，你就收下文儿吧。
5: 是啊，长老，收下文儿吧。
1: 施主，看来你家公子和道济有缘，万事不能强求，随缘吧。
5: 这
0: 望大师父收下我儿，保护他脱离劫难吧。
3: 愿师父收下我，我要学神通。
6: 哎呦，还要学神通呢？哎呀，我哪里有什么神通哦？我看你这个头脑里到处是神通嘞，跟你自己学吧，我受不了你。
3: 大师父，等等我。
0: 长老
1: 阿弥陀佛。

0: 哎呀，你到底要跟我到几时为止啊？
1: 我要跟你到收我为止。
0: 哎呀，哈哈，看来文少爷的决心还不小呢嘛。哎，真有那么大的决心啊？
1: 有。
0: 哦，哎，看见没有？那个地方有一个葫芦。你要是能把它摘下来啊，给我解解渴，那我就收下你。行不行啊？
1: 行。
0: 哎，看你的了。哎，哎呦，还离得远着呢。
1: 拿这个。
0: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哎呀，差得远了。哎呀，真聪明。哎呦，真聪明啊。你这么聪明啊，那我是不能收你的了。
1: 哎，师傅，你等等，你看着啊。
0: 你怎么了？你打算干嘛？
1: 爬树。
0: 你好，爬了，好好好。哎，对呀，你不爬就能行了吗？爬吧。看你的，行不行啊？要不要帮帮你？
1: 不要。
0: 好，看你的。慢慢爬，往上，再往上。哎呀，还不行呢，再往上，再往上。哎呀，还不行，往上往上爬。哎呦，又上去了。
1: 我行的。
0: 哎呦，爬吧。加加油啊。爬呀。
1: 爬就爬。
0: 好，哎呦，再往上爬吧，再往上爬，再往上爬，好，哦，再往上爬，再往上爬，爬，不行了吧？
1: 啊，
0: 是要帮你下来呢，还是自己往上够呢？小心小心！哎呀，看来你的决心还真不小嘞啊！
1: 师傅，我还是没有摘到葫芦啊。
0: 已经摘到了，你摸摸你的心。怎么样？
1: 师傅，我有神通了，我有神通了。
0: 你有神通了？啊，你真的有神通了？你再看看。神通到哪里去了？神通到哪里去了？你呀，再好好学吧。
1: 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收下我。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

0: 是我，明天又是谁？
1: 清清静静，自自在。

哎呀，

0: 师傅。
1: 哎呀，在这悟禅呢啊，悟出什么来了啊？
0: 什么也没悟出来。
1: 哎，我看你呀，也不会悟出来的。要的真知还到世间。拿着这个。
0: 哎。
1: 修行修行，有修还要行。趁着月色尚好，随我上路，省得天亮了惊动大家送我们啊。快走。
0: 好。
2: 好的。
1: 火锅，你看，斋阵午时已到，正是化缘的好时候嘞。
0: 师傅，你有神通，我爹又有钱，难道非要去讨饭吗？
1: 哎呀，火锅啊，化缘和讨饭可不是一回事啊。
3: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

0: 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儿，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算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几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禽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7: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7: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1: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防腐剂检测。
7: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下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1: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7: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1: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7: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禽腿肉。

0: 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2: 没错。
1: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2: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牙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杀猪炖肉的味道。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1: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的安全，吃的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的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0: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烽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儿，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啊、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啊，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啊、都算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啊，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几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5: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首先呀、啊，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5: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1: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防腐剂检测。
5: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下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1: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5: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1: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5: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

0: 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2: 没错。
1: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2: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牙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龙筋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杀猪炖肉的味道。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1: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0: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了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0: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6: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少儿戏超。台上，他们是各怀绝技的小戏宝；台下，他们是天真烂漫的小萌娃。哪位小戏宝的表演最打动你？哪支队伍能用童真赢得满堂彩？9月27日晚7点半，少儿戏超与您相约，一起见证成长，聆听梨园新生。
7: 唱念做打传经典，

0: 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2: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3: 不配有家。
0: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1: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4: 他女朋友银河系的，
0: 新花样、新戏码。
5: 小蔡怎么得罪你呢？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0: 如何招架？
3: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5: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2: 你就是倒霉蛋。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6: 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7: 好的，
3: 去吧。
8: 分享创新之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雪饼。
1: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1: 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关。

0: 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个镜，专业。
2: 以前刚开始就觉得就是一直看啥都看不清，比如看个报纸了，翻过来掉过去的对那个光嘛，后来才知道是老花，老花就从那街上买那个老花镜嘛。随着这年龄的增长吧，一直觉得那眼可不带劲了，出去外边你比如开个车了呀，旅个游了，还得拿着老花镜再拿个那个太阳镜，反正遮一下呆呆，然后做饭呀比如说就得去掉，我看手机看书呀或者啥就戴上，看那个远处出来外边吧就戴外边就不能戴了，戴戴去去很不方便。后来再从电视上看到有这个超视力嘛，我就来到这儿，自从戴了超视力的这个，哎，我整天戴着远的镜头都可以看，就是我开车戴上也没事儿，也舒服，看远看近看那个牌，看里边的仪表，包括那个导航也不用一会儿摘了一会儿戴了，可方便。我这人比较愿意时尚，自从戴了这个超视力配的这个眼镜嘛，可自信了，也不觉得你是戴着这老花镜看了，出去一看谁的眼睛说不舒服了，我就说超视力配的那可专业了，比较这个信赖咱的超视力。
1: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1:1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我爹又有钱，难道非要去讨饭吗？
1: 哎呀，火棍啊，化缘和讨饭可不是一回事啊！我这个神通到这时候就不管用了。你爹的钱嘛，到时候还要留着给你成亲嘞。
0: 师傅，
2: 来，
3: 兄弟，
2: 我喝，接着喝。
0: 施主，施舍一点吧。
2: 我还行啊。
0: 施主，能施舍一点吗？
2: 没有，走。
4: 殿下，再来壶酒。
5: 哎，好嘞。
0: 施主，请问，
2: 好酒，
0: 有剩菜剩饭，可以施舍一点吗？
2: 那是我们这儿有地方。
0: 施主，
2: 免纳。
0: 施主，
2: 去，
0: 施主，有剩菜剩饭施舍一点吗？
2: 给你，给你，
0: 好，哎，
1: 生气不生气啊？
6: 再来喝。
1: 你呀，犯嗔了吧？这乃是有钱人寻欢造业的地方，哪是你化缘的去处哦？走吧。
0: 施主，请问有剩菜剩饭可以施舍一点吗？
6: 有，你等一下啊。
1: 你看看啊，有吧？
6: 来。
0: 施主，愿我佛保佑您平安吉祥。
6: 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爱民朋友，哎，你看，老婆婆人虽穷，心肠可好啊。
1: 嗯，
0: 所以对人不可有分别心，分别心那就叫势利眼。
1: 嗯，师傅，
0: 嗯，
1: 你喝粥。嗯，
0: 哎，你看，都已经过了午时的正斋了，赶紧找地方做功课。嗯，
1: 走。
0: 哎。啊，来来来来，
1: 嗯，
0: 把粥放下，
1: 嗯，
0: 先做功课，啊，
1: 是师傅。
0: 啊，你好好做功课，
1: 嗯，
0: 我好好睡觉，
1: 嗯。

0: 师傅。
1: 把粥喝了吧。啊，我看你憋得难受喽。
0: 您先喝。哎，
1: 你来。填饱肚子是为了修行，可不是为了贪口福哦。哎啊。

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1: 火锅三个铜钱不要一次花完，那就花不完，一次花完就完了。三天后我在水西镇楞严寺门外等你。

0: 我买两块，给我一个。
1: 我那小儿，你再买只来。他们家喝点茶。
0: 大爷，您这个烧饼多少钱一个？
2: 三个大钱一个。我这有两个钱，
0: 买您半个烧饼，行吗？
2: 可以可以。
0: 给您。
2: 来来来来，这半个都给你了。
0: 谢谢大爷。
2: 阿弥陀佛。

走，走，哎，进去。哎，等一下。别动啊！我这儿有刀。

0: 刚才那人是谁啊？
1: 强盗。
0: 啊，阿宁。嘘，快走，快走。
2: 哎，站住！站住！往哪里跑？站住！
1: 跑了一夜了，
0: 我也快跑不动了。
1: 歇会儿吧。
0: 行啊。阿牛，这是怎么回事啊？
1: 那是牛头山上的强盗。
0: 强盗？
1: 我师父欠了他们一笔债，拿我做人质。
0: 你有师父了？
1: 你走了以后，我也拜了一个有神通的师父，人称挪半天。他的神通啊，就是奔挪之功。学会了这东西啊，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0: 你学会了没有？
1: 还没有，要七七49天呢。哎，那和尚叫你什么了？
0: 那和尚现在是我师父了，我叫火棍儿。
1: 火棍儿？怎么叫火棍儿？
0: 我也不知道。
1: 哦，对了，我带你见见我师父，走，我们一起学神通。
3: 大家刚才都看见了吧？大师一伸手就能抓一个元宝。
4: 哎呀，是啊，我们上次都看见了。
5: 看见师傅抓了一个元宝，
4: 过来过来，次次都不落空啊！哎呀，真有功夫
3: 啊！
5: 哎呀，师傅，
3: 要学的赶快来啊！
6: 祖师有灵，云淡天成。
1: 师傅，这
0: 是干什么？
6: 祖师有灵，
1: 我有一个好兄弟，他也想学神通，师傅就不要收他的学费了吧？啊？谢谢师傅，谢谢师傅。
3: 来来来来，到这边来，给你一个法器，到后边去啊。
1: 来，拿着拿着，过来。
6: 祖师有灵，
1: 哎，过来。
3: 哎，大家注意了，大师又要抓元宝了。
1: 跪下，跪下。
3: 看着啊，
1: 跪下。
0: 他要干什么？
1: 哎，别看那儿，师傅不让啊。快点，快点。
4: 哎呀，他又发功了，你看。
3: 抓了啊，抓了啊，注意。哎，
6: 哎呦！啊，不灵了，
5: 不灵了，
6: 怎么没抓着啊？哎
3: 呀，这一次是真的了。
4: 哎呦，还是没有。
3: 来了，来了，来了！看看，哎呀！
0: 师傅，阿牛，我要追师傅去了啊！

0: 什么呀？哎呦，
1: 是你呀！
0: 原来是你呀！
1: 吓了我一跳。

0: 哎，你也进行了我的好梦哦。我问你，你偷偷的从家里跑出来，都学会了什么本事了？你师傅教会你什么神通了？哎，
1: 他就会吹牛骗人，哪会什么神通呢？这句话嘛，
0: 好像有点清醒。
1: 那你也没教会阿文什么神通啊？
0: 我要不是投错了师傅，早就学会了。哎呀，怎么这句话又像梦话了？
1: 那谁说的？
0: 我一定要投一个神通广大的师傅，到时候学会神通，让你开开眼。啊，行行行行，那么不过你娘在家里病着，你就不管呐？
1: 我就是为了给我娘治病才出来学神通的嘛。
0: 哦，那行那行那行，那去吧去吧去吧去吧。
1: 我去了。啊啊。

0: 哎，这是什么？那边有个人打。哎呀，先生，先生，你看，哎呀，
1: 怎么办？
2: 快把他扶进去。
0: 好，快，好。
1: 来，轻一点。
0: 好。
1: 卖萝卜嘞，卖萝卜嘞。

0: 哎呀，这不是刘员外吗？哎呀，这你看，哎呀，何必如此客气呢？治病救人乃行医者之天职嘛。哎呀，哎呀，你看如此厚爱，令在下心中难安呐。
1: 哎呀，此次剑内之病，若不是先生医道精绝，妙手回春，恐怕是早已命赴黄泉了。如此大恩大德，若不容刘某聊表寸心，叫我心中何安呐？啊，张先生不必推辞了，在下告辞了。
0: 如此愧领了，如此愧领了。
1: 告辞，告辞。
0: 请。
1: 好。

0: 哟，你醒了，
1: 先生，您请坐。哦，先生，我要拜你为师。
0: 你这是干什么呀？
1: 我要跟你学神通。
0: 我有什么神通啊？
1: 你能把要死的人救活，这就是神通。嘿，
0: 孩子，快起来吧，你的身体还要恢复。
1: 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0: 快起来，快起来，咱们从长计议啊。
1: 后来就摔倒在您的门前了。
0: 看来你也是个苦命的孩子。这样吧，你先在我这儿住下，至于拜师嘛，还要看看基础。你可曾读过书啊？
1: 读过两年。
0: 书虽读得少了点儿，只要用心也还可以入门。我先来考考你。你把这方子上的药扔给我看看。这几味药各称一钱给我。来来来来来，指几味药给我看看。来。那个。
1: 这个
0: 、那个。那个。
1: 这个。
0: 那个。好，念一下。
1: 白。
0: 来，把那诗经给我。
2: 好的。
0: 来。我看你还是先从这《诗经》学起，这是初学的第一步，你学过的，先把它读会背熟，然后再由浅入深啊。
1: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0: 今天的账算得怎么
1: 样了？窈窕淑女，
2: 差不多了。
1: 君子好逑。

0: 你把这几天的账都给算一下、啊、
1: 哎好
0: 哎哦哎行行行行哦
2: 哎瞧一瞧看一看啊祖传秘方啊专治不治之症晚散高丹都能够起死回生啊又有个内焦外散心口疼痛吃了我的药是立时见效啊让这病毒跌打损伤吃了我的高丹马上就能好啊我的药能使瞎子睁眼瘸子上山聋子听音哑巴会说话啊产后受风多年不愈是药到病除啊能够起死回生返老还童啊货真价实包治百病啊买一包吧买一包吧啊怎么样买一包好谢谢你啊哎你也买一包好谢谢啊哎小兄弟买一包吧啊
3: 这要真是祖传秘方吗
2: 哎呀祖传秘方没错的货真价实包治百病啊包治百病怎么样相信吧买一包怎么样
3: 我想
2: 啊怎么样
3: 拜师
2: 拜师没问题啊我马上就收摊收摊啊我带你回去行拜师大礼然后再教你真功夫、哎、怎么样走吧、哎、走走走
3: 太好
2: 了走、啊、
4: 怎么了
2: 小兄弟就在前面马上就到啊来就在前面啊来来来
3: 好了
2: 哎进去你这个小兔崽子上次因为你我差点被当家的打死今天你总算被我抓住了你这个小兔崽子
3: 你要干什么
2: 干什么你师父挪半天躲到哪去了
3: 我不知道
2: 不知道你还想骗我啊
3: 我已经不是他徒弟了
2: 少说废话回来
5: 这是什么呢
3: 大师傅
5: 哎呀嘿嘿你看看你看好险呐、啊、好危险呐、
3: 啊、请你收我为徒吧
5: 怎么还想学神通啊啊还不够教训你看看把命都快搭进去了还不够教训呐、啊、要想学神通首先听我的马上回家去第一条孝敬父母第二条好好读书然后神通自会来的怎么样
3: 那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啊
5: 有姻缘自会相见好吧我送你回家去

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你在听什么？师傅，你听什么？没有啊。
1: 你没有功夫啊。
0: 哎，师傅，你让我听听。还是没有啊。
1: 怎么样？好听不好听？
0: 好听。
1: 好听不好听？
0: 好听。哎，师傅，你再让我听听。没了，师傅。师傅，师傅，徒儿自从跟你学了佛法，出世入世，也长了不少见识，可是怎么还没有神通啊？
1: 哎呦，你才来几天呢，就想要神通啦？要知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这个嘛是功到自然成，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个嘛，你先要做好功课。有没有决心呢？
0: 有。
1: 好，今天呢，功课是这样。你给我到100家，淘100粒米，以一天为限，太阳落山为准，怎么样？
0: 行，到100家。淘100粒米。
1: 对，
0: 师傅，我去了啊。
1: 看你的了。
0: 行。

0: 请问有人吗？
1: 什么事啊？
0: 啊，施主，能施舍我一担米吗？
1: 啊，好。哎，给，拿着啊。
0: 啊，施主，我不要那么多。
1: 哦，
0: 还给您。
1: 怪了，别。

0: 别人都嫌少，你倒嫌多。我只要一粒就可以了，谢谢施主。啊啊！请问有人吗？
1: 谁呀？施主，
0: 请问能施舍给我一点米吗？
1: 你等着啊！不，
0: 只要一粒就行了。一粒？嗯。谢谢施主。谢谢施主。
2: 天不早了，太阳快落山了，该回来了。你是主，小师傅，看你满头大汗的，进去喝碗水吧。谢谢施主。
0: 喝点水。施主啊，能给我三粒米吗？
2: 三粒米？哎，三十粒也行，你等着。
0: 三粒就够了。
2: 给，都拿去吧。
0: 三粒就行了。谢谢你，施主。
2: 不用谢。

0: 师傅，师傅，师傅，嗯，师傅，你看蜜桃回来了。
1: 哦，我看看。哎，这哪里是一百粒米呀、啊？这是九十八粒嘛？
0: 这就是一百粒米啊！
1: 你看，这三粒米是一家所讨，是一个样子的，是不是一家所讨啊？啊，大妄语了吧？哈、啊、哈！
0: 师傅，徒儿知罪了。
1: 在谁家讨的，就到谁家去干活。给他做三十天的工，知道吗？
0: 徒儿知道了，
1: 去吧。

0: 秋姑，秋姑，秋姑啊！
1: 哎，
0: 秋姑啊！
1: 爹，
0: 到底是谁呀？
1: 是昨天我跟你说过要三粒米的和尚师傅，今天给我们浇菜来了。
2: 施主，
0: 哎呀，小师傅啊，你帮我们干活实在消受不起呀、啊。
2: 施主，您请坐。
0: 你要是要斋饭，我们帮你去做。我们家穷，用不起人，再说这点活秋姑她也能干。
2: 施主，您误会了，我不是为化缘而来，我是来您家干活的。
0: 为啥？
2: 就是为了昨天的三粒米呗。我说了谎，打了妄语，师父罚我到你家做30天的工。
0: 哎呀，你师父也真是，不就三粒米吗？你师父在哪儿？我去跟他说说去。
2: 不要不要，
3: 找他师父啊，就在这里呀、
2: 啊。师父，
0: 哎呀，大师父啊，就三粒米，小事儿，算了吧。
3: 坐坐坐坐坐，你想想，他为这三粒米都说谎打妄语，那就更不对了。施主啊，火棍能到你家干活也是他的缘分嘞。
0: 为啥呀？
3: 你不是还有两亩早已成熟的稻子急等着收割吗？你不是正在着急吗？叫火棍帮你去干呐。
2: 我知道了。施主您先坐。
0: 不去。
2: 秋姑，我们先把没浇完的一片地浇完吧。
1: 好的。
0: 过意不去，实在过意不去啊。
3: 哎，来来
4: 来来来来来，
5: 今年稻子收成不错，弄些粮食算不了什么。
4: 对对对，
5: 只要价钱合适啊，兄弟愿效犬马之劳啊。你我多年交情不在话下，不知要多少？买主是谁呀？
6: 要粮的人可是个大买主啊。
5: 到底是谁呀？
6: 就是牛头山的八胡子爷。
4: 下去。
5: 这要让官府知道私通强盗是要杀头的呀。
6: 将来是谁的天下还难说，你要帮我搞到粮食自有你的功劳。
5: 请。
1: 婶子，你让我做的绣活我做好了。
4: 好，拿过来我看看。小平啊，把绣活收下来，再拿一升米几个铜板给秋姑啊。
7: 是夫人。
6: 怎么
4: 啊，
6: 这是你侄女啊？
4: 啊，是啊。
6: 啊，今年几岁啦？
4: 15啊。
6: 啊，
4: 给他吧。
8: 慢着，钱给我留下啊。
4: 这个混小子。
6: 咱们给八胡子做个媒怎么样啊？
4: 八胡子
6: 啊，
4: 太危险太危险了。
6: 别怕，好处有的是。
4: 什么？
6: 给你200两纹银。
4: 啊，才200两啊。不敢不敢不敢。
6: 那你开个价吗？啊，
4: 这事儿这么冒险，起码500两。
6: 啊，500两。
4: 嗯，
6: 好，就这么定了。啊，
4: 不许赖账哦。
1: 火棍儿这么拔要拔到什么时候？给，用这个，你看着，就这样。
2: 好。你们家有这么多的稻子，怎么还舍不得吃米饭？
1: 这几亩水稻是我们租种我叔叔家的，收了10成要交8成，剩不下多少。
2: 你叔叔真狠心。

0: 可真热啊。
1: 是啊。来，喝点水。
0: 你先喝吧。
1: 你先喝吧。
0: 好，我喝了啊。
2: 小师傅啊，你看天这么热，能不能舍碗水喝喝？
0: 啊，好，给您。啊，
2: 谢谢谢谢。
1: 这碗给你。
0: 好。
2: 啊，谢谢谢谢谢，这一碗也给我吧。给我吧。哎呀，这是，哎呀，这天实在是太热。
1: 师傅，你慢点喝。
0: 施主，喝慢点。
2: 哎呀，没有这个水可是受不了啊！幸好你们带着了。哎呀，这碗也给我吧。哎，谢了。
3: 山那边粮食可不少啊，我们去抢他一下，有了粮食吃，又有了钱花啊！
4: 哎，有姑娘吗？哎，
3: 有啊！
4: 好，你赶快去把那姑娘给我抢回来，我压寨夫人啊！
3: 好好好！
5: 谢谢，
2: 不必客气，不必客气，
5: 谢谢。我说师傅，你说这个人呐，都有个命中注定啊。
2: 何以见得？
5: 你们不是常说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吗？
2: 是啊，是啊。
5: 我看不一定啊。
2: 何以见得呢？
5: 你看我这么大年纪，活了一辈子，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以善待人，从不做坏事。就没得好报应啊。这不老了，老了眼睛都瞎了啊。你看我这命啊。
1: 师傅
2: 啊，回来了。
5: 回来了啊。
0: 师傅啊，我去化缘了啊。
5: 别走别走，一定要吃饭，已经累了一天了啊。
0: 不麻烦了，
2: 不要不要，
0: 我去去就来啊。
2: 你就让他去吧。
5: 啊，那就去吧。多好的孩子啊。
6: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7: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6: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优质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8: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9: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6: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7: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6: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

0: 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0: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哎
0: 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0: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2: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0: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0: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0: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1: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0: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哎
1: 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哎
0: 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1: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0: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1: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啊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一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

0: 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油脂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元6罐，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2: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4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元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你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2: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2罐，199元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儿。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土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1: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1: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啊，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0: 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一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特别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需要补充营养的年轻人，还有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0: 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

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少儿戏超。台上，他们是各怀绝技的小戏宝；台下，他们是天真烂漫的小萌娃。哪位小戏宝的表演最打动你？哪支队伍能用童真赢得满堂彩？9月27日晚7点半，少儿戏超与您相约，一起见证成长，聆听梨园新生。
1: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2: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3: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4: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5: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6: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7: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8: 怎么了？
9: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儿吗？
5: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10: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11: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的？
3: 我要让他去坐牢。
12: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6: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5: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1: 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3: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4: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5: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16: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1: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4: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5: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6: 量身
5: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我说师父啊，你看秋姑的书，哎，就不是个好东西。
1: 哼，
0: 吃喝嫖赌，干尽了坏事。
1: 哼，
0: 嘿，他房子盖了一间又一间，地买了一块又一块，哎，真怪哟。
2: 施主啊，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嘛。啊，贫僧送你两句话。
0: 啊，你说你说。
2: 第一句叫人为善。
0: 人为善，
2: 福虽未至，
0: 福虽未至，
2: 祸已远离，
0: 祸已远离。
2: 第二句是人为恶，
0: 人为恶，
2: 祸虽未至，
0: 祸虽未
2: 至，福已远离，
0: 福已远离。
2: 记住，善恶到头终有报。
0: 啊，是的，
2: 贫僧去了。
0: 走好，走好啊。

0: 大哥，
1: 谁呀？
0: 哎呀，大哥呀，你正忙着呢。哦，
1: 是他婶儿啊。
0: 哎，大哥呀，
1: 你快到屋里坐吧。
0: 不忙不忙不忙。哎，你坐你坐，哎，坐坐坐坐坐坐，快坐下来。
1: 你来有事儿吗？
0: 哎呀，我呀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1: 哦，是收租子吧？秋姑他们正收着呢，收完了就给你们送去。
0: 哎呀，不是，猜不着吧？哎呀，
1: 什么事？
0: 我是来给秋姑说亲的。
1: 说亲？
0: 对啦。
1: 哎呀，他年纪还小着呢。哦，
0: 不小了，都15岁了。
1: 哎呀，太小了。
0: 哎呀，大哥呀，这可是一户好人家。来来来，你坐下坐下。哎，我跟你说呀，他有才有势，秋姑嫁过去啊，他有吃有穿的。哎呀，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呀，大哥呀。
1: 不行啊，他年纪太小了。
0: 哎呦，还有呢，大哥啊，你看看啊，人家彩礼都拿来了，来，你看一下。哦，不不，你摸一下。
1: 不行，
0: 你看这个绸子是红的，还有是绿的，下面这个呢是紫的。
1: 哦，
0: 对了对了，这里呀还有银子。
1: 孩子还小呢，
0: 你看看有这么多的银子呀，
1: 断然不行，断然不行啊。
0: 哎呀，我说大哥呀，侄女的事嘛，我当书审的也能说了算的啊。再说你们还种着我家金贵的地呢。
1: 这可怎么好，这可怎么好啊。不行，
0: 哎呀，
1: 不行，
0: 我说大哥呀，这是好事啊，秋姑要嫁过去啊，不愁吃不愁穿，你们也享福了嘛。好，就这样定了啊。好吧，把银子收下来。好了好了好了，就这样说定了。来来来，收下来收下来，把银子拿起来。
1: 不行不行，
2: 大家呀。
1: 啊，是大师傅。
2: 师傅啊，师傅，我看见你家后墙那儿有一只很肥很肥的夜猫子在那儿打洞嘞。
0: 哎呦，这个破衣烂衫的和尚是谁呀？我怎么没听金贵说起过呢？
2: 你怎么会认识我呢？你认识的吗？那是那八胡子爷呀。
1: 八胡子爷？大师傅别开玩笑啊，这是我们当地的强盗头子啊。
2: 是啊。
0: 啊，是啊，谁要是认识那个八胡子爷呀，是要杀头的。
2: 那么给那个强盗头子说清做媒是什么罪呢？
1: 啊，哎呀，什么？
0: 大哥呀，你不要听那个和尚胡说八道的。这个银子呀，是一个好人家给的。
2: 你看看彩礼都送来了吗？这是要把秋姑送过去给他当压寨夫人嘞。
1: 什么？
0: 你这个烂和尚啊，你这个烂和尚。哎呀，大哥呀，不是的，
1: 不要不要，
0: 你就收下来。
1: 我绝对不要，收下来，收下来。
2: 好好好好好好，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这个银子他嫌脏嘛，我和尚不怕，我拿去啊，买酒喝。哎，换酒喝。
0: 哎呀哎呀，和尚啊，和尚，和尚，和尚，哎呦喂，
1: 作孽作孽作孽啊。哎，
3: 老弟呀。
4: 请坐请坐请坐。
3: 好好好好。事情办得怎么样啦？
4: 啊，粮食没问题
3: 啊。好。
4: 今年家家户户收成都不错。

0: 只是我侄女儿秋姑一事嘛。嗯，哎呀，不太好办啊。
1: 不好办啊？不好办也得办呐。八胡子翻脸可不认人呐。
0: 这个，哎呀，这怎么办呢？可怎么办呢？
1: 你的功劳已经记在牛头山的功劳簿上了，将来给你个官当当啊。
0: 可是我家中这个家产，怎么能保得住呢？你们得想个办法呀。
1: 到时候，你把这个黄布条挂在家门口，八爷就不会抢你的家啦。
0: 哦，有了这个就能保住我的家啦。
1: 能啊。
0: 哎呀，哎呀。

0: 哎呀，
1: 怎么齐天哥来过了？
0: 来了，他走了。
1: 啊，怎么走了？
0: 是啊，他给咱们这个黄布条子。
1: 黄布条子怎么用啊？
0: 说是八胡子给的，让我们挂在咱家的大门口，就不遭抢了。
1: 啊，我抢了。
0: 啊，是。
1: 好好好，快去挂上，快去挂上呀。
0: 我去挂，你马上给菩萨磕个头。
1: 好好，
0: 你马上就去啊。
1: 好好，我给菩萨磕个头，我给菩萨磕个头啊。啊，菩萨呀，保佑我们家呀，保佑我们家，千万不要遭抢啊，千万不要遭抢。菩萨啊，菩萨，你保佑我们家不要遭抢啊，千万不能遭抢啊。你保佑啊，菩萨保佑啊，保佑啊，菩萨保佑啊，保佑我们家不要遭抢啊。啊，菩萨保佑，菩萨保佑。啊，好了，
2: 我们起来吧。
1: 哎呀，哎呀，哎，哎，这怎么回事？哎，这里呀，这里呀，快看看呀，快拿出来什么东西啊！快快快！

0: 孩子，你受苦了。
1: 没事，
2: 师傅，
0: 你为大家出了两个祸害，你可做了一件大好事啊。
1: 那是他们恶有恶报，恶贯满盈了。
0: 我们大家都忘不了他呀。
1: 好好养伤啊。
3: 火棍在呀，
1: 师傅，
0: 大师傅。
3: 哎呀，难为你了。
1: 没事，
3: 现在随我走吧。
1: 我三十天的工还没有做完呢。
3: 哎，你的工已经做完了，而且也了结了这里的一段姻缘。现在随我一起上路吧。
1: 是，师父，
4: 还是等他把伤养好了再走吧。
0: 是啊，他刚受了伤，养好了伤再走啊。
3: 他的伤自有贫僧为他治疗，你们还得重整家园嘞。走吧，啊。
5: 说的也是。
1: 施主，我走了。
0: 那怎么行啊？那怎么行啊？
3: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跟我说不要紧的啊。你们大家重整家园吧。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大家重整家园吧啊。大家留步吧。
0: 路上保重啊。
3: 好好留步，留步，留步吧。留步，留步，留步吧。
6: 路上小心哦。
3: 阿弥陀佛。

0: 师傅。嗯，
1: 好样的。疼不疼？
0: 不疼。
1: 苦不苦？嗯，
0: 不苦。
1: 你看，明明负伤很重，却不觉其疼，不觉其苦，是何道理呀？啊，
0: 嗯，师父，这，
1: 这不就是有了神通了吗？
0: 啊，师父，我有神通了。我有神通了，
1: 你有神通了，你的神通在哪里呀？啊，
0: 师父，
1: 神通在哪里？神通是伴随修持到高深境界，为众生排忧解难自然而来的。倘若炫耀自己，再拿它向众生索取利养，再大的神通也会跑了的。嗯，
0: 师父，徒儿明白了。师父，看，全好了。师父，快走啊！啊，全好了。
1: 好，比快，我比你快，我。
0: 师傅，嗯，哎，你看这些小果子，
1: 哎，不可摘，不可摘，不可摘，果子尚未成熟，不可摘。再说，不一定是留给你的呀，啊，
0: 嗯。

0: 少爷，
1: 老管家是你啊？
0: 温少爷，夫人重病在身，还不知能不能过了今夜，请你速速下山。
1: 母亲病了？
0: 病了，很重啊。
1: 走。娘，你没病啊？
2: 娘没病，娘想你都快想疯了。儿啊，这次让你回来就是要给你娶亲的啊，
3: 要不我们这些家产留给谁呢？
2: 是啊，
1: 就叫他来于众生归于众生吧。父亲母亲，孩儿自从跟了道吉师父，明白了许多的道理，这佛法博大精深，孩儿还要继续修持，所以我看这成亲之事嘛，是不是从长计呢？

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0: 候老母亲呢。哦，
1: 是啊，父母恩难报啊。
0: 这不，我一回来，我母亲病就好了。哦，我这是来给她还愿的。好，那我走了啊。嗯。
1: 哎，阿牛，等一会儿。
0: 哎。
1: 这几个贡品拿回去给你母亲吃吧。
0: 哎，谢谢谢谢。
1: 拿回去吧。啊，
0: 那我走了。
1: 好，
0: 再会。
1: 去吧。

0: 师傅，您这一走何时回来啊？
1: 回来不回来，那就要看姻缘呐。
0: 师傅，徒儿自从跟了您之后，明白了很多的道理，懂得了很多的佛法，为什么您不肯正式收我为徒呢？
1: 我教你什么了？我什么也没有教你呀、啊。师徒只是一种名分，也是一种因缘。
0: 师父，徒儿还要跟您继续修持佛法。
1: 在家出家，出家在家，凭的是一颗心。小修在深山，大修在世间呐、
0: 世间？
1: 嘿嘿，为什么叫你火棍啊？懂吗？你要是真成了火棍啊，你就是佛了
2: 啊！
3: 两个钱一个，快挂钥匙吧。
4: 你看看，怎么卖的呀？
5: 来提货了，
6: 上等的提货啊！
3: 要不要提货？
7: 娘子，你看今天多热闹啊！
8: 是啊，
3: 哎，皮货上好了，皮货哎，客官，哎，来看看我这皮货怎么样啊？哎，你看这皮子有多好，
7: 确实不错，
3: 我管你买了，哎，不会吃亏，
7: 多少钱？
3: 怎么样啊？不贵，十两银，怎么样啊？
7: 好好，
3: 哎，来看看看看
9: 皮货，
7: 娘子，芝麻糖，给你买一件吧，
8: 我不要。
7: 哎，你看那
10: 皮货啊！哎，
11: 看看，
8: 郎君，你看这双鞋多可爱呀！
7: 是啊，娘子，等我们有了儿子，也买一双给他穿，怎么样？

0: 靖南逢星，幸女玉娘，诚心跪拜观音娘娘，求娘娘保佑我们生下一男半女，来日定为娘娘再供高香。
1: 娘娘保佑，

0: 哎，这，
1: 这，那娘娘吃我吃都一样啊。你们不要求子吗？那容易啊。回头啊，我跟娘娘说一声，给你们送一个来啊。
0: 多谢师傅。
1: 那不必。
0: 多谢师傅。
1: 不客气。
0: 多谢师傅。
1: 好说好说，好说好说。
2: 娘子。这和尚说话疯疯癫癫的，你也信啊？走吧。
1: 红尘之中，因缘错杂，贪取之心却不可有哦。
2: 娘子，这和尚又在说疯话，咱们走吧，咱们走吧，啊，走。
1: 也罢，人各有因缘，该了的了，

0: 该结的结哟。
1: 娘子，来啊！娘子，你带啥？
2: 郎君，我头上的花都戴满了。
1: 哎，娘子，你看。
2: 哎呀，是。
1: 这花儿多美啊！
2: 真美呀、啊！
1: 哎，再戴一朵啊！拿。拿着，拿着。哎，娘子，你看，这是什么？
2: 哟，让我看看，这好像不是一般的东西。
1: 金麒麟。
2: 麒麟？
1: 哎呀，做得真好啊！我们带回去吧。
2: 带回去？郎君，再好的东西不是自己的也不能要啊。
1: 娘子，这可是金的。
2: 哎呀，金的，金的又怎么样？
1: 扔在这里岂不是暴殄天物吗？哎，要不然我们先带回去，慢慢打听失主，好吗？
2: 郎君，这里是荒郊野外，这金麒麟又不是随身携带之物，怎么会丢在这儿呢？我看像是不祥之物。我们还是走吧。哎呀，郎君。
3: 怎么这么背呀？哎呀，
4: 好，
3: 借两个行吧。
4: 太棒了！
5: 好，没钱啊？哎呦，先下去，下去。
6: 二位爷，今天怎么得闲到这儿玩玩啊？啊，里边请。
7: 没空，没空。
3: 压压压！
7: 今天跑了半天，
3: 快压，快压！
7: 刘大顾家被盗，
3: 来来来，
7: 丢了不少值钱的东西。
3: 快快快！
7: 你们这儿藏宝可多啊？看看有没有线索，报了有赏，赏金可不少啊！
6: 快，再压，再压！
3: 啊！开开开开快！
8: 这什么事啊？这上面写的是
9: 隧道。
3: 哎，什么事啊？什么事啊？啊！
8: 你看这是，
3: 刘大户家被盗了，赏银200两。二百两，
10: 这是贼有胆大呀！
3: 200两，二百两，
10: 还真不少。
3: 哎呀，200两！
8: 我看看，不得了！
3: 哎呀，
8: 贼有胆大！
3: 这不是200两？哎呀，200两！哎呀，200两！

0: 娘子，
1: 你看光庙会把你开心的。
0: 娘子，
1: 什么事情？
0: 看一样东西。
1: 什么东西？说嘛。
0: 你看，
1: 金麒麟，郎君你怎么还是把它拿回来了？
0: 你看这工艺做得多好啊！
1: 哎呀，郎君，你还是把它送回去吧，要不就送到官府去。
0: 娘子，咱又不是偷的，捡来的，又不犯法。哎呀，娘子。
2: 兄弟，大白天的关着门干什么？开门呢！
0: 哎呀，娘子，你快去吧。
1: 麒麟，
0: 快去。
1: 四哥请坐。
3: 啊，好，兄弟呢？
1: 他在屋里，我去叫他。你先坐。郎君，
4: 谁呀？
1: 是四哥来了。
0: 是四哥来了。来，坐。
3: 好。哎呀，兄弟呀，你这个大白天的关着门干什么？
0: 我们。四哥，什么事儿啊？
5: 哎呦，兄弟，我想再要点银来。

0: 娘子，给四个拿银子。
1: 哎，兄弟啊，我这是最后一次了，
0: 真的
1: 最后一次，最后一次。
0: 来来来，四哥，拿着。
1: 哎，好好好，
0: 慢走啊。
1: 哎，好，
0: 慢走，慢走，慢走。
2: 四哥走好。
0: 慢走，
1: 好好好，
0: 慢走啊，四哥。
1: 哎，好，
0: 走好，走好啊。
2: 走好，
0: 走好啊，走好，走好啊。哎，走好。
1: 哎，哎呀，兄弟今天可真痛快呀。哎，好像捡到什么金元宝了。哎。可不再捡点啊？哎，
0: 哎，娘子，这么精致的东西不要，多可惜呀！啊，
2: 娘子，不是我的，我就不要。
0: 啊，哎呦，娘子，娘子，我想给娘子打个金钗首饰什么的，总比扔了强啊。
2: 我不要，郎君，不是自己的东西，用着心里也不会觉得踏实的，你还是把它送回去吧。
0: 又不是偷来的，说不定啊是上天赏赐我们的，否则怎么会给我捡到的呢？
2: 你怎么知道偏偏是给你的？说不定这金麒麟还会惹出什么麻烦呢。
0: 这有什么麻烦，大不了别人来认，还给别人就是了。
2: 郎君，你真是好糊涂，好不明白呀，我可真是要生气了。
0: 娘子，娘子，娘子啊。哎，好，我听娘子的，把他送回去。
2: 真的？
0: 真的，
2: 这就对了。等以后我们有了自己的积蓄，再慢慢添置自己喜欢的东西，那样不是更好吗？
0: 好，好，我送回去啊。
3: 这是什么？
0: 这东西不是我的，你要你拿去好了。
3: 金麒麟啊，人赃俱获，找你多日了，走，到县衙门说话去。走。哎，
0: 娘子，
2: 郎君，
0: 娘子，
2: 郎君，
0: 娘子，
3: 走，
2: 郎君，
0: 娘子，
2: 郎君，郎君，郎君，
4: 川流桂山，
5: 川流桂山。

0: 小人刘桂山扣腱大老爷，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

0: 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现实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0: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现实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社区是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电动车规范充电，生命经不起考验。消防通道勿阻挡，生命之路要通畅。家庭防火注意啥？煤气电源勤检查。火灾无情，预防先行，家家防火，户户平安。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

0: 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3: 哈，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4: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5: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6: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7: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3: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9: 好的，
8: 去吧。
10: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2: 送我了，送我了，
13: 过节就是要送。
3: 旺旺，旺里到家。
9: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3: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4: 量身
1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小人刘桂山叩见大老爷。
1: 查对过尸单了吗？
2: 查过了，大人。刘桂山所报尸单中有金麒麟一对，玉如意一柄，珍珠串两串，50两一封，纹银22封，共1100两。
1: 刘桂山，
0: 小人在。
1: 所报失物是你的吗？
0: 正是小人被盗之物。
1: 戴逢心。
2: 戴逢心，
3: 学生逢心叩见大人。

0: 刘桂山，
1: 小人在。
0: 这金麒麟可是你被盗之物？
1: 这正是小人被盗之物。
0: 何以见得？
1: 这金麒麟应是一对儿，每只重12两，附上刻有经文小字：“庆历6年，王泽志。”望大人明鉴。
0: 放心，你还有什么话可以说吗？
2: 大人明察，大人明察，这东西是小人捡来的。哦，有浊漆为证啊。
0: 你捡的？哦，有这等好事？你再捡一个我看看。你妄读圣贤，如今人赃俱获，你还不从实招来？同伙何处？赃物何处？谁是主谋？
2: 冤枉啊，冤枉啊！
0: 看来你是不肯招了。来人，给我打！
2: 冤枉啊，大人冤枉啊，冤枉啊，大人，大人冤枉啊！哎，哎呦，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红尘滚滚，烟染人心，贪取之心，或大或小，都是祸根。
1: 活佛，活佛，郎君，
2: 娘子，
1: 郎君，
2: 娘子，
1: 郎君，
2: 娘子，
1: 官差大哥，行个方便吧。
3: 好。
1: 官人，你受苦了。
2: 娘子，
1: 官人，
2: 娘子，你怎么来了？娘子，
1: 我给你带吃的来了。
2: 娘子，娘子，悔不该当初不听你的话，天将赐大祸呀！
1: 官人，你可要好生保重，待会儿我再去求老爷明断。
2: 没有用的，覆盆之冤。
1: 不会的，
2: 娘子。
1: 官人，
4: 我说兄弟啊，不对劲儿啊，这小子文绉绉的，不像个盗贼呀。
5: 管他呢，刘大户家失盗案拖了这么多天了，先有个头绪再说吧。
2: 娘子，看来这次我跳进黄河，
1: 不，
2: 也洗不清了。
1: 不会的，
2: 娘子，你自奔前程吧。
1: 官人，不许你胡说。
2: 娘子，
1: 官人，我这就去府衙，要是知府老爷不理，那我就去告御状。
2: 娘子，官官相护，告到哪儿都一样啊。
1: 官人，若是你的冤情不白，那我玉娘就碰死在县衙前。
2: 娘子，千万不可这样，切切不可短见呐。
1: 官人，
2: 娘子啊，娘子，几天来，我细细回想那天的事情，可恨我把警世之中当成了过耳之风，才落到了这般地步。非己莫取，贪念招灾呀。
1: 你说的可是那个和尚官人？我已经打听过了，都说他就是那个法力无边、大慈大悲的济公活佛。
2: 是活佛。
1: 昨天晚上我在梦里还梦见了他。
2: 他说什么？
1: 他说贪取之心，或大或小，都是祸根，都是祸根呐。
2: 活佛既能预知我遭此难，也必能解救我。娘子，娘子，你快去找找他。娘子啊，
1: 我都已经打听过了，都说他行踪不定，可是官人，
6: 快走快走，哎，走走走走，
1: 为了你我就是拼上性命，我也要把他老人家找到。
2: 娘子，娘子，
1: 娘子，你就放心吧，官人。
2: 娘子，
1: 放心吧，官人。
2: 娘子，
1: 保重啊。
2: 娘子，
1: 保重，
2: 我全仗娘子了。
1: 官人，
2: 娘子，娘子。
7: 请问你看见一个戴着破帽子的和尚了吗？

0: 位师傅，请问你看见一个和尚了吗？
1: 没有。
0: 一个拿着一把破扇子、戴着一顶破帽子的和尚。
1: 没看见。

0: 佛，活佛，活佛，活佛，哎呀，活佛醒了，活佛可找着您了，活佛慈悲，救救奴家的丈夫吧。
1: 施主啊，您是不是找错人了？
0: 没有，
1: 我和尚又不是官老爷，怎么能救你丈夫呢？
0: 奴家找的就是活佛。
1: 怎么？
0: 奴家的丈夫受了不白之冤，现在正压在余姚县的大牢里，求活佛救救他，要不玉娘也不想活了。
1: 哎，
0: 我给您跪下了。
1: 哎，不必不必，起来起来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哎呀，哈哈，啊，我和尚就是心肠软呐。这样吧，跟你走一趟
0: 啊。多谢活佛。
1: 哎，真是哦，姑娘，你对丈夫一片真情，你连性命都豁出去了吗？我能不管吗？
0: 多谢活佛。
1: 走。上路，
0: 来日，来日定为您老人家再上高香。
1: 哎，不必不必，上路要紧，走啊。你放心，公道自然成，知道不？就凭你这颗真诚之心呐，一切都可化解。不过嘛，事情也不要想得那么顺利哟。
0: 我总算找到救命恩人了。
1: 这还要看你的姻缘如何嘞。
0: 活佛，我们这是去哪里呀？
1: 哎呀，去找出真凶，救出你丈夫啊！
0: 就我们两个，
2: 正好玩，方上后面跟了个小媳妇。
3: 哎呀，你看，
1: 那怕什么？
3: 光
1: 你跟我走嘛！
3: 吓的，真就是。
1: 哎呀，你看看和尚跟你在一起还惹是非嘞，他们都指指点点的，你看怎么办呢？
0: 活佛，只要能救我丈夫出来，我也顾不得这许多了。
1: 哎呀，你不怕吗？我还怕嘞，我是个出家人呐。
0: 哎，这怎么办呢？那活佛，你要我到哪去呢？
1: 那前面有个尼姑庵，我们先到那里去吧。
0: 莫非

0: 师傅要我出家。哎呀，
1: 不是出家，咱们还要救你丈夫去呢嘛。走走走，前面有顶轿子，走。
0: 轿子在哪儿啊？
1: 哎，马上就到。哎，你看，嘿嘿，这不来了吗？
2: 小娘子要坐轿子吗？
1: 哎，等的就是你们两个呀。哦，
2: 来来来来来，
1: 哎，上轿吧，上轿吧，来来来。
0: 哎，活佛，那你呢？
1: 哎，你上，你上，你上。
2: 来来来，小娘子请啊。
1: 进吧，进吧。哎，好好抬啊。哎，
2: 起轿嘞。
3: 好嘞。哎，
1: 你们可得让我放心哦。
2: 累不累？
1: 好吧，
2: 不累。

0: 怎么停下了？哎呀，
1: 大师傅啊，我们想解个手啊。哎
0: 呀，事儿真多呀，去吧去吧去吧去吧。
1: 好，走。
0: 还离远点啊，别熏着我们。
2: 过桥的时候把他挤到水里淹死，嗯，小娘子就归咱们了。嗯，再往朱家一卖啊，今晚上的赌本可就大了。
1: 好是好啊，要是那个脏和尚会游水淹不死怎么办呢？
2: 我看呐，待会儿问问他。嗯，不会水就怎么办？
1: 好，
2: 会水就用胶杠砸。
1: 好，
2: 走
1: 走。大师傅啊，你老要小心啊，前面就要过桥了，掉下去可不得了啊。你会不会水啊？哎
0: 呀，贫僧是旱鸭子，从来不会水，要掉下去嘛准淹死啊。小心小心小心。我怕。我先走。不行不行，我怕水。小心。坐好坐好坐好。小心。
1: 走走走，小娘子
3: 快走
1: 快。
4: 小娘子成色不错嘛。还挺厉害的吧。
5: 是啊，
4: 送上房。
6: 放下，
1: 走走
6: 放开我。
4: 老二啊，给钱。
5: 拿着。走吧走吧。
1: 走走走，快点。走，不快，
6: 放手啊你们。
1: 走走。咱们买钱啊。好，快。
2: 老大啊，咱们再去做两趟生意，到时候啊，把钱一起取出来，到朱家宝局去赌个痛快。
1: 好，好，好，
2: 快走，
5: 走，
1: 走。
0: 哟，小娘子还绑着呢，来，让大爷给你松绑。哟。果然是个大美人啊。别怕别怕嘛，小娘子，只要你今天晚上好好伺候伺候咱爷们儿，明儿个一早啊，我就送你到个好去处啊。
2: 那里可是夜夜换新郎啊。
0: 挺厉害的啊，小娘子。
6: 金麒麟怎么会在这儿？
0: 小娘子的眼神倒挺尖的嘛，你说偷也行，抢也罢，关你屁事啊！
6: 你们两个贼子，原来是你们偷了刘大户的家，如今却让我的夫君在为你们顶罪。
0: 原来是冯鑫的老婆，太巧了，那个书呆子在给咱们哥们顶罪，咱们在这儿顶他的老婆，这不是缘分吗？
6: 你们给我投案去。
2: 大哥，他们捡到的果然就是那天我们钓的那个金麒麟，这娘们知道我们的底了，不能卖也不能留。
0: 那怎么办？
2: 我看今儿晚上让他伺候伺候咱哥俩。明天

0: 两钱，结果了他。
1: 有你的老二。嘿嘿，哦，玛丽玛丽红。

0: 快点，
1: 这货他妈的生的有点犄角，
2: 我看也像，一定是有人放了。他妈的，我要是抓住他，非宰了他不可。
1: 咱们得好好查查。
2: 走
1: 走。
2: 他妈的，会是谁放的火？我要是抓住这小子，他妈的绝饶不了他。
1: 哼，
2: 上茶，来啊。今晚上事儿啊，一定是有人搞鬼。
3: 二位爷，买卖兴隆啊！
2: 甭色，干什么？
3: 二位爷，生意兴隆啊！
2: 你少他妈磨牙！有屁快放！
3: 是这样，兄弟这两天手气不太好，血本都输光了。想跟二位爷谈一点买卖。
2: 买卖？什么买卖啊？
3: 那柳玉娘、金麒麟。
1: 你说什么？
3: 那可是县太爷悬了赏的，可偏偏让我在这儿瞧见了。
2: 你，
1: 大哥，都是自己弟兄。冯四啊。你看这笔买卖怎么做啊？
3: 其实也没什么，只要二位啊肯把这阵子我输给柜上的银子退还给我，那就不相干了。要不我只好到县太爷那儿去领赏钱喽。
2: 我说冯四
3: 啊，
2: 你敲竹杠竟然也敲到你大爷我头上来了。
3: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
2: 啊！你他妈是不想活了是不是？
1: 哎，大哥大哥大哥，
3: 你看，
1: 冯四兄弟啊，
3: 啊
1: 来来来，坐坐坐，
3: 好好好，
1: 哎，有什么事儿好商量、啊。输了多少银子，我都给你
3: 啊，250两。
1: 不就这么点银子？好说好说
3: 啊！
1: 来人呐，取300两银子。一壶酒，
3: 300两啊！
1: 啊，怎么样啊？
3: 谢谢二爷仗义呀、啊！
2: 去去去！
3: 谢谢大爷仗义！
2: 去去去！
1: 来来来来！怎么样啊？
3: 柳玉娘、金麒麟什么的我都没看见。以后你们怎么处置都可以啊！我走了。
1: 冯四，你还急着走吗？啊，来，坐坐坐。
2: 怎么就走了呢？坐坐坐，
1: 别急着走。我哥这个人呢，性子太急。刚才有什么冲撞的地方，你别往心里去啊。来来来来，别往心里去，我就带我哥给你赔个不是了啊！
3: 这可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
2: 喝喝喝！
1: 你瞧不起哥们儿？
3: 不不不不不不不！谢谢二位了，谢谢二位。
2: 喝
3: 喝
1: 喝吧喝吧。
2: 怎么样？味道不错吧？
1: 这可是好酒，
3: 好酒。
2: 走吧，
3: 好，
2: 不送了啊，
1: 不送。大哥，这叫三步倒，三步就倒。
4: 来来来来来来来，
5: 摇摇摇摇
4: 摇摇
5: 摇
4: 摇摇摇摇摇摇摇，快摇，快点，
5: 快点，
4: 摇着啊，
5: 摇摇，
4: 开了，11点大。
6: 哎呀，又输了！
4: 来来来，快摇起摇，摇摇摇摇，
7: 走走
5: 走，
4: 开了！
5: 你们都给我摇，
7: 我摇着，
4: 快摇，快摇，来来来，
5: 摇
4: 摇摇，
5: 快
4: 摇，
5: 摇
4: 摇
5: 摇，好，
7: 开
5: 好，
4: 开了15点！
6: 哎呀，这中家
5: 我们全赢了，全赢了，
6: 口气真好，
5: 真倒霉！
4: 再摇，再摇，
7: 再
4: 摇，
7: 再来，再来，
5: 财星高照，酒通天，
4: 来
5: 呀，
4: 摇，摇，
5: 谁
4: 摇？
5: 谁在摇？
4: 再摇啊！
3: 摇，快摇！
5: 摇摇，怎么不摇了？
3: 我
5: 摇
4: 摇摇，
5: 快摇，快摇，
4: 再摇，
7: 摇摇摇，
8: 我来呀！四大皆空啊！
9: 和尚也来赌钱？
6: 和尚也来赌啊？
1: 怎么？和尚也想发财啊？
6: 就是
8: 玩玩，
6: 想发财。
8: 我和尚什么都想玩玩。
6: 哎呦，他也想发财。
8: 哎，别跌，13两，反正白来的，输了就。

0: 哎，来来来，压压压啊！
1: 一百两，
0: 好，
1: 哦呀，一百两，八，
0: 哎，
1: 八，
0: 好，
1: 八，
0: 开了四点，
2: 哎呦，真神了，哎呀，
3: 那赢了，
4: 一开始就赢了，
0: 啊，赢，
1: 二百两，
0: 再压再压啊！
5: 我就要是一上赌台就要
1: 六六六六
0: 四点，
1: 哎呦，
4: 又赢了！
5: 一上赌台就要
4: 死了，
0: 再压再压再压，再压再压。
1: 老二，
6: 换副骰子，换，
5: 换一副骰子就会听你话啦。好，来来，
6: 压青龙
1: 是吗？青龙是吗？
5: 你青龙嘛，那我就十三点，十三点，十三点，
0: 好，开了十三点，
5: 哎呀，十三点吧，十三点，十三点吧，十三点，哪嘞？
6: 狗屎，银子呢？啊，是你拿走了银子，对不对？
7: 哎，我何曾离开你半步啊？这银子呢？银子哪去了？
6: 青龙，
1: 青龙，什么？
0: 十三点，
5: 十三，哎，十三点吧，我赢啦！
0: 哎呀，来，再压，再压！
1: 青龙，青龙，青龙，
0: 十三点，
5: 十三点，我的，
7: 怎么？
1: 啊？我们压十三点。
7: 张和尚，
5: 怎么
7: 没死啊？
5: 你们要十三点，
1: 压十三点，
7: 没错。这里人太多，
5: 你们要十三点，那我
1: 压压压压，
5: 你们要十三点，
1: 十三点，十三点，
7: 咱们赢上去了。
5: 好好，你们十三点，好，你们讲十三点吧，那我就青龙，
1: 开，
0: 开十八点。啊，
4: 这个和尚真是真好
5: 呀，我的
4: 哪嘞，真是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5: 我的，
4: 走走走走走，咱们也走吧，走吧，没人玩了，就是和尚太厉害
6: 了。老二，这和尚太贵了，做了他。
8: 大哥，不能急，先稳住。
1: 走。
9: 兄弟，今天算是开了眼了吧？
10: 是啊。哎呀，大师傅今天运气果然好啊！
5: 客气，客气。
10: 我们这儿有洁净的上房，您老不如就在这儿歇上一夜。
5: 哎呀，
10: 明天接着玩。
5: 要是夜里你们把我给做了，那明天还玩什么呀？
1: 我们怎么会把你做了呢？
10: 师傅可真会开玩笑啊！
5: 有没有酒？
1: 当然有酒了，
5: 哎，
1: 走走走，来，
10: 走走走，
1: 师傅，喝酒去，走走走，
5: 喝酒去。
1: 哎，来来来来来来
10: 来来来来
1: 来，喝喝喝，
10: 师傅啊，来解解乏嘛。
1: 来来来来，喝酒，
10: 喝喝喝，
5: 喝喝，
10: 怎么样，上等的好酒啊？
5: 好酒啊，是好酒，我看看。
10: 我没说错吧？
5: 好酒啊，确实是好酒，上等的好酒。就是被你们下了迷子了，一喝准倒。
10: 哎，这
1: 你这个和尚，
10: 我好端端的酒下什么迷子啊？
1: 就是
10: 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1: 哎，就是
5: 没下迷子，
1: 没有
5: 没
1: 有，当然没有。
5: 逗你们玩的，好，好，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好酒嘛，大家一起喝呀！你们先喝，我跟着你们喝啊！来，来，来，
1: 师傅，你喝，你喝，
10: 既然大师傅雅兴，我就陪你喝两盅。
5: 我看你喝，
10: 不过这酒凉了。
1: 哎，
10: 你先喝啊，我去把酒温一下。
5: 哎，去去去去去，温一温，温一温，温一温。
1: 哎，来来来，师傅，
5: 啊，这个给我，给我，给我，不要倒，不要倒，给我，给我，给我。
10: 怎么搞？
5: 哎，好酒嘛，喝呀，啊，喝呀，啊，喝，这个你不喝，那我喝，我喝。

0: 啊，酒，这个，你喝我也喝，啊，拿过来哦。
1: 哦，对对对对，怎么样啊？
2: 好酒，
1: 好酒吧。
2: 嗯，我怎么嘴里发苦，哦，眼里发怒，哦，心里发堵啊？
1: 怎么样啊？
2: 你
1: 怎么样啊？
2: 你们出去，我和尚睡觉不喜欢人家看，出去，出去。
3: 走开，这事儿我来。和尚，休要怪我，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周年。
1: 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走啊走啊走啊走啊，地主！
2: 杀人凶器拿开！哎，你们也过来，你们也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地主！一身的好功夫还愣着干什么呀？啊，打起来呀！
3: 你这个狗东西，个臭小子！你个臭小子！哎呀！
2: 姨娘啊！
4: 活佛，活佛，我知道你会来救我的。
2: 是啊，是啊，是啊，一定会来的，放心。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
4: 活佛，活佛，赃物就在这里，盗贼就是他们。
2: 知道，知道，知道。走，交到县衙去，跟我来，走。
4: 哎，活佛，你看。
2: 啊，是啊，打起来了吧？
3: 我早就想揍你了，仗着你是老大，有便宜先占。哎呦，妈的，
5: 臭小子，敢打你大哥！
2: 停！这样打不公平啊！现在啊，让你们每人轮流打三拳，打！现在把朱家的恶少捆上，被叫进城带走。
3: 走，走，快走，
5: 快走，走，走，走，
2: 让他们都到县衙去啊！
6: 方公子受委屈了，这段星期灵就送给相公，全做养伤压惊之用吧。
7: 刘员外，物归原主。你还是拿回去吧。
6: 哎，按破赃还，我们已是喜出望外。只是相公受此连累，不收下这点意思，我们断难心安呐。哦，
7: 谢谢刘员外。
4: 郎君。啊。活佛，你救了我们，这金麒麟就应该献给活佛，
7: 对，
4: 也算表个心意呀。
2: 哎，我和尚要它何用啊？哎，麒麟嘛是送子的呀。

0: 多谢活佛搭救之恩，
1: 多谢活佛，多谢活佛。
2: 好一对金漆灵哟，
1: 活佛，
0: 活佛，
2: 啊，这一段波折嘛过去了，贫僧啊也该走了。
0: 活佛不能走啊，
1: 不能走啊！哎，
2: 我得去跟观音菩萨谈谈，请他给你们送一个宝贝儿来呀、啊。
0: 谢谢活佛，谢谢活佛，
1: 多谢活佛。
2: 记住，种种波折皆有心造。
0: 是，
1: 谢谢活佛，多。

0: 谢活佛，多谢活佛。
1: 娘子，我们呀就快有儿子了。
2: 卖红枣花生啦，
3: 干什么呀？啊！哎，
4: 不错嘞，
3: 又不做好事。

0: 嗓子干净，正好下手，要快，晚了就出不了城了。来，快，快快，把家伙拿出来。好，走。
1: 你们这是干什么？
0: 快，把银子都拿出来！快，
2: 别动！
0: 滚开！
1: 大王，留下性命再走啊！
0: 华云龙，爷爷八戒虎。
3: 呀！哎呦！哎呀！
1: 济公活佛，原来是您老人家救了我们呀！
4: 救你，我和尚要救的人太多喽。
1: 谢谢济公活佛。
5: 这里怎么回事啊？
1: 是华云龙来抢银子。
5: 又是华云龙，走，看看去。

0: 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猫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猫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猫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猫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2: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猫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猫无敌贴一贴。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猫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2: 现在拨打电话，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猫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猫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猫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猫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2: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猫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

0: 妙棋，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

0: 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迪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迪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0: 熟简繁重，坚薄昂贵，而纸张之力可是学问走出庙堂，老幼皆能习字。
1: 我不识字啊，你教我写。
0: 在毕生之前，印一本书要刻一整版，
2: 刻错了一个字全都给毁了。我不干了，走。
0: 在李时珍之前，一千多年没人敢质疑三品分类法。
2: 全代名义所写的遗书竟然是错的。
0: 他们改变过世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3: 行于之人理当安分守己，吃糠耐行。
4: 等压出水分之后，我们就可以晒纸了。
5: 半年内交出初步成果。
6: 着火了！
2: 身边人笑我疯癫，劝我放弃。
6: 我自是你的理想，又不是我的理想。
7: 我看你真是为那活字走火入魔了。
8: 没了，一切都没了。
2: 不可能！
4: 可写书难，出书更难。
9: 一大把年纪了，你就别劝人家出书了。
2: 你好大的胆子，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分法。
1: 你有病啊，我把你这破书房拆了当柴烧。
0: 三个人用一辈子改写了文明的进程，塑天工造物，成华夏智慧。河南卫视中国发明之天工任务，敬请观看。
10: 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

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

0: 为爱你，所以吃醋，是好醋，报应醋。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理想无抗心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哈，南北建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7: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8: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9: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10: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6: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

0: 闪闪闪。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去了。
1: 啊，好好好。
2: 哎，华先生，这杨子不教，父之过也。出处在哪儿啊？
3: 华先生，给我们讲讲道之篇，道义有道吧？
1: 哎呀，读书读书啊，我一会儿就回来。
4: 先生走了。
5: 夫子，云龙又犯事儿了。
1: 差官辛苦辛苦、请用茶，请用茶。
6: 州府发出文书，传令捉拿。华云龙如若回家，定当向地方禀报。哎，走。嗯。
7: 华从中，你儿子这样下去，迟早是要杀头的。

求求菩萨，菩萨大慈大悲，救救我们的儿子吧，保佑我们儿子赶快回头吧，求求菩萨，求求菩萨，求求菩萨，求求。

0: 我想起了一个人，他会制服我们的儿子，只有他能说服我们儿子嫉恶从善。
1: 他是谁呀？
0: 济公活佛。我早就听说他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你去找他，去求求他，救救我们的儿子啊！
1: 啊！哎，蓉儿从小顽劣，连官府都奈何他不得，一个和尚就能劝他醒悟，说不好还会被他杀了头啊！
0: 不，我就相信济公能救我们的儿子。
1: 再说哪儿去找济公啊？
0: 他既然是个和尚，一定住在庙里。
2: 你就一个庙一个庙的去找，去呀，快去呀，去找他，求求你，快去找他！
3: 哎，卖红枣花生，
4: 哎，
2: 又香又脆的甜瓜，赶快来买啊！
4: 不甜不要钱啊，
2: 又香又脆的甜瓜，赶快来买啊！
4: 哎，算卦，
2: 甜瓜又香又脆的甜瓜，
4: 算卦嘞。

0: 济公活佛，济公大师，济公师傅，行行好，行行好，济公师傅，救救我儿子！我叫华从周，救救我儿子！
1: 你儿子？
0: 我儿叫华云龙。
1: 华云龙？
0: 对对。
1: 我可救不了，救不了。
0: 师傅，就发发慈悲，发发慈悲吧。
1: 华老夫子啊，不是贫僧不救。

0: 他。倘若你儿子要是生病啊、招灾呀、我和尚兴许还有点法子。
1: 对。
0: 可是他已经陷入无名，都成了强盗了，要救他实在是难呐。哎呀，我说你们这些做爹妈的，现在知道着急了，哎，早干什么去了？哎，
2: 只怪我们夫妻二人对他从小溺爱无度，致使他有今日。师父啊，还是救救他，救救他吧！
0: 哎、不行不行，晚喽！哎，晚喽！
2: 哎，罢了罢了。我佛既然不肯发善心，我也别无他法了，只有早求一死了。我只有一死了，免得他日眼见我儿身首异地，命送法场。到那时，我更是无脸见人呐。天哪，我有子不孝之子，我还活着干嘛？我不如就死在这深山里了。
0: Ha ha ha ha!

0: 好一个铜头铁额功啊，是在哪儿学的啊？什么时候教教我和尚啊？
1: 哎，师父，你既不肯救我，又不让我死，这是为何呀？这是为何？
0: 哎呀，老夫子此举大可不必。你儿子不学好，谁也救不了他。个人头上一片天，你儿子要得救啊，先得自救。哦，
1: 师父，活佛，活佛普度众生，点化我儿，让他出迷津，重新做人，让他回去马上去投案，免得他再入我门楣，害人害己。
0: 好好，哎，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哎呀，真是，好好好！哎呀，念你已经拜了99座庙了，得也可念。那我就试试看吧。
1: 谢谢活佛。
0: 不过成不成还得看他自己的缘分啊。
1: 活佛点化他，要不肯悔改，我也算尽了这份心了。
0: 啊，好好好好，
1: 我回家去一定吃斋念佛，天天等候活佛的消息。
0: 哎呀，真是啊，
1: 谢谢活佛。谢谢活佛。
0: 哎呀，真是，哎，儿子作孽，老子受罪哟。华云龙，华云龙，你也该回头了。
2: 客官还要出去啊？您老人家还是早点回来，城里有时开始宵禁了。

0: 看中。
1: 待，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
2: 大王，大王，我这里有十两银子，你们拿去买壶酒喝吧。啊，
1: 都交出来吧。
2: 大王，大王饶命啊！大王饶命啊！我是石匠，辛辛苦苦干了三年，才挣了这么些银子，我一家老小。

0: 呦，银子，我的银子，我的银子！
1: 呆，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
2: 留下买路财。
1: 哈哈，你也会呀、啊？什么时候学会的？哼，
2: 你这个和尚，竟敢跑到我的地盘上来，从我的嘴里夺食！今天本大爷不想开杀戒，你还是逃命去吧。
1: 哎呦，这么说，此山是你开，此树是你栽的喽？哎呀，此山5000年前就开了，此树少说50年前就栽了，你栽到这个世上几天哦？
2: 和尚，你不要引本大爷发火，我的刀可是不认人的。
1: 哎呦呦呦呦呦呦，要动武了！哎，刚才还说不开杀戒的吗？哎呀，你呀、啊、你呀、啊，哎呀，听说你本事不小，怎么净做些猫儿狗儿的小买卖呀、啊？
2: 什么意思？
1: 嘿嘿，告诉你吧，徽州城宋府宋太师家，宝物无数。其中有一尊翡翠玉佛，就藏在宋府家小姐阁楼上，嘿嘿，就怕你不敢去耶。
2: 有何不敢？
1: 好，那我们今天晚上宋府家见。
2: 哎，你也去啊？
1: 嘿嘿，贫僧也是专做大买卖的。不过你要是一去，结果如何就很难讲喽。

0: 三弟，我告诉你啊。
1: 哎，三弟，坐坐坐坐。
0: 222两啊！
2: 三弟，这笔买卖做得真不错呀。
3: 这种小买卖有什么意思？
2: 哎，现在封城那么紧，买卖不好做，能做到这些，那真是不错了啊！
3: 我有一宗大买卖。哦，
2: 什么大买卖？
3: 徽州城宋太师府中有一件宫内珍宝，是一尊翡翠玉佛，听说价值万金呐。
0: 哦，是吗？
2: 那宋太师府那么大，戒备森严，你知道那宝贝藏在哪儿啊？
0: 三弟，你这不是去送死吗你？哼，
3: 我自有办法。
4: 爹，
5: 哎，丽儿啊，今天要来的这个王公子啊，出身于钟鸣鼎食之家，四代出了三公，满朝文武啊，哪个不羡啊？又有吴阁老亲自做媒，今天啊，你一定要去见一见啊！
4: 不见，这种公子哥，你不是已经让我见过好几个了吗？生在高楼大院，长于妇人之中，我都搞不清他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5: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
4: 爹，你就不要再为女儿操心了嘛。
5: 哎呀，我怎么能不为你操心呢？
4: 哎呀，爹，
3: 太师，王公子到了。
5: 啊，请。
3: 哎，
5: 丽儿啊，这回你一定要去见啊，准备一下。嗯。
6: 哼，小姐，
4: 走。
6: 小姐，小姐，

0: 果然到了，哦，说话算话，
1: 是你。哎，
0: 贫僧在这里等你多时了。哎，既然你来了嘛，贫僧也不好意思捷足先登了。今天是他买卖啊，让给你做了啊。

0: 小姐，今天看得高兴吧？
1: 你这个死丫头，人家都恶心死了，你还取笑？灵儿，你去给我把床铺好，我想看一会儿书。
0: 哎。小姐，早点歇息吧。
1: 嗯。
2: 怎么又是你啊？
3: 我要是不来，这个大买卖你可做不成哎。
2: 你
3: 不是为翠玉福而来吗？翠玉福藏在哪里呀？想不想要？要翠玉福，出去吧。
0: 你是何人？怎么敢躲在我的房里？
2: 小姐，小生华云龙，是个落难书生，今日为生活所迫，想来求见老太师，不料却跑到小姐房里，多有冒犯，请小姐恕罪啊。
0: 你莫非想让我的爹爹给你个差事？我爹虽做过太师，可他已经退隐了。不过你确有难处，我可以禀报爹爹，让我爹爹想法子帮你。
2: 不打扰他老人家了。今天能见到小姐亦是万幸。请问小姐芳名？
0: 我叫宋丽英。
2: 告辞了。
0: 等等。你既有难处，就带些银子去吧。
2: 不，不用了。华云龙不配小姐赏赐。
0: 不，你这是不得已的。
2: 先不谈这个了。小姐，您那个橱里怎么会有个和尚啊？
0: 橱里有和尚？
2: 奇怪，刚才明明有个和尚吗？
0: 我明白了。你说的是这个和尚啊？这是玉佛，这是翠玉天然生成的佛像，是普甘国进贡给皇上，爹爹还乡时，皇上又赐给了爹爹。你看，多奇妙！
2: 真是稀世之宝啊！
4: 小姐，老爷来了。
0: 哎呀，我爹来了，你快走吧。
5: 这回啊，你不能再不去了。吴阁老亲自领王公子来了。
0: 爹。
5: 哎呀，丽儿，你快去吧。
6: 拿到贼呀！
5: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6: 拿到贼！

0: 这个家伙实在是厉害，
1: 是啊，太厉害，
2: 是啊，狠心功呢。哎，
3: 我早就跟你们说过，要你们不要大意。你看看，还是这么粗疏。
4: 老爷，小的刚才引那盗贼交手，已经识破贼人头脸。
1: 什么人？
0: 西路大盗华云龙。
1: 华云龙，
2: 小姐，我去房里看看。
1: 你们赶快回去看看，检查一下丢了什么东西没有。今天夜里还要加强巡逻。是。
2: 走走走走走走走！
1: 丽儿啊，你受惊吓了吧？没有。来啊，把小姐扶进去，你们检查一下房里丢了什么东西。
5: 老爷，翠玉佛不见了。
1: 翠玉佛乃是青赐之宝，明天一定要到府衙报案。

0: 你，你怎么老盯着我？你到底是什么人呢？啊！
1: 哎呀，不是我盯着你，我是你爹。跑了99座庙，把我请出来，让我劝你回家。
0: 我爹？哎，好了好了好了，你说什么我都听着。你先把衣服还给我嘛。
1: 别急别急，衣服嘛总会有的穿的。哎呀，你看看你啊，做人一套，做鬼一套，到头来啊，自己也不知道是人是鬼喽。
0: 和尚，你不要太啰嗦了。你可知道我华云龙在西路上威名赫赫？你不要惹我发火啊！
1: 什么火？无名之火吗？你那什么名啊？道在之名嘛，有什么可夸耀的？嘿，
0: 你可知道我能空拳打死老虎？
1: 啊，知道知道知道。你呀，你是能空拳打死老虎的。啊？
0: 我今天要叫你领教领教。
1: 哎呀，看样子你也是个练家子啊！不瞒你说，我和尚也是个练家子嘞。我们啊，不妨比试比试啊。
0: 只怕我一掌就把你打得飞到树上去了。哎
1: 呦，还很难讲嘞。哎，不过我和尚有和尚的规矩。
0: 什么规矩啊？
1: 哎，咱们呢，不搞什么花架子，不打三拳。不许多打，你打我三拳我不还手，我打你三拳你也不许还手，怎么样？敢不敢？
0: 有何不敢？
1: 哎，好，那就来吧。
0: 先来打我吧。
1: 哎，不不不，我和尚从来不占便宜的，你先打我吧。
0: 啊，我先打你。哎呀，只怕你呀就没有机会打我喽。
1: 那就试试看吧。
0: 好了吗？啊。
2: 来，准备好。
1: 哎呦！哎呀，不要跟树怄气嘛，看准的再打嘛。还有两拳，来来来，来吧，来来来来来。
0: 好一个铜头铁额功啊！

0: 你是跟谁学的？跟你师傅他学的。来，哎呦，这一拳厉害！哎呀，这一掌厉害！
1: 真不经打，哎，想赖账啊？啊，我没赖账啊，我以为你被我打死了。哈哈，没那么容易，现在该我打你了。好吧，你打吧。嗯。嗯。嗯。哎呀，华云龙啊！ 你虽然作恶不少，但是现在一心向善还来得及。哎，你爹你娘多么疼你哦！你爹教了一辈子的书，你怎么就不想读书呢？赶快回家去吧！哎呀，
0: 和尚，你啰嗦什么呀？你快打吧！嗯，
1: 好，破，嗯，哦，哎呀，华云龙啊！ 为善如逆水行舟，作恶如江河日下。你好好想想吧，你怎么？哎呀，真是，怎么那么不经打呀？哎呀，得了，我也不打了，那两拳挂着吧，以后再说。哎呦！哈哈哈哈哈哈！ 记住，华云龙，你还欠我两拳啊！

0: 知府大人，我们老爷子再三关照，这尊翡翠玉佛乃是皇上御赐之物，若不追回恐怕有所不便，还望知府大人多多费心，多加留意呀。
1: 请管家转告老大人，本府定然会全力办此案。那花云龙确实是奸猾巨贼，已犯下不少偷盗大案，尚未了结。可是他神出鬼没，本府已派得力捕快四处打听，尚未得知他的行踪。若能拿到此贼，追回宝物，本府定当及早禀报老大人。
0: 那就拜托知府大人。
1: 好，请。啊，唤雷鸣陈亮进来。
2: 是。

0: 参见知府大人。雷鸣，在。陈亮，在。你们二人是本府最得力的捕快，这些日子你们是否已经打听到华云龙的下落？
1: 经多方打听，尚无消息。
0: 现在又有新案了，你们先看看宋太师的信吧。雷鸣、陈亮，平日本府待你们不薄，如今那盗贼张狂到这般田地，盗取御赐宝物，若真不追回宝物，那就叫本府的脸面难看呐。
2: 启禀大人，那华云龙行踪无定，武艺高强啊。
3: 大人，我二人定然尽力捉拿就是。
0: 好，一定要追回那尊玉佛。
2: 是
3: 是，走。

0: 小姐，你今儿怎么了？跟谁生气了？我就不信他不会再回来。他难道真是盗贼吗？他把咱家的玉佛都拿走了，还不是盗贼？不，他一定另有原因。我一定要当面问问他，为什么要走这条路？
1: 那你就问去呗，你这个死丫头。

0: 告示，查巨贼华云龙屡犯法禁，今又盗得御赐之宝翡翠玉佛一尊而逃匿，军民人等有擒得华贼入关者，赏白银200两；有举告华贼行踪而致其拿货者，赏白银50两。或遇佛而交官者，赏白银40两；知情不报者，坐同罪。徽州府，嚯，
1: 看着都会做，
0: 胆子真大，
1: 都得小心点啊！
2: 你施主啊，可知道华云龙的下落呀？
3: 我怎么知道？哎，你们这个干什么？
2: 你和华云龙认识啊？
3: 哼。一个盗贼而已，而且只值200两银子。
2: 官府抓他们是200两，贫僧也在找他。要到了贫僧手里啊，就不是这个价喽。
4: 来，
5: 干干干！哎，喝，
4: 喝，
5: 喝！三弟，这趟买卖要做成，可就发了。
4: 是啊。
5: 哎呦，三弟啊，
4: 三弟回来了。
5: 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4: 来来来，
5: 哎，怎么样了？
4: 受伤了？
5: 哎，
4: 受伤了。
5: 我来看看啊。
4: 哎，这儿。
5: 哎，怎么回事啊？哎，
6: 昨晚在送佛，果然找到那云佛。
4: 哦。
6: 可是刚出城，却碰到那个和尚和我打起来了。我和他打了200-300个回合，他看要输了，就使了暗器。你看这个，
5: 哎呦！哎，三弟啊，那和尚长得什么样啊？
6: 穿一身破烂，又脏又瘦。他说他叫道济和尚。
4: 啊，那就是济公和尚。都说他有神通，咱们可别惹他呀。哎，他是灵隐寺的，只是路过这里，不会久住。
6: 哎呀，什么路过呀，是我爹把他给找来的，死磨硬缠的要我回家去呢。
5: 哎，三弟，你答应他了？
6: 我可没答应他，可他死盯着我。
5: 哎，咱们可是江湖之人，如果他妨碍咱们的事儿，干脆做了他。
6: 可他是个出家之人呢。
5: 哎，三弟，
6: 啊，
5: 你也有害怕的时候啊。
6: 我害怕什么？
5: 既然你不害怕，三弟干嘛你不敢去啊？
6: 胡说，今天我就去找他，砍他脑袋给你看看。
4: 听说他在藏海寺挂单。嗯，
6: 好，我今晚就去。
5: 好，真不愧是咱们的三弟。
6: 哎呦，
5: 三弟，

0: 哎呀，我不是知道您住在哪儿吗？
1: 哎呀，不行啊，我怕有人有事找我找不到。
0: 那您就去歇着吧。

0: 道吉师傅，您捧这个瓜干什么？
1: 当然有用啦。

0: 李大姐您好。
1: 哎，你好。
0: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
0: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
2: 你看看我们的猪。
1: 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3: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
2: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嗯，也没有那种脏气味儿，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2: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

0: 塞，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的199块钱，15袋，怎么样？
0: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1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1: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2: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0: 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0: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1: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怎么样？
0: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

0: 6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10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1: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0: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1: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这5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0: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今天呢，小倩自己掏腰包，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
0: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30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

0: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
0: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嗯，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0: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 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 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0。
2: 100900 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正中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买贵了，不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或者拨打40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 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0电话进行抢购吧。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 买贵了，不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0电话进行抢。

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菜一，一干活的是那些。

纪小子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袁树林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

0: 帮老花镜，既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的远近一粒镜，专业。
1: 以前刚开始就觉得就是一直看啥都看不清，比如看个报纸了，翻过来掉过去的对那个光嘛，后来才知道是老花，老花就从那街上买那个老花镜嘛，随着这年龄的增长吧，一直觉得那眼可不带劲了，出去外边你比如开个车了呀，旅个游了，还得拿着老花镜再拿个那个太阳镜，反正遮一下戴戴，然后做饭呀比如说就得去掉，我看手机 看书呀或者啥就戴上，看那个远处出来外边吧，就在外边就不能戴了，戴戴去去很不方便。后来在从电视上看到有这个超视力嘛，我就来到这儿，自从戴了超视力的这个，哎，我整天戴着远的镜头都可以看，就是我开车戴上也没事儿，也舒服，看远看近看那个牌，看看里边的仪表，包括那个导航，也不用一会儿摘了一会儿戴了，可方便。我这人比较愿意时尚，自从戴了这个超视力配的这个眼镜嘛，可自信了，也不觉得你是戴着这老花镜看了，出去一看谁的眼睛说不舒服了，我就说超视力配的，你可专业了，比较这个信赖咱的超视力。
0: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3: 哎呀，俺的闺女儿，我心疼，那儿媳妇是我的眼中钉，老身的外事，只有我许配那不争为妻呀。自从俺老头子成亲以后啊，俺老头带我亲，是我带老头亲呐、啊。谁知道亲来亲去，把老头子给亲死他娘了个绝了！哎，自从俺那老伴下世以后啊，我跟前撇下了一男一女，那男名本喽，是女名瓦豆。娶了个媳妇是李氏荣华呀！清晨起来，我让俺的儿媳妇给我做晚饭，眼看天到这般时候，还给我端不出来哟！哎呀，我说笨媳妇出来吧！啊！
4: 伯母，请您用饭。
3: 好，端过来吧。尝尝好吃了，啥话不说，不好吃我饶不了你个笨媳妇。烧死他娘那个嘴了呀，不，哎，你做的甜不甜，咸不咸，肉丝生青菜烂，你说你做的咱啥饭呢会吃啊？啊，
4: 婆母，那你想吃什么饭呢？
3: 想吃什么饭呢？你给我听着吧，哎，你给我听着了一天吧，心呐。

0: 说能办到办不到啊？
1: 破木屋，您说的什么饭我都没有听说过，儿媳做不了啊。
0: 你还做不了啊？
1: 是，
0: 你给我大声地告诉我是办到办不到。哎。

0: 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滚了。
1: 晚上好，今天一直到月底，华西到黄淮一带仍多降雨，其中明天吉林、西藏、河南

北西部等地有暴雨，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同时，江南、华南将有持续闷热天气，公众需注意及时补水降温。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历史文化街区在城市更新中怎样平衡守与变，来看今天的城市更新记。陕桂文乡龙门夜游，山野晒秋，人们共赴中秋盛典，畅享美好假日。河南省公开征集2027年省重点民生实事建议，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当城市更新遇见千年古城，如何既守住文化根脉又焕发商业活力？今天的系列报道《城市更新记》走进开封，跟随记者在书店街的更新改造中找一份修旧如故的答卷。

0: 这里是开封书店街，它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1000年前北宋的高头街。那么在千年里呢，它始终是开封最繁华、最热闹的文化商业街区。如今呢，书店街如何在保持原有历史文脉和空间脉络的基础上呢，推陈出新，焕发出新的活力？
1: 书店街的每一栋老建筑都有自己的身份证，街区内有42栋历史建筑，每一处该怎么修怎么补都得先摸清家底。
2: 这种吗？
0: 老师您好，咱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咱们那个复建当中的哪一个环节呢？
3: 这个是在检查屋顶的一个漏水的一个情况。其实我们是先检开一个检查口，然后看一下它原有的做法是什么样，如果破坏比较大的话，我们会把它整体然后按原有的做法再重新做一遍，保持原有的样子，基本上是没有变化的一个状态。这就叫修旧如故。
1: 留住文化根脉只是第一步，书店街的繁华延续千年不休，昼夜不停。一座历史建筑同时也可能是一家网红商店，城市更新如何不影响商铺的日常经营，考验的是开封的绣花功夫。
3: 像每一栋建筑会把它的一个基本信息，历史建筑的一个特色价值，然后现存的一个问题怎么整治的一个后期的一个示意，每一栋建筑都会形成这种就是一户一册的一个方式，它的那个牌匾会形成一个样式库，让它去选，它也可以进行自己设计，符不符合建筑的整体风貌，然后评估之后，然后我们就可以按照这个去做。
1: 城市更新不只是建筑修缮，经营多年的老商铺同样迎来了业态升级。作为千年来的主角，书店街上的书店如今也有了新面貌。
4: 对，我们现在在新华书店的旧址上，综合性的这种文化空间会举办多种的这种文化讲座，邀请一些老师来到书店里，为读者提供更多的这种文化的一种服务。
1: 百年白记、王大昌茶庄、晋阳玉，一批百年老字号也在陆续回归书店街，用新活力唤醒老手艺。

0: 产品研发上更多的溯源开封的宋文化。我们的宋代点茶也是想让更多的茶友们来到我们王大昌，一品茶香，二品茶韵，三流茶底，也想打造成开封文旅的一张茶文化的一个明信片。
1: 让文脉传承更活，让古都风貌更美。在复兴坊特色街区，非遗与古建融为一体，游客在体验中感受城市风韵。在汴河上，舟船连接起一个个街区，置身其间，令人宛如梦回千年。以高水平建设国际文化旅游名城为目标，开封先后完成了一批老街区的更新改造，在文旅和城市更新深度融合中，更续文脉，焕发新生。
2: 坚持留改拆并举，以保护保留为主，以文化赋能、场景驱动、全域联动，不断激发古都新活力，运用绣花织补功夫推进系统性改造。2026年有序实施爱奇艺乐园等122个项目，目前已完成投资18.33亿元。
1: 如今放眼全省，在郑州，二沙历史文化街区以修旧如旧、新旧共生为理念，在百年园区历史中生长出非遗文创与策展空间。在洛阳，东西南隅历史文化街区以金元明清洛阳城为基理，焕新古城文旅的更多可能性。目前，河南省31个省级历史文化街区中，有20余个街区已经在进行渐进式改造，用绣花式城市更新带来古都老街的新可能。
3: 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一开，中秋就到了。赏桂闻香，石膏饮茶是流传已久的节令一曲。我们一起到中国金桂之乡信阳潢川，感受如何让短暂花期变成绵长桂香。
4: 玉科山山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新，至今不会天中事，应是嫦娥掷与人。中秋桂落不只是风景，在唐代诗人皮日休眼里，更是月宫送给人间的浪漫秋意。
5: 农历八月恰逢金桂盛放，古人抬头望月时，桂香随风而至。月宫桂树吴刚伐桂，是流传于华夏大地关于桂花的集体想象，而这份浪漫的神话叙事落到潢川这片土地，又演化出独属于当地的版本。嫦娥执桂补塔吉，
6: 嫦娥亲手从月宫中带来的种子在这儿繁育，然后周边的人民很喜欢这个东西，大家都各自繁殖，然后发展到各个省份。
5: 信阳潢川古称光州，金桂在这片土地上绽放了2000多年，在这里中秋从来不只是赏月，更是一场与桂花的深度互动。
7: 哦，雨行了，好像
8: 桂花雨，
7: 真是。我们通常落的都是桂花，
8: 是。
7: 中秋节前后就来打桂花了，早晨9点之后，啊，露水干了以后，侧着打，像这样，
8: 啊，就打这个枝子的侧面，
7: 在侧着打。金桂做酒、做茶、做老板做月饼、做桂花糕都可以。
5: 采摘过后，我们拿着一筐战利品，就到了一家食品加工企业，按照当地的方式制作桂花绿豆糕，
9: 揉成长条形，然后我们分剂子。
8: 这跟那个做饺子差不多。
9: 对，有点类似。
8: 撒点桂花。
9: 对，撒一点桂花，然后再揉，两边一起压，轻轻的拿下来。啊，对，好了，漂亮。
8: 这个，哎，桂花瓣形的桂花糕已经完成了第一步。
5: 放进烤炉，静待片刻，香喷喷的桂花绿豆糕点新鲜出炉。
8: 我们现在尝一口，尝尝什么味道？软糯香甜，老少皆宜。
5: 在潢川，如今桂花的价值被挖掘得更深了，中秋的桂花香也飘得更远，留得更久。循着桂香走进一家制茶车间，工人们正在对熏制好的金桂红茶进行人工手剪，一点一点挑出杂质。
10: 我们都是直接插在那里壶开，这不有个成熟吗？确保里头没得杂质的，我们再叫它琥珀型。
11: 桂花茶呀，在历史很悠久，中秋节期间都喜欢在一块了，品茶赏月啊，把这个俺们的红茶呀，给它进行印制出来，既是传承啊，又是创新。
5: 潢川金桂已拿到了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认证，整个桂花产业带动花木种植、园林工程、电商等行业发展，促进2万余人就业。当下桂花产品线还在不断延伸，开发出了桂花精油、桂花护肤品

0: 等新产品。
1: 古人中秋彩绘，把桂花香气留存于食物，我们用现代的低温萃取工艺锁住桂花里的天然香气，都是想留住家乡中秋转瞬即逝的天香。
0: 习俗在岁月里延续，文化在创新中新生。然而无论形势如何变化，中秋承载的团圆美好的内核始终不变，明月与桂香岁岁如约而来。
2: 龙门夜游，山野晒秋，河南全新解锁多款新潮文旅场景，以多元多彩的文旅新体验，邀游客赴一场秋日盛典，品一番中原古韵。
3: 1500多年来，无数人在龙门石窟驻足欣赏，白天看到的是千年石刻，那晚上会是什么景色呢？走上船，答案就在一河之上。
4: 夜幕降临，龙门石窟换了一种打开方式。这条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让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
5: 我们打破人看景的传统模式，让游客可以自由选船入戏，四大历史 NPC 领航游船，带入剧情及互动环节，让整个游览过程更加沉浸有趣。
4: 夜游龙门，全程七幕沉浸式实景剧情，各具特色。伊河码头，洛神赋在水雾氤氲中起幕，洛神翩跹起舞。水幕投影里的《忆琵琶行》，把千古名篇演成了眼前实景。牡丹花船凌波巡游，盛唐侍女执花起舞，40分钟仿佛走过了1500年。
6: 专门来看夜景的不只有他一个这样的装扮，有白居易，还有个武皇，还有太平公主，互动也非常好。
7: 出乎意料吧，特别是有一幕武则天出来之后会有一个像烟花打铁花一样的那个效果，哇，我真的好喜欢那个。
8: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放松身心。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林州太行大峡谷的朝阳村古村落。您看啊，在我身边有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还有橙红的南瓜。秋风一过，古香飘来，一幅北方特色的丰收晒秋图徐徐展开。
6: 看着这边晒秋的场景啊，我真的觉得是一个宝藏地方。跟朋友在这边拍照，像一下子回到了小时候。
4: 在朝阳村，晒秋场景成为了最吸睛的打卡点，游客们穿梭其间拍照留念，在太行农耕文化中触摸丰收的喜悦。
10: 我们希望通过晒秋的场景以及主题活动，加上暖心的服务，让游客在太行大峡谷感受到传统节日里的温度，体验到沉浸式旅游的这种乐趣。
4: 除此之外，这个双节河南还推出秋游河南福利包，全省60多家4A级及以上景区推出门票减免、定向惠民和特色文旅活动，覆盖学生、老人、儿童等群体。
9: 中秋假期，河南各地依托文物古迹、民俗非遗、趣味体验等多元载体，打造一系列特色十足的主题活动，让千年文脉在烟火团圆中鲜活传承，生生不息。
11: 文彩陶罐呢，它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啊。最大的特色呢，就是它的上腹部有一圈14枚白衣黑彩的月牙纹。
12: 三门峡庙底沟博物馆依托馆藏特色文物资源，开展中秋工艺讲解、亲子研学主题活动。镇馆之宝月牙纹彩陶罐上古人记录的月亮运行轨迹引人瞩目。
13: 我们希望借助这件藏着月亮的国宝，让孩子们在传统节日里对话远古文明，读懂古人的天文智慧、审美情趣与自然敬畏之心。
12: 中秋当日，焦作庆阳市博物馆举行了诗画怀川共此月圆中秋专题文化体验活动。精心设置的中秋知识课堂、非遗体验、亲子手工制作、趣味灯谜等多个特色环节，让文物场馆成为传承民俗的生动课堂。
14: 能 能读古诗，又能做小物件，我感受到了中秋节浓浓的传统文化。
12: 河南郑州的一家动物主题乐园推出小小营养师中秋主题活动，游客在饲养员指导下为大象水

0: 豚等动物制作专属果蔬月饼。
1: 小朋友通过自己动手体验，然后感受到了这种动手的乐趣，给小动物们制作了一份特别的中秋礼物，特别的有趣。
0: 中秋假期，新乡南太行天界山景区迎来大批以家庭为单位的游客。清晨，山间的薄雾尚未散去，游客们便沿着蜿蜒的悬崖栈道涉级而上，用一场酣畅淋漓的徒步度过别样的团圆时光。
2: 带着老婆和刚出生的小宝宝一起过来到山里团圆一下，感觉风景确实很好，看到了太行山不一样的风景。
0: 工作人员还在主要观景平台送上月饼和节日祝福，不少国外游客也感受到中国传统的节日味道。
3: 中秋休假，趁着休假来中国观光旅游，这边自然风景特别漂亮，真的很棒。
0: 为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为民办实事办好事，省委省政府决定明年继续实施一批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民生实事。即日起，在全省范围内公开征集2027年省重点民生实事建议事项。征集原则按照尊重民意、普惠共享、突出重点、注重实效、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原则，根据轻重缓急，重点选取群众反映最强烈、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民生事项。征集内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领域，主要包括就业创业、医疗健康、养老托育、教育体育、文化惠民、城乡住房、交通出行、环境保护、社会保障、法律援助等方面事项。广大群众可以登录省政府门户网站、省发展改革委网站、大河网民生实事征集专栏，或者扫描河南日报、河南广播电视台公布的民生实事二维码提交建议，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信函邮递的形式提交建议。信封左下角请注明民生实事征集字样，征集时间截止为2026年10月20日。
4: 金秋时节，中原丰收里还藏着哪些含金量？我们到新乡丰丘和周口淮阳，看一根玉米杆怎样化腐朽为神奇。
5: 我现在是在新乡市丰丘县的玉米地里，眼下正值玉米的收割季，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脚下是玉米收割之后覆盖了大约5厘米厚的秸秆残渣，等到翻地播种的时候，这部分秸秆会直接翻埋进土壤里，就地实现秸秆还田，
6: 直接还田到地里，又当肥料又生粒，对这个土质有好处。
7: 像这种比较长秸秆的就卖给这个生物质发电厂了，还田费是60，自己也不用掏了。这秸秆又卖上钱了，每亩地30，老百姓省这个90块钱。
4: 在这里，秸秆经过抛洒、青垄、深埋还田，成为持续改良土壤的有机质。而在距离这里180多公里外的周口市淮阳区，当地走的则是循环发展的另一条路，快要成熟的玉米直接进入了倾注车间。
8: 这现在卖着倾注的，大概一亩地也都花1000万块钱，算提前丰收了，等于现在省了好多劲儿。
4: 在淮阳区这个循环农业示范片区，玉米秸秆除了一部分被就地粉碎还田外，还有一部分被就近打捆收运，送入周边的肉羊肉牛养殖场加工成优质饲料，再经过牛羊的肚子变成牲畜粪便和经过无害化发酵制成的有机肥，在种养互促之间走出了一个闭环。
9: 农田种的秸秆容易长的样，我们这成本可以降低1/2，甚至达到60%。羊吃了这个秸秆以后，营养成分吸收了，其他这个成分变成粪便以后，又翻不到农业，到农田的上地。
4: 一根玉米杆通过还田养地、过腹还田，正在把秸秆从包袱变成资源，从一烧了之变成循环生金。绿色循环让中原粮仓的丰收底色更足。
10: 继续关注日本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河南选手张怡涵夺得体操女子自由操铜牌，乒乓球赛场温瑞博搭档向鹏顺利闯入男双四强。
0: 体操女子自由操决赛昨天在日本名古屋市综合体育馆打响，这是张怡涵首次参加亚运单项决赛。在此前的女子团体较量中，她助力中国队拿下女团金牌。比赛中，张怡涵整套动作流畅舒展，发挥稳定，最终拿到13.566分，取得铜牌，展现出河南体操小将不俗的大赛抗压能力。
11: 就是想着自己要狠一点，因为我这套是在家没有拉过的，是我的第一套。输给山月爱子，其实也觉得她这套确实比我干净。继续努力。
0: 9月26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双打四分之一决赛，

0: 在丰田天空大厅打响。河南选手温瑞博搭档向鹏迎战伊朗组合阿拉米扬阿拉米安，直落三局，以3-0击败对手，顺利闯进男双四强。在此前的男双八分之一决赛当中，温瑞博向鹏曾3-1力克朝鲜强档李正直与泰隆，一路过关拿到四强席位。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一省一技特色技能展是其中的重要配套活动。昨天，河南参会代表展演的两项特色技能惊艳全场。
2: 第48届世界技能博览会一省一技特色展演呢，在国家会展中心启幕。那么，河南呢，带来了两项反差感拉满的特色技能。
0: 精准夹取圈径仅0.25毫米的铜网边缘，完成摆放拼接，在0.1毫米的工作面削出梯形，夹角偏差不能超过2度。河南化工技师学院电子显微镜技术专业学生杨鹏飞向大家演示的电子显微镜铜网夹取包埋块修整，几乎让全场观众都屏住了呼吸。
3: 它是为了我们电竞观察而做准备。虽然说你可以看到这个铜网很大，但是它的可夹取范围只有0.25毫米。
0: 近年来，生命科学、材料工程、半导体这些领域对电竞操作人才需求巨大。河南化工技师学院是国内唯一开设电子显微镜技术专业的技工院校。
4: 截止到今年的7月份，我们累计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等等这些国内顶尖的科研机构和平台输送了496名毕业生。
0: 下午的展演台上，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程玉才搬上来的肌肉刻花机同样引起了观众的极大兴趣。
5: 哎，不能停，我刀尖没了，
6: 真的是叹为观止。
0: 肌肉刻花是高端钟表制表领域的纯手工精密雕花技艺，精度误差必须控制在毫厘之间。在金属表盘上雕出规整细腻的纹理，全球掌握这门技术的工匠不超过10人。程玉才钻研了3年，才把这门技艺吃透，也造出了第一台可用的肌肉刻花机。
7: 培养出来的能独立掌握这种技术的，现在已经差不多15个人了。这次展演的话，让更多人去了解它，去喜欢它。
0: 在本届试赛上，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43个特色技能项目轮番登场，向全球观众展现中国技能人才的匠心风采。
1: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8: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到信阳商城邂逅青山寒黛烟雨如纱的山野水墨画卷。

晚上好，中秋假期即将结束，我省的降雨断断续续，预计今天夜里南部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今夜到明晨北部、中东部局部有雾，能见度有所下降，尽量不赶夜路。明天白天黄河以南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信阳有中雨，返程请提前规划路线，雨中返程控速控距。明天夜里到后天，全省大部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西部、南部有中到大雨。周一开工日，上班早高峰，请留足时间。气温方面，28号全省大部最高气温跌到22度左右，凉意十足，注意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郑州阴，17到26度。安阳阴，18到27度。濮阳阴，18到27度。鹤壁阴，17到27度。新乡阴，17到27度。焦作多云转阴，18到27度。开封多云转阴，18到26度。商丘阴转小雨，17到26度。周口阴转小雨，19到25度。许昌多云转阴，16到27度。漯河阴转小雨，17到25度。平顶山多云转阴，17到25度。三门峡阴转小雨，16到24度。

0: 洛阳阴，17到25度；南阳多云转小雨，17到24度；驻马店多云转小雨，17到23度；信阳小雨，19到23度；济源阴，17到28度；航空港区阴，16到26度。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
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乖，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7: 在蔡伦之前，竹简繁重，坚薄昂贵，
8: 而纸张之力可是学问走出庙堂，老幼皆能习字。
9: 我不识字啊，
10: 你教我先。
7: 在毕生之前，印一本书要刻一整版，
11: 刻错了一个字全都给毁了。
12: 我不干了，走。
7: 在李时珍之前，1000多年没人敢质疑三品分类法。
12: 全代名义所写的遗书竟然是错的。
7: 他们改变过世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13: 行于之人理当安分守己，侍奉内廷。
8: 等压出水分之后，我们就可以擅旨了。
14: 半年内交出初步成果。
15: 着火了！
12: 身边人笑我疯癫，劝我放弃。
16: 我自是你的理想，又不是我的理想。
17: 我看你真是为那活字走火入魔了。
15: 没了，一切都没了。
12: 不可能。
8: 可写书难，出书更难。
18: 一大把年纪了，你就别学人家出书了。
12: 你好大的胆子，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分法。
10: 你有病啊，我把你这破书房拆了当柴烧。
7: 三个人用一辈子改写了文明的进程，塑天工造物，成华夏智慧。河南卫视《中国发明之天工任务》，敬请观看。

0: 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0: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1: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
1: 全国秋粮收获近20%。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

0: 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0: 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9月2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

0: 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五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1: 各地人们在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中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0: 首都北京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氛围，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亮相，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五的光明前景。花坛底部直径45米，设计为牡丹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长安街沿线也布置了10组不同主题的大型立体花坛，北京各大市属公园陆续推出140多项游园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节日文化生活。中秋假期，贵州丹寨的非遗展演和体验活动人气十足，几十支巡演方阵载歌载舞，一一展示锦鸡舞、苗族蜡染技艺等。在陕西榆林的老街上，陕北秧歌表演热烈高亢，演员们不时变换队形方阵，引得众多游客驻足观看。新疆和田市团城景区迎来8方宾客，游客在漫步游览老街时，可随时参与体验制作月饼、橘子灯笼等。中秋月夜灯火闪耀，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里，实景演出与趣味互动串联起宋代市井生活场景，游客边逛边看，体验人在画中游的乐趣。预计今天入园游客超7万人次。在浙江海宁，水上迎灯非遗民俗活动以月色、水光为天然舞台，融戏曲、歌舞、诗词于一体，为观众呈现一场具有江南水乡韵味的视听盛宴。在湖北宣恩，市民游客在供水河畔看山水实景演出，放飞孔明灯，寄予阖家团圆的美好祝福。在安徽黄山唐磨古村，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徽州鱼灯表演吸引了众多游客。20多米长的鳌鱼灯在夜空灵巧舞动，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在江苏扬州，剪纸、绒花制作等吸引了众多游客观摩体验。山东潍坊诸城市则以“明月几时有，家国万里明”为主题，通过诗乐舞、情景对话、古琴合诵等多元形式弘扬传统文化。花好月圆人团圆，在福建莆田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热闹的长街宴火热开席，街坊邻里、市民游客边吃边聊，其乐融融。在海南三沙永兴岛、赵树岛等各岛礁，大家齐聚一堂，共赏明月，共话团圆。香港维多利亚公园近日汇集超过3000盏彩灯，体现了团圆的中秋主题。传统民俗活动大坑舞火龙也在中秋佳节前夕热闹上演。澳门特区政府25号举办月满38夜2026中秋音乐会，澳门市民和游客在花好月圆等经典曲目中共庆中秋佳节。澳门主要街道、广场、公园等数十个地点还布置了节日灯饰。月到中秋分外明，每逢佳节倍思亲。从天山脚下到关中平原，从边关哨所到执勤一线，在祖国大江南北的座座军营里，官兵们用自己的方式共同庆祝这个团圆的日子。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出行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热门线路加开夜间高铁的同时，重点车站还推出高铁加大巴的公铁联运服务，旅客选择联程出行，购票可享折扣优惠。公路出行以短途自驾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交通运输部利用路网研判智能

0: 体结合历史数据，对可能出现拥堵的路段确立静态清单，实施一段一测、一点一测，避免出现大面积拥堵。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191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
1: 秋粮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迎来收获，主产区多举措提升抢收效率，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30%。眼下，全国部分秋收区迎来降雨，抢收成熟作物成为重要一环。湖北3000多万亩中稻开镰收割，在鄂州太和镇受连阴雨天气影响，成熟地块还未完全干透，当地紧急调来宽履带收割机下田抢收，提高收割效率。
2: 收割后的这个稻田，履带式收割机作业后啊，留下的这个车辙深度，大家来看一下，达到了30甚至40公分。那么雨后泥泞也挡不住它的步伐，为我们的秋收抢回了宝贵的时间。
0: 河南7600多万亩秋粮收获进度过半，在周口，针对阴雨天气导致田间湿度大、玉米籽粒水分偏高，农户将刚收割的潮粮第一时间运送至附近的烘干塔集中烘干，实现收割、转运、烘干无缝衔接。
3: 我们的风干车24小时不停机，人歇机不歇，日处理少量800吨到1000吨。
0: 黑龙江大豆迎来大面积收获，在鹤岗高蛋白大豆种植和单产提升核心示范基地，两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可一次性完成大豆脱粒、秸秆粉碎等作业，每日收割量达1000亩。
4: 我们采用了新品种，搭配根瘤菌接种和分成施肥技术，大豆吃得精准，长得壮实，蛋白含量高，平均亩产突破450斤以上。
0: 农业农村部将分区分类推进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5: 今年以来，两重建设持续发力，支持高校进一步改善基本办学条件，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
0: 今年秋季新学期，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正式投入使用，迎来首批师生。这已是国家两重建设支持的首个建成投用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
6: 我们的新校区建设被列入两重支持范围，新校区将新增学生学位1.5万个，新建了16栋学生宿舍，有效地破解了长期办学空间不足、学生宿舍紧张的发展瓶颈。
0: 今年在两重建设的支持下，优质本科扩容扎实推进，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扩大2.4万人，高等教育区域布局持续优化。在两重建设支持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中，中西部、东北地区新校区数量占比接近50%。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新校区填补了新疆高水平工科大学的空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未来农业新校区重点培养旱区作物育种、节水工程、黄土生态修复等方面的高层次人才，补上农业人才短板。以新校区建设为契机，各双一流高校加快推进学科专业体系战略性调整。新校区90%以上学科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新校区汇集的国家级重大教学科研平台超过12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继续安排中央投资支持高等教育提质升级，引导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学科专业，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新载体，为社会经济发展持续提供有力支撑。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跳水比赛今天开赛。在女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夺得金牌，王宗源、郑九元夺得男子双人3米跳板冠军。射击赛场在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的第100枚金牌。韩佳宇、张丽媛分获该项目的个人金银牌。皮划艇净水赛场，王楠夺得女子500米单人皮艇金牌，李晨浩、张鲁希夺得混合双人500米皮艇金牌，马亚楠、吴胜月夺得混合双人500米划艇金牌。在男足1/4决赛中，中国队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次闯入亚运会男足4强。昨晚的田径赛场，宋佳媛夺得女子铅球冠军，实现。

0: 该项目中国队在亚运会上的13连冠。压轴上演的女子100米决赛，17岁小将陈瑜杰以11秒06的成绩夺得冠军。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2025年度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全年共承保机动车3.86亿辆，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8月份暑期出行带动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文化游带动文化服务消费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3%，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获得相关数据的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出具身份证明，便于各类生产经营活动。中秋假期，两岸小三通航线增开20个航班，预计出入境旅客超2.4万人次，日均客流量较9月中上旬增长约34%。目前，两岸小三通共有4条客运航线，分别为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马尾至马祖、连江黄岐至马祖。记者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获悉，近日我国自研的6旋翼飞行器 ARE-800 无人机在江西景德镇完成首次公开飞行。该款飞行器有效载重达320公斤，单机单日运输量可达14吨，拥有4800米高海拔作业能力，可适配复杂地形、重载调运、短途高效物资运输、航空应急救援保障等多种场景。近日，江西瑞金至广东梅州铁路最后一座隧道、全长10194米的300山隧道实现贯通，标志着瑞梅铁路全线84座隧道全部贯通。瑞梅铁路正线全长240.29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建成通车后将结束江西省寻乌县、安远县及广东省平远县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昨天，2026年中秋档电影首日票房超过1.1亿元，其中除《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持续热映外，《敦煌英雄》等多部档期新片上映首日也取得不错票房成绩。今年中秋国庆期间，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将带动中国电影市场进一步走高。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金海鸥推优盛典暨闭幕式24号在广州大剧院举行。本届大会的纪录电影征集推荐活动共收到55部影片，窗外是蓝星获年度特别推荐纪录电影，同湾同梦获推荐委员会荣誉推荐作品。近日，新疆伊犁河谷开启牲畜秋季转场，340多万头只牲畜从高海拔区域的夏牧场向低海拔的秋牧场迁徙。秋牧场属于牧民四季牧场中的过渡牧场，牧民在此停留1个半月左右，随后前往冬季牧场。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3: 我认为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也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我们两国在多领域存在竞争，但应当是尊重彼此、互利合作的良性竞争关系。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 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4: This is so important.
5: 以尊重、公平、对等。

0: 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1: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我相信我们能把两国关系发展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
3: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0: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3: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2: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25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
4: Begun the journey toward sustainable。
0: 巴基斯坦正在推动可持续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我们正通过中巴经济走廊与中国开辟新的合作途径。在这里，我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远见卓识致敬，感谢他提出并引领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以四大全球倡议为支柱，我们一定可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5: 连日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中秋节庆祝活动在全球多国举办。
2: 由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等机构共同举办的庆中秋活动24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听琴、品茶、尝月饼、画脸谱，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活动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参与。
1: 我们家好几年前就开始过中秋做月饼了，有水果、坚果馅儿或者蛋黄馅儿的，我和家人都喜欢中国文化。
2: 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的晴满中秋活动上，传统文艺演出、月饼制作、美食展、茶艺、书法等环节令现场热闹非凡。
0: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活动，中国文化总能让我感受到深深的爱、热烈的欢迎和尊重。祝大家中秋快乐。
2: 在泰国曼谷，中国文化中心举行的中秋活动融合非遗展示互动、形式多样的表演、中秋美食体验等，既让到场观众感受到浓浓的中秋文化韵味，也生动诠释了中泰一家亲。中国驻印尼使馆在雅加达举办了茶和天下、花好月圆中秋庆祝活动。与会嘉宾表示，中秋所蕴含的团圆理念，增进彼此理解，期待两国未来进一步深化合作。加拿大多座城市也举行了中秋庆祝活动，当地民众品尝中国美食，观赏舞龙舞狮，在彩灯与烟花中欢度佳节。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25号公布第9届俄国家杜马及议会下院正式选举结果，俄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赢得349个席位，超过议席总数的2/3，获得宪法多数地位。国家杜马是俄常设立法机构，由450名代表

组成。根据规定，俄罗斯联邦宪法性法律要获得通过，需要不少于2/3杜马议员支持。据欧洲媒体25号报道，欧盟能源委员丹·约根森当天在给欧盟各国能源部长的信中称，受伊朗战事对全球油气市场的影响，欧盟正面临能源价格危机。他呼吁欧盟成员国考虑采取措施减少天然气和电力需求。

0: 目前航运形势紧张。莱茵河是欧洲重要的内河航运通道，承载着德国约80%的内河航运量。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此前估计，河流水位低可能导致今年第三季度德国经济产出损失10亿到20亿欧元。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1: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2: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3: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4: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5: 怎么了，爸？
6: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儿吗？
2: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7: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8: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他？
0: 我要让他去坐牢。
9: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3: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1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0: 一用就会。
12: 书是孤独的和解剂，书是思想的摆渡船，书是时空的任意门，书是心灵的向阳处。读书，越见更广阔的世界。
13: 痛痛痛！
14: 啦啦啦！
15: 急急急！快快快！
16: 喂喂喂！肠胃宁，
1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8: 喂，肠胃宁，
1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9: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0: 好的，
19: 去吧。
21: 分享无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哇哇，
1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求婚专用，旺旺雪饼。
1: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0: 选选选选。
1: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你怎么找到这儿啊？
1: 你以为你躲到这儿我就找不到你了？
2: 躲什么躲呀，就换个环境而已。
0: 什么事儿？你说。
1: 你呢，没能亲自把我娘家人赶走，就变着法让苏明玉来办，你也我看不出来。
2: 众臣是个集团公司，是个正规企业，它不是夫妻店啊。明玉他现在做什么事情都是按照公司的新政策在执行，不是说他想赶谁走就赶谁走那么简单。
1: 我才不管你什么新政不新政呢，只要是我娘家的人你一个都不能处理。
2: 不是我非要动你们娘家人，主要是你们娘家那几个人实在是太不争气了，现在公司的中层员工对他们极其反感啊。那上次的事情你也知道啊，啊，又是檄文又是逼宫，我能怎么办？我现在虽然是董事长不错，但是
3: 季总他得负责业务，他要用什么人我管不到啊。那公司的新政分给了明玉，由他来管，那我更管不了了。所以你有什么不满你找我没有用，我解决不了啊，
2: 我管不了。
1: 你真的不管啊？
3: 不是不管，我是管不了，管不了。你听不懂普通话吗？
1: 那好吧，那我娘家都已经说好了，他们明天啊会全部都过来看看你。哎，到时候你什么能管，什么不能管，你自己当面跟他们说清楚啊。
3: 你这不是胡闹吗？你
1: 是你先胡闹的。
3: 我，
1: 你不管我了，你管管我嘛。把我带到了，我走了。反正话也带到。啊，对了，这两年你在外面买的那几套房子的钥匙啊，我都有，都在这里。你别想躲着我啊。

0: 哎，爸，这么晚了，什么事啊？
1: 明哲，你是不是后天回来给我买房啊？
0: 啊，后天我还回不去呢。
1: 你不是说周末回来吗？这怎么又变卦了？
2: 啊，不是，爸，您的临时出差。
0: 我现在人在深圳呢，回去的话还要等一个礼拜。
1: 还得一个星期呀、啊！哎呀，爸可等不了那么长时间了。
0: 怎么了，爸？是不是明成又没照顾好你啊？你等着，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啊！
2: 你千万别
1: 给他打电话啊！他们照顾我，挺好的。他们对我那真是无微不至的关怀。
0: 真的？
2: 那我就放心了。
0: 爸，你踏踏实实的啊，再等我一星期。
1: 不是，明哲，要是如果可。
0: 爸，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还要对我说啊？
1: 我就想让你赶紧回来给我买房睡觉。
0: 我

0: 明天出去躲一躲啊。那个早会叫季总取消，他如果来找你的话，
1: 你千万别去恻隐之心了啊。
0: 这一关过不了，众生就无法脱胎换骨，心要狠得下来，明白吗？
2: 放心吧，师傅，我自有分寸。
0: 哦。

0: 大叔，您看好没啊？到底看哪种房间？
1: 我要是多住几天，我还能便宜点不？
0: 那得看您住多久啊？
1: 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吧。
0: 那您从网上下单呗。
1: 哦，你们这儿也得从网上下单呐？
0: 是啊，网上下单能打九折，便宜点，住一个星期800多块钱吧。您还住吗？
1: 你这玩的是什么呀？
0: 宾果消消消。
1: 玩的挺好啊，还有没有往下降的余地了？
0: 这已经是最便宜的了。
1: 还是贵。胜利！宾果消消消。
2: 住。

0: 大叔，你怎么在这呢？你年纪大，哎，那来，我们里面先坐一会儿。
1: 来，爸，起来了，到点了，起床了，爸。 爸。

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ed off.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哎，哥，
2: 哎，明成，咱爸的电话怎么关机了？啊，你把电话交给爸。
1: 你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我可以转达吧。
2: 我跟咱爸说一下买房子的事儿，你又不清楚，你让咱爸接个电话就行了。啊，
1: 他没在家。
2: 不在家？他去哪儿了？
1: 我不知道啊，可能出去散步了吧。
2: 咱爸去哪儿了？你居然不清楚？
1: 爸去哪儿我为什么要清楚？我又不能24小时把我自己拴在他腰上，他一大活人，那是
3: 他的自由啊。哥，
2: 明成，你是不是跟咱爸又闹什么别扭了？
1: 我没有啊，没有。
2: 那你紧张什么呀？
1: 我哪紧张了？
2: 那咱爸昨天晚上为什么大半夜的给我打电话，还催着我赶紧回去
1: 啊？怪不得我一大早找不着人呢。
3: 他是半夜溜出去的。
2: 什么叫一大早不见人呢？啊，哎，我说苏明成，你干了什么事情能让咱爸大半夜的离家出走啊？这么大的事居然瞒着我。就一个星期，你不能让我省省心吗？你现在赶紧出去
3: 把咱爸找回来。
2: 咱爸要是丢了我跟你没完。这太不让我省心了。这

0: 怎么离家出走了啊？
1: 其实家丑不可外扬嘛。我也没拿你当外人，我长话短说吧。名称在家里边儿
0: 大叔，
1: 名声在家里边起，经常跟我发脾气，我就给他大哥打电话，让他劝劝。

0: 没想到他不但不悔改，反而变着法的管我。他嘴上句句说的是对我好，照顾我，我太了解他了。他这就是在报复我，在折磨我。
1: 哎，大叔，这没有这个事，你别往那方面想了。
0: 他这就是冷暴力啊，小石，你是不知道啊。哎，这个冷暴力真的让人太难受。
1: 哎，
0: 我要不是趁他睡着了偷偷跑出来，他还得跟着我缠着我不放啊。
1: 所以你昨晚就跑出来了啊？那你睡哪？
0: 我本来想找个宾馆住，好点的宾馆太贵了，便宜点的房间又冷又太吵了，
1: 哎，
0: 根本睡不着。我这一夜都没睡呀，我手机也不敢开，也不敢离明成家太近了，怕他找着我。我就这么四处游走，也是走着走着就走你这儿来了。
1: 那接下来打算怎么样啊？
0: 不管去哪儿，我也不回明成家了。我一直得躲到明哲来接我才行。实在不行，我去买张票上上海找明哲去。
1: 哎，你先别冲动，我们一起想办法嘛。
0: 啊，
1: 嗯。你看啊，那个明玉啊。明玉，
0: 我不去他家，我不去他家。
1: 啊，为什么？
0: 明玉脾气太大，随他妈，我害怕他。
1: 明玉他那么多间房子，你不一定跟他住嘛，你让他安排好就行了。啊，
0: 那也是他的房子，还不是照样让他管着我？我可不去。老师，
1: 哎，
0: 要不我就麻烦你了。
1: 嗯，
0: 我就在你这个店里，我看这沙发就行，我拼没拼？我就在这儿住吧，住几天。
1: 大叔，我怎么能让你在这儿睡呢？要不你上我那吧？啊，我家虽然小，但够你一人住了。我这几天就在店里睡。
0: 不行不行，我这就够麻烦你的了，我不能再给你们家添麻烦。
1: 真的不会，你别这么说。
0: 不能，真的不行。算了
1: 啊！
0: 你不用管了，是把大叔还是送吧？
1: 大叔，我怎么能不管呢？我现在也不能让你再一人出去啊，是吧？
2: 好了，
1: 哎，来，不是这没吃饭吗？来，先坐下，把这碗面吃了，吃饱了，我们两个一起好好想办法，好吗？
0: 嗯，那我吃完了再走。

0: 离家出走？
1: 行李都带出来了。
0: 哦，这么严重啊？那你问问他，愿不愿意上我那住几天啊？
1: 不问了。
0: 那你再问问他，愿不愿意单独去我另外一套房子住啊？
1: 我也问了。
0: 也不愿意吧？他是不是还说，就算没跟我住一块儿，那也是我的房子，
2: 还是得受我管制？
1: 你挺了解他的嘛。
0: 这事儿你真别管了，什么离家出走、冷暴力，那都是他无理取闹，演苦情剧呢。
1: 哎，他是你爸。

0: 怎么这么说他啊？
1: 我这么说，那是因为我太了解我爸了。
2: 大哥每次给我打电话说我爸在苏明成家住不下去了，结果每一次都是他没事找事儿。
1: 我每次跟他说你上我那儿住吧，人家每次拒绝理由都是一模一样的。
0: 还不是因为怕你。要不这样吧，我给他安排个酒店。
1: 不是，他有家，他为什么要住酒店呀？石天东，你关心我，我心领了。但我们家事儿，你能真别瞎操心了吗？家庭的矛盾永远是最深的矛盾，不是你一个人就能化解的。
3: 但他现在来找我了，我能怎么办？
1: 他去你那儿吃喝，我不反对。但每一次吃完喝完，麻烦你务必把他送回苏明成家。苏明成再怎么不懂事儿，也不敢对我爸怎么样。行，我还有事，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2: 实业的李总约好吃午饭，时间快到了。
0: 哎，我也是这么想的。对啊，总不能让你爸在外面跑来跑去吧，是吧？找个酒店啊。行，那这事就包在我身上吧，我处理。可以啊，嗯。大叔，解决了。怎么了？
4: 你怎么还给明玉打小报告啊？
0: 对，大叔，明玉是你女儿，又是我女朋友，是吧？这么大的事，
4: 你可真快。
0: 我们这都是关心你。这他刚也讲了，如果你哪都不想去，我们给你安排个酒店。
4: 酒店太贵了吧？
0: 你放心，所有的费用啊，明玉会负责的。
4: 明玉是这么说？
0: 真的？
4: 小石，
0: 嗯，
4: 既然是这样，能出去住，那我倒知道个地方。以前你念书带我去过，而且还有人照顾。
0: 嗯，
4: 明成还发现不了，要不我现在带你去看看。
0: 现在
4: 啊，
0: 现在，
4: 现在就走，
0: 现在，快走。

0: 出来啊。
1: 哦，
2: 我看有爸了吗？
3: 没见，今天早上就没见你爸。
2: 哦，帮你玩。没有
4: 了。看到蒙狗没有？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5: 蒙总，都找了一圈了，没找着。
6: 小姐，我们俩兜了一圈，没看到他人影。
0: 表哥，你们怎么样？
4: 我打的电话他也不接，之前我也问过老毛了，老毛也说他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只是说今天早上几个会议被临时取消了。
0: 哼，这个老泥鳅，他会不知道老毛去哪儿了，蒙我呢。
4: 现在怎么办？
0: 没事，看我的。哎，跟我去吧，我的包。
7: 静儿，
0: 明总，蒙太找您。
7: 哎，师母，您怎么来了？快坐，快坐。
8: 老金，去端杯咖啡。

0: 哎呀，你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了？
1: 很好啊。
0: 你住院的时候了，我特别想去看你，可是我们家老忙不让去，是会影响你休息。我可是一直惦记着你啊。
1: 让师母操心了，这公司不是事情多吗？我就想着赶紧回来盯着了。哎，
0: 你说我们家这个死老农太压榨人了吧，哪有这么用人的，是不是？在工作上呢，有些小细节呢就不要那么认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就行了吗？
1: 师母今天找我有事儿啊？
0: 哎，还不是我们娘家那些人。对啊，那个考核的事情你能放松一点就一点吧，得饶人处且饶人，你说是不是？
1: 这新政是领导吩咐的，我就是个执行的，还不是领导让怎么办就怎么办。
0: 办呢，我没不让你办呢，但对我娘家人就不能这么办吧。
1: 师母这心情我完全理解，但实话说我真没那么大权力，我真不敢。
0: 你行的。这个呢是我的一点心意，我是觉着呢你对我们家做的事情也不少，一直很想找机会谢谢你。你别多心，就当是我给你的零花钱，喜欢什么买什么去，但对我们娘家的人你可得多照顾照顾。
1: 是吗？为蒙家做事儿我得到已经够多的了。这钱我不能收。您放心，这一次考核呢是按照个人的业绩和表现来评估的，对任何一个员工都是绝对公平的。
0: 你什么意思啊？
1: 考核报告我看过了，上面确实是有您娘家关系那七个人，
2: 他们的问题也是统一的，业绩差，还有迟到早退甚至旷工的现象。
1: 尤其是您那个外甥叫刘强，长期不服从管理，这次考核还动手打了自己的主管。别说新政了，按照公司法这种行为也是要被除名的。
0: 你就把他调到别的部门不就成了？
1: 处理决定都是上会通过已经形成文件的，我没那么大权力随意更改。师母，我是给蒙总和各位股东打工的，我要给您放了水，以后在公司怎么立足啊？您还是别为难我了。
0: 宋明宇，你就是不肯给我这个面子了。
1: 师母，实在抱歉。
3: 哎，姐，聊得怎么样，姐？
4: 来，包给我，你去办去吧。哎，我搁这等着你。
5: 哎，大叔，这看起来挺好的，但，哎，真的，你一个人住这我不放心。
6: 你跟我回去吧，我找一个比较近的宾馆，钱的事你就别担心了。
4: 我就愿意住这儿，你不用担心我。你是不是有事儿啊？你怕明玉生气，我也怕。那要不这样，要是明玉问起来，你就别说实话，你就说我现在呢，让你带着去快捷酒店了。小石，求你了，大叔就这一个愿望。
6: 是是是，但一会儿你还是得跟家里人说一声。行行行，
4: 我现在就说啊，你快办，快办，
5: 他们知道你住这会不会生气啊？
4: 我现在就打电话。
5: 哎，你好，一个人。
7: 喂，爸，爸，你去哪儿了呀？
6: 我一直在打你的手机，你的电话都关机，急死我了。
4: 那什么，明哲，电话刚才没电了，啊，你不用担心我啊。我现在在明玉家呢。
6: 什么明玉？你怎么会去他那儿了？
4: 昨天晚上吧，

0: 不方便跟你说，现在明城管我管得太严了，啊，我这是实在是不舒服，所以我想出来换个环境待几天。
1: 行，那我就放心了。哎，爸，都怪我不好啊，我要是能早回去几天就好了。
0: 没事儿，没事儿啊，你工作忙，你忙你的，到时候你想着回来就成。
1: 行行，好的。哎，爸，那个明玉在不在边上？
2: 你把电话给他，我跟他道声谢。
0: 有事儿？那问明玉呢？
2: 我怎么知道？
0: 啊，明玉，他忙着呢。
1: 啊？不是，明玉这么忙，那他有时间照顾你吗？
0: 他有时间照顾我吗？他有，他还派了人照顾我，啊，照顾我吃，还陪着我玩，好着呢。
1: 行，好好好。
2: 那那个，不管怎么说，这次明玉啊，
1: 做的确实挺出乎意料的。回头我还是要给他打个电话，道声谢。
0: 啊，你不要给他打电话啊！明玉，你还不知道吗？他好面子。回头爸把这个谢给你带到了啊。
1: 行，爸，我听你的。
0: 还有啊，你跟明成说一声吧，我就别跟明成说了，我一说我又怕他。你知道爸的意思吧？
1: 我明白，我会跟他说的。
0: 哎，那行了，那我都挺好的，挂了啊。走吧，小石，来泡温泉去。
3: 我还有事得回去，你自己泡吧。
0: 那行了，行啊，那行，那回头咱们爷俩下回再一起泡啊。
3: 哎，你注意啊。
4: 喂，哥。
1: 哎，咱爸找到了，在明玉那儿呢。
4: 啊？怎么跑明玉那儿去了？什么我不管了，我靠，说都不说一声就把爸给接走了，我都快急死了，你知道吗？我都报警了。我要
1: 明玉这么做不是为了咱爸好吗？我跟你说啊，如果不是苏明玉把咱爸接走了，现在指不定出点什么事儿呢。
4: 出什么事儿？能出什么事儿啊？他苏明玉能比我照顾爸能照顾得好吗？
2: 再说了，你
4: 我天天照顾爸，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呢，你也不要只听爸一面之词。我很
1: 想，只要咱爸没事就好了啊。这里面的对错咱们还有必要去讨论吗？我现在这还忙着呢，你也赶紧安排点自己的事儿啊，别再让我失望了，听到吗？
4: 哎，我怎么
5: 哎，好的，有时间，明总有时间。好的，赵总，那我帮您预约一下。
6: 没时间，坐。
7: 哎，房怎么断了？
5: 对呀、啊，
7: 对
5: 呀、啊，房怎么没了？
7: 干嘛呀？
4: 你干嘛？
1: 休息。
6: 行了，行了，行了，都别干了啊，都别干了，我歇了吧。
5: 谁呀？
8: 谁呀？怎么回事
5: 啊？

0: 怎么样了？
1: 嗯，你爸我安排好了，送去舒明成家了。
0: 真听话。哇，给他
2: 讲。林总，不好了，蒙太带了一群人来公司闹事，肯定是冲着你来的。
1: 哎，你那怎么了？有人闹事啊？
0: 哪吒闹海来了。
1: 喂，

0: 师傅，你又来了，来，喝杯咖啡。
1: 这什么情况？要动手啊？

0: 没有，哪敢啊，这不是办公区域吗，都是办公设施，您跟咱们家人说说，手脚轻一点，别把东西弄坏了，我们跟上面也没法交代，你说呢？
1: 你不是不让我们家人干了吗？那你也别干了。
0: 哎呀，师母，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您别跟我置气啊。跟您说句掏心窝的话，这公司运营不也需要成本吗？您看咱们这儿房租、水电、员工费用什么的，公司每停运一小时就损失几十万呢。这笔损失也是您蒙家的损失。
1: 损失就损失吧，你好好算着，损失多少我都能赔得起。
0: 那是，
1: 既然你都不干了嘛，那就让大家一起别干了。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我的

0: 求婚专用，旺旺雪饼。
1: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1: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2: 不配有家。
3: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0: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4: 他们不要迎合戏也的，
3: 新花样、新戏码。
5: 小蔡怎么得罪你们？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3: 如何招架？
2: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5: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1: 你就是赵本山。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6: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少儿戏超。台上，他们是各怀绝技的小戏宝；台下，他们是天真烂漫的小萌娃。哪位小戏宝的表演最打动你？哪支队伍能用童真赢得满堂彩？9月27日晚7点半，少儿戏超与您相约，一起见证成长，聆听梨园新生。
7: 看一下发票，谢谢。

0: 这边扫码。
1: 请看发票。
2: 这个你也喜欢啊？
3: 都不如你。
4: 您的邮箱已加满，
1: 请看一下发票。
3: 请稍等。
5: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0: 去吧。
7: 理想抗心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你不爱我。
1: 爱无缺。
2: 求婚专用旺旺雪饼。
1: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0: 家。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1: 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

0: 你又来了，来喝杯咖啡。
1: 这什么情况？要动手啊？
0: 没有，哪敢啊？这不是办公区域吗？都是办公设施。您跟咱们家人说说，手脚轻一点，别把东西弄坏了，我们跟上面也没法交代，你说呢？
1: 你不是不让我们家人干了吗？那你也别干了。哎
0: 呀，师母，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您别跟我置气啊。跟您说句掏心窝的话，这公司运营不也需要成本吗？您看咱们这儿房租、水电、员工费用什么的，公司每停运一小时就损失几十万呢。这笔损失也是您蒙家的损失。
1: 损失就损失吧，你好好算着，损失多少我都能赔得起。
0: 那是，
1: 既然你都不干了嘛，那就让大家一起别干了啊。
0: 行，听您的。蒙太说了，今天可以下班了。
1: 我什么时候说的？
0: 蒙太说今天是光棍节，大家回家以后该谈恋爱谈恋爱，该购物购物啊。
2: 谢谢蒙太，
3: 谢谢蒙太。
0: 你看大家多爱你。
1: 这不就造成经济损失了吗？
0: 哦，对，您提醒的对。
2: 周六加班还得补回来啊。
0: 哦，放心，绝不耽误生产。
1: 苏明玉，有本事就别走出这栋大楼。
0: 你要走了，我送你。
1: 不用。
0: 那你慢点啊。

0: 刚才那几个人还在门口呢，我用不用找几个保安陪你下去啊？
1: 我上次让你查那事儿怎么样了？
0: 我正查着呢。
1: 嗯，那你先回吧。
2: 那你怎么办啊？
1: 哎呀，没事儿，我想想办法。你走吧。
3: 孙俪，他算什么人啊？他算老几啊？他凭什么这样对我们？我们今天一定要讨个说法。
4: 就是，还要灭灭他的威风。他以为他是谁呀？太欺负人了！这楼都是我们的，
3: 自不量力。
4: 跟你说，我们可不是好惹的。真是的。
3: 赶紧，
5: 别，快点，快来！赶紧停！后面人在哪儿？又下去！快快快！
3: 赶紧，你出来！
5: 他
3: 下
5: 来，叫你呢！下来了，听见了没有？
3: 赶紧的，快点！听见了没有？听见了没有？
1: 砸吧，啊，反正这车也是公司的，就是你们家蒙总的，你砸了我也不心疼啊。那你们敢砸，我就报警。
4: 报警？
3: 报警？
4: 你凭什么报警？
1: 你们碰瓷威胁我，我还不报警啊？啊，这有行车记录仪，那还有监控录像呢，那么想抵赖都没有用的。
3: 那是因为你欺负我们，我们这都是有冤情的呀。冤情呀！
4: 是啊，万次
1: 警察来了以后是不会管你们家有谁被开除的。这再说了，开除谁这也是公司的决定，那不是我一个人的决定啊。您要是砸我车，那就是违法。你说您那么大岁数，真给您送进去了，您日子也不好过了。
3: 你看看，你这个女人也太歹毒了！我告诉你，你
1: 话这么难听，
3: 你这是把人往绝路上逼呀！啊，
4: 你听好了啊，我们可是蒙总太太的亲戚，你不能这么对我们。
3: 对呀，
4: 你
3: 要跟我们说什么亲戚啊？
1: 蒙太太，我就真怕
4: 你看。
1: 他问题是蒙太太不是我的领导，我是个打工的，我拿的是蒙总的工资，我当然得听他的呀。你们今天就是打我骂我，把我打伤了打残了，这事我办不成了。那蒙总还会找别人办呀？但我丑话说前头，你们今天但凡敢动我的手，谁也跑
4: 不动。
3: 吓唬你呀！
4: 吓唬
3: 你
4: 呀！
1: 再说开除的事儿了，那就得吃官司。
6: 别动手！
3: 动，你谁呀？
4: 你是谁
3: 啊？你是谁呀？
6: 有事冲我来！
3: 啊，把话给我说清楚！冲你来是吧？冲你来！冲你来！冲你来！冲你来！冲你来！冲你来！冲你来！冲你来！冲你来！
6: 冲你来！冲你来！
3: 冲你来！冲你来！冲你来！冲你
7: 来！冲你来！冲你来！冲你来！冲你来！冲你来！
1: 冲你来！冲你来！冲
6: 你来！
3: 冲你来！
1: 冲你来！冲你来！冲你来！冲你来！冲你来！
3: 冲你来！冲你
1: 天花耳坠下就敢动手打人是吧？还有没有王法？
6: 对啊，
3: 打不死他，
1: 都别跑啊！
6: 别跑，
1: 咱们就在这等警察过来。
3: 是你们发生怪事
8: 儿，我就不懂了，公司怎么变成家庭内斗啊？还把你扯进去，你老板不怎么样吗？
1: 这事情不怪我师父，是我自己主动提出来去帮他处理。
8: 但你还是别插手吧。这是你老总家的事，你现在搅在里面不太好吧？
1: 现在已经不仅仅是家事了，还关系了整个众诚的命运。这事儿反正处理不好啊，我们公司很有可能就完蛋了。我们公司要完了，我就失业了。我失业了，你养我？
8: 养？
1: 拿什么养啊你？
8: 我开餐厅的，饿不着你。
1: 这么感动？
8: 嗯哼。问怎么样？

0: 注意安全啊。
1: 该注意安全的人是你吧，大哥啊！本来我先把事情解决了，你半道跳出来还给我激化矛盾了，你说你是不是傻？
0: 哎，我是看你遇到了危险，想说给你演一个英雄救美。
1: 你演英雄救美啊？
0: 嗯
1: 啊，不是真的呀？
0: 演砸了。
1: 算了。
0: 哎。
1: 嗯。
0: 后脑疼。
1: 后脑疼。不是你今天砸前面了啊？还是嘴疼你？
0: 后脑后脑。
1: 欢迎小新，找到了是吧？好，发我邮箱吧。
2: 这个老婆真的是彻底疯了，连你都敢下手啊。小子怎么样，没事吧？
1: 皮外伤没大碍。
2: 我看他这次是跟我来真的了，今天还带了律师来说要跟我公开离婚。公司马上就要上市了，你想想看，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说要跟我闹离婚，这不是明摆着说要把我们多年的辛苦搞得鸡飞蛋打吗？
1: 那师傅您怎么想啊？
2: 我还能怎么样？顺着他呗，妥协。
1: 你一向做事儿讲情讲义，对家人更是如此。但这一次不是普通的家事，它关系到整个众城的未来。一旦妥协，你将会更被动的。
2: 我惹不起他，这再这么闹下去的话，这可不只是说妻离子散，连咱们公司都得散伙啊。
1: 师傅，我有办法。
2: 怎么都那么大金额？
1: 这些都是您那小舅子沈浩为别的公司虚开大额增值税发票的证据。从2016年3月至今，他一直在为这家叫安远的公司虚开增值税发票。他利用票货分离、资金循环走账，他已经为自己非法获利300多万了。
2: 你怎么查出来的？
1: 我刚开始只是觉得奇怪，这家公司和江南关系单一，只有采购和付款的记录，没有任何实际的业务往来，所以就深入查了一下。找出了当时的对账联，发现就是沈浩一直在和他们交易，这些发票都是从江南开出来的，他隐藏得很好，营造了票货款一致的假象，所以才瞒到现在。
2: 脏东西，看看你看看，这就是他娘家人干的好事儿，整天被那帮人围得团团转，听他们的话还要跟我对着干，我去，那么一个祸害啊。离吧，他要离就离吧，我让他离了一分钱都拿不到，还让他去坐牢。
1: 师傅您先别生气，师母好歹也算业内人，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他心里还是有数的，他更不至于冒险去干违法的事情。师母很疼爱这个弟弟，沈浩也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才敢在发票上做手脚，但我敢肯定师母对这事儿毫不知情。
2: 我管他知不知情呢，反正现在有了这个证据，就是我翻盘的机会啊！我明天就去找他。
1: 师傅，你是打算让这个家散了吗？
2: 那你的建议。咱不离行不行？
3: 不离也行啊，但我有我的要求，你让我娘家人全都回到原来的位置上。
2: 你这样为了他们跟我对着干值吗？
3: 值啊。
2: 可是你这样对他们，他们对得起你吗？
3: 你什么话呀，他们是我家人，

0: 看看女人。
1: 这什么？
0: 徐开的政治审发票。

0: 不关你的事儿，可是上面签的是你的名字啊。嗯
1: 嗯，这老毛，你是了解我的，我是干财务出身的，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我是清楚的，我怎么可能会做这种违法的事？
0: 那美女撑腰他敢吗？
1: 好，我知道，我和我妈常常惯着我一个弟弟，但我以为他只是赚点外快嘛，我怎么知道他会做这种违法的事呢？
0: 这事儿只要往上一报，然后这发票上都是你的名字，你说你脱得了关系吗？
1: 那该怎么办？那
2: 早就跟你说过了，你这个弟弟他就是个定时炸弹。好了，现在炸了吧？
0: 我再告诉你，这事还不是我查出来的，是名誉查出来的。损失最大的就是他的江南，原本人家昨天就要往上报了，报之前打一个电话来跟我知会一下。我心想这一报不是全毁了，我想他先 hold 住一天。
1: 那应该是他为了前两天那开除的事情记恨我吧？
0: 人家现在根本不在乎什么开除不开除的，一心一意要把这笔账给追回来。你呢？你前几天找人去找他麻烦，然后还把人家男朋友给打了，现在你弟弟又在背后捅人家一刀子，我问你，这换作是你的话，你会善罢甘休吗？
1: 老毛，看在我们这么多年夫妻情分上，你帮帮我，这事情不能报，不能什么？
0: 我当然知道这事情不能报，报了对我也有影响啊。
2: 这个明月，
0: 他现在是众臣的顶梁柱啊，众臣现在都掌控在他的手里。虽然是我的下属，如果我强行阻拦，他要是被逼疯的话，来个鱼死网破，那我也没招。你说我怎么帮你？
1: 那现在该怎么办呢？只有你能帮我，好吗？
0: 这样吧，我去跟明玉求个情，然后明天咱们摆桌请他。
1: 嗯。
0: 你来做菜，你当面跟他表个态，跟他道歉。
1: 好好好，你说的我都照做，我一定做。
2: 行不行我不知道啊，但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来帮你，也算是对得起咱们这么多年夫妻的情分了。
1: 谢谢你，老母。
0: 哦，对了，这两天呢，我也考虑过，也想通了。你过几天呢，把你那个律师给带来，咱们把离婚协议书签一签，咱们好聚好散，各自保重。
1: 老毛，不要找律师，我没有真的要跟你离婚，我不是真心说那些话的，我不要离婚，老毛。
0: 好，离不离婚咱们以后再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把眼前这关给渡过去，好吧？老婆，好。
3: 滚滚

0: 师傅叫我来，我不敢不来。既然来了，还是直奔主题吧。这件事情，你们打算怎么办？
1: 明宇，那个今天找你来，是想让你饶了我跟沈浩。
0: 我饶了您，那谁放过我呀？师母，您是老财务出身了，您应该了解虚开增值税发票会判几年吧？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件事情一旦被查，相关人员全都会受到法律制裁，到时候就不仅仅是您和您弟弟了，还有我。我是江南的老总，说到底我才是这件事情最大的受害者。您说您让我怎么咽得下这口气啊？
1: 我知道这件事情的利害关系，只要你能够放过我们，我一定会对你和江南公司的损失做出赔偿的。你的要求是什么？你尽量说，我都照办。
2: 芈月，师傅想说两句啊。
0: 师傅，您要是劝我的话，我还是先走了。
2: 对对对对，别别。给师傅个面子，好吧，你先坐。

淋雨来了。对，路上车子多吧？那个累不累啊？这个做了一些菜，不知道合不合你的口味。

0: 知不知道你受了委屈啊？但是我千想万想，我想不到，他那个败家弟弟居然敢闯那么大的祸。
1: 师父，这些可都是公司的利益，您怎么可以？
0: 我知道，公司的心血那就是我的心血。那帮人在公司当蛀虫，他就是吃我的心血，我比谁都心疼。而且你为了我。 还受人欺负，这些师父都看在眼里。但是明月，不管怎么说啊，你师母她虽然跟这件事情有关，但是呢，她确实是被蒙在鼓里，她不知道，所以作为老公的我，我现在来替她求个情，好不好？请你不要把这个事情搞大，那公司马上就要上市了，你经不起这样折腾了。 当然，我不会让你白吃亏的。我已经把柳青调到武汉去了，以后江北就是你的，你算升职了。至于这个待遇嘛，咱们可以重新谈，我保证你满意。还有，那个江南你的一切经济损失，刚刚你师母也说过了，他会私人掏了，是吧？啊，
2: 会。
0: 还有。
2: 还有那些靠着裙带关系进来的那帮蛀虫啊，有一个算一个，你师母说他通通会把他给开掉。嗯，开不开？会。
0: 好，那至于那个沈浩，
2: 蜜月，你放心，我一定会让那个沈浩去自首的，只要。
0: 能够在法院上求个情，让他判得轻一点。这当然了，我也知道这段时间你受了委屈，还有你那个男朋友被打了，啊，这些我们都会尽量弥补。你可以提要求，啊。
2: 那蜜月，这次我。
0: 师父的态度就是这些了，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你要是不给师父个面子，你给仲禅一个面子，好吧？
2: 师父生了，你们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那我也直说。

0: 升不升职，补不补偿，对我来说都不重要。我看中的是忠诚，他是你们的心血，也是我们的心血。我苏明玉绝不允许有任何人来破坏他，搞垮他。
1: 我真的从这些事情得到教训，我以后绝对会公私分明的。我错了。
0: 这样吧，这件事情我可以不声张，但我会保留追究的权利的。这么做也是不想让师父太为难。
1: 太谢谢你了，明玉，谢谢你啊，谢谢。

0: 上次那些事情真的很抱歉，把你伤成那个样子，这是一点小意思。
1: 真的太客气了，真的没事的。
2: 师母专门给你买的，你就收下吧。
0: 收下吧。
1: 这要不在这吃个饭吧。
0: 不，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2: 行，那我送你。
0: 真的不好意思。您送我到这就行了。
2: 那行，师傅您慢走啊。
0: 哎，谢谢你啊。
2: 别客气。
1: 这怎么回事啊？你出去一趟，怎么事情就颠倒过来啊？
0: 厉害吧？
1: 厉害。而你的建议？
3: 这件事情我来办最合适不过的。反正在蒙太眼里我已经是个恶人了，我索性就恶人做到底好了。我去找蒙太摊牌，您对他好言相劝，帮他分清利弊。他是个聪明人，肯定会做正确的选择的。
4: 这件事你早就想好了是吧？但你有没有想到你这么做会有人因此恨你一辈子啊？
3: 和我没关系啊，我又不跟他们过日子。但您不一样，您跟他们是一家人。这件事情你一定要推到我身上，只有这样才能保全您的家，保全众城。我知道家对一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也不希望小蒙以后变成我这样。
4: 谢谢你。
1: 蒙太真要感谢你，这事如果真的捅出去他真的完了。
2: 哎，我也就是吓唬吓唬，这事跟他也没关系，你说干嘛要让他受牵连。
1: 确实是他娘家人搞出来的事，他也挺可怜的。
2: 是啊，他跟我师父关系一直都不和睦，祸根就是他娘家人，他对他们娘家人太好太放任。
1: 那我觉得你挺会处理家里的事啊，你看你把你师父家的事处理这么好，就看你愿不愿意啊。
2: 你看你看你看，我就知道你往这里引。家庭跟家庭是不一样的。
1: 怎么不一样？
2: 就是不一样。
1: 哪里不一样？
2: 就是不一样。赶紧干活去吧，厨子，我也要回去干活。拜拜。

0: 个企业及其经营者来说，发展战略是企业参与激烈竞争能否取胜的核心问题。在综合分析工程咨询业务现状，我就是来看看爸。爸这次又怎么了？
1: 高觉啊，
0: 是你没看好他吧？
1: 不怪我，苏明玉惹的祸。
0: 明玉
1: 啊，
0: 爸在哪？
1: 我带你去。
0: 在突出比较优势的前提下，国有综合性工程咨询企业可以选择应用的战略包括差异化战略及塑造特色的服务。
2: 等一下，大哥，我正在开会，我一会儿再给
3: 你。魏明玉啊，你怎么回事啊？
2: 怎么了？
3: 我没想到你会这么干。哎，你这不是在骗我吗？
4: 你要是不想管的话，你可以跟我说一声，或者跟你二哥说一声也行啊。
3: 你知不知道咱爸我答应去你那里鼓足了多大的勇气啊？你才照顾他一天，咱爸差点连命都没了。
2: 大哥，你在说什么呀？
4: 我知道你工作很忙，
3: 但是你工作再忙，能不能关心一下咱爸？你知道咱爸有高血压吧？还把他往那种地方送，哎，真是！你在想什么呀？我对你太失望了，不跟你说了。
2: 接着念。
0: 多种战略经营，既扩大业务范围，构筑多元化的业务发展框架。
1: 你说你老老实实的在家待着多好，你跑什么？叫你跑，这下老实了吧？
2: 行了，你少说两句。这件事情呢，确实得怪明玉，怎么说应该把爸送回家呀，让一个老人家自己去洗浴中心住，他怎么想的呢？爸。
5: 明总，您来了，来瞧瞧你做的好事。
2: 爸怎么回事啊？
5: 怎么回事自己看，爸倒下了住院了，你弄的。你不是觉得我们照顾不好爸吗？这就是你把爸照顾的是吧？
2: 事儿没搞清楚之前，你别跟疯狗一样乱咬人啊！
5: 你才是疯狗呢！
2: 爸，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要撒谎啊？
6: 我没撒谎啊！
2: 不，你没撒谎，大哥为什么说你住我家了？好端端的，你怎么在洗浴中心晕倒了呀？
6: 你开始让我住那酒店，我不愿意住，是，我是自己决定住洗浴中心了。
2: 我什么时候给你安排酒店了？
5: 你别狡辩了，爸都说了，你还在这狡辩啊？
6: 你不是让小石带我去住酒店吗？
2: 我没有啊。
7: 大叔，没事吧？
6: 小石啊，你过来，过来，过来，你给我做个证，是不是明玉说让你带我去酒店住啊？
2: 你说的。
5: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啊？你把爸交给一厨子，万一爸有什么事儿，这厨子他能负得起责任吗？你让人怎么负？
7: 这事跟明玉没关系，主要是那天的状况真的。
2: 哎，你们出来。
5: 你干嘛？你跑什么？这事儿怎么着啊？谁负这责任？说清楚了。
2: 行了行了，你别吵着吧。行了。
7: 明玉，你听我解释可以吗？我跟你道歉，这件事情是我考虑不周，但当时情况紧急，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
2: 我在电话里怎么跟你说的？我让你把他送回苏明成家，你没听懂吗？
7: 你爸当时都已经说他流落街头了，我能怎么办？我能不管他吗？
2: 他有儿有女，凭什么要你管？我跟你说过，那是他作，那是他无理取闹，你为什么就是不信呢？
7: 事情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当时的情况很复杂。
2: 你别跟我讲当时了，人已经在医院里了，罪名现在都落我头上来了，你满意了吧？
7: 我是不应该瞒着你，但归根结底都是因为你太强势，不听我说话，我还能怎么办？
2: 现在连你都要把错推我头上是吧？
7: 我不是那个意思。
2: 那你什么意思？
7: 是我确实有错，但你心肠也不能这么硬，他你爸能不管他吗？
2: 我一直都是铁石心肠，你现在刚知道吗？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8: 苏明玉，你要是脾气能改，你跟你家人关系能是现在这样吗？
2: 你管得着吗你？
8: 你爸宁愿流落街头，也不愿意跟你住，你有没有想过是为什么？我知道你在你家里受了很多的委屈，但事情一码归一码，你处理事情。
2: 天都石老板，你自我感觉未免也太良好了吧？你凭什么对我们家的事情指手画脚啊？
8: 我这是为你好。
2: 你为我好？你以为你是谁呀、啊？

0: 淑萍，我知道你现在正在气头上，但以咱俩的关系，你家的事我真的不能不管。
1: 咱俩什么关系啊？
0: 所以都是我自作多情。
1: 当然是你自作多情啊。
0: 既然你都这么想，那我以后也就别再犯贱了，我也不会再来烦你。
1: 那最好。

0: 爸，这回的事儿呢，还好有惊无险。不过这事儿都怪我们俩，是我们没有照顾好您，您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1: 我没照顾好，是我没照顾好。
2: 琳琳回来就好。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求婚专用旺旺雪饼。
1: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2: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璀璨中浮沉，点谱下千金，心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2: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3: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4: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3: 觥筹就怨，家事难断。
5: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6: 这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要害他？
7: 我要让他去坐牢。
3: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8: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9: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少儿戏超。台上他们是各怀绝技的小戏宝，台下他们是天真烂漫的小萌娃。哪位小戏宝的表演最打动你？哪支队伍能用童真赢得满堂彩？
10: 9月27日晚7点半，少儿戏超与您相约，一起见证成长，聆听梨园心声。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 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

0: 2026赛季 YFUU 的终极格斗赛推出了3v3积分猎杀赛，我们共分为综合格斗规则和自由搏击规则。那经过4个月的激烈角逐，目前榜单上已经发生了变化。在上一轮当中，挑战者巨力战队他们成功的猎杀了强袭战队，积分达到了恐怖的11个积分，玩的就是刺激和心跳。目前他们排在综合格斗榜单的第一位。而在自由搏击榜单当中，火焰战队由梁明星率领，目前他们拥有着7个积分。在随后的比赛当中，同样火焰战队也将会迎来自己的2次的猎杀挑战。
1: YFU 3v3积分猎杀挑战赛，队长顶前，自由组队，3v3团战，每胜一场新一分，两轮连胜战队将触发猎杀模式，接受指定战队挑战，胜者猎杀对手全部积分，败者积分归零，积分排名第一战队即为年度总冠军，隆重无退路，挑战无止境。这里是 YFU 3v3积分猎杀挑战赛。
0: 而接下来这场3v3积分猎杀赛便是挑战者红武勇士向火焰战队的猎杀时刻。

0: 大家好，我是红五勇士队长张新博，我是来自河南开封杞县的。我的技术特点是擅长反击，然后以最快的拳术，然后终结对手。因为我的力量比较大，这是我的队友刘航。
1: 大家好，我是来自红五勇士的刘航，来自河南邓州。我的技术特点就是拳重，压迫对手压着打。我们作为新队伍，没有任何心理包袱，就是往前冲。我和我的队长和队友就是一股脑的往前冲，拿下比赛胜利，获得他们的积分。
0: 这是我的队友刘飞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红五勇士的刘飞龙，来自安徽六安。我的技术特点就是敢打敢拼。
0: 我们是一个新队伍，然后我们这次就是要猎杀对方的积分，拿到最终的冠军，最终的胜利。红五勇士，勇往直前。

0: 大家好，我是火焰队的队长梁明星，这是我的好兄弟陈云露，他的打法非常的有技术性，每一次都能在一个非常巧妙的进攻下收割对手。
1: 大家好，我是来自火焰队的沉默狙击手陈云露。这次是我们火焰队第四次打这个比赛，然后我觉得我们队长就是他的技术比较全面吧，然后虽然年龄不大，但是面对对手毫无畏惧。
0: 好，下面就是我的另一个好兄弟，虽然他是新人，但是他的技术方面非常的全面，就是近视波。
2: 大家好，我是来自火焰队的近视波。哦，队长，以前是老是2-1，这次我来了，不会2-1，只会3-0。
0: 好的，我非常相信你。
3: 热血火焰，勇往直前。
4: 首先为各位带来的是一场男子60公斤级的较量，蓝方选手今年19岁，职业战绩19战16胜3。

0: 次 KO 对手，有请来自红武勇士的刘飞龙。
1: 对于这次比赛，我也做足了准备。我的对手是一位经验非常丰富的老将，他们队已经三连胜了。但是我也有十足的信心，作为第一个出场，我势必拿下开门红。
2: 来自红武勇士的刘飞龙，19岁，身高170，臂展169，比赛体重10.4公斤，职业战绩19战16胜，3次 KO 对手。
0: 红方选手，来自火焰战队的这位选手，在 YBO 目前斩获了2连胜，这是一位在自由搏击规则领域当中 TKO 概率很高的选手。 YBO 93和95当中分别是在第一回合 TKO 对手。看看本场比赛他的表现，职业战绩30战23胜，5次 KO 对手。有请火焰战队的沉默狙击手陈运禄。
3: 作为第一场出场的运动员，我觉得我的实力非常的强悍，也状态非常稳定吧，心态比较好，就是享受比赛过程，无论对手是谁，我一定会把他拿下。所以说他们把我放在第一，为战队拿下一分。
4: OK， 我绝对相信你啊，我干掉他就行了。
5: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代表火焰队出战的沉默狙击手陈运禄，来自张深深格斗俱乐部，年龄23岁，身高170公分，臂展是174公分。陈运禄目前的个人职业战绩是30战23胜，其中5次 KO 掉了对手。
0: 这是这个系列挑战战队红武勇士与守擂者火焰战队的3v3猎杀赛的第一场比赛。场上裁判员张铁刚，话不多说，比赛开始。
6: 开始，开始。左右摸 ，No clip。这是没有事，没事。
5: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YFU 自由搏击规则3v3猎杀赛60公斤级的一场比赛啊，对阵的双方，火焰队的红方运动员陈运禄和蓝方运动员红武勇士战队的刘飞龙。
2: 嗯，火焰战队是接受猎杀的战队啊，目前手握7个积分。自由搏击规则3个回合，每回合5分钟。
5: 对，两个人年龄上是差了4岁，陈运禄今年23岁，刘飞龙很年轻啊，只有19岁，身高都是170，臂展上陈运禄174，而刘飞龙是169。职业战绩上陈运禄是30战23胜5KO， 而他的对手刘飞龙19战16胜3KO 对手。陈云龙之前我们比较熟悉一些，
2: 他打过很多场五连峰的比赛，
5: 而且之前 CK2 的比赛应该是也打过。
2: 嗯，
5: 漂亮，一二连击，后手上高，漂亮中线，回后手。刘飞龙打的还是略微有一点点紧张啊。二倒伏高扫，
7: 漂亮，启动球啊，变一下，
5: 前手击腹，
7: 变一下，
5: 其实刘飞龙的进攻节奏不错啊，就是打得有点太紧了。高扫，
7: 漂亮，
5: 目前看

0: 陈韵露的进攻，我感觉他如果刘飞龙打得开的话，其实陈韵露的进攻是压不住他的。米卡夫接后手漂亮，中线高扫也有。就是两个人武器库的武器其实都差不多啊，但就是心态上刘飞龙还是需要赶紧调整一下。卡夫踢接后手迎上去，对，卡夫换对手一个前手的中线，漂亮扫踢换一二，前手基辅后手找头，给正灯，又是一个卡夫接后手漂亮，后手继续踢卡夫，又是一个后手漂亮，哎呀，小心对手的冷拳，
1: 防守端做好。
0: 对，但是感觉刘飞龙的进攻自信打上来了啊，
1: 抓一脚，
0: 绊倒了，丢重心了。低扫接后手，侧绕再去找机会，一手给中扫，整得漂亮，顶上去的一个后手，抓时机的能力不错啊，19岁的小将。
2: 别进了，来进了，哎，对，中扫，动一动，
3: 对，
2: 对，中，中防没动，一
3: 个，
0: 中防，漂亮，马上上去。
1: 马上一个基辅还过去，
0: 没错，但是他现在不能单纯的只去打反击啊。中扫漂亮，
2: 没防守，不怕啊，使劲啊，没使劲啊，没啥问题，回头你打他
0: 就行了。前手一二连击，后手打中线，他的刘飞龙的发力确实是还不错，力量感还是能够跟对手匹配得上，只不过前两分钟我会觉得他打的确实有点太过于紧张，太过于拘谨了，就后面自己的自信心上来之后算是渐入佳境了。漂亮，中扫回对手一个基辅，漂亮，连续点前板回中扫，漂亮，就感觉把陈韵露打得有点急了。好，双方第一回合结束，
1: 就几乎能够有好多次的能把这个陈韵露打散。我觉得现在年轻人打比赛比较可喜的一点是敢于在内围的这种对轰，
0: 没错，
1: 互换，这个还是比较精彩的。
0: 而且我会觉得刘飞龙就是后来他的，就我在之前面两分半钟我看的时候，就是感觉他其实在力量上和技术上包括速率上还是跟陈韵露能够匹配得上，只不过他自己没有那么大的信心打出来。
1: 对，
0: 但是后半程后一分半吧，我觉得他表现其实还是不错的，就这种信心他一旦上来之后，可能在第二回合吧，他的进攻端会越打越好。你看他第一回合的时候其实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就是把陈韵露最后都给打着急了。来，期待下双方的第二回合。
4: YFU 优德中级格斗赛由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为您打造，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特别赞助，汇仁酒业成古法之韵酿时代之醇，汇仁原酒给生活加一点元气，本节目由汇仁酒业赞助播出，感谢武龙体育对本赛事的大力支持。
5: 来个刀，
6: 没问题，
5: 能不能
6: 亮
5: 的
6: 第三
5: 条吧。 Ready Fight。Round two，
0: 好，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二回合。那这回合主要其实看看，刘飞龙他自己的进攻端的信心啊，能不能够继续保持，甚至说继续的去做上涨啊。而陈韵露，他第一回合前半段的打法，我觉得还是蛮好的，就给对手的进攻压力也够啊，包括自己的力量感和节奏速率打得也都不错。对他来说，可能是面对小将的这种挑衅时候，他的心态啊一定要放稳。 漂亮，迪嫂还一二的连击。从这个起腿这个事儿啊，就还是要慎重，要不就得腿带拳。你看第一回合后半程他一起腿，然后刘飞龙马上上来就击腹找头，击腹找头又是这么个打法。抓时间他抓的确实不错，顶膝漂亮。
1: 这拳的力量感，天哪，这个拳的密度，陈云龙还能够顶得住。
0: 对，但是这种进攻刘飞龙要小心啊，因为陈云龙如果把拳给抡起来，力量感也不小啊，如果挨一个冷拳也挺要命的。关键第一回合就挨过了，对，他还要是对注意力集中打得更稳定一些啊，就这种火拼对他来说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对，就打得再有章法一些。一二，对，那现在需要的是这样的进攻。找头击腹，对，陈云露漂亮
1: 中断小踢。
0: 对，他现在腿的单击啊，陈云露，哎，我觉得真的不要再踢了。踢完之后就对手击腹找头，然后带着一个进攻组合就来了，就何必呢？又是打一二，对对，打不开局面的时候，宁可做一做移动，点一点前手啊，也比这种盲目的起腿要更好一些。点前手。上步，对，一二，继续打后手，击腹找头，点前手，又是一二，一二，马上回一个，对，
1: 打得还不错，一个跳膝。
0: 对，对于两个人来说，在这种比赛进入到另一个阶段的时候，就更多的去打自己的进攻端的耐心啊，和打成功率。可能是他们需要把注意力更多的放在这个位置。对，顶上去，对，腿换拳，一二，
1: 继续砍腿，
0: 对，来摆拳，一二。
1: 陈云露还是有着很成熟的心态，
0: 没错，
1: 但他打的就是这种不急不徐。
0: 但是他可以去打一打自己进攻的长链条啊。
1: 但他好像更多的是要抓他的进攻的质量。
0: 对，就都是以一个组合为主啊，就打完一二，好，开了一二，开了一二，开了。一二，马上回杆，后手的中线给的不错，漂亮，打前摆，一二，中线的一二，马上回一二，这两个人的节奏卡得很紧啊，
1: 是
0: 一个一二过来，对手的一二马上就到了，对，都是前手后手，这低扫，对，可以带一带自己的拳啊，击腹漂亮。又是一二连击走中线，飞膝，打中线，对，陈云露现在就是一二打完停，一二停，一二停，就这个把进攻节奏给拉下来以后，反而让刘飞龙有点不会了。
1: 对，这就是老将的经验啊，
0: 对，
1: 把节奏控制在自己的手里，
0: 一拉下来，对
1: 对，
0: 就单纯的打，我打最简单的这种一二连击，一二连击，但是我找的时机会非常的好，
1: 然后考验的是对手的这个临时调整
0: 的能力，对，而你的反击呢又没有把我打透，就我的防守又做得很好，然后我再一控又是一个一二出去了，就是这种节奏的消磨还是让刘飞龙在后一分半左右吧，我觉得多少会有一点点的不适应，所以看看局间怎么去做调整。

YFU 优德中极格斗赛由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为您打造，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特别赞助，贵人酒业成古法之韵，酿时代之醇。

0: Second half.
1: Ready, fight.
2: Final round.
3: 来看看双方第三回合的比赛啊。陈云露估计这回合可能会提速啊，因为他
4: 上来这个势头不一样。
3: 对，因为他一二回合打的太过沉稳了，就是
4: 比较稳，
3: 可以说是没有给刘飞龙太多进攻端的压力啊。对，就看一上来的这个提速，对刘飞龙会不会能够顶得住啊？就是明显陈云露还是会加长自己的进攻链条啊。
4: 嗯。
3: 对，就看刘飞龙会不会。
4: 如果刚一上来就起这个节奏的话，刘飞龙估计也能跟。
3: 嗯。
4: 就怕在这个过程当中，陈云露再发生什么变化。
3: 对。而陈云露这边呢，有一个 bug 就是，他有可能会突然间掉体能啊，因为之前他比赛的时候我见过这种情况。嗯，单击扫踢，对，其实他第二回合后半程打一二的这个逻辑，还是把拉节奏的这个逻辑还是相当的好。一二连击上去，对，刘飞龙其实也可以加强一下自己的进攻链条啊，这个组合去多打一个，比如刚刚一二带腿之后上去再打一个一二，就是拿五个动作去压一压对手。
4: 现在其实看这个速度就已经下来了，
3: 没错。六十一二，对，可以把自己的链条打得稍微长一点，就是去打六到八的机会啊。因为你看，从第一回合的后半，第二回合后半程，我们非常明晰的可以感觉到，就两个人在打这种一二单机的时候，就小组合的时候，防守端两个人做的都很好。对，你看防守端两个人做的都不错，就谁想把谁打透都不容易。
4: 是，
3: 所以就是加强一下链条的长度，然后打四到六甚至六到八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命中率更好一些，就带给对手的杀伤可能会更大一些。
4: 放松一下，
3: 再缓一缓啊，开始堆酸了已经。对，卡夫，对，上来马上接一二，对，四到六，六到八，回一个卡夫接一二接腿，可以再接啊，有空间。
4: 现在来看，果然有点出现了雨辰老师的预判了，
3: 嗯，
4: 陈云露的体能是我们比较担心的一点。
3: 是，
4: 虽然说两个人体能都下来了，但是。可能年轻的刘飞龙更好一点吧。
3: 嗯，因为陈云露他的体能其实一直是他一个硬伤的板块啊。你想他今年他才23岁啊，对吧？刘飞龙19岁可以用小来形容，但是你陈云露可是正打当年的年纪啊，你这个体能老是出问题，就是后程耐力不足啊，这个是他的。比较明显的一个标签，
4: 牵手点，
3: 嗯，对，拿好手，继续往里进，打自己的长进攻。因为你看啊，刘飞龙现在就是他有能打长进攻的体能做支持，但是陈云露想打这种长的进攻链条都打不了了，就这个是两个人现在可能本质上的区别吧。顶膝，一二连击，马上还一二，对，再给一百。你看，其实这是刘飞龙自己主动停了。如果他刚刚的那个一二连击接完摆拳之后，其实他是不是还可以再打一个后摆接前摆，再踢一腿，这个空间都是有的。对，有打长链条的空间啊，可以去打一打。击扫，嗯，后直。 陈文松现在是顶着头去打长线条啊，对，就不停打长进攻。
4: 需要的是这种气势。
3: 对，没错。但是这个体能确实很难支撑。
4: 因为我们今年这个3v3积分猎杀赛啊，自由搏击规则带这种拳套，以及每个回合5分钟，我发现其实呢，现在啊，很多年轻运动员已经适应了。
3: 对，
4: 你会发现他们越打越精彩。
3: 没错，就尤其是比赛的时间延展到了5分钟的时候，就是如果说比赛当中没有像 KO 或者 TKO 的情况出现，就是能够打满的情况下，我觉得对年轻运动员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锻炼，甚至说是一个考验。但问题是，你跨过了这个坎儿以后，你再拐回头去打3分钟的比赛的时候，那你就想，你就觉得蛮轻松的嘛，对吧？
0: 两位选手再次打满3局，下面宣布比赛结果。1号裁判员27比30，2号裁判员28比29，3号裁判员28比29，比赛结果蓝方胜。有请河南双恩情健康产业有限公司运营总裁赖建斌，河南双恩情健康产业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崔武猛二位为运动员颁发奖牌和鲜花。 YBU 赛事奖杯由汇仁酒业、郑州商业企业家联合会特别赞助。红武勇士率先。

这三局拿下的非常艰难吧，然后我也是憋了一股劲儿，因为他是一个老将嘛，也打了很多次，我作为一个新生代的选手，然后这也是我第一次打这个武林龙队，然后我也是憋着一口气儿，三回合我也是硬拼着把他拿下来了，然后也非常艰难。

0: 好的，现在压力来到了被挑战者火焰战队一方，虽然目前他们积分是有7个积分，但是下一场比赛对于他们来说至关重要，因为第一场比赛他们已经丢掉了一分。这是一场男子63公斤级的较量，蓝方选手职业战绩23战21胜15次 KO 对手，今年22岁，有请红武勇士刘汤。
1: 我的对手是纪世博，这个对手我研究过，是个高个子。不但我这种人专打高个子，打高个子一打一个准，我准备一回合拿下对手，仅此而已。
2: 红武勇士的刘航，22岁，身高173，臂展174，比赛体重63.5公斤，职业战绩23战21胜15次 KO 对手。我们刚刚也看到，跟随着刘航一起出场的是大家熟悉和喜爱的70公斤级的新生代的力量刘梦阳。
0: 接下来登场的红方选手今年20岁，职业战绩14战10胜3次 KO 对手，有请火焰队金世博。
3: 红方运动员来自火焰队的金世博，年龄20岁，身高178公分，臂展187公分，目前的自由搏击战绩是14战10胜3次 KO 了对手。这是一场男子63公斤级自由搏击规则的对抗。
0: 这是红武勇士与火焰战队3v3积分猎杀赛的第二场较量，场上裁判员刘先锋 YPO 比赛现在开启。

0: 对阵的双方，红方运动员现在是身着黑金色的短裤，戴着白色拳套，这是靳世博，今年20岁，身高178，是比对手长高了5公分，臂展是187，比对手长了13公分啊。而他的对手来自红武勇士的是蓝方运动员刘航，身着黑白相间的短裤，戴着黑色的拳套。两个人的职业战绩，红方靳世博14战10胜，3次 KO 了对手，而刘航则是23战21胜，当中15次 KO 了对手。啊，这个职业战绩还是很华丽啊，
1: 是
0: 15 KO 啊。看看今天的比赛能不能打出来一场 KO 啊。
2: 今天蓝方刘航的边角徐元庆，我们 WF Max 77公斤级的这个金腰带，虽然说卫冕失利了，但是也想着要来个二分战的，
0: 没错，着急拿回来了。
2: 然后还有刘梦阳，
0: 是啊，梦阳也来了，哦，对，就是刚刚打过万的比赛，我看是不是胡总也来了，今天这顺眼的边角还是，人很多啊。两个人在身体维度上还是差了不少啊，感觉靳世博比刘航大了一圈啊，大了一号。喂，这个高扫给的不错，但是刘航还是非常的沉着啊。
2: 其实进行到现在会发现刘航蓝方刘航这边有点紧啊，
0: 没错，
2: 其实你看他这个出的动作并没有那么的多。
0: 对啊，我之前看过他的比赛啊，就是他其实抓机会的能力还是蛮强的，这是其一，其二是他的拳速会比较的快，所以他今天可能第一回合还是想去拿步伐压一压对手吧，起码我们看到的是这样啊，就是他还没有拿自己的快速进攻去拉对手啊。就是其实他是有这个能力的，就拿自己的快速进攻去拉一拉对手。哎，漂亮！对，就是这样连续的当当棒，一个两个前手一个后手，就这个能力他是没问题的。哎，漂亮！看就是啊，点前手挂后手。
2: 哎，慢慢的这个状态上来了。
0: 是的。漂亮，你看他的前手确实是快啊，这个前摆非常说明问题。
2: 哎，靳世博这边防守要做好，
0: 对，给景熙跟上去，对，收手了。感觉刘涵还是想以稳为主啊，你看他到现在他的前直后摆，前直后直，甚至前摆后直都有的一打，他确实拳速快的一个小伙。
2: 哎呦，
0: 后手刚好迎上，打的靳世博现在略显狼狈啊！漂亮，又是一个一二。
2: 靳世博这边被压的也出不来。
0: 对，
2: 其实
0: 他要赶快出来。
2: 对，步伐的移动要再多一些。
0: 对，他要把自己的臂展的优势吧，起码就身高臂展的优势还是要发挥出来啊！5公分的身高，13公分的臂展
2: 是。
0: 结果这13分钟咱一点没看着。
2: 刘航上下。刘航的压制比较紧。
0: 对。
3: 上下刘航，
4: 加油加油！
3: 上上腿。
0: 感觉刘航有一点就是太在乎去找头这件事了。其实，在他们两个人这个身高差，你看啊，他拳风的中段就是中线距离是去打到胸嘛，就先压一点去打击腹。对，就是打一打对手的纵轴啊，我觉得也没有问题啊，就以他的这个拳速甚至力量感，就打个爆杆也可能问题不大。漂亮，你看他有点太过于去找头了。
3: 腿了，低了，低了。
0: 就是，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啊。首先我要声明，就是过于执着了，就他可以换一个进攻逻辑。我估计局间的时候应该会边角会跟他聊一聊这个事儿。
2: 漂亮，
0: 后手刚好顶到啊。
2: 其实我明白雨辰老师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刘航是按照这个逻辑思路来的话，会给对手喘息的机会。
0: 没错， 就是
2: 我们看到刚
0: 去找头、啊、
2: 对，我们刚刚看后半段后面一小节吧，这个红方金世博就已经缓过来了。
0: 对，

0: 其实如果比如咱们大家这样设想啊，如果说刘豪你看啊，一二是打到胸，对不对？然后甚至我第一拳直拳去前直去打胸，然后我的后手直接去击腹，然后再接前手击腹，对手手一下压，以这个手臂长度，他的四五甚至五六就可以直接再去找对手的头了，这样他的进攻链条打长了，而且进攻的维度也会变得更复合一些。边角徐元庆和刘梦阳都上去了，应该会给他一部分的指导和想法吧。
1: YFU 优德终极格斗赛由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为您打造，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特别赞助，汇仁酒业成古法之韵酿时代之醇，汇仁原酒给生活加一点元气，本节目由汇仁酒业赞助播出。
0: 好，我来看看双方的第二回合啊。我觉得靳世博他的边角可能还是要解决他对距离把控的这个问题啊。那是你自己的前手，对，和你的高扫又不是说没有，对吧？靳世博的比赛我之前也看过，就是他在控制距离这件事上其实有这个能力啊，结果让对手光光这样打，这确实有点说不过去啊。得了个独苗，起身了，
2: 应该结束了，
0: 结束了。
2: 我们可以看一下慢放，刘航的这个力量感还是在的。
0: 对，就是他的拳速和他的力量感在这个级别当中是非常有优势的。哈哈，赢了之后还挺激动的。好的，那就祝贺刘航拿下了这场比赛，同时也把猎杀赛的积分成功拿到手了。
2: 对，火焰队的七分全部
0: 对，
2: 全部归他们了哈。
0: 嗯，是的。我觉得一场比赛，可能如果他们在下面的这场67的对抗当中再能获胜，一场比赛拿十分啊。
2: 对。
1: 相信通过这两场的3v3的积分猎杀赛，感受到了我们赛制的这种魅力和不可预测性。没错，在这场自由搏击规则的系列当中，挑战者红武勇士他们在第二场较量当中击败了火焰战队。下面宣布比赛结果，本场比赛进行至第二局39秒时，蓝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蓝方胜。有请德阳集团惠泽好物总经理张家豪、德阳集团惠泽好物总经理胡蝶两位为运动员颁发奖牌和鲜花。 YFU 赛事奖杯由汇仁酒业、郑州商业企业家联合会特别赞助，让我们祝贺红武勇士刘航。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

0: 这场比赛的胜利，他们应该说也是让这个系列的比赛的悬念提前揭晓。当然对于第三场比赛来说，火焰队的队长将会亮相。虽然说目前他们已经被猎杀成功，但是我相信作为队长来说，他同样要用这场比赛来捍卫战队的荣誉。接下来率先登场的蓝方选手，职业战绩30战26胜，今年22岁，有请红武勇士张希博。
1: 这次我的对手是火焰战队的队长梁明鑫，我也看他的比赛了，然后也看了好几遍，然后感觉他就是抱着头往前摁顶，就是感觉有点无脑的打法吧。然后我就是利用就是我的突进，然后还有这种反击啊啥的，然后给他一回合就给他撂那，因为看他的打法也非常的无脑。
2: 红武勇士的队长张新博，22岁，身高173，臂展181，比赛体重67.5公斤，职业战绩26战30胜。他将面对的是火焰队的队长梁明鑫。
0: 那么场上的蓝方选手张新博，他也是红武勇士的队长，作为队长实力自然是不言而喻。今晚他的对手同样是对手战队的队长，在 YFU 取得了3连胜， YFU 93 94 95分别战胜了3位选手，职业战绩28战26胜，今年20岁，他就是火焰战队的幽灵战神梁明鑫。
3: 我身为队长，他们前面怎么打都无所谓，因为我有在后面给他们兜底，每一次都是我兜底，每一次都兜底成功，所以说我的实力还是有一点点的。
4: 好的，观众朋友们，此刻我们看到的是本场比赛的红方运动员，代表火焰队出战的队长幽灵战神梁明鑫，今年20岁的年纪，身高175公分，臂展178公分。
0: 虽然这个系列的猎杀的结果已经分晓，但是这场比赛对于两位队长而言，他们都将会为自己和自己的战队的荣耀而战。这是67公斤级的一场比赛，场上裁判员张铁刚 YFU 隆重开战。
5: 快点，快点。No elbow, no clean. This is my own. John, John, John, turn.
4: 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3v3的猎杀赛的终极战啊，两位队长之间的对战已经开始了。
2: 是的，其实截止到现在，红武勇士队已经猎杀成功了，
4: 没错，
2: 已经拿走了火焰队的
4: 7个积分了。
2: 那这场比赛就看能否再为自己战队多拿一分。
4: 对，是9分还是10分的问题了啊。身着白色短裤戴着黑色拳套的，这是红武勇士队的队长张新博，22岁的年纪，身高173，臂展181，身高是比对手矮了2公分，臂展比对手长了3公分。那黑红短裤戴着白色拳套的就是幽灵战神梁明鑫。两位都是队
2: 长。在整个3v3积分猎杀赛当中，梁明鑫是拿到了3场比赛的胜利了。
4: 那
2: 这场比赛如果输到张新博手里的话，那也就终止了他的这个
4: 连胜
2: 了。
4: 对，漂亮。
2: 其实两位都是老将哈，在这个武林风的擂台上，张新博26战，30胜，这个是这个纸面数据给我写反了吧？
4: 30战26胜应该是。
2: 梁明鑫也是26战24胜的战绩。
4: 两个人在武林风的擂台上都有着非常不俗的表现啊，67公斤级都算是有一号的，而且张新博之前还打过65。点前手， 锦西漂亮。换摆拳，漂亮！梁明星现在进攻的势头上来了，顶头往中近距离来，继续点前手。张新博扛的有点多了。对，因为这毕竟是67公斤级的体重啊。
6: 是。
4: 就这个拳套的优势就会更加的明显了，这拳的力量感，拳点放着上勾接后摆，漂亮！对手马上回一个摆拳给正蹬。对，张新博还是要去动一动啊。顶膝。对，前手。马夫，基辅，因为两个人身高差不多啊，所以打起来也就会相对来讲比较顺畅一些。就跟我们刚刚说，就是刘航和靳世博的那场比赛，是吧？就逻辑可能会有些不大一样。正蹬，点前手，后摆漂亮，上勾，正蹬出来，对。对，张新博还是要去控一下距离啊，然后找一找空间啊，就不能死等着对手打一个组合过来，扛完再打。继续点前手，这给读秒了，
2: 读秒了，吃的还比较准。
4: 对，
7: 新博手拿好，新博，哎，手拿好，
4: 快。对，这个纯属自己大意了。手还是要拿高啊，这就我们刚刚
2: 对，就我们刚刚
4: 一直在说这个问题，就是说他还是就进攻端打的没问题啊，就不能够扛太多，跟对手有来有往，但是防守端自己要拿好。刚才梁明星的这一记高扫来的确实是还是非常的冷啊，其实速度并不快啊，那记高扫漂亮，低扫换一二，对，内围贴进去，又是一个高扫。一会儿局间的时候我们应该还是能够看到刚才的那记高扫是个什么情况。基辅漂亮，给顶膝，哎，这两下基辅还是打乱了对手的呼吸节奏啊，还是有的一打，可以继续做基辅。
2: 哦，又是一个高扫，
4: 哎，又挂到了。
5: 3, 4, 5, 6, 7,
4: 两个读秒了。
5: 哎，
2: 三。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4: 对，
2: 这一回合。吃了两个读秒，其实一个是手，就是还是梁明星抓这个时机，抓时机这个抓的比较准。
4: 对。
2: 另外一个他也看到了张新博的一个防守的一个小漏洞嘛。
4: 没错。根据我们的比赛规则，那是3-5嘛，一回合最多3次，整场最多5次啊。但是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啊，就是你不能说同样一个坑掉你2回，对吧？这个没一点毛病。

0: 兵优德中德的赛优，河南卫视与优德集团联合为您打造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特别赞助，贵人酒业成古法之韵，酿时代之醇。贵人原酒给生活加一点元气。本节目由贵人酒业赞助播出。
1: 听到没有？
2: 听到了啊。
1: 你闪两码的啊，
2: 下
1: 尽量别
2: 上，可以
1: 加油，好吧，好吧，今天把今天把辅助你今天给下来，好，
3: 下跟头。好，我们来看双方这回合的比赛啊。对，第一回合的这两个高扫啊，这辛博一点都不冤，但是有点可惜啊，有点亏，是本来可以避免的，这自己防守端没有拿好啊，而且还是在中远距离给对手留了太多起腿啊或者说出拳的空间啊。漂亮，对，你在中近往内围去打的这个过程还是非常有优势的啊，你拳的力量感也在，而且落点就是打中线对手还是能够打开啊。漂亮，对，就这种中线的拳还是值得一打，能打开的情况下还等什么呢？所以这场比赛梁明鑫在第一回合的这个优势就会非常的明显了。继续点前手给正端，对，中线上勾和平勾都有个打，
4: 下拉后手，
2: 上面
4: 下拉后手，
2: 下面
4: 下拉后手，你要做什么？
3: 左腿
2: 再来，再提
5: 在上面，
2: 你上一拳，
5: 帮你
2: 推上后心，帮你左
5: 边，
2: 帮
6: 我推，帮
3: close
6: the finger，
3: 对，
7: 收一下手指，
3: 对，握拳还是要握得再紧一些，我这个还好，就刚才过后手的时候，击服漂亮，找头。对，沿着纵轴多去打一打，直线换平勾，漂亮，又是中线的一二接顶膝接摆拳，对，他现在需要是打这样的逻辑啊，没错，但是自己在退的过程当中要看好退的这个距离啊，对，或者你就是退的过程当中自己的前手就先拿起来，就是把自己的防守端先做到。低扫，继续去点滑了。对，如果说在这种中近距离打的话，那你的进攻就一刻不能懈怠啊，因为梁明鑫也是这种，就是他能够跟你打得动反击，换句话说能够跟得上节奏的一个人啊。对，他这种打法，所以你如果要是想占据优势的话，那就是那你的主导地位就要一直持续，把这个时间尽可能长的持续。漂亮，点前手，顶膝，回一个，对，中线的一二，上勾。继续去做低扫，双方现在都是在要去做低扫，腿带拳就干扰一下注意力之后，然后再去打拳整灯，又是上勾接腿，继续给整灯，带拳出来，一二一二，漂亮，挂一个后手，梁明鑫的注意力依旧非常的集中啊，
7: 是的，
3: 漂亮，上勾摆，张新博的节奏略微有一点点的乱啊，但是顶完对手这一下之后是收手还是直接跟后手没有太想清楚。
7: 他还是得跟着这个梁明鑫的节奏走，
3: 对，
5: 所以会显得有点乱。
3: 对，就他自己的节奏现在其实是没有占主导啊。当然刚才有一小节，就前面有一小节打的还是不错啊，应该是
5: 有一个正蹬
3: 一分四十到差不多两分多的那一小节打的还是蛮好的。基辅找头，对，中线手又下来了。对，所以这就我刚刚在说的那个问题，对于张新博来说，就是如果你想要在这回合进攻端占有优势的话，那么就是你要持续保持这种

0: 用领先或者强势进攻的状态，把这个时间无限延长。因为梁明鑫是一个你一旦一懈怠，我马上能够跟得上你节奏去打反击的运动员，就这一点我们在比赛的中段看得非常的清楚哈。所以对于张新博来说，局间的时候边角还是要再给他理一下他的进攻节奏。那对于梁明鑫来说，我觉得他拿目前的这个进攻状态就是去打反击没有问题，但是距离上的控制我觉得可能还是确实要再做一做。
1: 上面给的压力，这个今天就是假装我在上面，哎，抱着。
2: YFU 优德终极格斗赛由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为您打造，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特别赞助，汇仁酒业成古法之韵酿时代之醇，汇仁原酒给生活加一点元气，本节目由

0: 好，双方的第三回合，张新博在这回合还是要去提一提节奏啊，毕竟第一回合那两个独秒就是已经让他如果没有这种压倒性或者说绝对性的胜利的话已经获胜无望了，
1: 一个灯灯拉开距离。
0: 嗯，
1: 第三回上来张新博把距离拉得比较近。
0: 对，是的，低扫，连续的低扫。对，对于
1: 张新博只有放手一搏了。
0: 没错，
1: 也是持续不断的给低扫。
0: 是的，其实两个人都是这个逻辑啊，就是低扫干扰腿带拳，就找就低扫带空间嘛。
1: 嗯。
0: 嗯，又是一个马上回一个顶膝回一个，两个人打的都有点呛火啊。
1: 这个一上来，尤其是张新博这边，他把这个距离一拉近，就不管什么节奏啊，
0: 嗯，
1: 各方面了，就是拼起来了。
0: 就是打的略微有点盲目
1: 啊，头都要抬高一点。
0: 其实两个人都是这样的，对。那是纯去，打气度、打硬度，就不再去打战术逻辑了。对，对于他来说，这个进攻的节奏一定要快啊，快且长，能不停就不要停。你看他一旦一停过来。你这会儿可以相当于是一个复制粘贴，就是他打了个什么对手，梁明星就给他个什么。连续点前手，接腿给顶膝，就给低扫，对，就是低扫推，低扫推，就不要去吃对手打过来的进攻逻辑。哎，连续的卡夫，给正灯，还有两分多的时间。看这一小节，对梁明星的进攻链条一长，就是张新博这种，就是没有插针的缝就麻烦了。对，反倒是你看梁明星的持续进攻，这一小节在中段的时候拉上来了，没错，就是质量再说啊，我现在先要把拳给挥出去。因为其实到了这个时候也已经不是所谓打质量的时候了啊，就是质已经可能没有那么重要了，你关键是量的问题。前排

0: 对，漂亮。这小节两个人开始做互拼了，这是火焰队和红武勇士两位队长之间的对抗啊，也是我们67公斤级的对抗。李正登，
1: 喂，防守端要做好。
0: 对，这得亏是两拳啊，这要再是一个高扫拳。对，就是，江新博其实对自己的力量感还是非常有自信的啊，但是他始终并没有将对手打出来读秒，甚至是击倒啊。但是反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对手的两记高扫给了他两个读秒，所以这个比赛其实从第二回合开始，对张新波来说就会变得非常的困难。前直一二，漂亮！哎，听裁判的口令。
1: 眼睛下面颧骨的位置，颧骨高一点的位置，
0: 对对对，这个要抓紧时间处理一下，这个是崩口子了。
1: 好，继续到比赛当中。
0: 连续的点前直上顶，漂亮。好的，双方
1: 其实这场
0: 比赛结束了。
1: 哎呀，这场比赛两个人拼的，尤其是第三回合，
0: 对，
1: 简直可以称得上是
2: 惨烈，
1: 对，惨烈火拼了一局。
0: 是，
1: 我是觉得张晋博从一开始他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自己的进攻的节奏，
0: 没错，
1: 所以以至于整场比赛下来他比较被动。
0: 关键是在攻防转换的过程当中的调整，我觉得他没有梁明鑫做得好啊。就是梁明鑫，我能跟你节奏的时候，我既能跟得上，那我打我自己节奏的时候，我又能打得出来。那张新博可能是更多在跟对手对攻的时候，比如说你打一个ABB， 我也打一个 ABB， 你打一个 ABC， 我也打一个 ABC， 就是你跟节奏的能力其实是有，但是打自己节奏的时候，他做的确实是不如梁明鑫啊。
3: 下面宣布比赛结果。本场比赛，三位裁判员一致判定30-25，比赛结果红方胜。祝贺幽灵战神梁明鑫。有请康久健科技有限公司总裁郜华敏、山西运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裁邓书东二位为运动员颁发奖牌和鲜花。YBU 赛事奖牌由汇仁酒业、郑州商业企业家联合会特别赞助。

0: 作为队长我没有起到很好的带头作用，然后就是大意，然后就是思想跑偏，就是我这两位队友就是以后谨记，千万不要大意，不要放松。
1: 说实话我第一场然后上场也是多多少少有点紧张，但是我还是克制自己吧，然后让自己放松冷静下来。
2: 因为我已经好久没有正式登陆过比赛了，已经十个月了，所以说上去肯定有点紧张。但其实是第一回合第一场我的队友刘飞龙已经拿下了，对我来说没有那么紧张，我只想着是放手一搏去拼一拼，因为后面还有我队长可以给我兜底。但是到后面呢我已经找到很好的感觉，上去第二回合 KO 对手，还是就是多打比赛，多放松，多冷静。
0: 我们两位队友都拿下了胜利，然后我们也是锁定了战局，然后成功就是猎杀了对手。红武勇士永争第一，
3: 加油！
4: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一份纯粹的热爱，到一项沉甸甸的事业，从十年一线的坚守到托举中国力量的担当，这是企业家牛柳栓与优德集团的搏击十年。
1: 我小时候就迷武术，是那股不服输的劲儿。后来做企业，发现做实业和武术其实是一回事儿，都得沉下心，都得敢亮剑，不管走多远，别忘了自己为什么出发。
0: 2016年，牛柳栓带领优德集团携手武林风，打造世界格斗殿堂级赛事，两次以个人名义发起超100万元的中华武术基金，举办一统王者挑战赛，让全球顶尖高手齐聚中原，为中国俱乐部黄金联赛定制奖杯，予以冠军俱乐部重奖，用实际行动为中国格斗赋能，心怀传承中华武术的宏大愿景 ，YFU 优德终极格斗应运而生，点亮中国综合格斗新征程。
2: YFU 优德终极格斗现在开战！
3: 国战队，一生一生一生。
1: 我做武术基金，做 YFU， 就是觉得中国武术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得有人接着往下传，一代传一代，教育孩子们怎么立身，怎么做人。优德的理念是优胜于业，德昭未来，和武术精神一脉相承，让世界看见中国力量。这是我给自己的使命，是我认认真真想要干成的事儿。
0: 十年磨一剑，从一个人的倾心赞助到整个优德集团的全身心投入，从一份个人情怀到一股产业洪流，他们用行动证明中国格斗的崛起从来不只是擂台上一个人的战斗，而是擂台下一群人的信仰。
4: 我们优德体育将会持续投入资金，搭建国际赛事平台，让更多中国运动员征战赛场，为国争光，让中国武术通过 YFU 优德终极格斗迈向世界。
0: 这是一群怀揣梦想与信念的人，优德人始终秉承优胜于业、得昭未来的宗旨，坚守诚信、共赢、创新、卓越的精神，精益求精、超越自我，这是优德人永恒的追求，也是中国力量最坚实的底色，让中华武术精神薪火相传。
5: 见到大家非常高兴，在过往的比赛中大家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希望大家再接再厉，充分展现中国力量，大家加油。
1: 中国格斗的未来不是靠一个人一个企业，是靠整个社会的认同和支持。我能做的就是把这条路铺得更长更稳，让武术精神薪火相传，让中国力量在世界擂台上昂首挺立。
6: 实现报国，格斗热线
7: 再起征程，并肩出征，
8: 让世界看见中国力量。
9: 中国力量
10: 永远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为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为民办实事办好事，省委省政府决定明年继续实施一批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民生实事。即日起，在全省范围内公开征集2027年省重点民生实事建议事项，征集截止日期为2026年10月20号。

0: 建成40年的老院子靠什么实现逆生长？怎样让居民留下来？城市更新记系列报道，今天走进安阳，看老旧小区的新变化。
1: 我现在呢是在安阳龙安区的文明小区。据老居民说呀，这儿以前的样子和文明不太搭边，红砖墙、线缆乱飞，路窄车乱。现在再来看呢，宽敞、干净又舒心。从老小区升级到好小区，40年的老院子是怎么做到的呢？答案就在于三个改字：改面子、改里子、改生活。
2: 文明小区是安阳市老工业片区的典型代表，周边机床厂、石油部等多个工矿企业的家属区交织在一起，住户单位多，诉求多元，产权复杂。改造第一步就从小区居民最在意的面子破题。
3: 前些年小区门口车辆都是拥堵，特别是在高峰期的时候，进不来车，出不去车，经常剐蹭。停的时候大家互相争，谁先站住就是谁的。
4: 以前呢，这个车道的话只有2米宽，后来呢，我们改造成了这个8米的双向车道。
5: 这些空间是从哪儿来的？
4: 之前这些空间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楼前楼后的一些距离，私搭乱建，有这个种菜搭棚子的，还有这个养鸡养鸭的，非常乱。先从这个老党员入手，然后挨家挨户再给其他居民去做工作，最后所有的违建都拆除了。后来结合这个三师进社区，设计师、规划师和建筑师对小区的改造进行了一个规划。
6: 空间不小，但是它实际的车道条件比较差，破损的路面比较多。经过我们规划之后，目前小区固定停车位达到200个。
2: 除了解决进车停车难题，小区还给61栋楼做了外墙保温，2000多户换了新门窗，改造了1300多个充电桩端口，1100盏楼道灯。但光有面子还不够，还得改里子。
7: 这种管网原来啊，3天2头冒水，管网老化，这个群众啊怨声载道。
4: 现在我们所有这个西区这块的管网全部入地了，当时也是结合这个老旧小区改造的一个专项资金，雨污管道的这个疏通问题，物业公司出人出设备，然后我们城建专业网格员呢，还有我们这个职能部门像环卫这块出的这个冲洗车，整个达到了小区61栋楼整个污水管网的一个疏通冲洗。
2: 面子新了，里子实了，还有第三改，改生活。现在对于居民来说，看病不折腾，带娃不跑远，小区建立起了生活圈，却恰好能把人心稳稳地留在小区里。
8: 改造完后，门口就有了医养结合的中心，像我们不舒服了就能下楼看，真的很方便。
9: 改造以后环境非常好，现在都业余生活也非常丰富，一天出来光想着往外头走，现在光在小区转两圈就觉得怪美的，怪舒心的。
10: 原先有幼儿园也可小呀，后来也扩建也怪大的，有篮球场、社区广场，领着孩子在这儿来遛弯了，整体效果是真不错，现在住的是开心的了。
2: 文明社区的逆生长折射的是一座老工业片区存量提质的城市更新逻辑，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一个小区变漂亮了，更为多单位混杂型老旧家属院的改造趟出了一条可复制的路子。2025年河南完成老旧小区改造达24.6万户，新建口袋公园390个，计划到2027年基本完成2001年前建成小区的改造。从住友所居迈向住友宜居，这场民生接力仍在继续。
0: 从龙门石窟的夜游项目到太行的满山秋色，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河南各地一批文旅场景、文旅项目密集上新。
11: 1500多年来，无数人在龙门石窟驻足欣赏，白天看到的是千年石刻，那晚上会是什么景色呢？走上船，答案就在弥河之上。
12: 夜幕降临，龙门石窟换了一种打开方式，这条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让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
13: 我们打破人看景的传统模式，让游客可以自由选船入戏，4大历史 NPC 领航游船，带入剧情及互动环节，让整个游览过程更加沉浸有趣。
12: 夜游龙门全程7幕沉浸式实景剧情，各具特色。伊河码头洛神赋在水雾氤氲中起幕，洛神翩跹起舞。水幕投影里的一琵琶行，把千古名篇演成了眼前实景。牡丹花船凌波巡游，盛唐侍女执花起舞，40分钟仿佛走

0: 过了1500年，
1: 专门来看夜景的不只有他一个这样的装扮，有白居易，还有个武皇，还有太平公主，互动也非常好。
2: 出乎意料吧，特别是有一幕武则天出来之后会有一个像烟花打铁花一样的那个效果，哇，我真的好喜欢那个。
3: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放松身心。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林州太行大峡谷的朝阳村古村落。您看啊，在我身边有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还有橙红的南瓜。秋风一过，古香飘来，一幅北方特色的丰收晒秋图徐徐展开。
5: 看着这边晒秋的场景啊，我真的觉得是一个宝藏地方。跟朋友在这边拍照，像一下子回到了小时候。
0: 在朝阳村，晒秋场景成为了最吸睛的打卡点，游客们穿梭其间拍照留念，在太行农耕文化中触摸丰收的喜悦。
6: 我们希望通过晒秋的场景以及主题活动，加上暖心的服务，让游客在太行大峡谷感受到传统节日里的温度，体验到沉浸式旅游的这种乐趣。
0: 除此之外，这个双节河南还推出秋游河南福利包，全省60多家4A级及以上景区推出门票减免、定向惠民和特色文旅活动，覆盖学生、老人、儿童等群体。
4: 眼下，新乡原阳66万亩玉米进入集中收获期，当地统筹调度农机力量，全力以赴开展玉米抢收，筑牢秋粮丰收底线。在新乡原阳县斗门乡万亩高标准农田，金黄玉米穗饱满紧实。趁着晴好天气，联合收割机穿梭田间，秸秆粉碎、摘穗脱粒，轻杂装车一次性完成。眼下，全县66万亩玉米成熟度整体达标，抢食收获、颗粒归仓，成为当前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
7: 我们针对着近期的天气变化，重点指导农户抢抓晴好窗口期，快收快运。针对成熟度不一的地块，分类推进收割作业，提醒农户收获后的玉米要及时晾晒通风，做好防潮防霉处理。
4: 迎战三秋，农机先行。秋收前夕，当地已完成全县1700多台套农机具全面检修保养，同时指导农机零配件销售商多渠道调配货源，全力保障农机抢收需求。
8: 为了保证这个三秋顺利的推进吧，晚上营业到12点，尽量满足了农户的这个需求。
4: 今年原阳县秋收预计需求各类农业器械2.87万台套，当地整合县域内联合收割机运输车辆资源，统筹跨区域农机力量补位，通过农机动态调度制度，逐地块推进抢收。截至9月24号，原阳县已完成玉米收获42万亩。
9: 通过农机精准调度，农机全程护航，服务全程跟进，争分夺秒，能收尽收，坚决守住秋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的底线。
4: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到信阳商城欣赏青山寒黛烟雨如纱的水墨画卷。

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

0: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1: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2: 不配有家。
3: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0: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4: 他们不要银河系的。
3: 新花样，新戏码。
5: 小蔡怎么得罪你呢？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3: 如何招架？
2: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5: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0: 你就是倒霉蛋。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6: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走。
1: 对呀。哎呦，钱主任！
2: 哎，先
1: 生，这晚了，你留个人干活就行，你赶紧回去休息。
2: 哎呀，这是我本职工作，现在年轻人都爱睡觉，我这么大岁数也睡不着。你忙你的，有事我在门口。
1: 行行行啊，好，辛苦啊，辛苦。
3: 什么味儿？
4: 现在宣读一下犯罪嫌疑人义务告知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公安机关对案件进行侦查期间，犯罪嫌疑人有如下的诉讼权利和义务。第一，有权。
5: 我还有事儿，就先读到这儿吧。咱们时间不早了，抓紧呗。
3: 你别蹬鼻子上脸啊，你以前干的那些事儿我可是亲眼见证的。我提醒你，不要做无谓的抵抗。
5: 罗先生同志，我那是在做戏。
3: 那你接着演呢？
5: 不演了。我来说明一下啊，我是省检察院派下来的巡回检查组的组长，我在这儿已经暗访了一个多星期了。你们今天晚上的行动就是我提供的线索啊，我们还有两位组员在落实一些其他的线索。我们这次到成州地区人民检察院主要目的就是来参与930谋杀案的专组工作。
3: 难道你就是那个
1: 那请问你的代号是什么？
5: 九转肥肠。
6: 张警官，我发现你也挺辛苦的，你说这大半夜的你也不能休息。
7: 夏瑞，这不我们玉镇李科长、玉镇柴科长还都在这忙着呢，我们跑了不太好。
6: 郑虎兄弟啊，他就是一个拼命三郎，我发现年纪轻轻的你也是啊。
7: 拼命三郎不如老好人，老钱我羡慕你。
6: 哎，这老好人现在什么意思？他就是一没用的人。你羡慕我什么呀？
7: 那可不一定嘛。夏主任啊，问您个事儿。
6: 嗯，
7: 这里边那嫌疑人人怎么样了？
6: 反正这人啊，看着挺嚣张的。就我脾气这么好啊，我都想上去打他几拳。
7: 哎，你可千万别这么干，

0: 你们检察室可是专门查这事儿的，可不能让他被监管人啊！
1: 是，我就是用嘴说说话，我打点水去啊。哎，
0: 这事儿不能开玩笑。
2: 别愣着了，
3: 你们得对我做点什么，对我动手，动粗，打一耳光什么的，让我赶快回到那个候讯室，这样他们才能继续信任我。你们觉得特别不真实是吧？或者是就没见过检察官卧底是吧？
4: 你戏是演得够好的，我也是第一次见检察官当卧底。
3: 人生就是不断长见识的过程。
5: 好，这个我们确实是听说上面有这么个安排，但是也一直没有明确的下文。
6: 九转肥肠，您本名叫什么呀？
3: 冯森。
6: 那怎么能证明你就是冯森同志呢？
3: 我的手机被他们给收走了，你可以拿过来看一看。我里面有个微信群，是我和袁宏伟检察长和张友成书记建的一个群，我每天暗访的一些细节都直接跟他们联系。

0: 冯森同志，这是不好意思，您是我们的英雄啊！卧底英雄，<笑>我赶紧给解开，解开，解开，解开！哎呦，不是，哎呦，快快快快快！哎，哎呦，真不好意思，这来来来，快快快，请上座，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1: 打我，来。
0: 我是想打你啊，我有孩子在你手底下工作呢，你不得天天给我穿小鞋啊？
1: 不会的，我说的是真的。就那帮家伙，我要什么事儿都没有就回去了，他们肯定不会信任我了，这很重要。他们必须信任我，我才能得到更重要的线索。
0: 什么线索？
1: 抱歉，这个不太适合公开说明。来，打没事。
0: 我们不能殴打嫌疑人，要是打了你，反而不像真的了。
1: 这是演戏，为了套取信任，不是我们检察院真的要打人。来吧，熊先生，要你来。
2: 别，双森同志，我们是真下不去这手。
1: 兄弟，那你动手来。
3: 不行，我们不搞刑讯逼供，对普通人如此，那对检察官那也是一样的。我这要动了手，你们检察院得找我麻烦。
1: 你瞧你，年纪轻轻的，思想这么僵化。得嘞。
4: 有血吗？
5: 有，俩都有。
4: 哎，你放心，同志。
1: 你们真不禁斗吗？

0: 警察打人了，检察院打人了，
1: 老实点。哎呀，什么检察官还打人呢？哎呀，哎呀，动手，警怎么动手打人呢？这警察跟着一块打呀、啊！啊，警察打人了。
2: 我有重要的情况要跟你说，后边让李科让他们先审着吧。
3: 行，那你先去会议室，我安排一下。
2: 好。
4: 主任，主任，
2: 有事儿？
5: 那个，你们怎么打人啊？
2: 打谁了？
5: 就刚才那老头，鼻子都出血了。
2: 你认识他？
5: 什么玩笑，罗仁，我跟你说正事儿啊！
2: 我也在跟你说正事儿。
5: 那行，你们查我殴打犯人，你们打嫌疑人算什么呀？
2: 这是两件事，你殴打犯人证据确凿，已经上。

0: 熊哥。
1: 对，这天马上快亮了，
2: 有什么事你赶紧说。
0: 刚才在楼道里，郑瑞追着我，问我们为什么打人。
3: 打人？打什么人？你怎么说的？
0: 我给他碰了一个软钉子，所以他非常不高兴走了。
3: 你跟郑瑞平时关系不挺好的吗？
0: 今天执行抓捕任务的时候，我看见郑瑞故意放走了冯森和另外一个戴眼镜的小平头。
3: 你确定吗？难道他认识冯组长？
0: 不可能，冯组长说了，他唯一的联系人就是张书记和袁宏伟检察长，郑瑞算老几？
3: 那郑瑞就是认识那个小平头。本来这次任务他是追着冯森出去的，结果发现小平头和冯森在一起，就把他俩放走了。
0: 我觉得就应该是因为小平头的原因，所以他发现冯森脸上有伤的时候就跑过来干涉了。
3: 这逻辑没毛病。哎，这个郑瑞啊，这受贿的事儿还没查清楚呢，然后是殴打犯人，现在又故意放走嫌疑人，那小子。
0: 我觉得现在应该重审冯森，看看他怎么讲，反正他是巡回检查组组长，这锅得他背，杀他留个大背头，他不背谁背。
3: 他说话别这么损啊，这背头现在流行发型，那原检察长张书记以前都是大背头，你这么说我得罪不少人了。
0: 我才不怕得罪人呢，老张老袁还有我婚结不成，我反正现在谁不怕，大不了把我开除。
3: 行了，不早了，怎么着急？
0: 你同意了？
4: 妹妹，你是什么妆啊？
5: 厌世妆。
4: 厌世妆什么意思？
5: 讨厌这个世界。
4: 哦，那你这什么妆？
5: 复古妆。

0: 表现不错啊，继续反思。你出来。
1: 我省过了吗？
0: 废什么话呀，你被人兜出来了，出来。
1: 我兜外星人什么情况？
0: 走走走，
2: 啥意思啊？啥意思？你们都看着我，
0: 老实点。对不住啊，方组长，我对你态度不太好。 我这也是在演戏。
1: 好，最好再凶点。
0: 再凶点？
1: 对，
0: 不行不行，我们平时不这样的。
1: 在这些混混心目当中，你们平时就是这样的，你要满足他们的预期。
3: 哎，方组长。
1: 哎，
3: 小李，您出去吧。
1: 您坐坐坐。
4: 怎么了？我正聊着呢，那边。
3: 这有个突发情况跟你商量一下。
4: 啊，你说。
3: 就是管教民警郑瑞啊，在这次追捕行动中故意放走了你和小平头，所以我们怀疑他跟小平头有关系。
4: 没关系，应该没问题，他跟我有关系，因为看见我才放人的，我是他爸。
0: 啊？
4: 他因为恨我才改随了他妈妈郑伟丽的姓。
5: 为什么？
4: 因为他妈妈被人杀了，可能是因为我得罪的嫌疑人吧。哎呀，我得罪的罪犯实在太多了，他们想报复又不敢硬来，只能对付我老婆了。他们先是拿车撞倒的，撞倒以后多辆车又碾压，直到死亡。
6: 应该能理解吧，罪犯对我们的仇恨有多深，下手有多狠，对我儿子郑瑞伤害有多重。没问题了吧？没有问题，咱们正好借这个机会开个会吧。时间不早了，我跟你们不一样，可以按部就班，我这任务还挺重啊。熊警察长，
1: 来，
6: 要不你把监狱方面的相关领导都叫过来。
5: 我去给李科长打电话。

0: 开始吧。
1: 啊，
0: 那就冯组长先介绍一下情况吧。
2: 通过这一周的调查和暗访，我除了发现前科聚会的线索之外，我还得知到几条跟郑瑞相关的重要情报。那就是通过跟胡雪娥的接触，我知道胡雪娥在上次会见沈广军的时候说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3: 我们930谋杀案的被害人
2: 徐大发的妻子和弟弟威胁过胡雪娥，说要在监狱里面找人直接杀了沈广军。
4: 我得赶快见他呀，要不然他就给监狱里就给害死了，得闹出动静来。是不是闹出动静来让他们不敢下黑手？
2: 谁呀？这谁要下黑手啊？
4: 徐大发他媳妇儿和他弟弟。我听说了，他们花钱买通了那个监狱里的管教什么的，让他们找人把广军给弄死，不用他们出面呐，不用去管教去做那事儿，他们给个眼色就完了。
5: 很明显就是这个胡雪娥有轻度的精神分裂，她有可能就是把别人的气话当真了。
2: 小罗分析的对啊，徐大发的家人很可能说的是气话，但是胡雪娥这种精神状态很可能当真，当真之后呢还告诉了沈广军，而且还直接说的对方是拜托了
3: 直接管沈广军的监狱干警来实施计划的。
0: 对对对，郑瑞
6: 是
0: 他就是管沈广军的。
2: 作为自己母亲说的话，沈广军当然是深信不疑了。所以呢，我怀疑是沈广军举报的郑瑞，就是希望郑瑞能被调查，甚至被调离，以免来迫害自己嘛。
7: 这个被举报之后呢，我们检察室虽然也进行了调查，但是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
2: 这个郑瑞也没有被停职，也没有被调离。那么监区呢，很有可能又传出郑瑞要打击报复检举人的谣言。
7: 沈广军有可能极度惊慌和害怕，那这种情况下他就有可能做出自伤自残的行为，
2: 以求保外就医。所以我觉得来通过审查跟他在一起那个李振东
7: 应该能查出结果来。
0: 三位有什么说的？
5: 冯组长这卧底一周闹了半天是为儿子洗白啊，我还以为真是为了公平正义呢，闹了半天是为了儿子的正义。
2: 小罗，话不能这么说。
5: 我说错了吗？
7: 没说错，不这么说应该怎么说呀？
2: 行，小罗，既然呢你叫我一声冯组长，那我今天就算是走马上任了啊。我代表省巡回检查组给你们检察室分配两个任务啊。第一，明天上班之前，小罗你先去听一听那个会见室的电话录音，找到胡雪娥和沈广军的通话记录，看看里面有没有说过有人要迫害沈广军。
5: 行，没问题。还有什么任务？
2: 好，第二个任务啊，听好了，小罗，就是必须要突破米振东或者是五分监区二班的罪犯，必须要查清楚沈广军胳膊骨折的秘密，有没有能力做到？
5: 我明白了，就是明天我同时做两件事情呗。那这行不行？我一边插着耳机听沈广军和胡雪娥说点什么，我捎带手的逼着米振东看他有没有看到郑瑞打人，行吗？
2: 你这是在抬杠。没关系啊，你要是觉得为难的话等我回来再说。
5: 不必了，保证完成任务。
2: 太好了，
7: 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回去了，回去继续卧底去了。
2: 这帮人咱们最多只能羁押12个小时啊，时间很紧的
0: 啊，你们抓紧。
7: 记着啊，到候讯室门口要使劲踹我一脚。

0: 哎，副组长，把手铐给你解开。
1: 记住啊，到门口就踹啊！
0: 真踹啊！我可不敢。
1: 当然是真踹，什么不敢的，使劲踹啊！你要不踹，我踹你。
0: 不是，我们从来不这样的。
1: 这是在演戏，使劲踹。

0: 小娘们儿，想在我嘴里撬出东西来哪那么容易啊。外星人进来，过来。
1: 啊，干嘛？
0: 过来。不干嘛，让你在这站会儿。哎，哥几个，咱进去能不瞎说吗？啊，
1: 没瞎说。
0: 万一那甩棍要是怪罪下来，谁都吃不了兜走。哎，究竟谁见过甩棍啊？我净听你们在那儿吹牛，都到这时候了，能来句真话吗？谁见过？
2: 我见过甩棍儿。

0: 来了，贤主任，
1: 哟，吃虾饺啊？别动了，
2: 来来来，
1: 有醋啊，有醋。
2: 谢谢贤主任。
1: 我这大半夜，你搞这么丰盛，什么先让我们家小罗发胖啊？
3: 我呀都不好意思了，咱这办公室啊，是能提供几桶泡面，这些都是人陈监狱长安排的。
1: 赶紧吃啊，待会儿还连轴转他的。
3: 正好，熊姐、李科长、柴科长，我有点建议想提。
1: 哎，小罗，业务上的事儿啊，等我出门之后你再说啊。
2: 我呀，不能听，说不清楚吧。不是，贤主任，你是咱们检察院老人了，什么你不知道，你还回避？袁总问题，
3: 我的工作就是提供好服务，其他事一律不牵扯啊。你们吃。
2: 我在门口，一会儿有事叫我啊。
1: 行行行。
2: 现在还有贤主任这样的好人不多了。
1: 老姐和咱们监狱的关系那是没得说的，多厚道啊！
4: 就是，大家都是一家人，分什么家呀？
1: 师傅多了。
5: 哎，对了，小罗，刚才你要说什么？
4: 我是想说，我觉得应该限制二监区五分监区长郑瑞的行动自由，不能让他再担任现在的职务了。他的自由行动，我觉得会有风险。
1: 哎，兄弟，团长。
4: 郑瑞的事情还没有定性，不能提前采取行动吧？
2: 小罗，不至于吧？楼主任，不至于。现在我是派驻在第一监狱检察室的实际负责人。如果因为我的工作疏忽产生了问题，我是要负责任的。冯组长还没有履职，他可以随便说我不行。行，兄弟团长，郑瑞的事情还没有定性，不能提前采取行动吧？行吧，这样，老柴，你拿主意吧。不是，我拿什么主意啊？我马上报告陈监狱长，让小郑明天先不要来上班了。行吗？我只是提建议，决定权在您这儿。
1: 那我决定，咱们先吃啊！这是待会儿还得干活呢啊！先吃，吃着。我不饿。
2: 贤主任，
1: 哎，主任，
2: 这人派出所的地儿，你在这忙活啥呢？赶紧回去休息吧。
1: 哎呀，这都一宿，我得收拾收拾。要不兄弟单位该提意见了，说咱们检察院没素质、没教养，那哪行啊？您忙，我收拾啊！
2: 您辛苦了。
6: 辛苦，这我是媳妇，真是个好人。

0: 哎，不许当面表扬，都听着呢啊！
1: 啊，刚才有点情绪化了啊。
2: 没有。
1: 不是，郑州这事儿没多复杂，你这么逼着人表态，让咱们跟监狱的关系很难相处。
2: 怎么了？我按程序办事有问题吗？你们要觉得我不适合在检察室工作，可以把我调走，反正我也不想干。
1: 这不说好了吗？是暂时的。
2: 哼，你看那个姓冯的样子，他像是暂时的吗？
1: 不管怎么样，你不能故意制造和监狱的矛盾。就是我们和他们本来就是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这日常生活的矛盾还在努力化解呢，你还故意制造。
2: 熊副检察长，您在主任位子的时候可经常跟领导说不要干涉检察室的日常工作，今天情况也是一样的，我们检察室监督监狱的日常工作就应该一是一二是二，清清楚楚的。我觉得我这么做没问题，你要觉得有问题，让冯组长直接跟我谈，您跟我谈程序不对。
1: 你这一套一套的还真说不过你。
2: 你以前说过我了吗？我那让着你呢，我今天急了我谁都不让。
1: 嗯，你长得美，说啥都对。

0: 结账。
1: 赵子元，没睡呢？
0: 哎呦，今天晚上任务太多了，全是事儿，还睡什么睡啊？走，吃夜宵去。
1: 我不去了，你们吃吧，我得睡了。
0: 结账，站住！
1: 咋了？要抓我呀？哎呀，
0: 哪儿的话，吴政委说了，他不在岗，你的事儿让我们都上心。你自己的事儿不是没了吗？你说咱们都这么熟了，我这一没在意，一转眼你人就没影了。我这是打电话也打不通，一个多钟头了。我这是担心你，谅解一下啊。
1: 这电话打不通，不可能吧？谁啊？我看看有没有那个通话记录。
0: 不是，怎么着啊？我这教导员的话你都不信了，我还骗你不成？你小子可不能没良心啊！咱们平时处得不错，你说你脾气不好，办的那些事儿，不都是我给你擦的屁股吗？
2: 谢谢教导员。我最近啊，老是在纳闷一件事儿，为什么我这个电话老是打不通？电话打不通，给我发一个微信啊，等我有信号了，我自然会回复。咱多懂事啊，还劳驾您亲自跑一趟。金城还在呢，这真是要抓我，怕我跑啊？抓我也行，就你们几个，这两下子能制住我吗？教导员，带枪了吗？没带枪，我可不跟你走啊。
0: 抬杠是吧？哎呀，监狱长亲自下的命令，就别难为我们了。
2: 行，不为难你。可是我记得啊，当时是监狱长亲自放我出来的。
0: 这才是好同志嘛。检察室下来的口头命令，我们要不执行，人家就走公文，直接下检察建议书，那可就是正式的了。
2: 检察院谁啊？
0: 新来的冯组长得罪了原来的罗检察官，人家调不回省里了，心里憋着气呢，能不发作吗？
2: 跟我有半毛钱关系啊？又不是我让他调不回去啊。
0: 那冯组长可是你爸。
2: 别这么说啊，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0: 哎呀，这天底下哪有解不开的结儿啊？人家冯组长现在可是监督你，还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你光装孙悟空呢你？
2: 我没装孙悟空，我装孙子，行了吧？
0: 行行，不贫了不贫了啊！吃夜宵去，来走。走。

0: 小罗，
1: 我不行了。
0: 小罗，还是得跟你说一下今天的工作啊。郴州地区派出所还留了两个嫌犯没提审啊，一男一女。冯组长的意思啊，还想再磨一磨，重点突破那女的。
1: 这个冯大叔的事儿，我一件都不想管。
0: 行行，这样，你啊，抓紧时间去休息一会儿。那个沈广军和胡雪娥录音，我让王鹏先去听着。
1: 哎呀，谢谢领导看。
0: 等王鹏听完录音，你再起来啊，到时候你们一块儿提去米振东，啊，无论如何要拿下，绝不能在那冯组长面前折了扳手。
1: 你说他这个名字我就来气，不就米振东吗？不就一个盗窃犯吗？我还能叫他难住了？不可能。
0: 就是啊，这是咱强项啊，无论如何让冯组长看看咱们本事。
1: 完了
0: 完了，好好休息啊。

0: 出来，快点，快点，
1: 剩我们俩了，男女混居不怕出事儿啊？
0: 想什么呢？有监控，老实点啊。哎呦，
2: 他肯定是怕我对你不老实。你长得好帅哦。
3: 啊，是吗？
2: 嗯，你长得好像日本的漫画大师。
3: 漫画大师？
2: 嗯，色情漫画的那种。
3: 老四转分局去了，没大事儿。
2: 我还不是没什么大事儿。哎呀，裤子都没脱，跳两个舞就给抓起来了，我犯了哪门子法啊？
3: 放心，没事儿，有我在，保你没事儿。
2: 你才是最自身难保的那一个，不要在这跟我吹牛皮啦。不过你说这样的话，我心里还是挺舒服的。
4: 亲，别，监控啊，这一亲就算被拿双了啊。
5: 哎呦，我现在还真不像以前了，
6: 这风尘女子一个绯闻啊，我都能吓一个机灵。
7: 吴副监察，您呐得多去视察视察旁边的第二监狱，女犯人看多了，抗击能力自然就增强了。
1: 冯组长能斗得过这小妖精吗？
6: 少鹏啊，不能这么称呼女同志啊，尽管她是嫌疑人，但是不能用歧视性的语言来称呼她啊。
1: 网络用语，网络用语。
6: 我跟你说啊，最多只能管她叫小丫头片子。
8: 来来来，去去去，蔡丁克，蔡丁克。
6: 哎，好，行行行，把这碗够了够了够了。
7: 来来，
6: 行行行，
7: 吴副检察长，邱副检察长，我呢就这个以茶代酒了，对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
6: 不是陈检察，你这说哪儿的话呀？
7: 这前客啊，一直给我们这个监狱的执法形象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也扰乱了监狱的秩序，可以说啊是我们一监全体干警的一块心病，如果前科事件不查清楚，我们会难过一辈子。对你们我真是非常的感谢，也对这个冯组长，这个冯组长的卧底也表示感谢，谢谢你们。
6: 不是不是啊，陈检察长
7: 啊，
6: 冯组长卧底呢主要是为了查930杀人案的，那这次发现前科呢也是搂草打兔子顺手而已，不是，你不用这么客气。
7: 不管怎么说，对你们表示感谢啊，你们替这个沈广军这样的罪犯洗冤，我表示支持，如果能查清楚前科事件，我就更支持了，免得这社会上那些人往我们监狱泼脏水，说我们腐败什么的。同时呢，我们也衷心的希望检察院的同志们对待我们监狱民警和犯人要一视同仁，有冤一起洗，不要区别对待。
6: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陈检察，你这话说的我们就没法接了。
7: 嗯，
6: 我们这次查前科呢，不是针对你们，大部分前科都是外边的人，可能某些人才有联系，
7: 但这某些人跟我们监狱是脱不了干系的。我们现在所有的监狱民警都背着黑锅呢，特别希望有人替我们洗清冤情。同类事件操作的人不同，查到线索，找出真相，这才是最重要的呀。我可干了啊，我干了啊。
6: 那我们也得干。
7: 干了
6: 干了。陈建院长，
7: 哎
6: 哎呦，你可真是
7: 干干了干了干了！哎呦，哎呦，这，哎呦，这刚续的，这又烫了，是不是刚续的？哎，来，
6: 没事没事没事，来来来，没事没事，
1: 别别喝酒，别别别，你别烫着嘴。
2: 蔡丁克，哎，耍赖是吧？
9: 怎么耍赖了？又输了，输多少把了？
2: 哎呀，输了121把了。你就不能让我赢一次吗？
3: 要在外面，你房子都得押给我。
2: 在里面，只有人一个。我可以以身相许，是我偷还是你偷？
3: 冷静，冷静，冷静，冷静，
2: 来吧，
3: 冷静。你一拖，警察全扑上来了。本来没事，逮个正着。冷静。
2: 姐妹又没收钱，你抓我干什么呀？
9: 你管得着吗？哎，
2: 赌点什么敢不敢啊？
3: 什么？
2: 大嘴巴子。
3: 更没劲了。
2: 脱衣服。
3: 又回去了。
2: 真心话大冒险，这个总该可以吧？
3: 好，就是他。
2: 就知道你这么土，来吧。蔡丁克，终于赢你一把了。来说真心话大冒险。
3: 真心话。
2: 好。你长这么大，睡了多少个女人？
3: 一个。
2: 一个？怎么可能？你咋不跟我说你是个处男呢？一个女人不可能的啦。
3: 真的就一个，她是我初恋，十年前被人害死了，我再也没结婚。
2: 被谁害死了？
3: 坏人呗，坏人让别人开车把她撞倒了，然后又让车一辆一辆的从她身上碾过去。我这辈子没什么需求，就是想给他报仇。
10: 挺爷们的呀。
2: 男人我见多了，像你这样执着的我还是头一次见。那你报仇了吗？
3: 报不了，因为压他的人都是无辜的，因为停电看不清所以才压了他。但是为什么就那么巧呢？正好那天他跟停车场的保安吵架，正好那保安因为心情不好多收了他10块钱的自行车停车费，正好他的自行车又被人从地库挪走了，正好他冲过去追车，正好停电，第一辆车撞到他之后正好又撞到了旁边的防汛沙袋，后面的车都以为撞的是防汛沙袋，所以一辆一辆的从他身上碾过去。你说说，就算是我找到了所有的相关人员，可他们都不是故意的，你仇怎么报？报不了。
2: 那你还打不打算结婚呢？
3: 当然要结婚了，我也不是什么偏执的人，婚还是要结的，只是有一前提，必须要先抓住害死我太太的人，将他绳之以法。继续，接着来。

0: 脆丁壳，脆丁壳，脆丁壳。
1: 哎呀，又输了。
2: 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1: 真心话呗，但你别问那种特别无聊的问题哈，比如说你有多少个男人之类的，男人都是王八蛋，你是半个王八蛋。
2: 好，那我这个半个王八蛋就问你一个别的啊。咱们东川省第一监狱，谁是最大的王八蛋？
1: 黄四海呗。
2: 黄四海，海平首富黄永和儿子。
3: 我看这些咱就不听了吧。哎，啊，
4: 这乱七八糟的。
2: 他做什么坏事呢？你认为他是最大王八蛋？
1: 人家太有钱了，好不好？明明是故意杀人，非找了人帮忙，给他改成过失杀人。明明不能减刑，但是呢，就可以在监狱里面立功，马上就可以减刑。人家有钱有势的，想干啥事儿干不成吗？
2: 那管教人员还有检察院的人就不管吗？这让他这么嚣张？
1: 大哥，你胡子拉碴一大把岁数了，你是真的幼稚啊，还是跟我在这演戏啊？人家里面要是没有人，怎么可能搞定这些事情啊？昨天抓起来的这些兄弟些，看起来咋呼的不得了，其实都是里面的人帮的忙，他们一点屁用都没有。
2: 哎，这个黄四海跟这里面的谁关系比较好？
1: 姓熊的呗，没有这个姓熊的，黄四海怎么可能减刑嘛？哦，对了，我也搞不清楚，像这种人哈，居然还可以升官。
2: 你说这些有证据吗？
1: 有啊，我长这么美，我就是个证据呀。
2: 哼。那他关系好的在这里面就姓熊的一个。
1: 你当我是傻瓜啊？你赢了一把，你问了我好多个问题了。
4: 对头，来
1: 来再来吧。
4: 嗯，
1: 蔡

0: 同志，
1: 这的人怎么都没了？
2: 不是人没了，是坏人没了。昨天晚上他们在这儿搞了一个联合行动，把那些什么骗子呀、掮客呀全抓了。你听见了？
1: 都给抓了，
2: 全抓了。
3: 为什么抓他们呀？为什么要抓他们呢？他们能跟那当官的联络呀？我光听个撒谎呢，谁叫我来呀？亲。

0: 来，等会儿啊，我要啊。
1: 大哥，这孩子丢多久了？
0: 2年，
1: 找着了吗？
0: 找着我穿它干嘛呀？
1: 这2年啊，恐怕找不着了。
0: 啥？
1: 这2年啊，恐怕找不着了。

0: 罗主任，罗主任，你现在把这儿的那些人都给抓走了，你抓得好啊，真是抓得好啊！可是你把他们抓了，你们能帮我们办事吗？
1: 啊！

妈，醒醒吧，妈。

0: 董事长，
1: 来来来，快躺下吧，躺下。这段时间啊，你也辛苦了，该回去好好休息了。检察院给你留了车，随时接你回去。你的包跟行李啊，都给你放车上了。
0: 是，我也该恢复原形了。
2: 听完了，我就用了15分钟就听到了你说的那些内容。
3: 说什么了？
2: 这个胡雪娥确实告诉沈广军，说是徐大发的媳妇儿和弟弟，说了要把沈广军弄死在监狱里，不管找关系啊、托人什么的，而且还暗示沈广军，说是这个人就是直接管他的监狱民警。你说这个冯组长啊，真是有两把刷子。哎，你说给了这线索啊，又快又准，3下5除2就把郑瑞的套给解了。
3: 这就解套了？
2: 可不嘛，
3: 还早着呢。你这个通话记录只能证明沈广军有诬陷郑瑞受贿、栽赃郑瑞打断他胳膊的这种动机，可证据呢？你人证、物证、书证，你至少得有一样，对不对？你不能主观臆测呀。
2: 哎，我觉得姐说的也有道理啊。哎，你说我怎么就想不着呢？
3: 那你说为什么呢？

0: 这个监控视频不是我上次看的。
1: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彩陶坊，中原粮仓酿。

0: 这个监控视频不是我上次看的。
1: 这的确不是你那天看到的视频，不过这不重要。视频里你的动作看见了，
2: 所以现在你还坚持自己眼光发散，什么都没看到吗？
0: 这次不行。
1: 你现在还笑得出来？我很好奇，你是喜欢扣分，喜欢加刑是吗？
0: 政府，我坦白，我欺骗了政府，我罪该万死，我甘愿接受处罚。
1: 好，也就是说你今天愿意承认你看到了整个殴打的全过程，对吗？
0: 我看到了。
1: 那你听到什么吗？比如说吵架之类的。
0: 没有，我的耳朵不好使，就算他们骂了我也没听见，我只听到郑警官大喊一声蹲下。
1: 这就是你回去考虑以后的结果？
0: 我回去没有考虑，我是看到新的监控视频以后全记起来了，录像上清清楚楚，我再撒谎也没用，是不是？所以我都说的是实话，我全都说了。
1: 那你把沈广军被打之前所有的经过给我详详细细的回忆一遍，不许说谎。
0: 是，我全都说。我们那天一起到车间劳动，沈广军是我和马国远的包夹对象。我们离开车间的时候，沈广军说让我们陪他再回去一趟，我当时肚子疼，去上厕所。
1: 他又回车间干什么？
0: 好像是有什么东西落在那儿。
1: 找到了吗？
0: 不清楚。后来我们就往回走，在路上就碰上了郑警官，接着就发生了那档子事。
1: 沈广军刚刚从外面治疗回到监狱，结果又二次受伤。原本监狱已经决定把他送出去找一家专科医院继续治疗的，可如果现在发现他是企图通过自伤身体来达到离开监狱的目的，制造其他的机会，那就是一个重大事件，所有相关的人员都要受到连带责任，你明白吗？
0: 是，我都明白，所以我说的都是实话。我经过深思熟虑，一句谎都没有，我相信政府，只要我说的是实话，我就

0: 小郑没事了吧？啊，这个米振东呢，看似是交代了实际的情况。
1: 其实相当于什么都没说。这样吧，咱们换个思路，先让你去趟医院找沈广军亲自核实一下。如果能从他那取得突破，那真相就大白了。现在看来啊，这小子问题很大。行，那我去趟医院。
2: 行，那你们先忙，我们先回去了。好。
0: 姐，出什么事儿了？这胡雪娥一听我们把监狱门口那些前科都抓了，这不替他们叫屈呢。
1: 不是这老太太怎么是非不分呢？她不是是非不分，
0: 她是不相信我们。那她信门口那些人，觉得他们收了钱就能办事儿。
1: 不是，那要是不相信我们，她还找你干嘛呀？
0: 她其实谁都不相信，她觉得自己的儿子判了死缓，这辈子就完了。所以但凡现在谁跟她说能帮她，她就信谁。 大婶儿，你说的情况呢，我已经知道了。但是你要相信，我们检察院会维护每一位服刑人员的合法权益。沈广军一旦有了新的情况，我就会立刻通知你。还有，你真的别再去找那些乱七八糟的人，他们办不了事儿，因为所有的情况最后都会汇总到我和新来的冯组长这儿。明白吗？他们帮不了你任何忙。
2: 先回办公室吧。

0: 我想跟你汇报点想法，就是我先说，我是觉得冯组长非常非常非常的讨厌，但我觉得他分析的这个情况可能是有道理的。我觉得他确实不像故意给郑瑞洗白。我之所以不同意给郑瑞立案，就是我觉得他可能真的是被冤枉的。
1: 你这昨天还针锋相对呢，现在就选边站队了，既然你可有点墙头草啊。
0: 我是不是具体问题得具体分析嘛？我是昨天我是怀疑啊，他放跑了嫌疑人，包庇嫌疑人。可是我现在不是知道人家是父子关系了吗？况且冯组长是在执行卧底任务，那我既然知道这些信息，我就得打消疑虑是吧？我得换个角度思考问题吗？
1: 哎呀，你能保持检察官的客观公正，这个很好。但是就我们目前这个语境下，不管你有多么客观的态度，像冯组长这种人，随时都会给你记响亮的耳光。
0: 我最近挨的耳光已经够多了，都已经麻木了。
1: 你别太悲观啊，有我在，你放心。
0: 谢谢熊哥。要不我找上王鹏去找沈婉君。
1: 啊，对。这冯组长他应该很快就出来了，到时候你就让他主办这些事儿，你别那个太上赶着，你就是反正意思意思就行了，别真办事儿。人家手里拿着尚方宝剑呢，你把他风头抢了，这随便找你个短，你以前的工作就白干了。
0: 我昨天刚答应他，那我是不是得做点什么？否则他又给我穿小鞋说我不干活。
1: 这样，沈广军的胳膊监狱医院肯定是治不了，很可能会转到省人民医院去。如果要进城的话，监狱方面得标配6个人以上陪同，到时候你就跟着一块儿去。啊，正好你办完事儿可以约一下那个邓律师，你跟他说一下最近咱们这工作安排。啊，就是这个婚你们可以先结着，只不过调动呢稍微往后拖一拖。你跟人好好解释解释，安抚一下人家。啊，
0: 不用了，邓小仙这事儿，呀，就别说了，没法说。
1: 我早说晚说呗，你都得说。我说欣然，我这件事儿吧，确实是让你受委屈了。
0: 没事，命。哎呀，你知道我的经验是什么吗？如果生活欺骗了你，你要相信，他还会再来一次。哎呀，我已经习惯了，男人就没什么好东西，是吧？尤其是干律师的，一肚子花花肠子，特别是我们家邓小仙。你知道我为什么现在不想提结婚的事儿吗？是我怕一提又扯出别的什么破事儿来，我这脆弱的小心脏根本就受不了。
1: 先生，这我必须得跟你解释一下啊。邓小仙呢，是我把他请回来的，为了张一伟那事儿，帮我出出主意，所以他从国外回来，一下飞机就先到了我这儿，就这么点小事儿。啊，不是你这个，你别往心里去。
0: 熊哥啊，你让我怎么说你呢？我只能说你在体制里待得太久了，你太单纯了。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熬到32岁才想结婚的事吗？是因为我以前已经被这些男人给伤够了，我不想再受伤了。
1: 男人怎么就伤着你啊？你可不能说一竿子打倒一船人。
0: 你就对这些问题这么感兴趣吗？你又不是我闺蜜，咱俩性别不同，讨论这个问题结论肯定不同，这事儿没得了。我只能表一个态，邓耀先的问题我会用自己的方式来甄别他，如果是小毛小病我可以忍，但如果是原则性问题，老娘不会放过他的。我可是受我党教育多年的，虽然现在我党对我的工作安排呢不是特别的公平，但是老娘眼里是容不得沙子的。
1: 你才多大岁数，你就老娘老娘的了？
0: 30老娘倒崩孩儿，古话不是这么说的吗？
1: 人家说那30老娘是说那干了30年的接生婆，把这接生的孩子给包反了。你这语文你怎么学的你？哎，
0: 那古人这个平均寿命也就40多，30还不算老娘吗？
1: 行行行，老娘就老娘。你跟那个邓小仙的私事儿，我确实管不了。但是在这儿，熊哥可以给你表个态。如果说邓小仙在感情上他对不起你，那我第一个跟他拼命去，我给他上手段。哈
0: 哈，谢谢熊哥。哎呀，还是说回正题吧。我觉得呢，这个冯组长既然已经嫁到了，咱不能假装看不见是吧？
2: 我这上一任这检查室主任怎么走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这冯组长他是有点能力，但他得罪的人多呀，他肯定待不久。你现在这种情况，你呢就先顺着点，别跟他呛着，咱耗着他，咱给他耗走了，对不对？
0: 这话有原则性问题啊。
2: 这咱们是老搭档，我也就跟你说说。
0: 谢谢熊哥，熊哥最好了。
2: 这样就好啊，熊哥可是个好男人。
0: 谢谢啊。

0: 请进。吴副检察长，冯森前来报道。冯，抱歉，昨天我那个样子一定给你留下了非常糟糕的第一印象。你抱什么歉呢？检察官帅气是好事啊，我都认不出来了。你这样子还真不像快50的人。说说吧。 刚从刘志士出来，有什么新的发现？
1: 走。
0: 其实昨天的行动呢，就是敲山震虎，抓的那十几个前科，其实都是一些小毛贼，根本就不是什么核心人物。
2: 那是肯定的，这些大人物也不可能亲自跑到监狱附近来揽生意啊。
0: 所以啊，这件事情我们对外就到此为止吧。啊，就假装我们检察院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最多。 把那些小毛贼提供的线索再查一查就算了，冯组长，你这是想让我做表面文章啊？哎，这表面文章还是要做的嘛，就让人家以为检察院又搞搞运动，骗骗舆论，然后刮起一阵风，这阵风过去就没了。
3: 你这是话里有话呀。我们以前啊，确实想刮阵风，刮过去就完了。不过这次袁检察长下了命令了，930杀人案必须得有个。

0: 最后结果了。九三零谋杀案，不管有没有冤情，我都会调查后给个交代。这是可以明面说的事儿，但是还有一件事情，不能明面说，那就是监狱的前科问题。我只跟您一个人说，是希望我们成州地区人民检察院有所准备。我这马上就要进城，去见袁检察长和张书记进行专项汇报。
1: 这个前科的问题一直是冰山一角，以前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连冰山一角都没有看到。
0: 我看见了，我看见了冰山一角，不光看见了，而且还取了样。只等时机成熟，我们就把冰山下面那个大体积一股脑的给它拽上来。但是现在，我们必须要保密，要放烟雾弹迷惑对手，因为我们不知道对手到底是谁啊。有可能就是我们检察院内部的，有可能是监狱内部的，有可能是普通的检察官。
1: 或者管教民警，也有可能是我们的领导干部，或者是监狱的领导干部。看来我也被冯组长列为怀疑对象了。哎呦，
2: 我绝对相信你的政治觉悟。
1: 没关系，你是钦差大臣，一切按你跟上级的计划进行。我们常州地区人民检察院保证全力配合。你接着说。
0: 我们是看证据说话啊，一切看未来我还能发现什么。目前呢？
1: 我通过那个叫方小玲的女人掌握了一些情况，关于甩棍的一些情况。甩棍，这是个什么人物？
0: 甩棍是所有这些小毛贼都经常提起的一个关键人物，但是到目前为止，只有方小玲亲眼见过他。甩棍警惕性非常高，每次见面都化妆，而且选择灯光昏暗的地方。
1: 所以，方小玲提供的线索也非常有限，但他说到一个其中的线索非常重要。他找到了一个刑满释放的服刑人员，叫李大眼，他可以联系上甩棍。
0: 嗯，那就太好了。
1: 如果能通过这个线人把甩棍找出来，那前科集团的幕后人物，我们也有可能顺藤摸瓜的找出来。
0: 嗯，
1: 你说的这个甩棍的情况非常重要，尽快早日突破。
0: 到时，我亲自跟袁检察长汇报，给你请功。
1: 哎呦，
0: 您客气了。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行动啊，能不能暂时的瞒着熊副检察长？因为目前我掌握关于甩棍的线索，跟熊副检察长有关，
1: 跟熊少峰有关。
0: 他不是跟黄四海的减刑事件有关吗？
1: 两者可能兼而有之吧。
0: 当然了，这不一定就是说熊副检察长真的有事儿，但他肯定跟此事相关，因为之前他毕竟一直是驻监狱的检察室的主任，黄四海减刑的事儿必须过他的手，更具体的证据还需要我去找。但是我觉得有必要啊，在这个时候适当的敲打敲打，就算给他提个醒，至少以后不要再出现事情，让他平稳的度过目前这个敏感时期。
1: 嗯，可以，你可以适当的提醒他一下，我呢也从侧面敲打敲打他。
0: 好，我还有一些资料需要整理，那我先回去收拾一下了啊。
1: 好，
0: 嗯，
1: 放开手，大胆去干，前科不打掉啊，我们监狱、检察院、法院全都成了摆设跟帮凶，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容忍的。
0: 好，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1: 好。

妈吃饭，面条。

你对得起管军了，咱都对得起他了。把身体养好，别老为这事儿跑上跑下的了。

0: 怎么我查广军这事儿，你和宋玉敏那么反对呀？为什么？这妈还有口气，你跟妈说清楚。
1: 我没什么可说的，我就是不想让你有事儿。我爸呢？

0: 我死不了，王军这事儿弄不清楚，我死不了。
1: 那咱这么看这个事儿啊，那广军杀人了，要了人一条人命，现在也不用抵命，那就在监狱里头待着也行啊。
0: 谁告诉你广军杀人了？要是你没杀人，还让你在大狱里待一辈子，你乐意呀？
1: 那也得吃饭，吃完了我带你出去透透气儿。

0: 沈红军现在情况怎么样？病情越来越加重了，最近还出现了经常性突然休克。我们呢，正在考虑转院治疗。他目前的状况不太适合过度接受询问。
1: 那我们就简单问两个问题，现在方便吗？
0: 行，那你们试一试吧。
2: 谢谢。
3: 不是。
2: 你看看你这胳膊刚接好，你这么一弄不是二次伤害吗？
3: 我这胳膊算是废了。
2: 你也别在这儿给我演了，这两天就会送你出去治疗的。
3: 治疗？治疗又能怎么样啊？胳膊都不会动了。你看郑峰，神经都死了，要是再像上次似的没半天就给我接回来了，那肯定不行，这次你们得时间长一点，治好了再给我送回来。
2: 哎，你自己做的，你怎么还好意思提要求呢？
3: 那我要求请律师，我要告郑瑞，是他把我打成这样，都给我打残废了，我这辈子都废了。
2: 你别给我扯这些，你这辈子能好好在监狱待着就不错了，废不废的？
3: 那白打了，就这样。
4: 什么白打了？我们是来干什么的？不就是来调查问题的吗？记住了啊，沈广军，我们是来帮你的。有问题就交代问题，没问题别上纲上线的瞎嚷嚷。嚷嚷什么呀？结论性的话得我们来说，要是都靠你嚷嚷，还要我们检查室干什么呀？
3: 是政府，
2: 我们会给你请律师的。不过现在我有两个问题，你需要如实回答我。第一，那天你被打的时候米振东有没有看到？
3: 他怎么说的呀？
2: 我现在问你呢。
3: 我不知道他看见没看见，当时郑警官打我的时候都给我打懵了，我哪还顾得上这么多呀？他还用脚踹我胳膊，我这胳膊就是当时给我踹折的，嘎巴一声可疼了。
2: 好，第二个问题，那郑警官当时怎么把你胳膊踹折的？
3: 反剪着，用脚踹的。
2: 哪只脚？左脚还是右脚？
3: 右，左脚。
2: 你胳膊当时是被反剪着的，你是怎么看清他用的哪只脚？
3: 反正我是看见了，
5: 不过还有一个办法，你们让我见外就医，这次时间得长点，那我就保证谁都不告。
2: 这我说了不算，不过我可以向监狱反映。我问的问题你还没回答呢，你胳膊不是被反剪着吗？你怎么看到他用的哪只脚啊？
3: 别问了，我头疼。哎呦，头疼！哎呀，
6: 医生，
2: 医生，他现在这样的身体情况，手术就暂缓吧。
3: 嗯。哎呦，
2: 你看他刚才反应了？
4: 看到了。哎，但你刚才。

0: 哎，那个问题问的真是。
1: 王医生，
2: 哎，
1: 他情况怎么样？
2: 他现在经常性的这样发病，时不时就来这么一下。罗检察官啊，今天就请您别来询问他了。
1: 哦，我们问题已经问完了，就是他经常这样，他是什么原因啊？
2: 有可能是颅内受伤，目前我们这儿也没有仪器能针对颅内受损进行准确的诊断，所以我们也不太敢妄下结论啊。
1: 那他那个胳膊的伤会造成永久性的残废吗？
2: 照病人目前的表现来看是极有可能的。他现在骨折的部位啊，我们也只是做了初步的处理，还得转医院让他进行钢钉加固。不过即使骨头全接上了，因为神经系统的大规模无法恢复，会使现在受伤的这条胳膊无法自主行动。一般来说，神经元的受损是有可能造成终身残废的。当然，目前针对这一块也没有什么医疗器械能做出完全准确的诊断。
1: 哎，那我再多问一个问题，就是他经常这种频发性的这种头疼，包括他说他胳膊不能动，有没有可能是装的？
2: 当然有可能了，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以现在的医疗监测水平，是无法完全准确地做出诊断的。从医生的角度来讲，无论他们是装的还是不装的，我们都会对症治疗。
1: 行，谢谢您。

0: 我觉得这事儿你别让他们再吵。什么呀？他是冤枉的呀，我干嘛不管呢？
1: 妈，你要再这么闹下去，就真的没人给您养老送终了。

0: 想说这事儿。
1: 受心受悲都是娘的肉，你让娘可咋办呢？
0: 你别逼我，我不想说。
2: 妈，徐大发不是我杀的，
3: 不是我杀的。
2: 广军的事儿，你听我的，别管，别管。
1: 不是你杀的，也不是广军杀的，那为什么咱们这个冤

0: 就不深呐。
1: 两年了，我每一天想到这件事儿，我心里就堵得慌，我都快憋出病来了，妈，我头发都憋白了。想说，我现在就想，我想把什么都说出来。
2: 说，说，你说啊，你说，妈听着呢。你说，你这是要急死我呀？啊，你倒是说呀！哎呀，真是急死。
1: 杀人了，证据确凿，人就是广军杀的。
2: 还有点新鲜的没有啊？这说了多少遍了，你不就惦记着那个房吗？你不就不愿意让妈去救广军吗？
1: 不是，我不是，真的不是。
2: 你为啥呀，广军？
1: 您别
2: 坐上班轮椅呀、啊！哎呦，我这

0: 王队长。你是在演谍战戏吗？
1: 我这身上除了头发是假发之外，其他的全都是真的。大叔变大哥不太习惯是吧？哎，你见着帅哥，每次东西都掉地上吗？
0: 少在这臭美，帅哥我是见过的，城主古天乐、一进吴彦祖，轮不到你。只是你每次见新同事，你都这么出场吗？我心脏不是很好，我以后经不起你这样的折腾。
1: 对不起，下次我尽量不刺激你，好吧？
0: 自己玩的挺开心的。
1: 什么事儿啊？
0: 熊副检察长约你吃个便饭。
1: 谈工作。
0: 你俩没私交，除了工作还有什么可聊的？
1: 行，先去，马上到。
0: 你不带上谁吗？
1: 带谁啊？
0: 你不是巡回检查组组长吗？你组员呢？
2: 他们在调查其他事情，我喜欢一个人工作。
0: 这样做坏事不容易被发现。
1: 没错。
0: 骗子。
3: 你注意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表现为蜂窝状的透光区域，小梁形式。
4: 大夫，
3: 梁，
4: 听不懂，什么病有治吗？
3: 初步诊断吧，应该是颅内血管瘤，这病要命啊，所以说我建议。
5: 大夫，不用说的那么神乎了，您就直说什么病吧。
6: 没事儿，我刚才跟你儿子已经说了，这个病啊，其实
4: 脑瘤
6: 还没有最后确诊，我建议咱们做一个 CT， 最后确诊一下。
5: 不治了，
6: 胡女士，做个 CT 花不了多少钱，您至少确诊一下。

0: 这不是钱的事儿，你听大夫的，没人性。
1: 不是钱的事是什么事儿啊？咱们家现在总共得60万房钱，要么救我儿子，要么救你闺女，哪轮得上我呀？不治了，别费那钱了，留下来也是你的。

0: 非要到外面啊？这地儿一看就是超标的。你太敏感了，这顿饭熊姐掏钱。熊哥，
1: 哎，小罗，
0: 哎，这位，别这么大惊小怪的。冯组长之前是为了执行任务才乔装打扮的，现在工作结束了。
2: 变回人形了，冯组长，冯组长，哎呦，冯组长，哎呦，我真是万万没想到啊！你这个化妆侦查的本事哪儿学的？我是真没看出来。哎，你看现在啊，一下年轻了十几岁啊，整个一小伙子。
3: 您客气了，
2: 不是真的，完全便利人。
1: 待会儿你一定得给我们传授一下这先进经验啊！我专门写一篇我推公众号。
2: 对对对，
3: 今天你男主角，你上座，上座。
1: 来来来。
4: 抱歉啊，对不起，我不知道是这种情况。我还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可能吃不了这顿饭。冯组长，那个千万别想太多啊！我们刚刚并肩战斗，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完全是靠冯组长提供的消息，是不是？
3: 对，
4: 我们这算是为老我们的英雄。我代表监狱方面对冯组长表示感谢，表示欢迎。
3: 热烈欢迎！哎，
4: 欢迎！
3: 真没这，就确实是感谢和欢迎啊，真没别的意思。
4: 是，来，
5: 一顿便饭，这小贩没得一顿便饭而已。这个为了增进咱们两家的团结，你刚来你可能不知道，过去啊，只要你们那儿一受奖励，我们就挨罚。所以咱们两个单位呢，免不了磕磕碰碰的。自从熊检察长来了之后，哎，咱们两家就没闹过矛盾。熊检察长是网络名人，我们行里的能人，我哪能跟他比呢？
4: 所以我要多抽时间向他学习。抱歉了啊，对不起了，各位，那我先走了。哎哎哎，冯总，冯总，熊检察长，哎，罗主任，你们这检察院的人是高高在上，是不愿意接近群众吗？这是？
6: 哎，您可不是群众，您是陈监狱长。
3: 在你们检察院这儿，我们就是群众，群众有了呼声，领导是不是应该倾听啊？我们现在呢，就是有一些呼声，想请监督我们的领导倾听一下，这不过分吧？倾听没问题，嗯，行，那咱们就开一个现场会，但吃饭就免了吧，啊，我们是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在一起吃吃喝喝。
2: 很容易让人认为是沆瀣一气啊，影响公信力。这个熊检察长那个公众号会掉粉的。啊、你看，那咱这样，咱们就改成恳谈会，那恳谈啊，恳谈。
4: 不是，不是，这待会儿啊，咱这叫服务员把菜都撤了。哎，
3: 菜不用撤，不用撤，不用撤，我走了，你们吃嘛啊。
4: 冯组长。 这饭总是要吃的嘛，刚才忘了跟您汇报了，咱们这顿饭啊是 AA
2: 制，完全符合八项规定。您这老不想参与，您担心什么呀？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陈监狱长今天一定有什么事儿要指示吧？
4: 你看，我没夸大吧？<笑>
2: 你先坐，你先坐，坐下指示。
4: 哎呦我这，请指示。指示不敢说，汇报汇报。 冯组长，快人快语，您问的直接，那我回答的也直接。啊，我们知道你已经对郑瑞这个案子展开调查了，但是还没有正式立案。我们监狱方面呢，这恳请你们暂缓几天立案。冯组长，仅仅是暂缓几天，
3: 还是因为这事儿牵扯到监狱评奖。
4: 和干警奖金的问题，对吧？是是，这省里边的监狱系统啊，这马上就要开表彰大会了，您稍微等等，等这个监狱的奖状拿到手，我们这些干警的奖金拿到手，哎，随您怎么立案都成。
7: 冯组长，这个事儿啊，我跟武副检察长汇报过了。
0: 啊，虽然咱们没走手续的，但是这咱们确实已经开始调查了呀。比如这手续晚个一天两天的，没什么问题呀、啊。
4: 对，
1: 熊副检察长，
0: 哎，
1: 如果您要是征求我的意见，那我态度非常明确，我不同意。我要求立即走立案程序，因为在法律面前，我们来不得半点虚假，必须严格执行，对吗？
2: 王组长，这个有一点啊，你心里明白，我心里也明白，我知道郑瑞是谁。这也就是说，不仅仅是我们监狱的奖状、干警的奖金问题，这冯组长，算是我们监狱方面，对我们一个监狱民警，他的政治生命和法律职业生命的谨慎，这个行不行？
1: 如果是因为郑瑞这个警察，
2: 嗯，
1: 那更应该马上立案。

0: 冯组长，我不知道你跟郑瑞有多大恩怨啊，我也不想知道，我也管不了。如果你想大义灭亲，我举双手赞成。您可以按您的方式行事啊，但是有一点我得跟您汇报一下，郑瑞是我们监狱的优秀干警，他这次很有可能是被栽赃陷害的。如果您的行事方式对他产生了伤害，那我们一定会把情况如实的向上级反映，还郑瑞一个清白。好，
1: 那咱们就走着瞧嘛。行嘞，我清听完了，我撤了，你们吃。

0: 哎，你说这检察院这帮人，罗主任，哎，给罗主任倒茶呀！
1: 罗主任还是检察系统的一股清流，
0: 这倒茶，倒茶，倒茶，倒茶。
2: 哎，冯组长，冯组长，这郑瑞是你亲儿子，你这都十年没说话了，干嘛非这时候对他下狠手啊？
3: 立案不等于最终宣判，我这人做事儿一切以法律为准绳，他要真是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那该怎么着怎么着，如果他没做，我一定为他伸冤。
2: 行，我明白了，你是坚信自己儿子没问题，但你这时候立案，你等于让监狱这帮兄弟就过不了这坎儿了吗？不是，
3: 这不是坎儿，是正常程序。再说也不存在什么监狱这帮兄弟的说法，咱们拿着国家的钱干着国家的事儿，不是黑社会，什么兄弟不兄弟的，我不爱听。
2: 冯组长，咱别讲官话啊，我要说的就是能不能暂缓两天，好吧？就两天时间，你不违反任何规定，也不违反任何程序啊。
3: 监狱出了问题，本应该扣奖金，我们不能帮着他们瞒着骗国家的钱啊。
2: 冯组长，咱现在在这儿啊，在成州地区，你这有多少人都跟监狱有关系啊？你说这时候你把关系搞那么僵，你这不利于以后做工作，我这也是为你好。
3: 我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保护，所以啊，我更要做好工作来报答组织嘛。
2: 行，立案的事我再考虑考虑啊。对了，领导派你下来主要还是负责沈广军的案子吧？啊，你这方面需不需要这大家配合啊？
3: 有需要我会说的，不过现在我倒是有件事儿需要立即向你汇报。
2: 汇报谈不上，你说。
3: 我们抓获的那些法律前科呢，已经基本审讯完毕了，十多个人，大部分都不是真的前科，都是起哄的闲人，有两个完全是骗子，只是骗取钱财，根本就不办事儿，他们也没有能力和门路去办事儿。但是另外两个外星人和老四，却是真的前科。
4: 他们收取钱财以后，真的帮助服刑人员成功减刑了三年。
2: 这个昨天审讯的时候不都知道了吗？没有实证啊，就是几个小骗子检举揭发的呀。
3: 刚才啊，我又汇集了资料，并且看了他们交代的那个一监区的黄四海的减刑卷宗，已经基本确认黄四海的减刑法律手续不完整，存在很大漏洞。另外，黄四海的过失致人死亡案也有问题。那个前科中有一个嫌疑人叫方小玲，他亲口跟我说的，黄四海的杀人并不是过失，很可能是故意杀人。
2: 不会吧，都有问题，那我们以前的工作不都白做了吗？
3: 我跟你说，
2: 黄四海的案子我亲自看过，没问题。当时黄四海、张一伟还有这个肖萌、孙笑，他们四个在 KTV 消费，后来呢，就是黄四海和肖萌因为一个女人打起来了，这案件很清晰啊，而且就是因为涉及所谓的平城四少啊，个个都有来头，就我们大家包括公安方面都非常谨慎，这案子是完全经得起推销的，没问题，可以说是滴水不漏。
3: 这世上就没有什么滴水不漏的事儿。行，黄四海杀人案的事儿咱们后面再讨论，先说一下黄四海减刑的事儿吧。现在这个事儿已经作为这次联合行动的成果之一上报了省检察院，马上就会下来人调查，所以啊，我劝你不要跟监狱这些人吃吃喝喝的，这个漏洞随时可能会要我们的命。
2: 黄四海减刑真的有问题？
3: 当然是真的有问题啊，熊副检察长，你真的要引起重视啊。黄四海跟你有利益关系，你当时这么做非常像故意的，这很危险。检控督察或是纪检部门现在来查，一逮一个准儿。
2: 冯森同志，你可千万不要拿我的政治生命开玩笑。我跟那黄四海，我素不相识，哪儿来的利益关系啊？
3: 熊少峰同志，只要你心里有数，觉得没问题，那很好，好自为之。回见。

0: 冯组长，怎么了？邢副检察长，心里没底了。您手里拿着尚方宝剑呢，这知道的您是政法委书记派下来的，不知道的还以为您是政法委书记本人呢。我无所谓啊，赵成本人估计也不会太在乎。这工作不分高低贵贱嘛。
1: 只讲原则和道理，怎么？你是看人下菜碟吗？
0: 那可不敢，我就是一最基层的小副检察长。那我就是好奇，刚才您暗示我有问题，我是想问一下，我的问题出在哪儿？好，那我直说了。根据我的调查啊，第一监狱罪犯黄四海的父亲黄玉红。 是我们海平市最大的电商喜游网的董事长。喜游网在去年刚刚并购了一个短视频网站，叫波动网。您呢，平时除了在微信公众号上写写文章、搞宣传之外呢，还在这个波动网上有一个经常被推送到首页的视频账号，叫“熊捡威武”。
1: 对，我是有这么账号，但这跟黄四海有什么利益关系啊？别着急。 你这个账号啊，有大量的粉丝，你每一次发这个短视频，都会有很多人来留言、点赞、转发。
0: 因为这个，所以你成了一个有名的检察官。
1: 这是我的能力啊，我一个检察官的个人魅力啊。
0: 哦，个人魅力，你一个检察官的个人魅力就会有这么大的人群的关注吗？你看过波动网上其他的账号吗？ 咱们海平市最红的明星主持人李冰倩，
1: 他拥有的粉丝比你多得多。
0: 他每一次发短视频，最多的一次点赞留言关注，还不如你的一半多。你比他还火，扪心自问，凭什么呀？是颜值啊，还是内容啊？颜值不用说了啊，咱们检察官的事儿，你觉得老百姓有那么关注吗？有多少人根本就不知道检察官是干什么的？ 他们怎么可能对你的话题那么关注啊？这个，我想你心里比我更清楚吧。哎。

0: 要找你们老板。
1: 啊，您好，我们律师事务所是合伙制企业，您说的老板是？
0: 你们是不是有个姓邓的？啊，
1: 邓律师正在见客户，您需要约一下。
0: 找他有急事。
1: 哎，女士，我们这边没有。
0: 我找他有急事。
1: 女士不能进的。女士，
0: 我找他有急事。邓律师
1: 不能进的，你有没有真的？
2: 怎么回事？
0: 他有急事。
1: 啊，邓律师这位。
0: 你就是邓律师啊？
3: 哎，你好，我是邓小琴，有事吗？
0: 我和张一伟的事儿。
3: 你跟我来吧。
4: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5: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6: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7: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8: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9: 怎么了？
10: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6: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11: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12: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的？
0: 我要让他去坐牢。
13: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7: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6: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

0: 在浙江省嘉兴市，有一个宛如珍珠般的水乡小镇。传承千年的吴越文化，随着小镇的河水静静淌过。春秋时期，伍子胥兴修水利，引胥山之水灌溉此地。人们为了纪念他的功德，便把这里命名为了胥塘。在吴侬软语的乡音中，胥与西同音，所以这里又被称为西塘。唐宋时期，西塘凭借着水运的便利，吸引了四方客商，人们在此沿河建屋，临水而市，逐渐形成一个繁华的商贸集镇。明清时期，西塘已经发展成为江南手工业和商业重镇。春秋的水，唐宋的镇，明清的建筑，现代的人。如今漫步在九条河西交汇的西塘古镇区，依然可以感受到历史的脚步缓缓走过。
1: 江南古镇因水而灵秀，碧波中倒映着两岸的古宅，如同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卷。西塘人守着河，临着水，日子过得清雅而从容。河边的风雨长廊是西塘独有的景观，绵延2000多米的廊道默默矗立了上千年，不知为多少行人遮挡过日晒和雨淋，而廊棚下发生的故事也成为了古镇人家最浓厚的乡愁记忆。
2: 轻轻的廊柏上游，
0: 西塘的街道沿河而建，水乡人家的出行以河为道，以舟代车。江南多雨，在过去遇上雨天，人们出行就很不方便。明崇祯年间，古镇上有一家小店，一天打烊时，掌柜看见一个乞丐在店前的屋檐下避雨，热心的店家让他进屋休息，乞丐却执意不肯，于是善良的老掌柜

0: 从店里拿了一卷竹帘挂在屋檐上，为乞丐临时搭了个小雨棚。第二天一早，掌柜开门时发现席棚里空空荡荡，乞丐已经不见了踪影，店铺门前的柱子上却留下两行清晰的字迹。
1: 上面一句呢是囊棚一夜避风雨，下面呢是善心人叫好运来。
0: 乞丐的一句感恩祈福深深地触动了老掌柜，他找来了镇上的木工瓦匠，在自己店铺门前建起了一间通往河边的廊棚。小小的屋檐变成宽大的廊棚，从那以后，人们在廊棚下晴天不晒，雨天不湿，过往的人们都喜欢在此停歇。原本生意平淡的小店也变得越来越兴旺，沿街的商户们受到启发，纷纷在自家门前修起了这样的廊棚。慢慢的，古镇上出现了一道独特的风景，一条紧密相接的户街廊棚傍着小桥流水出现在了江南烟雨中。至今，老掌柜与乞丐的故事仍然流传在这条长廊里，被西塘人津津乐道。如今，商家们白天开门做生意，把自家店面的一排门板卸下来，组装成箱子放在廊棚下，不仅装放杂物，也供人们坐下来休息。
2: 漫步在西塘的烟雨长廊，你能感受到西塘人以廊行善的过去，也能看到古镇人悉心体贴的今天。在长廊当中，每隔不远就会有这样一个不锈钢保温桶，上面写着免费供应开水。一路走来，这样的保温桶我看到已经有几十个了。能够在这样一个有些寒冷的冬日喝上一杯免费的热水，让我的内心也不禁温暖了起来。
0: 2013年初，西塘突降大雪，为了清扫积雪，保障游客安全，天还没亮，镇上的环卫工人就走上了街头开始工作。看着环卫工人辛苦忙碌的身影，西塘古镇里一家咖啡馆的店员们提出要为他们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店员把环卫工人们的照片发在了微博上，邀请他们来店里免费喝咖啡。可是几个小时过去了，却没有一位清洁工人来到店里。
3: 于是我们就发起了亲自将一杯一杯的暖茶送到他们手上。我们当时就提着水壶，提着茶杯，然后就一杯一杯给他们送。
0: 一杯普通的热水温暖了严寒中环卫工人冰冷的双手。从那以后，每天清晨，咖啡店的店员们来到店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提上水壶，为街边环卫工人们倒上一杯热水，和他们聊聊天。大雪过后，天气依然寒冷，为了能让环卫工人们每天都能方便地喝上热水，咖啡店购买了一个保温桶放在门口。保温桶里随着季节变换，夏天装凉茶，冬日盛开水。这样的善行很快被许多店铺效仿，大家共同出资购买了30多个保温桶，放置在古镇的大街小巷。在西塘，无论是寒冬还是盛夏，人们出门都不用自己带水。古老的廊棚下，现代的保温桶，延续着西塘人的友善与温暖。
2: 西塘的美不仅在于小桥流水、白墙青瓦，更在于这里寻常人家的素雅淡泊、质朴友善。行善致乐的传统让这个小镇处处充满了温暖。在我身旁的这座石桥上就有一幅石刻，修几百年崎岖之路，住千万人往来之桥。

0: 短短的16个字，融汇了古镇人家的人生智慧，也为西塘留下了一座精神的丰碑。
1: 西塘有句老话，人生行善三件事，修桥铺路，建廊棚。在古镇1.02平方公里范围内，有24座西塘人修筑的石桥，其中最大的一座是虚塘河上的卧龙桥。虚塘河是西塘的一条主要河流，水深河宽，人们往来主要靠舟船摆渡。明朝时，镇上的居民在河上架起了一座木桥，但是木桥又高又窄，遇到雨天桥面湿滑，经常有人跌倒落水。一次，一位孕妇走过桥顶，由于难以掌握平衡，失足跌入河中，不幸去世。当时桥的西面住着一个名叫朱公传的竹篾匠，他目睹了这一幕，内心十分悲痛，立志要将木桥改造成石桥。按照当时的造价，建一座石桥要几千两银子，仅凭篾匠的收入，造桥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朱公传卖掉了自家的房屋，剃度出家，法名广元，希望通过化缘募得造桥的银子。为了显示决心，广元和尚用铁链穿透自己肩膀。外出化缘时，他不求米面，只求人家施舍铜板。10多年的时间里，广元和尚走遍了江浙一带，苦行化缘严重损害了他的身体，极老成疾的和尚一病不起。弥留之际，广元指着自己屋子里的木柜，含糊不清地反复叨念：“石料，石料。”周围的人面面相觑，却没有人明白他的意思。广元病故10天后，2条大船来到了西塘。船主人一进镇里，便打听广元和尚的住处。镇上的人告诉他广元去世的消息后，船主人十分懊恼。原来，广元几个月前向船主人订购了2船造桥用的青石。船主人备齐石料后，按照和尚所说的地址送了过来，却没想到广元已经病逝，石料的余款尚未付清。这时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广元临终前挂念的正是这2船青石。大家在他的僧房木柜里找到许多散碎银子和铜板，拿到钱庄一称，正好折合3000两银子。
2: 大家到这个时候才相信了，镇上的乡亲们呢，纷纷的拿出钱来，大家呢就是同心合力，把这个桥呢就是建起来了。
1: 如今的卧龙石桥，已经成为了古镇人家心中的一座丰碑。几百年里，广元和尚修桥的故事影响着一代代西塘人。无论从事什么行业，人们总是把善字挂在心头。自古以来，手工业和商业是西塘2大支柱行业。苏州太湖出产珍珠，每年取珠后会留下堆积如山的蚌壳。心灵手巧的西塘人把这些蚌壳购回，做成服装纽扣，不仅美观，而且价格不贵，在上海、宁波等地十分热销。徐永娟是一名做纽扣的生意人，几年前为了便于同行之间联络，他发起建立了一个微信群。每次聚会，群里的同行每人拿出一笔钱，

0: 以工开销。一次聚餐后，微信群里结余了几百元，徐永娟提议把这笔钱捐给贫困地区的学生，当即得到大家的赞同。通过一家慈善组织，他们把这笔钱以微信群的名义捐给了山西的贫困儿童。当善款的使用信息反馈回西塘后，大家都很高兴。虽然经营纽扣的利润十分微薄，但是从那以后，每次聚会大家都主动多出一点钱。从来不点酒水和高价菜肴的商业聚会，变成了一场善心的盛宴。
1: 群里嘛，人嘛也越来越多了。群外嘛，我们那个有朋友啊，有客户啊，也都加入我们。有个韩国商人，他听了之后，他特感动，他说：“我也要捐助一个，你也给我找一个吧。”后来给他找了一个，他就一直资助到现在。
0: 彭浩是微信群中的一员，几年前他通过微信捐款的方式认识了董海云。董海云先天性失明，从小学开始，彭浩每个月定期给他寄钱。如今在彭浩的帮助下，董海云已经考上了青岛一家职业技术学校。2014年，董海云不慎跌倒，胳膊粉碎性骨折。得知消息的彭浩一面在朋友圈里募捐，一面主动承担起了他的大部分手术费用。
2: 至于为什么我们会去有这样的一个善一个举动，所有我们参与的人当中，他们都会有一种感受，帮助人是一件最快乐的一个事情。
0: 温暖的善行在西塘人的生活中还有很多，乐于助人，一心向善，早已融入了西塘人的血脉，成为了世代居住在这一方水土的人们不可或缺的传统。
3: 随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在古镇当中世代流传，善的种子也在人们的心中扎下了根，成为了一种精神信仰。这座庙宇被当地人称为七老爷庙，里面供奉的不是神灵，而是一位曾经拯救了全镇人性命的大善人。西塘人每年都会请来戏班唱上三天三夜的大戏，颂扬他的功德。
0: 每年农历四月，西塘的七老爷庙会都十分热闹，镇里的水上戏台会连演三天大戏。四月初三早上，西塘人就会早早地聚集在庙里，迎接七老爷每年一次的巡游。

七老爷姓金，在家排行老七，大家都尊称他为七老爷。明崇祯年间，西塘一带遭遇大灾，田地颗粒无收，百姓只能靠树皮、草根为生。一天，镇外驶来一队押运皇粮进京的船队，运粮官就是七老爷。七老爷来到西塘，见昔日繁华的商埠一片荒芜，镇上人人面露饥色，家家无米下锅，如果再没有粮食，西塘就会闹出人命。心地善良的七老爷心中十分纠结，船上的稻米可以拯救西塘，但私分皇粮可是杀头大罪。七老爷思前想后，一夜未眠，最终做出了艰难的选择。第二天清晨，他向船上的士兵下达命令，谎称皇恩浩荡，朝廷准许他赈灾放粮，

0: 西塘的百姓得救了，自知性命难保的七老爷却无法向朝廷交差，就在雁塔湾投河自尽。
1: 那么因为他是借的是皇粮，你把皇粮那个丢了，那是要犯杀头之罪的，所以他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就自尽了。
0: 灾荒过后，为了感谢七老爷的救命之恩，西塘人在雁塔湾旁修建了一座庙宇，供奉挽救全镇人生命的七老爷。传说农历四月初三是七老爷的生日，所以西塘人每年都要在这个时候举办庙会，为七老爷庆贺寿诞。
1: 因为他拯救了整个西塘镇的老百姓，那么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下来，人们对他那种敬仰，化作自己，如何那个对待自己啊，对待家人，对待社会，就是做善事。
0: 300多年来，庙会的传统在这里从未间断，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七老爷的故事在西塘代代相传，影响着一辈辈西塘人，也让这座水乡古镇在流转的时光中延续着这份浓浓的温情。1997年，西塘迎来了古镇开发的新机遇。丁国强在全家人的支持下，拿出全部积蓄，在自家的老宅开办起旅游饭店。
2: 我父亲跟我说的，我和你母亲就一世做人，等于说做到现在了，都是老老实实做人的。你这个饭店接待大众的，饮食充好啊，或者说什么，其实外人是看不出来的。我们做餐饮的也是良心活，就是说赚不到钱来，你自己这个心也能够安下来。我没有做过亏心的事。如果说赚钱了，你这个钱赚了，晚上也能睡个太平觉。
0: 丁国强把父亲的话牢牢地记在了心里。开业的第一天，店里迎来了10多位上海游客。刚一进店，游客们就指着菜谱问他，如果把所有的菜全做一遍，要多少钱？因为才开业，菜谱上的菜并不多。丁国强仔细一算，所有的菜加在一起刚过100元。客人们一听觉得很实惠，让他把所有的菜都上了一次。那天晚上，丁国强计算了一下，当天的毛利仅有10元钱，平均一个客人只赚了不到1元钱。做旅游餐饮难有回头客，但即便如此，丁国强也从不坑蒙顾客。善待天下人是西塘人家心中的坚守。10多年来，他定的菜价从来都只有一点点薄利。在这样的氛围影响下，西塘古镇的餐馆饭店大都做到了真材实料，价格公道。
2: 在诚信经营方面呢，这个是一种美德。你如果说是把好的菜一定要真材实料的提供给客人，其实也是一种积德的事情。我们不要把这个积德好像看起来很高大，其实我们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啊，日常经营过程当中啊，你只要把自己的良心活做好了，其实就是最大的积德。
0: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西塘古镇每天都会迎来数以万计的游人。水乡小镇街巷狭窄，随时很有可能突发险情。
3: 是，那个小卡村，小姐坤。
4: 现在我们已经到达了救援现场。
0: 为了应对突发情况，潘俊等人自发组织起西塘蓝天救援中队。西塘蓝天救援队现在有38名队员，他们来自于古镇各个行业。如果古镇遇到突发事件，救援

队就会在第一时间集结，救人于危难。经过专业训练的志愿者，不仅守护着自己家园的一方平安，也把善行义举带向了远方。2016年9月28日，浙江省丽水市境内发生山体滑坡，潘俊和救援。

0: 仍有石块滚落，但是他们还是义无反顾地冲了上去。
1: 挖了大概2个小时左右，挖出来的时候就说精神状态不是很好，但是
2: 还活着，
1: 对，算是活着的。
2: 哦，
1: 然后就直接送到救护车。
0: 在西塘这些年轻人看来，修桥铺路
2: 是
0: 善，
2: 多么危险，
0: 扶危救困是善，面对危难抢救生命更是大善。危急时刻的异地驰援、出手相救，让这群年轻人收获到大家的尊敬，也让他们对传承了千年的古镇善文化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3: 我们说慈善，我们说任何的善行善业，在当今的这个社会层面，我们都可以把它推而广之。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社会层面的一个善，所以我们所有的人共同的走向善，止于至善，这就是我们核心价值观和传统文化的这个至善的理想，它相合的一个地方。
4: 这金古镇唱的歌哎，唱。
0: 古老的街巷中，延绵的廊棚依旧在为人们遮风挡雨，遍布古镇的保温桶延续着水乡人家的一份温情。古老的七老爷庙里，善行义举依旧世代受人膜拜，古镇人家延续了几百年的崇德向善精神。就在这安详踏实的日子里，化成了一份水乡古镇最深的乡愁。
5: 在游子看来，西塘是晨曦中袅袅的炊烟，是暮色中悠悠的叫卖。西塘是门前的老石桥，是铺头下的小木船。千百年来，西塘人人而不争，随遇而安，行善之风如同血脉一样滋养着水乡西塘，连接着它的过去和未来。

0: 如果活到70岁，迎接过25000次清晨和黄昏，当然也吃过76000顿饭。有的饭是会改变你的生活状态。我们推杯换盏，却没有推心置腹，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1: 规律饮食，天活力，健康味。

0: 来无压力。
1: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2: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3: 不配有家。
0: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1: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4: 他女朋友银河系的，
0: 新花样、新戏码。
5: 小蔡怎么得罪你们？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0: 如何招架？
3: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5: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2: 你就是倒霉蛋。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6: 诚立身，身体力行，以德为先。成立家，家庭和睦，幸福美满。成立商，商业兴旺，财源广进。成立国，国以信立，天下安邦。建设诚信体系，构建和谐社会。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柬埔寨首都金边，河南卫视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金边站国王杯中柬搏击对抗赛的现场，欢迎大家，感谢朋友们的热情。节目结束，心怀期待啊！武林风第二次走进柬埔寨，本次比赛呢是由河南卫视与柬埔寨国家体育部联合举办。2022年的4月份啊，在柬埔寨的世界文化遗产吴哥窟上演了首届武林风中柬搏击对抗赛，迅速掀起了中柬搏击文化交流的热潮。那相信我们再一次走进柬埔寨，我们的中国功夫与柬埔寨的高棉拳相遇，一定会碰撞出更加璀璨的火花。有请双方运动员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我是中国运动员苏可欣，来自武汉体育学院，这是我第二次来到金边参加高棉拳规则。虽然对手很强大，但是我们看到苏可欣一直保持着旺盛的这种战斗的欲望。嘉兴同舟搏击的苏可欣啊，还是很猛啊！
1: 前手后手相当猛啊！恭喜红方的选手获胜。听说我这次我的对手是他们柬埔寨这里的排名第一嘛，也是，确实很强，我也有看过视频，但是我也有做针对训练备战。我相信我这一次的状态会比2000年第一次出国来这里的状态更好，我也希望这一次能把自己的优势打出来，拿下无可争议的胜利。希望大家能多多关注我的比赛。
2: 本台卫视新时代新文化学功夫找掌门武林风由功夫掌门独家冠名，接下来呢是一场65公斤级的高棉拳的决战啊！两位中柬两国的武状元要登场了。
3: 罗罗斯莱尼尼格尼亚高索斯瓦贡邦高球，
2: 苏可欣，
3: 有请苏可欣。

0: lah kau tempui sambat mencintai kamu kau perundal kun kemai belok kanya kadal. Gen semua kiri saya kun kemai kau timun dari jiku mertepip antara cint kamu cie chen. Tak timui round one.
1: Tak timui round one. Mertepip.
2: 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为您呈现的是国王杯武林风中简对抗赛。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是雨辰老师。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场比赛呢，是一场65公斤级的对抗啊。来自我们中方战队的运动员是苏可欣，他曾经是全国泰拳锦标赛的冠军，来自嘉兴同州搏击俱乐部，1998年出生，身高169公分，臂展也是169公分，个人的职业战绩是19胜5负，9次 KO 掉了对手，而他的对手梅恩梅克哈呢是23岁，身高170公分，那在个人的职业战绩要强大很多啊，82胜，然后其中29次 KO 掉了对手。
2: 是的，这是武林风第二次走进柬埔寨了。
3: 是的，
2: 第一次是2022年，2年前，
3: 对，4月10号的时候嘛，
2: 吴哥王者之战，当时中方战队是6-4战胜了柬埔寨战队。
3: 是的，
2: 我们这一次一共是10场比赛哈，有5场自由搏击规则，还有5场呢是高棉拳规则。
3: 是
2: 苏可欣的这一场就是高棉拳规则的一场对抗。
3: 对，那其实对他来讲也还算比较熟悉啊，因为高棉拳的规则基本上和泰拳是相同的。那对于苏可欣来讲，他曾经拿到过2届全国泰拳锦标赛的冠军，而且在他第一次拿到冠军的时候也仅仅只有18岁而已，可谓是年少成名了哈。
2: 是的，
3: 那今天他的对手梅恩梅克

0: 他也相当于是一位柬埔寨当地的武状元哈，因为他是柬埔寨国家队的成员，而且代表柬埔寨拿到了多枚的奖牌，那所以这场武状元的相争那还是蛮有看头的啊。
1: 苏可欣对于柬埔寨这种比赛的场地的感觉不陌生，我们第一次走进这个吴哥窟，吴哥王者之战他就去了，
0: 对，
1: 但很遗憾那场比赛输掉了。
0: 是，那其实对于他来讲，我觉得相较于自由搏击来讲啊，他还是对泰拳打起来更加得心应手一些哈。
1: 是，
0: 因为他之前还曾经参加过我们 CKL 中国自由搏击俱乐部超级联赛的比赛啊。梅恩梅克哈也确实在柬埔寨当地也是一位非常有实力之外啊，也是一位非常红的运动员啊。
1: 是的。
0: 这场比赛一上来两个人还是保持了一个比较好的泰拳节奏啊，大家能够看到就是整个进攻逻辑包括进攻的速率上都没有那么的快。而其实梅恩梅克哈这边呢，自由搏击的比赛呢他也打过不少啊，之前还来到过国内打过 CKL 的比赛。
1: 是的，
0: 然后当中打了超级战嘛，对，
1: 季后赛啊，季后赛的时候来过。
0: 是，这场比赛哎，刚刚有个挂裆的动作啊，整个这场比赛对于我们中方的运动员来讲啊，可能会有一点点的不适应，这是刚好赶上了局间的休息啊，所以苏可欣这边还是有时间可以略微的调整一下，休息一下。两个人这场比赛起腿起的还是蛮多的啊，包括在肘上的运用，大家可以看得比较明显啊，刚才这种下挂肘的

0: 是。
1: 这场比赛我们中方的运动员去到柬埔寨的时候还是略微有点不适应了、这个除了舟车劳顿之外，更多的来源于当地的天气，
2: 对，
1: 确实是太热了。你像当中有好几个人就比赛打完下来之后就直接出现了这个中暑的现象啊、对运动员整体的擂台上的消耗也会比较大。鸡腿漂亮，这西又上来了。这个梅恩梅克哈上一次在我们国内去打 CKL 季后赛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啊，就是对自由搏击的规则还是吃的没有那么透啊，
2: 是
1: 中间还因为就这样上来之后的搂抱被当时的执裁给做了一个罚分的动作哈。所以这场打高棉拳规则的比赛对他来说应该会更加的得心应手一些。那还是一个运动习惯的问题啊，就能够感觉到就梅恩梅克哈这边进到内围的这个过程啊，你看一进来之后马上手一圈就要开始去做顶膝了，
2: 是、
1: 而且在肘上用的确实比苏可欣要更多一些，这个还是下意识的动作，
2: 是的，
1: 就是因为我们国内的运动员目前比如说在国内其实甚至是国际上的比赛，如果你不是单单去到泰国或者柬埔寨这样的地方的话，你是很难打到就是纯泰国规则的比赛的，所以平常训练过程当中呢，整个运动逻辑可能也会更趋向于踢拳和自由搏击。哎，果然又是反肘就上来了，漂亮！一到内围，两个人斗得还是很凶啊。但是梅恩梅克哈这边就是，在规则上和整体的进攻逻辑上，明显比苏可欣要更好一些啊。刚才那个肘的迎击，对。一进内围之后马上的起腿顶膝漂亮，包括这种跳膝的前冲动作啊，都会打得更加的适应。又是在一动端给后手，苏可欣现在就只能在对方的过程当中等对手一拳，然后去抓迎击和打后手的反击啊，就是前端进攻的压力并没有太多的给到对手。而且这场比赛其实梅恩梅克哈在上一次在 CKL 的比赛，就咱们比赛当中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是一个进攻打法非常凶狠的运动员，而且基本上是不退的一个状态。

0: 态啊，
1: 是，
0: 所以这场比赛也能够明显的看清楚，看虽然他前压的这个步伐移动的并没有那么的快啊，但是还是在持续的做前压的动作，包括两个人对峙过程当中，即便是苏可欣先打出来之后，那依然是几乎没有后退的动作，而且整个我们这一次国王杯的比赛当中啊，对于检方的运动员啊，包括我们回来的导演也跟我们说，就是最大的印象就是检方的运动员都特别的硬，打法作风非常硬。高扫，苏可欣在这回合其实还是抓了不少的机会，这样的迎击的动作和单击的动作还是能够
2: 能收到一些效果，
0: 是的。

0: Gensberg รีสไซคุนขมายกูติบุนและจิกูมุตุพิบอันตราชิตแก้มเชียร์ฉันตักตีใบจิตตัก
1: ไปอ๋อแล้วใครจะตีสามเฮ้ยพอตีใบ
2: ได้จิตตักไปโปรดไฟนอลราวน
1: ์对这场比赛苏可欣不好打的确
3: 少还一个
1: 对对手还是
3: 那位的顶膝
1: 非常的硬啊而且两个人其实在身高上还是有着几公分的差距啊所以尤其是对手梅恩梅克哈这边他的个人的职业战绩啊和比赛的这个量上啊真的比苏可欣要多不少啊
3: 是的
1: 82胜29次 KO 苏可欣这边是19胜9次 KO
3: 梅恩梅克哈还拿到过2023年柬埔寨高棉拳锦标赛65公斤级的冠军，2023年泰国伦披尼65公斤级的冠军。
1: 对，那这也是柬埔寨国家队的成员啊，
3: 是
1: 实力也在那儿放着，而且也非常的年轻啊，今年23岁。从我们画面当中能够看到啊，这个体脂率上确实梅恩梅克哈比苏可欣要更。精瘦一些啊，体脂更低一些，给郑登。对，这回合这苏可欣在自己的进攻速率上，三回合保持的都不错。对，对，转身腿。梅恩梅克哈是在第三回合明显感觉越打越轻松啊，这个状态。移动端虚晃，喂，这个跳膝给的确实是漂亮啊，真是敢做动作。转身摆腿，
3: 苏可欣第三回合我觉得比第二回合也要更兴奋了一些。
1: 是的，那整个其实我们看苏可欣在自己的进攻端啊，其实还是呈一个上行在走的啊。
3: 是。
1: 第二，尤其是第二回合自己进攻端打得要比第一回合更好一些。又是一腿，就是前冲的这一下，梅恩梅克哈确实是快啊。而且动作质量也做得不错啊！苏可欣其实这场比赛就明显能够感觉到，他在防守端投入的精力要比漂亮的轴，要比在自己进攻端投入的精力更大一些。对，这个前压破坏中心了，裁判要把两个人拉开。
3: 拉不开啊，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抽不出手啊！继续回到比赛当中，转出来，苏可欣继续在找位置下压击佛，漂亮压自己的前摆，
3: 哇，再次
1: 对
3: 压倒在地，
1: 还是做拧转，苏可欣还是主动的张开手臂，这个来于梅恩梅克哈也是略微有点点累了啊，
3: 是的。
1: 对，你毕竟在这场比赛当中，对梅克哈的进攻输出要比苏可欣确实多出来了不少啊。
3: 我觉得尤其在第二回合。
1: 对，
3: 好，
1: 那此刻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这场比赛的最终结果。

0: 啊，所以我们要提前把这东西准备好，还有热身都好啊，这是大家一起加油，然后配合好，好吧？啊，加油啊，兄弟！啊，加油加油！中方战队加油！
1: 大家好，我是邓志奇，我是本次柬埔寨中方战队的总教练，这次带我的徒弟张南佩过来柬埔寨，我们有信心把对手 KO 了。
2: 大家好，我是江西虎张南佩，来自江西邓志奇搏击俱乐部。下面是我的比赛，请大家为我加油。

0: 接下来为大家呈现的是一场65公斤级自由搏击的比赛。即将登场的中国勇士呢，是 WF 60公斤级国家级金腰带的拥有者，但是今天他将面对的这位对手，曾经荣获2次卡拉宝65公斤级的冠军，柬埔寨国家自由搏击的冠军，柬埔寨巴戎拳场65公斤级的冠军，2022年柬埔寨高棉拳65公斤级的冠军，曾经征战于中国和泰国的顶级的赛事，被评为高棉拳10位最强选手之一。
1: 罗罗斯雷尼尼给人家告诉实话，公棒高 Q 张兰佩，
0: 有请湘西虎张兰佩。
1: Damrei belum bikin, pa.

0: Kun Dolu Kanya Kena Dai Kena Kup Krong Nika Bergun Luk Cendra
1: 好的，国王杯武林风终点对抗赛，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一场自由搏击规则的比赛哈，就是五公斤级的对抗。张兰佩对阵柬埔寨的帕斯彭。
2: 是，张兰佩是我们武林风60公斤级的国家级金腰带的拥有者，而且在其实不管是60，甚至是身重打到65的时候，我觉得都是有一号的运动员哈。
1: 是。
2: 1998年出生，身高167公分，臂展也是167公分。然后目前的个人战绩是14胜5次 KO， 而他的对手啊来自柬埔寨主场作战的帕斯彭，个人的职业战绩哈，咱就来说一下，150胜59次 KO 掉了对手。而且在他过往的战绩当中呢，不仅仅是战绩很华丽哈，而且很多熟悉我们东南亚格斗，特别是像高棉拳和泰拳的朋友，对他一定不会陌生哈，因为他是也算是自幼习武了，那身上呢也是背了高棉拳和泰拳的金腰带，已经有了6条之多，而且，在2023年的时候也被评为高棉拳10位最强选手之一，同时也是柬埔寨格斗界的外战天王。那他在和我们国内的这些自由搏击的运动员其实有过不少的交手啊，几乎没有败绩，唯一输给了一场就是腰刀魏瑞，
1: 就是
2: 其余技术获胜。
1: 我们第一次走进柬埔寨的时候，
2: 没错，
1: 是的，
2: 对，
1: 帕斯彭曾经2次荣获卡拉堡65公斤级的冠军，柬埔寨巴戎拳场65公斤级的冠军，征战过泰国 TV7 啊等多个赛事平台，很厉害的一位这个选手啊。刚刚宇春老师也有做更详细的介绍，我们这一次。张兰佩哈，张兰佩其实也是一个比较硬的选手啊。
2: 没错，就是在他拿我们武林风60公斤级国家级金腰带的那场比赛，到现在都让我记忆犹新啊，就是从来也是属于从来不退的这种类型。所以这场比赛一上来，大家明显能够感觉到啊，和我们当天过。

0: 钢杯棋局比赛，就是尤其是钢边权规则的比赛当中，两个人的进攻节奏明显快了不少。
1: 是的，
0: 嗯，别扫地。
1: 嗯，这个蓝方是张兰佩啊。
0: 嗯。对，又是一点点步伐去做压制啊！张兰佩这场比赛第一回合打的还是非常积极主动的。
1: 嗯，
0: 嗯，这整个这个过程给的不错，起腿。嗯 ，pass 崩其实对于整个自由搏击的规则还是非常的熟悉、啊。
1: 是，
0: 那打比赛就是在自由搏击的比赛当中也是打了不少，嗯、而且对于我们中方的运动员也算是比较熟悉啊。
1: 张兰佩其实打得也比较稳，
0: 是，看一点一点的往前去压步伐，等对手起腿换腿。
1: 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0: 是，嗯，整个第一回合我觉得张兰佩还是没有太多的去打自己试探或者适应的过程，上来就把自己的进攻输出往对方身上去压了。对方帕斯彭这边就是整个在跟张兰佩就是互顶的这个过程啊，就是互顶进攻压力的这个过程啊，还是不错啊。
2: Dasan lang pe.
3: Kibuk sini lagi nak kewan. Kau di perempat dah cek kuan rajin kam cecen.
1: 好，进入到第二回合。
0: 嗯，
1: 红方选手帕斯彭，蓝方选手张兰佩。
0: 是的。扫踢。嗯，帕斯彭这边还是在整个第一回合起腿起的比较多啊，更多的是在游走过程当中去找腿的单击，要不然呢就是腿带拳的这个过程。但我觉得张兰佩还是很好的限制住了他起腿的这个过程，就比如说帕斯彭一腿过来之后，张兰佩这边马上就去回一腿，就是回顶的这个劲儿，就是在进攻端的压力回顶对手顶得不错。嗯，而且整个击打过程当中，张兰佩打的还是蛮主动的，
1: 是的，
0: 尤其是在拳的进攻上啊。
3: 嗯，
0: 两个人在身高上还是有着4公分的差距，臂展上应该是在6公分左右。
1: 啊，接腿之后这个半摔，
0: 对，
1: 规则当中不允许的。
0: 是，嗯，场裁也是提醒了一下。嗯。嗯，张兰佩这场比赛就是一点一点的去做向前的游走。
1: 是，张兰佩今天这个拳打的比较多。
0: 是的，就是要往对手的中近距离来进啊。因为现在看到的就是对手对于整个中近距离还是略微有一点点的忌惮啊。
1: 嗯、
0: 所以张兰佩这边非常清晰的就是进到对手的中近之后，然后自己的进攻甚至二次进攻就两个组合基本上马上能够跟上。
1: 嗯，
0: 又是前走，对，顶对手一腿，给正蹬。就是今天感觉帕斯彭在他之前的这场比赛，就我看他之前比赛的时候，感觉他今天在腿的发力上做的没有那么的足啊。就是因为之前我对他的前腿的扫踢还是能够留非常深刻印象的，而今天感觉他就前腿的扫踢发力感并不是那么的好。
1: 对，张兰佩控制距离控制的比较好。
0: 对，所以这个给张兰佩留下了一个口子是我即便顶你一个前腿的扫踢啊，我就拿好，比如说我拿好前手我就可以去压后手，或者我拿好后手一只手挡完了之后呢，我一进去之后看我前手摆拳马上能够跟上。
1: 嗯，
0: 那这个位置给的还是不错，漂亮，又是一个。嗯，这就是拿后手的手臂去接对手的这一腿，之后去拿自己的前手往内围去打，做一个做防守然后换手去打的这个过程做得不错。而且张兰佩今天是迎击打得非常好，对手一腿起来之后马上就跟上去，又是把对手往围城角去顶。张兰佩今天的步伐上压制做的确实是好，几乎没有给帕斯彭留下太多的移动空间。而且在这一回合当中，张兰佩有起码3个不错前手摆拳，像这样的重击还是能给我们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啊。又是一个，
1: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
0: 嗯，喂，这个后手中线的重击给的不错啊。第三回合还是要做好自己的防守端啊。
1: 是的，
0: 上来帕斯波就给人下马威。对，有张兰佩
1: 打兴奋了啊。
0: 对，
1: 下刚那拳确实是，
0: 对，
1: 又重又
0: 拳的力量感上是比帕斯波要做的好很多啊。
1: 嗯、
0: 就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帕斯波没有他上一场比赛，就是我们在去年四月十号就是吴哥之战的那场比赛，
1: 前
0: 对前年就没有那场比赛打的力量感更足啊。
1: 嗯
0: 嗯，也可能是因为这场比赛张兰佩给到帕斯彭的压力会更大一些、
1: 嗯
0: 就是、
1: 他距离控制得好，
0: 对，而且你看前顶的这个过程啊，只能在后退的过程当中或者游走的过程当中去抓一个机会，对于帕斯彭来讲，即便是起腿的那个过程就是很顺畅的去起腿，也没有太多次能够出现。
1: 是看张兰佩步伐压进之后，
0: 对，
1: 这个拳法也能跟得上。
0: 对，尤其是今天前手的摆拳啊，张兰佩就这拳还是打得非常的好，就是我顶你一个前支撑腿的前腿扫踢，然后呢去打我前手的摆拳
1: 啊，还是步步紧逼，
0: 对，顶出来漂亮。因为今天帕斯彭所表现出来的好像是很多泰国运动员的一个习惯问题，就是尤其是在踢自己前腿的时候啊，因为想要去往外顶腿送胯这个过程，然后手就会不由自主的掉、
1: 嗯、
0: 就是尤其是后手会不由自主掉，留出来头部的空间也会比较足。对，这也是张兰佩今天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动作啊，就顶对手一个前腿的扫踢之后，马上跟自己的一步跨进去打前摆，成功率这么高的一个、算是一个时间差和细节哈。
1: 哎，发生了什么？
0: 嗯，应该是有人有窗面了。看看场上的医务监督会来到张兰佩旁边来看一下啊，我们看看镜头是哪里出现的窗面，应该是在左侧的颧骨部分吧，或者眼周的部分。好，
1: 比赛继续。
0: 嗯，问题不大，马上处理完了之后继续回到比赛。
1: 想来一个跳戏。
0: 嗯，
1: 哎，
0: 对，帕斯彭现在想打这种快进快出的这个进攻节奏啊，就是
1: 一个连续的扫腿，
0: 对，就不大好打，主要就是因为张兰佩今天逼的实在是太紧了，你刚刚绕出来又被逼到另外的一个围城角了。
1: 但是不得不说，这个帕斯彭他还是经验比较丰富啊，
0: 没错，
1: 在张兰佩步步紧逼的情况下，其实他绳边技术运的也非常好，
0: 是
1: 不紧不慢被挤到之后还要想办法迎击出来。
0: 对，这个绳边技术的运用啊，
1: 你看，
0: 对。
1: 绕的，他只会寻找机会。
0: 是，这不仅是在我们看到泰拳的比赛当中啊，其实很多泰国的，甚至包括柬埔寨的运动员啊，他们这种东南亚的运动员吧，他们都会在绳边技术上运用的特别细腻一些，已经把它都运用到了自由搏击规则的擂台上了啊。好的，那这场比赛双方也是激战三个回合啊。
1: 对，
0: 但我觉得这场比赛张兰佩打得不错的主要原因在于他的主动性，这是第三回合一上来的那一个重击，而且他今天抓对手起腿之后时间差的这个迎击啊，就打自己前手的摆拳和平勾，确实是给他带来了不少的利好。那也期待一下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

0: 后又浪浪费，后
1: 又浪费，这个黄老师不
2: 错。来，那么山东是不是让给了我们？后又浪费。

0: รจำนวนหนึ่งพันตารางฟองได
1: 第一回合打懵了，然后那个对手是个老将，很厉害，拳腿膝都很好，一个高膝直接顶到我头了，直接顶到下巴了。但是康妮打好一点，没晕嘛，晃了一下。
2: 你觉得你赢在哪？
1: 我赢在气势吧，我觉得，像一些虎嘛，往前扑，往前咬就完事了。

0: 5月11日，中国勇士军团在广州集结，随后直飞柬埔寨首都金边。尽管抵达之际已是深夜，但柬埔寨民众却热情不减，多家媒体如潮水般涌来，将焦点锁定在了一位传奇人物罗超身上。罗超，这位被誉为帅白龙的勇士，在两年前那场震撼人心的吴哥王者之战中，以雷霆万钧之势 KO 对手。那一刻，他不仅是比赛的胜利者，不仅让柬埔寨首相印象深刻，更是成为全民心中不灭的传奇。这一次，首相亲自点名邀请他再次踏上这片土地，挑战柬埔寨搏击界的顶尖高手。金边的赛场早已不是简单的竞技场，它成了柬埔寨搏击界复仇的火焰燃烧之地，而罗超正是那火焰中的勇士，无畏无惧，勇往直前。与此同时，另一位年轻勇士纪龙腾也备受瞩目。年仅22岁的他，虽身为全国自由搏击锦标赛的亚军，面对的是 WMO 世界排名第一的柬埔寨国家英雄图恩蒂拉，却毫不退缩，眼神中闪烁着挑战与渴望。他知道这将是一场艰难的挑战，但他更知道挑战是成长的催化剂，是他成为搏击界新星的必经之路。
1: 今年里面对我和托伊提拉的战争，他们表现得十分热情，基本上每次出去训练或者购买东西，他们看到我都会很友好的进行一些交流，然后和我合影，我感觉他们非常的热情，我这次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激动，已经做好了一个打硬仗的准备，这是一个硬骨头，但我从来只啃硬骨头。
0: 这场中柬对抗赛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意志的较量。五场自由搏击，五场高棉拳，每一场都是对勇士们身心的考验。然而，在高温湿热的金边，面对数万主场观众的疯狂呐喊，中国勇士们却如同烈火中的凤凰，越战越勇。金边的赛场上，中国勇士们用他们的汗水、勇气和智慧，书写下属于他们的传奇篇章。
2: 这里是柬埔寨首都金边，
3: 我们向勇敢西边的中国勇士。
4: 湖南卫视新时代新文化，学功夫找掌门，武林风由功夫掌门独家冠名。接下来是一场60公斤级的高棉拳，功克满。功克满
5: ，Yes，
4: 功克满啊！一场决战啊！即将登上的擂台的中方运动员呢，是武林风首位走上擂台的藏族选手。那他的对手则是第二次站上了中柬对抗赛的擂台。我们就看看中国勇士今天能不能够把上一次丢掉的一分拿回来。
6: Ban ni Pajiku Matabhim
7: Gensburg Rekis saya ikut kemai Ku di permuda cikku Antara cik Kamu cik Cik Kamu cik Round 1。
8: 好的，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就是

0: 德瓦里罗的比赛了哈，高棉拳规则对阵来自柬埔寨的齐胡特谢里万通。
1: 那德瓦里罗也是非常年轻的一位运动员啊，2002年出生。171公分的身高，176公分的臂展，目前的个人战绩是27胜，34KO 掉了对手，来自白沙格斗。大家对他的印象，还是他老六的这个绰号啊，因为那批运动员里头，他年龄最小嘛，一共六个，他排行第六，也算是在我们武林风的比赛当中一战成名了。
0: 是的，他打法能给大家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比赛的观赏性很强。
1: 非常的激进，
0: 对，
1: 而且侵略性和主动进攻的意识都会非常的强。
0: 高棉拳在柬埔寨也是有着很广泛的普及的哈，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吧。
1: 是，
0: 但他和泰拳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1: 是的，
0: 于春儿给大家讲一讲跟泰拳到底有哪些方面的不一样。
1: 它其实我们说古高棉拳啊和古泰拳基本上在同宗同源上，我们其实可以把它列为同宗同源，但是更多的时候呢，它是来自于战斗当中，就从实战而演变过来的一种拳术。而且古的高棉拳包括古泰拳当中还有很多时候会手持藤盾，包括刀它是携带武器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在柬埔寨包括东南亚地区很多人都在习练泰拳和就是高棉拳，那么他们也和现代的自由搏击也越来越多的要去向和国际接轨的过程当中啊，也是在自己的习练过程当中和甚至规则上发生了一定的改变和一定的变化。那我们现在所看的就是我们这次去到柬埔寨这种高棉拳的搏击类赛事啊，尤其是这种国际赛事的话，它和泰拳的规则基本上是差不多的，算是几乎无异吧。因为这也是我会发现很多柬埔寨的运动员可能会到往泰国去打比赛，很多泰国也运动员也会来到柬埔寨打比赛，因为历史过程当中他们两边就今天他过去了，明天他又回来了，这个暹罗和暹粒，对对，交流可能会比较多一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看到他们的运动员在个人的职业战绩当中啊都会非常的多。比如说这场比赛的红方运动员齐胡特就是个人职业战绩拿到了84胜，其中33次 KO 掉了对手啊，而且他们的比赛程度也会更加的密集一些。
0: 对，那我们这次就是和这个柬埔寨国家体育部还有柬埔寨国家电视台联合举办的哈，听我们导演也讲说他们每周大概会有3次就是这种比赛，也会请进来走出去啊，多进行一些交流。
1: 是的。好，我们说话间双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这回合我个人会觉得德瓦里罗打得略微的有一点点保守了。

0: 边改变了一下自己双手的报价，还是打得蛮聪明的，左阿里
1: 罗。
0: 底西到内围，把身体的重量压在了左阿里罗身上，裁判把两个人给分开，进入到比赛当中。最后的今天的右手啊，压的还是比较的重啊，是自己的后手去打中线的这个过程。左阿里罗其实一直在防守端都做得不错，所以他的防守端这场比赛我倒不大替他担心。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来看，左阿里罗很少有能够真正的把对手给打透的这个过程，就是扫踢上来去抓迎击，这前手打得不错啊，但是奇胡特这边抓迎击的能力也确实很强啊，就是对手前手一过来，就是因为他们不管是打泰拳还是打高棉拳的前手，这个在报价的时候拳风的角度会有一定的变化，虽然泽阿里罗今天点前手的这个过程还算是比较顺，而且他也发现了这个路径，就是前手去直线连续的去点对手，那点完对手之后呢，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自己的前手点完后手没有跟上的时候，对手的后手已经爆了，确实
2: 对手的迎击比较快，
0: 对，而且几乎的出拳的这个速率也确实会比较快一些，
2: 是

0: cuenta todo lo que tiene. Gainsbourg, Richard Saikun Khmer, Kuu de Provenal Chiu, Kuu Andra Chiu, Kam Chiu Chen.
1: 好，来看第三回合的比赛了。
2: 是。
0: No round.
2: 而且对于苏瓦里罗来讲呢，这场比赛我们会发现，较他以往可能有一定的区别。就以往，比如说在这个距离的时候，苏瓦里罗一个前手接后手打完之后，马上就去内围去找对手了。但是这场比赛，你会发现苏瓦里罗没有太多的主动进对手内围的想法和状态啊。对，主要是这种高明拳的规则。
1: 对，高明拳，而且齐库特就刚刚陈老师讲的，他的迎击打得比较快。
2: 对，
1: 泽瓦里罗前手点进去之后，后面跟不上。
2: 嗯，对手漂亮，
1: 真快，
2: 齐库特
1: 击腹。
2: 对，找中线的这个过程打得还是不错啊。
1: 是。
2: 哎，这一肘砸得凶啊！这是我刚刚想说，
1: 刚还说看不到用手呢。
2: 就泽瓦里罗现在就是一旦进入到内围之后啊，就距离合适。的时候就齐胡特的肘啊就一点都不停，因为实话实说，泽瓦里罗没有打过太多泰拳或者高棉拳规则的比赛，在我的印象当中，
1: 早期有，这不也已经很早了？
2: 是，就是可能近两年吧，都没有打泰拳规则的比赛了，所以可能
1: 已经上来有点不适应。
2: 对，对于对手内围的肘击和袭击，那心里头还是有一点点的忌惮。
1: 而齐胡特这边，他在2021年拿到了柬埔寨60公斤级高棉拳的国家冠军，而此后他也参加过自由搏击的很多比赛，所以说他在这个高棉拳和自由搏击中间来回的在切换，他比较自如一些。
2: 是。所以这场比赛，就我们看打到最后一回合，还有1分20秒左右的时间啊，确实会感觉齐胡特打得会比较轻松一些。不仅仅是来源于主场作战啊，还有对自己整个技战术的安排，包括这种擂台上的打法，
1: 都比较轻松，比较的自信哈。
2: 是，
1: 而且今天有点克泽瓦里罗，
2: 对，
1: 泽瓦里罗有点这个有劲儿使不出来，
2: 就是进攻端基本上没有打开，漂亮又顶上来了。对，泽瓦里罗今天还是以就是中远距离的单击为主啊，但是刚刚就海尔老师也说，齐胡特有点克泽瓦里罗，就是因为他的出拳的速率啊，包括收手的这一下要比泽瓦里罗更快一些，就是很吃泽瓦里罗出拳的节奏。
1: 是。
2: 所以明显会感觉第三回合就从中半程开始吧，泽瓦里罗就开始略显疲态，越打越辛苦，越打越辛苦。
1: 就是你纵有一身武艺，你使不出来。

0: 大别热巴里楼，
1: 王一超来游走给郑东。这场比赛其实齐胡特肘用的也少啊，这俩人感觉跟打了一场没有搏击规则的比赛一样，就是发现内围相互之间的连吸顶吸也都不多，然后肘呢也没有出多少，所以这场比赛泽瓦里罗还是打下来了比较的气，跟到了当地之后就不大适应了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吧。

0: 好的，谢谢。我们现在马上要进行的57公斤级的这场自由搏击规则的比赛。那蓝方运动员今年24岁，首次跟随武林风出战国际赛场。
1: 好，现在的这场比赛呢是自由搏击规则的一场比赛啊。我们中方战队的吴宇通对阵来自柬埔寨的亨克迪。
2: 是，吴宇通是2000年出生，身高172公分，臂展是170公分，个人的职业战绩是15胜2次 KO 掉对手。那目前是在小虎所创办的体育华训练营。对手亨克迪，20岁的年纪，167公分的身高，个人的职业战绩是55胜17次 KO， 而两个人这场比赛所打的是一场自由搏击规则的比赛。
1: 我们这次走进柬埔寨共有10场比赛哈，有5场是自由搏击规则，
2: 是
1: 另外5场是高棉拳规则的比赛。
2: 没错，一上来感觉亨克迪这边，还是想上手啊，
1: 是
2: 压肩起膝的这个动作还是会比较明显一点。而顶膝出来了，对，到了自由搏击规则的比赛的时候，大家就能明显觉得就是两个人在进攻的节奏上打得会更快一些、啊。
1: 是，
2: 一步步的前压，去找自己前手的摆拳，就是把对手往没什么角来逼。那其实我们在自由搏击的比赛当中啊，当看到一方把另外一方逼到危险点的时候，就可能觉得危险要来了。但是对于习练高棉拳和泰拳的运动员来讲啊，在危险点待着，不是什么劣势，也不是什么坏事，甚至
1: 靠这个绳编技术还是
2: 对
1: 会运用的很好的。
2: 而且在往外走的这个能力上啊，基本上是以攻代守的这个过程。
1: 对，
2: 而且大家能够感觉到，即便是不管自由搏击规则的比赛吧，就是这些习练高棉拳甚至泰拳的运动员们，他们在自己的连击上做的会确实更好一些。

0: 就是尤其是全带腿的这个过程啊，就非常的明显，就是一个组合打完之后，比如说前手带后手，就是他们的这种四项连击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一腿出去之后，前手带前手，然后再带个后手出来之后，马上会再跟一个后腿的动作，就是非常明显的。扫踢接正蹬，
1: 亨可迪这边控制的也很好啊。
0: 对。

0: 不对手，
1: 对，
0: 反而是在游走当中看又到了围城边了，孙克迪一点也不着急，就是往前去压步子，在后撤，
1: 对，长期打高面拳规则，这个确实哈，孙克迪在这个绳边的处理上还是比较的稳啊，
0: 是的，好的，双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吴宇通其实是在步伐上压制住了对手啊，但是这就是我们说习练高面拳和泰拳运动员的比较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你虽然步伐能压制我，但是在精英端却不一定能够压得到啊。
2: Gansberg, kibuk sila kena kewan, kudi bida je kuan raja kong jajan, tek TV,
3: batek TV,
2: round two,
3: 老周。
0: 好，还是一点点往上去压步子。这起腿的过程确实是快啊，亨克迪。而且他习惯性的在撤步当中起后腿，这个动作还是做的比较的隐蔽啊。
4: 喂，漂亮！
0: 对，这个正蹬位置吃的确实是准啊，走中线。对，马上上来，顶膝过程换了对手一拳。对，吴宇通就是在自己的拳上去抓对手的这个位置，一定要把这个效率给提上来啊，为数不多能够打比较好的位置，对，这个位置可以尽早的去出拳，在拳上去压压对手。亨克迪还是起腿起的比较多一些，而且拳带膝的这个过程也是，
1: 吴宇通可以在这个放开一些，在这个进的过程中，我觉得动作可以先跟一些。
0: 对，打的略微还是有一点点紧啊，就是其实也来源于对手的速度比自己快。这场就整个其实我们在柬埔寨的这次国王杯的比赛当中所出战的柬埔寨方的运动员，你会感觉他们其实在拳速上都是比较快的，就是进攻的节奏不快，但是出拳和出腿的这个速率确实是快。
1: 像刚刚那个泽瓦里罗那个对手也是一样，
0: 是
1: 泽瓦里罗也是跟这个吴宇通情况差不多，
0: 对，
1: 受限了。
0: 而且你步伐上能压制住对手没有问题啊，但是问题是人家不怕你压上来，
1: 对，
0: 即便被顶在了围城角之后，也有方法。第一是可以绕出去啊，第二是可以打出去。而且他们在就是移动端非常有意思的是，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就很多习练，特别是我们见得多的泰拳手啊，他不是打完了一个组合才去游走，但是打完了自己一拳或者一腿之后，马上就动了。
1: 对，
0: 这个是习惯问题。
1: 对，这次我们看到的这个高棉拳的这个很多选手也一样，他们这个身体和步伐的灵活性，
0: 对，你看。一吸上完就走了，
1: 对，
0: 所以你说你跟他打这种，比如说像吴宇通这样的适合打快进快出的运动员，对吧？就是对方一拳或者一吸之后走了，然后你这儿想快进，你就进就没位置了，你进不去，对。然后那对手打进，就你打进去之后呢，你想出来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对手未必能够让你出得来，就是马上上步就跟上来，就是我们为什么说这次柬埔寨方出战这些运动员在进攻端都非常硬的原因，就是他这个状态和感觉就是，我不跟你拼打的时候是不打，但是一打就是你第一你甩不掉我，第二我如果想走的时候像这样的状态就是你追不到我，
1: 对，是的，
0: 对，
1: 永远比你快，
0: 是，就这个是，可能我们这一代的运动员吧，就是在和泰国运动员包括柬埔寨运动员在对战过程当中非常不适应的。
1: 好，来看第三回合的比赛，
0: 是
1: 自由搏击规则，中方战队的吴宇通对阵柬埔寨战队的亨克迪。
0: 对，我们接这个话头说啊，其实比如说在像吴宇通他们这种就是上一代的运动员，因为他2000年的嘛，上一代的运动员，就是在10到15年前我们对阵泰国运动员的时候，是会发现泰国运动员几乎不移动。 就会比较的慢，
1: 是，
0: 但是绳鞭技术非常的好，而且在内围时候起腿。

0: 水的这个过程让我们吃了不少亏，而且防守端做的也不错哈。
1: 那像这一代现在的就是泰拳和高明拳的运动员，你会发现他们在移动端有点大开大合的意思，而且他整个移动的节奏还不是我们传统所认知上的自由搏击的运动节奏，对吧？就移动节奏，比如说我打完这一个组合，甚至我压完一个重击走，人家可能点一拳之后马上走了，走完之后马上自己的二次进攻就能够跟上，所以他在整个节奏的变化上还是其实通过我们这次中简的对抗就明显的发现，就是这两种运动员之间在进攻节奏端还是非常不好抓对手的。
2: 嗯，是的，尤其这次走进柬埔寨，我们的这个感受更深刻。
1: 没错，
2: 柬埔寨的运动员，高棉拳的运动员，他和泰拳运动员还有一点不一样，
1: 是
2: 他有他自己的节奏。
1: 对，就是这几个运动员你会发现，比如在移动端都是属于大开大合型的运动员，你看顶完一膝走了，马上走走走走走，再往另外一个边角去带你，
2: 是
1: 就是你也费了很大的劲儿，就魏通包括泽瓦里罗那场，就是我也费了很大的劲儿要去追你，但就是追不上，你看在那一点不着急啊，一拳一腿马上出来走，往另外一侧来换，你就会发现我们这次中方的运动员就是打这种自由搏击规则，就是我全场跟着你在走，就是我步伐压着你了，但是在移动端的节奏是牢牢的陷入到对手节奏当中，就是有点这种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而且最关键是在移动端对峙的过程当中，他几乎没有对峙的这个过程，没有让你准备好了再去出拳的这个过程。
2: 尤其打自由搏击规则，
1: 对，
2: 如果说是高明拳规则的话，可以追上进入内围哈，还可以拼。
1: 有的一拼啊，
2: 对这个，因为自由搏击规则嘛。然后被搂住之后马上又分开了，
1: 是
2: 所以你很没有办法。
1: 对，那大家仔细看一下，就是几乎没有对峙的这个过程，
2: 是的，
1: 两个人一站到差不多的距离，对手要不然一拳要不然一腿就上来了，要不然就是你好不容易把对手挤在围绳角了，就是刚刚拿好架，准备做好准备要出拳的之前这一瞬间，然后对手
2: 一
1: 腿过来
2: 又走
1: 了，
2: 对，
1: 所以这个比赛让我们中方的运动员，尤其是打自由搏击系的运动员，的确是非常的不适应了。你看一个单击之后又走了，就是有点，我们说之前我们中方的运动员在进攻端大开大合哈，就是如果举一个例子，那这次柬埔寨方的运动员就是在移动端的大开大合，
2: 是
1: 这样的。满场的去游走，所以这场比赛你包括吴宇通，包括泽瓦里罗，就打下来之后，
2: 我满场遛你，
1: 对，然后心里也会非常的堵啊，就像我们之前就泽瓦里罗那场比赛当中，海尔老师也说，就感觉满身的劲儿没有使出去啊，就是打不着，没有办法，
2: 高明拳的特点，
1: 对，好吧，那一起来期待一下这场比赛的结果。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2: 发财啦！
0: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3: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4: 这样咋跑到云上了？
3: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0: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5: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6: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5: 到账了。

0: 你看，你看，
1: 这么抠回报。
2: 两位阿姨看一下，
3: 渴望这个。
2: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哦，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2期了。
0: 我再投10万。
3: 那我也投10万。
4: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6: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7: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5: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8: 他女朋友银河系的，
7: 新花样、新戏码。
9: 小蔡怎么得罪你呢？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7: 如何招架？
10: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5: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6: 你就是赵本山。
7: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0: 在总决赛的舞台上，八位选手按照在河南大学培训的积分为自己挑选了对手。
1: 我的选择是韩鹏飞战队的陈琳、
2: 季侯振、
3: 沈彩云。
0: 他们扬长避短，各显神通，为我们呈现出一场酣畅淋漓的比赛。
4: 今年的金奖战队就是韩鹏飞战队，祝贺。
0: 那么这个对于他们来说至关重要的积分排名又是如何产生的呢？时间回到七天前。
5: 接下来我们的两支队伍将进入我们的戏曲学校进行为期一周的封闭式训练，希望你们在总决赛中有更好的表现。
6: 好
7: 今天的机会难得啊，我们所有队员要好好的常有学习一下百年河大。
8: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河南大学的中轴线，正中间的大家就可以看到是河大的标识大礼堂。
9: 从来没有想过会来到河南大学来学习，激动坏了，真的是，我得感谢李艳春。
10: 50多岁我又走进河南大学，心里非常高兴。哇，
7: 在这上学感觉是骄傲自豪。
0: 李艳春总决赛特训班在课程培训之后，两支队伍抽取任务卡，接受个人考核和团队对抗。
7: 任务卡每天培训之后都会进行考核，
11: 今天的考核内容为抢答题20道，
7: 由两位队长争夺答题权，
11: 队员举手作答，答对一题选手个人积分，
7: 最终积分将会决定选手个人在决赛中的出场顺序。哎呦，
8: 大家今天在河大的上课有没有收获？
12: 有。
8: 那接下来到了检验学习成果的时候，接下来请听题。被誉为现代豫剧之父的是谁？
10: 范翠婷。
8: 好，正确。
13: 他答错了。
9: 对了，
14: 我们没有错。
9: 那答对了。
14: 范是凡，这个字念凡不念范。
8: 三结合教育模式是河南大学的哪位教授提出来的？
13: 是王立群提出来。
10: 错了。
8: 好，错误。
10: 吴秀芝。
8: 正确。
13: 1937年。
8: 错误。
10: 1938年。
8: 错误。
14: 1936年。
8: 好，白竞选战队季后振。
1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我成功的误导了他们啊。
1: 豫剧名旦六大家，罗真答题。
2: 常香玉、陈素贞、马金凤、崔兰田、严丽品、桑振军。
1: 回答正确。豫剧的四大声腔，罗真答题。
2: 豫东调、豫西调、沙河调、祥符调吗？
1: 好，回答正确。
2: 凌云志、易烈风和三福秀。
3: 好。哎，你们要知道，咱们两队不是对手，你们四个是对手，知道吗？
4: 请继续听题。
1: 戏曲的舞法是什么？
2: 手眼身法步。布莱希勒体系、梅兰芳体系。斯坦尼夫拉斯基。
1: 好，回答正确。中国戏曲理论的开山之作是哪位作家的什么作品？
2: 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
1: 好，恭喜白君演战队罗真回答正确。
5: 一直提醒楼呛啊，
6: 这脑子真好使。
7: 罗真大哥，他就是有些时候喜欢抢话，但是他对戏曲的知识懂得特别多。
2: 所有的问题都是今天老师教过的，那么大家都在听，那么别人答不上，我觉得肯定是有他的问题。
3: 其实我们在戏曲课堂上讲的一些知识我都学过，但是罗真真的是有点太嘚瑟了。
8: 快点，加油，各位！
1: 韩鹏飞战队，
9: 站起来。豫剧、曲剧、夜调。
1: 好，恭喜张小玲。
9: 我都不知道吗？你为啥你们不站起来说呀？
1: 《诗经》目前保存的一共有多少篇？三、二、一。
9: 我知道，我知道了。
2: 305篇。
1: 回答正确。
9: 你那么吵这个，
7: 你那么吵，你知道吗？
9: 知道啊，刚才不是因为这个还抬杠吗？305。
2: 白老师啥都抢啊，你都会。
10: 哼，
1: 戏曲的四功是指什么？
2: 谁敲到了？
7: 挂着了，挂着了。
1: 恭喜韩鹏飞抢到答题机会。
9: 唱念做打。
1: 好，恭喜张小玲回答正确。
11: 团队赛为增强团队粘性，每日学习后进行团队趣味游戏，本项内容不计分，但会决定各位时速标准。
12: 今晚的比赛内容为梨园传声筒，获胜一方将品尝开封特色美食，失败一方只能忆苦思甜。
1: 现在进入梨园传声筒环节。
9: 拍下来，
13: 两队后打上去。
2: 哎呀，
9: 聪明，只要聪明，弄啥都行。来，谁第一棒？
7: 谁第一？你第一棒，你特别聪明。
14: 3、2、1，第一。
15: 可以说出话，
16: 声音
15: 发出声音。
16: 你可以说出话。
17: 树树树，上的鸟儿叫喳喳。树树树，叽叽叽叽叽，叫喳喳。
7: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17: 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喳喳，叫喳叫喳喳。
2: 转。先生，
18: 摘掉是吧？
2: 你耳机摘掉。
7: 树。啊，大树。
18: 别笑，
7: 叫叫喳喳，大树，
2: 我听见了，
7: 大树啊，然后叽叽叫叫喳喳，
18: 树上鸟儿成双对，
17: 对对对对对，
2: 太棒了，
17: 太棒了，
2: 不可以误导，不可以误导啊，
18: 八个字儿，请贾母你坐下，
17: 好了，
18: 好，
2: 反正可以了，时间到了，
18: 八个字，大树。是吧？树。我也不知道。
7: 等一下，对，
18: 就八个字，树。
17: 下一个，树。
18: 树。
2: 下一个。下一个。
7: 是。
13: 腾飞。
2: 都有点拧过去。
18: 八个字。大树。
7: 傻子，
13: 八个字，
18: 比你傻，我看不懂。
9: 八个字，大树。
18: 他说这样。

0: 你这豆姐太不知道是啥。
1: 三二，哪里错？
2: 到了，
3: 时间到了，
0: 时间到了，猜吧。
4: 我一点都不知道信息，你知道吗？八个字，芭蕾舞。八，小天鹅。哦，下决心要娶魏淑兰八个字。聪明，只要聪明，弄啥都行。来，
0: 五，他就给我转出这些。
2: 三，二，一。
5: 吃饭的鸟儿叫喳喳。
6: 我说舒兰鸟儿
5: 叫喳喳，不是你说对了，舒兰鸟儿叫喳喳就是叫喳喳。
6: 对呀、啊，然后我给他比划的就是一棵大树，然后鸟。
4: 好了，这个过了。来来来，
5: 还有个哪个字？
3: 我一说千言万语就一句话，你们表演不到位，你们表演不到位。哎，
4: 你们吵什么吵呀？我们表演不到位，关你们什么事啊？
3: 不到位，表演不到位，
4: 不愿意，
3: 没有准确的传达信息。
4: 别说了，没关系。
5: 对呀、
4: 啊。什么呀？我们表演到位不到位，你吵什么呀？
3: 你表演不到位吗？没有传达准确。
4: 来吧，吵我们呀！
7: 来，带你，准备带你，
4: 看看你们有多到位。给。
8: 喂，你过去是吧？
3: 先比划几个字，先比划几个字啊！
9: 开始计时。
10: 九个字，九个字。
2: 啥？九个字？九
6: 有
2: 有
6: 为为
2: 有为王坐江山非容易、嗯、
0: 他声音特别小
2: 九个字有说
11: 九
2: 有为王坐江山
11: 有
2: 为王坐江山
11: 有为王坐江山吗
2: 非容易
11: 非容易
2: 对
11: 有为王坐江山
2: 九个
4: 人家能缠
0: 人
4: 家能缠对就
11: 九个九个有为王坐江山
2: 九为王
11: 对对
2: 九为王
11: 有为王坐江山
2: 九为王坐江山非容易
11: 对
2: 九个字有为王坐江山非容易
8: 有为王
2: 对
8: 坐江山非容易、哦、对不对
5: 对、
8: 啊、
12: 好梨园传声筒环节获胜的是白军选团队
13: 通知是八点半你们几点了因为咱们这一组往后推迟了半个小时大家都在一车都等能不能有点组织纪律今天都是你们的强项都是唱功再输了你们就没有理由了
14: 来我们两个队长来领取我们今天的任务卡
15: 好马里马里马好马里好
16: 第三项考核内容为声腔考试分为个人考核和团队即兴表演个人积分将会累积进入个人总分本次团队得分不计入个人积分
8: 失败的一方则需要在河南大学校园内寻找五名学生排练节目
17: 欢迎各位学员欢迎你们来到河南大学哈今天呢由我和凯歌老师给大家进行一定的切磋吧
18: 男队跟我去
2: 好了
17: 那女生行当的跟我来
2: 好
19: 你去敲门
4: 我唱男角的我在
20: 你
17: 不知道你们观察中能感觉到吗？就是觉着闭口音容易集中，开口音相对容易散，容易没有力量。
18: 听着啊，一二，哎，有的好，但是你看，要气息要反弹。
21: 然后老师说，怎么去用这个鼻腔？还有丹田之气去发声，这一点让我记忆挺深刻的。
17: 在这个基础上，你觉得后咽壁能再立一点吗？
22: 黄老师要是不说，我一直就这样平塌塌的唱那一句儿，经过他一说，我都知道我的毛病在哪儿了。
23: 发声的那些方法，对我以后这个戏曲这个道路上，可能是很大的一个帮助。

0: 好，现在两位队长已经拿到了我们团队赛的考题。
1: 本轮两队将在20分钟内将一首经典曲目的副歌改编为戏曲，形式不限，将由现场的河南大学的学生为两队打分。
0: 请白俊贤老师公布自己的考题。
2: 我的考题是母亲。
3: 牡丹之歌。
0: 好，那接下来计时开始。
4: 就先
3: 找出来那首歌，先别动，先找出来那首歌。好，就做事就行了哈。前面是啊啊牡丹，一会儿唱百花丛中最鲜艳。
5: 不行，这啥丢丢嘞？
3: 有人说你富贵。你20分钟去表演一个节目，你去即兴表演一个这样的小品，对于我们这些专业学院的研究生、大学生、本科生来说，都是难度很高的。何况对于我们还没有从事戏曲研究、戏曲表演的选手，
2: 情景剧，就问情景剧带演唱，有人唱有人标。
6: 唱啥唱？
7: 我知道，咱们得设计一个母亲伟大的小故事。
6: 就是这样，就是。
2: 那你就是因为他的歌曲呀、啊，你咋弄啊？你说、啊、
7: 歌曲
2: 几分钟的时间，20分钟的时间，我们带编剧，带还得演，得编排好，呈现在舞台上。有生意来，我是第一次。
3: 你不要听调了，你没有什么调。
2: 那谁唱、啊？
3: 拿着你手机录上音。
0: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评委入场。
8: 欢迎
0: 大学的大学生们。
9: 小姐姐，往这里看。
0: 好，接下来由各队派出一名代表进行石头剪子布，决定哪个队先上场表演，输的队伍首先表演。
3: 去，
4: 我相信你。
3: 小燕，你去。哎呀，你去。
4: 小燕，你
3: 去。小燕，去。我们唯一的娘子军，来，朱慧芳。来，跟他腿
4: 打他！
10: 一、
3: 二、
4: 三，
10: 二、三！哇！
2: 快！帅哥美女们，拜托了，我们的生死大权都在你们手上。
3: 拜托大家了，拜托大家，因为我们已经输了两轮了。
11: 导演，他就会这一招。
3: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了，
0: 好，接下来。演出正式开始。
12: 老娘啊，您含辛茹苦地把我们四个人养大，而且呢，您是远近闻名的老戏迷，把我们四个人都培养成了戏曲的人才。今天是您的80大寿，我们四个人特地给您来一个不同的生日祝贺。我先报一下我们大家给您准备的剧目，在这剧目当中您随便挑，挑哪个我们唱哪个。
2: 行啊，孩儿，
12: 我们四个人准备了一箭酬，
2: 好，
12: 二进宫，三岔口，四进士，五家坡，六月雪，七星灯，八大锤，九江口，狮子坡，百寿图，千金计，万花楼。
3: 他们节目在演的时候，我觉得算了，失败了，因为他们很会表演，他们的结构非常好，但是有两点一出现的时候，我又有了信心。第一个，他们演的节目是以前翻拍，或者是说他们曾经有过的一个节目，是复制的。第二个，罗真的表现太突出，所以当所有人来看这个节目的时候，失去了评委员，我就觉得哎，有信心。
2: 今天是老娘的生日，能不能给老娘我唱一个母亲呢？
12: 那我就用京剧给您唱一段母亲的高潮。
2: 赵哥啊，人就是娘。
10: 咦，好，
2: 带劲，老子你啊！
12: 听老二的。
9: 妈，我给您弄一句一句吧。这个人给我生命，给我一个家。
10: 我也来，我也来豫剧，但是是男生的豫剧，好吧？
2: 行啊，嗨。

0: 不论你官多大，不论你多富有，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忘咱的妈啊！
1: 对呀，你可不能忘了老娘啊！
0: 来，小弟，
2: 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忘咱的妈，咱呀咱的妈呀！
1: 时候也不能忘
3: 咱。

时候，你正问玉镯生机，生机片。

0: 谢大家，谢谢。
1: 我觉得他们就那个没有按照题目去答题，戏歌副歌改编，我觉得副歌改编他们完全没有改编呀。你们在这说相声吗？还是你们在说贯口啊？
2: No,
1: 你们在干嘛呀？ No, 演小品吗？
2: 我们是根据导演的要求，
1: 要求是
2: 情景剧，
1: 要求是改编戏歌。
2: No,
1: 那个他们答非所问，我觉得这个答题不准确也不可以。
3: 来，你最后一句唱京剧，你拐到豫剧上，你咋不坑啊？
1: 没有拐呀，戏歌呀。
3: 你最后一句，
1: 戏歌呀，
3: 这不是戏歌吗？
1: 戏歌呀，
2: 不是戏歌。
4: 你要打个比方说，一个小品，出到题以后，还是规规矩矩的，死死板板的唱一段戏，我觉得那没意思。那唱戏练成多了多了去，谁都能站着唱来。但是练表演带唱，手眼身八步，五功四法一来，那不是谁都能来得了。
5: 我手里拿着的，就是今天下午我们团队节目的评分，白君元老师战队获得9.15分，韩鹏飞战队9.39。
6: 每个队友都加油吧，
7: 我们有把握战胜他们。

0: 将他择其无杀，搏其盲炮，绑了起来。
1: 好。

0: 马大将还
1: 在，
0: 宣王宝钏温娘娘上额殿
2: 遵旨，
3: 万岁有旨，
4: 宣王宝钏温娘娘
3: 上殿了。

生。

对对对对对。

们就来记性，咋会恁来了？哎，你都忘了，这就是万岁爷经常跟你说那一个王宝钏，王娘娘。

0: 我说姑奶奶，你坚持一点装不装？那啥叫肥呀、啊？
1: 他们简历呀、啊，厚又一逼，厚又一逼。哎，别做何来？
0: 马上上浇水。
1: 此话怎讲啊？
0: 锦上加锦。

0: 平身赐座。
1: 娘娘，坐坐。
0: 马大将还
2: 在，
0: 宣王老夫人上奴殿。
3: 遵旨。
2: 万岁有旨，
3: 宣王老夫人
2: 上殿了。

叫廖生带公主往宝船，你把母亲往上搀，我这往下颠，我这得撂炮，等待撂炮，一步一击。

姐在上，女儿拜见我这孩儿有话听心间呐。张西了我去够十八载，家撇下不成亲，可是娘招官，恁这年年送你月供年，差人丫鬟送油烟呐。至如今孩儿我可等紧的，我把母亲

0: 在浙江省嘉兴市，有一个宛如珍珠般的水乡小镇。传承千年的吴越文化随着小镇的河水静静淌过。春秋时期，伍子胥兴修水利，引胥山之水灌溉此地，人们为了纪念他的功德，并把这里命名为了胥塘。在吴侬软语的乡音中，胥与西同音，所以这里又被称为西塘。唐宋时期，西塘凭借着水运的便利，吸引了四方客商，人们在此沿河建屋，临水而市，逐渐形成一个繁华的商贸集镇。明清时期，西塘已经发展成为江南手工业和商业重镇。春秋的水，唐宋的镇，明清的建筑，现代的人。如今漫步在九条河西交汇的西塘古镇区，依然可以感受到历史的脚步缓缓走过。
1: 江南古镇因水而灵秀，碧波中倒映着两岸的古宅，如同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卷。西塘人守着河，临着水，日子过得清雅而从容。河边的风雨长廊是西塘独有的景观，绵延2000多米的廊道默默矗立了上千年，不知为多少行人遮挡过日晒和雨淋，而廊棚下发生的故事也成为了古镇人家最浓厚的乡愁记忆。
2: 轻轻的浪白长幽，
0: 西塘的街道沿河而建，水乡人家的出行以河为道，以舟代车。江南多雨，在过去遇上雨天，人们出行就很不方便。明崇祯年间，古镇上有一家小店，一天打烊时，掌柜看见一个乞丐在店前的屋檐下避雨，热心的店家让他进屋休息，乞丐却执意不肯。于是善良的老掌柜从店里拿了一卷竹帘挂在屋檐上，为乞丐临时搭了个小雨棚。第二天一早，掌柜开门时发现席棚里空空荡荡，乞丐已经不见了踪影，店铺门前的柱子上却留下两行清晰的字迹：

0: 上面一句呢是狼朋一夜避风雨，下面呢是善信人叫好运来。
1: 乞丐的一句感恩祈福深深地触动了老掌柜，他找来了镇上的木工瓦匠，在自己店铺门前建起了一间通往河边的狼棚。

0: 平淡的小店也变得越来越兴旺，沿街的商户们受到启发，纷纷在自家门前修起了这样的廊棚。慢慢的，古镇上出现了一道独特的风景，一条紧密相接的户街廊棚傍着小桥流水出现在了江南烟雨中。至今，老掌柜与乞丐的故事仍然流传在这条长廊里，被西塘人津津乐道。如今，商家们白天开门做生意，把自家店面的一排门板卸下来，组装成箱子放在廊棚下，不仅装放杂物，也供人们坐下来休息。
1: 漫步在西塘的烟雨长廊，你能感受到西塘人以廊行善的过去，也能看到古镇人悉心体贴的今天。在长廊当中，每隔不远就会有这样一个不锈钢保温桶，上面写着免费供应开水。一路走来，这样的保温桶我看到已经有几十个了。能够在这样一个有些寒冷的冬日喝上一杯免费的热水，让我的内心也不禁温暖了起来。
0: 2013年初，西塘突降大雪，为了清扫积雪，保障游客安全，天还没亮，镇上的环卫工人就走上了街头，开始工作。看着环卫工人辛苦忙碌的身影，西塘古镇里一家咖啡馆的店员们提出，要为他们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店员把环卫工人们的照片发在了微博上，邀请他们来店里免费喝咖啡。可是几个小时过去了，却没有一位清洁工人来到店里。
2: 于是我们就发起了亲自将一杯一杯的暖茶送到他们手上。我们当时就提着水壶，提着茶杯，然后就一杯一杯给他们送。
0: 一杯普通的热水温暖了严寒中环卫工人冰冷的双手。从那以后，每天清晨，咖啡店的店员们来到店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提上水壶，为街边环卫工人们倒上一杯热水，和他们聊聊天。大雪过后，天气依然寒冷，为了能让环卫工人们每天都能方便地喝上热水，咖啡店购买了一个保温桶放在门口。保温桶里随着季节变换，夏天装凉茶，冬日盛开水。这样的善行很快被许多店铺效仿，大家共同出资购买了30多个保温桶，放置在古镇的大街小巷。在西塘，无论是寒冬还是盛夏，人们出门都不用自己带水。古老的廊棚下，现代的保温桶延续着西塘人的友善与温暖。
1: 西塘的美不仅在于小桥流水、白墙青瓦，更在于这里寻常人家的素雅淡泊、质朴友善。行善致乐的传统让这个小镇处处充满了温暖。在我身旁的这座石桥上就有一幅石刻，修几百年崎岖之路，筑千万人往来之桥。短短的16个字融汇了古镇人家的人生智慧，也为西塘留下了一座精神的丰碑。
0: 西塘有句老话，人生行善3件事，修桥铺路，建廊棚。在古镇1.02平方公里范围内，有24座西塘人修筑的石桥，其中最大的一座是虚塘河上的卧龙桥。虚塘河是西塘的一条主要河流，水深河宽，人们往来主要靠舟船摆渡。明朝时，镇上的居民在河上架起了一座木桥，但是木桥又高又窄，遇到雨天桥面湿滑，经常有人跌倒落水。一次，一位孕妇走过桥顶，由于难以掌握平衡，失足跌入河中，不幸去世。当时 桥的西面住着一个

0: 名叫朱公传的竹篾匠，他目睹了这一幕，内心十分悲痛，立志要将木桥改造成石桥。按照当时的造价，建一座石桥要几千两银子，仅凭篾匠的收入，造桥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朱公传卖掉了自家的房屋，剃度出家，法名广元，希望通过化缘募得造桥的银子。为了显示决心，广元和尚用铁链穿透自己肩膀。外出化缘时，他不求米面，只求人家施舍铜板。十多年的时间里，广元和尚走遍了江浙一带，苦行化缘严重损害了他的身体，积劳成疾的和尚一病不起。弥留之际，广元指着自己屋子里的木柜，含糊不清地反复叨念：石料，石料。周围的人面面相觑，却没有人明白他的意思。广元病故十天后，两条大船来到了西塘，船主人一进镇里便打听广元和尚的住处。镇上的人告诉他广元去世的消息后，船主人十分懊恼。原来广元几个月前向船主人订购了两船造桥用的青石，船主人备齐石料后，按照和尚所说的地址送了过来，却没想到广元已经病逝，石料的余款尚未付清。这时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广元临终前挂念的正是这两船青石。大家在他的僧房木柜里找到许多散碎银子和铜板，拿到钱庄一称，正好折合3000两银子。
1: 大家到这个时候才相信了，镇上的乡亲们呢，纷纷的拿出钱来，大家呢就是同心合力，把这个桥呢就是建起来了。
0: 如今的卧龙石桥，已经成为了古镇人家心中的一座丰碑。几百年里，广元和尚修桥的故事影响着一代代西塘人。无论从事什么行业，人们总是把善字挂在心头。自古以来，手工业和商业是西塘两大支柱行业。苏州太湖出产珍珠，每年取珠后会留下堆积如山的蚌壳。心灵手巧的西塘人把这些蚌壳购回，做成服装纽扣，不仅美观，而且价格不贵，在上海、宁波等地十分热销。徐永娟是一名做纽扣的生意人，几年前为了便于同行之间联络，他发起建立了一个微信群，每次聚会群里的同行每人拿出一笔钱以供开销。一次聚餐后，微信群里结余了几百元，徐永娟提议把这笔钱捐给贫困地区的学生，当即得到大家的赞同。通过一家慈善组织，他们把这笔钱以微信群的名义捐给了山西的贫困儿童。当善款的使用信息反馈回西塘后，大家都很高兴。虽然经营纽扣的利润十分微薄，但是从那以后，每次聚会大家都主动多出一点钱。从来不点酒水和高价菜肴的商业聚会，变成了一场善心的盛宴。
2: 群里嘛，人嘛也越来越多了。群外嘛，我们那个有朋友啊，有客户啊，也都加入我们。有个韩国商人，他听了之后，他特感动，他说：“我也要捐助。”

0: 个，你也给我找一个吧。后来给他找了一个，他就一直资助到现在。
1: 彭浩是微信群中的一员，几年前他通过微信捐款的方式认识了董海云。董海云先天性失明，从小学开始，彭浩每个月定期给他寄钱。如今在彭浩的帮助下，董海云已经考上了青岛一家职业技术学校。2014年，董海云不慎跌倒，胳膊粉碎性骨折。得知消息的彭浩一面在朋友圈里募捐，一面主动承担起了他的大部分手术费用。
2: 至于为什么我们会去有这样的一个善一个举动，所有我们参与的人当中，他们都会有一种感受，帮助人是一件最快乐的一个事情。
1: 温暖的善行在西塘人的生活中还有很多，乐于助人，一心向善，早已融入了西塘人的血脉，成为了世代居住在这一方水土的人们不可或缺的传统。
3: 随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在古镇当中世代流传，善的种子也在人们的心中扎下了根，成为了一种精神信仰。这座庙宇被当地人称为七老爷庙，里面供奉的不是神灵，而是一位曾经拯救了全镇人性命的大善人。西塘人每年都会请来戏班唱上三天三夜的大戏，颂扬他的功德。
1: 每年农历四月，西塘的七老爷庙会都十分热闹，镇里的水上戏台会连演三天大戏。四月初三早上，西塘人就会早早地聚集在庙里，迎接七老爷每年一次的巡游。

0: 七老爷姓金，在家排行老七，大家都尊称他为七老爷。明崇祯年间，西塘一带遭遇大灾，田地颗粒无收，百姓只能靠树皮、草根为生。一天，镇外驶来一队押运皇粮进京的船队，运粮官就是七老爷。七老爷来到西塘，见昔日繁华的商埠一片荒芜，镇上人人面露饥色，家家无米下锅，如果再没有粮食，西塘就会闹出人命。心地善良的七老爷心中十分纠结，船上的稻米可以拯救西塘，但私分皇粮可是杀头大罪。七老爷思前想后，一夜未眠，最终做出了艰难的选择。第二天清晨，他向船上的士兵下达命令，谎称皇恩浩荡，朝廷准许他赈灾放粮。西塘的百姓得救了，自知性命难保的七老爷却无法向朝廷交差，就在雁塔湾投河自尽。
1: 那么因为他是借的是皇粮，你把皇粮那个丢了，那是要这个犯杀头之罪的，所以他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就自尽了。
0: 灾荒过后，为了感谢七老爷的救命之恩，西塘人在雁塔湾旁修建了一座庙宇，供奉挽救全镇人生命的七老爷。传说农历四月初三是七老爷的生日，所以西塘人每年都要在这个时候举办庙会，为七老爷庆贺寿诞。
1: 因为他拯救了整个西塘镇的老百姓。

0: 性。那么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下来，人们对他那种敬仰，化作自己，如何那个对待自己啊，对待家人，对待社会，就是做善事。
1: 300多年来，庙会的传统在这里从未间断。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七老爷的故事在西塘代代相传，影响着一辈辈西塘人，也让这座水乡古镇在流转的时光中延续着这份浓浓的温情。1997年，西塘迎来了古镇开发的新机遇。丁国强在全家人的支持下，拿出全部积蓄，在自家的老宅开办起旅游饭店。
2: 我父亲跟我说，他我和你母亲就一世做人，做等于说做到现在了，都是老老实实做人的。你这个饭店接待大众的，饮食充好啊，或者说什么，其实外人是看不出来的。我们做餐饮的也是良心活，就是说赚不到钱来，你自己这个心也能够安下来。我没有做过亏心的事。如果说赚钱了，你这个钱赚了，晚上也能睡个太平觉。
1: 丁国强把父亲的话牢牢地记在了心里。开业的第一天，店里迎来了10多位上海游客。刚一进店，游客们就指着菜谱问他，如果把所有的菜全做一遍，要多少钱？因为才开业，菜谱上的菜并不多。丁国强仔细一算，所有的菜加在一起刚过100元。客人们一听觉得很实惠，让他把所有的菜都上了一次。那天晚上，丁国强计算了一下，当天的毛利仅有10元钱，平均一个客人只赚了不到1元钱。做旅游餐饮难有回头客，但即便如此，丁国强也从不坑蒙顾客。善待天下人是西塘人家心中的坚守。10多年来，他定的菜价从来都只有一点点薄利。在这样的氛围影响下，西塘古镇的餐馆饭店大都做到了真材实料，价格公道。
2: 在诚信经营方面呢，这个是一种美德。你如果说是把好的菜一定要真材实料的提供给客人，其实也是一种积德的事情。我们不要把这个积德好像看起来很高大，其实我们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啊，日常经营过程当中啊，你只要把自己的良心活做好了，其实也是就是最大的积德。
1: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西塘古镇每天都会迎来数以万计的游人。水乡小镇街巷狭窄，随时很有可能突发险情。
3: 是，小卡车，小姐坤。
4: 现在我们已经到达了救援现场。
1: 为了应对突发情况，潘俊等人自发组织起西塘蓝天救援中队。西塘蓝天救援队现在有38名队员，他们来自于古镇各个行业。如果古镇遇到突发事件，救援队就会在第一时间集结，救人于危难。经过专业训练的志愿者，不仅守护着自己家园的一方平安，也把善行义举带向了远方。2016年9月28日，浙江省丽水市境内发生山体滑坡，潘俊和救援队的志愿者连夜前往救援。一到现场，他们发现灾情十分严重，部分受灾群众被埋在了废墟之中。虽然山上不时仍有石块滚落，但是他们还是义无反顾地冲了上去。
5: 挖了大概2个小时左右，挖出来的时候就说精神状态不是很好，但是
6: 还活着，
5: 对，这是活着的、
6: 哦、
5: 然后就直接送到救护车。
1: 在西塘这些年轻人看来，
6: 现场应该是
1: 修桥铺路是善，
6: 多么危险，
1: 扶危救困是

0: 善，面对危难抢救生命更是大善。危急时刻的异地驰援、出手相救，让这群年轻人收获到大家的尊敬，也让他们对传承了千年的古镇善文化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1: 我们说慈善，我们说任何的善行善业，在当今的这个社会层面，我们都可以把它推而广之。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社会层面的一个善，所以我们所有的人共同的走向善，止于至善，这就是我们核心价值观和传统文化的这个至善的理想，它相合的一个地方。
2: 这金古镇唱的歌哎，唱来。
0: 古老的街巷中，延绵的廊棚依旧在为人们遮风挡雨，遍布古镇的保温桶延续着水乡人家的一份温情，古老的七老爷庙里善行义举依旧世代受人膜拜，古镇人家延续了几百年的崇德向善精神，就在这安详踏实的日子里，化成了一份水乡古镇最深的乡愁。
3: 在游子看来，西塘是晨曦中袅袅的炊烟，是暮色中悠悠的叫卖。西塘是门前的老石桥，是渡头下的小木船。千百年来，西塘人人而不争，随遇而安，行善之风如同血脉一样滋养着水乡西塘，连接着它的过去和未来。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6: 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什么味儿？

0: 我拔，
1: 拔那个圆的。
0: 这些拔不出来。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多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0: 我们这儿有人，别胡说！别胡说！别胡说！别胡说！别胡说！别胡说！别胡说！别胡说！别胡说！别胡说！别胡说！别胡说！别胡说！别胡说！别胡说！别胡说！别胡说！别胡说！别胡说！别胡说！别胡说！别胡说！别胡说！别胡说！别胡说！别胡说！别胡说！别胡说！别胡说！别胡说！别胡说！别胡说！别胡说！别胡说！别胡说！别胡说！别胡说！别胡说！别胡说！别胡说！别胡说！别胡说！别胡说！别胡说！别胡说！别胡说！别胡说！别胡说！别胡说！别胡说！别胡说！别胡说！别胡说！别胡说！别胡说！别胡说！别胡说！别胡说！别胡说！别胡说！别胡说！别胡说！别胡说！别胡说！别胡说！别胡说！别胡说！别胡说！别胡说！别胡说！别胡说！别胡说！别胡说！别胡说！ 小姐，灵堂外面的纸扎和挽联都烧得精光，还好没有烧到房子。那个姓杨的工党让楚强给打死了。
1: 姓杨的来？
0: 对。你们要干什么？
2: 廖小姐，刘队长，我是奉了楚科长之命前来搜查廖府的。
1: 连我的房间也要搜？
2: 是的，我们楚科长说了，连一个耗子洞都不能放过。
0: 胡说八道，小姐的闺房能和耗子洞相比吗？
1: 刘队长，
0: 哟，
1: 这是我的阁楼，谁要敢搜你就一枪毙了。天塌下来我顶着。
0: 听清楚了吗？还不快滚。
2: 刘队长，我不是那个意思呀。
0: 滚。

0: 这个楚强太不像话了，他没那么大胆子，一定是秋野指使的。我估计用不了多久，秋野就会亲自登门的。那怎么办啊？你这究竟唱的是哪一出？你不需要明白。我跟个大傻子一样帮你忙里忙外的，到最后还不知道你在干嘛。
1: 今天晚上，你到阿居房间去睡去，就说你一个人睡害怕。

0: 能找到我们要找的人。
1: 你确定没有遗漏的地方？
0: 有。廖春晓的房间不允许我们搜。
1: 不允许你搜，已经不搜了。
0: 可是，独眼守在外面，我也没办法。
1: 独眼想造反。

0: 人。
1: 那个姓杨的一直跟到廖府，说明廖府肯定有问题。我觉得也许田中进夫就藏在廖春晓的房间里。
0: 廖府包围起来了吗？
1: 您放心，一只鸟都飞不出去。
0: 一会儿我把情况报告给小田大佐，明天我和大佐亲自去一趟。
2: 站长认为田中进夫就混在挑夫里面，可是今天楚强排查过了，没发现什么可疑的人呢。站长还在查找田中进夫，只有100%确定，我们才能够冒险一搏。
3: 三叔，哎，是谁杀了干爹？
4: 我也不知道，我进去的时候那个贼已经跑了，老爷房间里的东西都没来得及拿。
3: 是谋财害命
4: 啊？是，是谋财害命。哎，少奶奶。
5: 三叔。
4: 哎，
5: 你也在呀。
4: 少爷少奶奶，我到别墅去看看啊。

0: 三叔说什么呢？我想试试三叔的口风。
1: 情况越来越复杂了。
0: 看来廖雨欣是想用假死来阻止我们出城。没那么简单，背后一定还隐藏着更大的阴谋。流那么多血，怎么会没死呢？你还说，不是你给他创造装死的机会吗？ 你知道你犯下错误的后果了吗？我们今天算是混过去了，可明天呢？明天会发生什么情况？日本人和楚将不会就这么算了的。江文山，你给我听好了，从现在开始你必须听我的指挥，任何一点失误都会给我们带来灭顶之灾，你记住了吗？
1: 记住了，重复一遍。江文山，你给我听好了，从现在开始，你必须听我的指挥，不可以再轻举妄动。我们不能再有一点失误，任何一点失误都会给我们带来灭顶之灾。记住了吗？记住了。

0: 是谁了吗？
1: 只看见个背影，看样子是个女的。
0: 女的？看来廖府除了日本人和汉奸，还隐藏着第三方势力。
1: 第三方势力？就是绑架你的那一方。
0: 你先回去睡一会儿吧，半夜过来换我。
1: 我不睡。
0: 我们必须轮流守在这儿，一刻都不能离开人。
1: 去睡，我扛得住。

0: 你吃饭别说话。我今天看到那个女的了，她在柴房外面偷偷的查看挑夫，她的目的显然跟楚强是一样的。她穿着校服应该是府里人，现在廖府到处都是陷阱。
1: 那我们怎么办？
0: 当务之急，我们必须想办法把七老爹送出去。
1: 找廖春夏帮帮忙。
0: 不行，他有可能就是第三方势力。
1: 不可能，我了解他，他恨日本人。
0: 你不觉得廖春夏很反常吗？
1: 他怎么了？
0: 廖一清只有廖春夏一个女儿，按理说他父亲死了，廖春夏应该出来主持丧事，就算他不出事，那他也不应该连面都不露一下。
1: 三叔不是说了吗，他身体和心情都不太好。
0: 那不是理由，唯一的解释就是他知道廖玉清没死。
2: 小天大佐，秋野少佐驾到。

0: 少佐，大佐，你们都来了。报大佐，小姐身体欠佳，还是……小田大佐和秋野少佐，贵族太医见地，小女子深感荣幸。
1: 柳様は大佐の到来に光栄と感じます。庇を狭小，实在容不下这么多人。
2: 请大佐少佐进吧。
1: 部屋狭小，实在容不下这么多人，请大佐少佐进吧。
0: 部屋狭小，实在容不下这么多人，请大佐少佐进吧。
1: 部屋狭小，实在容不下这么多人，请大佐少佐进吧。
2: 部屋狭小，实在容不下这么多人，请大佐少佐进吧。
1: 部屋狭小，实在容不下这么多人，请大佐少佐进吧。部屋狭小，实在容不下这么多人，请大佐少佐进吧。部屋狭小，实在容不下这么多人，请大佐少佐进吧。部屋狭小，实在容不下这么多人，请大佐少佐进吧。部屋狭小，实在容不下这么多人，请大佐少佐进吧。部屋狭小，实在容不下这么多人，请大佐少佐进吧。部屋狭小，实在容不下这么多人，请大佐少佐进吧。部屋狭小，实在容不下这么多人，请大佐少佐进吧。部屋狭小
0: 两位太君，醒得难应的。两位太君，请坐，请我慢慢说。
1: 老青，你搞什么鬼？
0: 请。

0: 要不我去看看吧。
1: 别惹事儿。
0: 我不放心廖春晓啊。
1: 现在是在廖府，小田你老还能把他吃了啊？
0: 不就是慰问吗？要那么长时间？
1: 你想想，那两个鬼子会不会知道廖一清没死？
0: 应该知道。
1: 那如果他知道了，他还来廖府吊唁什么呢？
0: 他们肯定是有别的目的。
1: 你觉得廖一清会藏在哪儿？
0: 应该就在廖府里边。
1: 我想他一定在廖春晓的房间，所以他才让独眼守在楼下，不让楚强搜查。
0: 看来这两个小

0: 这次是找廖一清来密谋的。混蛋！我已经布置好一切，是你破坏了我的抓捕计划。
1: 计划？大佐已经制定了抓捕计划。
0: 李天，嗨！大佐在江边和城外分别布下了天罗地网。 只要姜文山带田中进夫出城，就会被皇军一网打尽。鉴于廖局长和姜文山的特殊关系，所以大佐决定让廖局长回避了这次行动。哎呀，我得知姜文山要出城，怕他跑了，所以就想出这么个办法。
1: 将把他困在城里，然后顺藤摸瓜找到田中进夫，没想到交了皇军的部署，将了皇军的部署。廖局长，你不要往心里去，我只是怕你受人口舌，所以才瞒着你的。哦，还是大佐想的周到。
2: 事已至此，下一步你有什么打算？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不如我们把这场戏演下去。
1: 廖局长，还望详细谈一谈。根据
2: 楚强的排查和判断观察，田中进夫没有在出城的队伍之中，那么现在就有三种可能：第一，姜文山和彭秀女是共产党；第二，姜文山和彭秀女不是共产党；那么从一开始我们就跟错了目标；第三，田中进夫 根本就没有来到白城。不管是哪一种，我们都可以将计就计，让白城的共产党和国民党都以为田中进夫就在姜文山的队伍之中。明天，我们照常出兵，把共产党和国民党潜伏在白城的抗日势力吸引出来。如果田中进夫在这个队伍当中，那就再好不过；如果不在，
1: 我们借此机会把白城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彻底消灭掉，对白城的日后安定也是大有好处的嘛。廖局长，君の計画は完璧だ。全て賛成だ。我完全同意。我不过是借姜文山挖个坑，能不能把白城的抗日势力埋在坑里，还要靠小田大佐和秋叶少佐的。
3: 这个坑不但要埋，而且还要埋得漂亮。为了确保滴水不漏，明天要府所有的人都要参加出殡。
4: 是。
5: 我们只有出殡的机会了。
6: 明天早上封关之前，把弃保队送出去，让他回到跳舞的队伍里。
5: 日本人一定会在城外设下埋伏。
4: 等着我们过去。
3: 楚强不是已经查过了吗？
6: 日本人还会以为七老爹在我们身边。
5: 我想日本人不会那么容易放弃。到时候你听我指挥，不管怎么样，即便是牺牲我们的生命，也一定要保证七老爹的安全。你怕了？
3: 不怕，脑袋掉了 不就晚大一块疤吗？不过，我还有一个别的办法。
5: 什么办法？可以呀，姜文山，你终于学会冷静思考了。

小，你怎么在这儿？我知道你回来这儿。是啊，我是来找你的。你来这里找我？明天你爹出殡，我猜你肯定会想你爹，所以我就来这儿。没想到你还真在这儿。

我爹就是死在这张床上。我虽然恨他，但我并不希望他死，所以我要找到那个人替他报仇。

0: 你心虚了？
1: 我心虚什么？
0: 你敢对着这张床发誓，他的死跟你没关系吗？

0: 没有死，他就躲在你的房间，是不是？
1: 你凭什么说他没死？
0: 因为我是他的干儿子，我当然要关心他了。
1: 你关心的另有其人吧？
0: 我关心的人就是你。
1: 你还会有这样的好心啊？
0: 我本来就是好心人
1: 嘛。江文山，自从你来到了廖府，廖府就不得安宁。你到底是什么人？还有彭秀女，你们是不是共产党？我是这个家的小姐，只有我。

0: 你赶紧回去睡觉，明天一早还要对付大事呢。我们今天晚上都守在这儿吧，谁要困了就打个盹。我们的人都通知到了吗？都通知到了，明天一早在这儿集结待命。嗯，好。明天站长肯定会出府。
1: 我会设法与他取得联系，有什么情况，我们可以随时出击。
2: 是。

山林，上杠子，给我上正一点。

还有孝子捧扶桑棒，孝女替妈戴孝，有楚河长率队护驾。我廖某此生足矣呀！啊，姨娘，我高兴，我高兴。

0: 招招天龙军过来吗？没有。太子，看来我神盟的訓練した。武器も持てます。途方の人べきです。他们都是军统的人。嗯。看来我们选错目标了。姜文山和彭秀女不是共产党。他们和天龙军不重要，没有任何关系。
1: 翻译。 这些人都是军统，邱野少佐既然都这么说了，应该不会错的。廖局长，姜文山跟彭秀女虽然可能不是共产党，但他们未必不会是军统。而且，我刚刚清点过，这儿少了三个人。
0: 邱科长。
1: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姜文山、彭秀女跟廖春晓这三个人都不见了，而这三个人跟局长您都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0: 那你认为他们去哪儿了？
1: 谁知道呢？也许他们现在正带着田中进夫，在去重庆的路上也不一定。
0: 楚强。
1: 你一会儿说姜文山和彭秀女是共产党，一会儿又说他们是国民党，现在又把我那女儿扯进来，你到底什么意思？局长，我就想知道这三个人到底去哪儿了。俗话说，活得见人，死得见尸。
2: 廖局长，你必须要解释清楚。
3: 干爹，
4: 你不是死了吗？你是人是鬼？
3: 姜文山，你去哪儿了？

0: 我们听到枪声，就和大家一块跑了。后来春晓的腿受了伤，我把他抱到山后，再抱着伤口。
1: 老六，
0: 是那个不长眼的把你打倒了。没事的，没事的。大佐，少佐，我说过了，不要伤害我的家人吗？
2: 私の家族を傷つけないように。僕の車で病院に送れ。最高の医者で治療させよう。
3: はい。廖局长，小田大佐用自己的专车送廖小姐去医院。上车吧，
0: 快去医院。

0: 姜文山，彭秀女呢？
1: 老婆呢？我老婆呢？
2: 彭秀女，
0: 姜文山，我腿都快断了，上车。
2: 杨雨欣，帮我找回老婆，快去医院。

1: 我把什么都计划好了，只有我不知道。科长，您千万别动怒。你想啊，您的靠山是秋月少佐，在小田大佐心目中，廖一清的地位就高多了。
0: 你说彭秀女会去哪儿？不知道。只要我能找到彭秀女。 他廖一清一样吃不了兜着走，那是。把人都给我派出去找彭秀女，就算抓不到人，我也要知道她的行踪在哪儿。去哪儿找啊？废话，当然是城外了，一个村一个村的给我找。是。
2: 部长，修女同志，辛苦了。没有。谢谢你，田中杰夫同志，感谢你冒着生命危险给我们送来这么重要的情报，我也将情报转发到延安了。
3: 说到感谢，应该感谢那些已经牺牲了的同志，是他们用生命保护了情报，
4: 也保护了我。 这次能够顺利的完成任务，江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的请求，
1: 叶司令已经答应要他了，但不是现在。这样，我先带田中警副同志去见叶司令，你等我一会儿，我们再聊一聊下一步的任务。

0: 局长，这下怎么样了？还好，没伤着骨头。医院留着了没有？啊，留了，都是靠得住的弟兄。照您的吩咐，不让他们看出江文山。如果江文山再走，我廖以清真就得改名叫廖不清了。
1: 局长，他们日本人也太不像话了。要不是江文山舍命相救，
2: 小姐，
0: 那就狼子野心呐。
3: 急于结束中国战场上的焦灼局面，以便抽身全力对付美国，所以命令731部队加紧研制了一批威力巨大的毒气弹，用于中国战场。这就是田中健夫同志给我们带来的日军一号作战计划。
4: 小鬼子竟然用这么惨无人道的手段对付中国，
3: 所以啊，我们肩负着拯救千万国人的重任呢。
4: 我们，
3: 对，白城是侵华日军的武器和物资中转站，这批毒气弹很有可能也从哈尔滨运抵白城，然后再由白城配发到前线的各大战场。很有可能。嗯，组织上决定继续派你和江文山潜伏在白城，恢复交通站。把老蔡的关系介绍。老蔡现在需要帮手，他自己不会发报。
4: 组织上也不允许他冒险发报，没有交通站，他的情报怎么送出来？
3: 江文山，
4: 怎么，有什么问题吗？
3: 他这个人能力很强，但是组织纪律性太差，他老是跟我对着干。
4: 你就告诉他，这是叶司令的命令，看他还敢不敢调皮，啊？
3: 好吧。
4: 我尽快返回白城。嗯，你这次的任务核心就是与老蔡取得联系，你们要通力协作，一定要查明毒气弹是否有白城中转。如果属实，你们要想尽一切办法获取毒气弹配发到前线的运输信息，以便我们能够有效地拦截销毁，彻底破坏日军的一号作战计划。

0: 我知道了。
1: 江文山这个人过于鲁莽，老蔡的身份还必须要瞒着他。你和他还要继续以夫妻的身份做掩护啊。另外要妥善利用好廖以欣的关系。
0: 我明白了。
1: 哎，你和老蔡有多长时间没见面了？
0: 3年了。

0: 站长。
1: 你。
0: 据报，田中进夫已抵达新四军总部，白城站工作不力，损失惨重。站长梁春晓严重失职，留置查看，以观后效。

回来了。小姐，小姐。

0: 你怎么进来的？你怎么了？
1: 哎，你怎么了？
0: 你怎么了？谁欺负你了？
2: 你欺负我？
0: 我怎么欺负你了？
3: 老爷，
0: 什么事这么慌张？
3: 老爷，小姐一回来就去客房了，这会儿就在客房里哭呢。
0: 出了什么事？
3: 又是因为大伤子吧？
0: 行，我知道了，你去吧。

0: 那个彭秀妮到底是什么人？你们俩为什么一起回半城？
1: 你不知道吗？我是来白城做残检收购生意的。
0: 你还骗我？
1: 我没骗你，真的，我没有骗你。
0: 你再也不是那个大傻子了。你爹爸死了，你就走了。

我爹投靠了日本，他当了汉奸，我在百城塔无起头，我不想在这儿待了。

不想去找你，可我真的不知道我该去哪儿找你。这么多年，我等了，盼了，我终于把你给盼回来了。我以为我的苦日子熬过头了，可是你为什么，你为什么带个女人回来？

0: 真的没有爱过我吗？从来都没有。
1: 老爷，有句话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2: 你说。
1: 小姐这样恋着大商子，这终究不是个办法，他们不会有结果的，到了最后只能是小姐自己一个人伤心。
2: 你让我把大山子赶走？
1: 我是说小姐已经长大成人了，该找个婆家了。

0: 田中銀王は白城に来たか。
1: 田中銀夫到底来没来过白城？
0: 今逃がしたか。
1: 如果来过，他现在在哪儿？
0: 誰が彼を助けているのか。
1: 有谁暗中帮助他吗？
0: すべて調べてくれ。
1: 这些都要调查清楚。
2: 如果说有人暗中相助的话，那彭秀女的嫌疑是最大的。就是不知道她会不会有些什么偷
0: 的。
3: 大佐，我已经派人去找彭秀女，相信
0: 彭秀女
3: 很快就会有结果的。
0: すぐに結果があると思います。この間。君は騒動を参加しない。
1: 这段时间你不要参加
0: 骚动。
1: 针对我所提出的疑问，你配合秋野少佐展开全面的调查工作。
0: 白城の安全のために，
1: 为了确保白城的绝对安全，配合皇军即将展开的行动，我宣布。
0: 春の掃討計画を実施する。
1: 实施对里下河地区的春季扫荡计划，扩大我们的统治区。这次扫荡是一次突然袭击。

0: 打击を与える。
1: 要给共产党以毁灭性的打击。
0: だから、すべての準備を秘密でしろ。
1: 所有准备均秘密。
0: 再許さん、
1: 绝对不可泄露。
2: 是。
3: 林飞宇，局长。
4: 晚上有时间吗？
1: 只要大佐不找我，随时都有时间啊。哦，
4: 我想请林翻译晚上到家里吃顿便饭，不知可不可以赏这个脸？
1: 局长，这是我的荣幸啊，一定到。
4: 好，那咱们就说定了。
1: 定了。
4: 好，走吧，
1: 请。

0: 我们现在是找到彭少女，知道吗？
1: 哦，三局长，楚强也在找彭秀女。他是在找我的把柄。
2: 小三，在电报上写明，我将尽快查明姜文山的身份。如果他真的是共产党，我请求总部同意，让我利用姜文山进入共产党的根据地，窃取日军一号作战计划，以公赎罪。

0: 老爷，您找我啊？
1: 这两天没见着春晓的人影，他干什么去了？
0: 小姐这两天每天晚上回来都很晚，她说报馆里有事儿，忙。
1: 一会儿林凡要来吃饭，他不在，这个饭怎么吃？
0: 哦，那我现在就给小姐打电话，让她回来。

0: 我凭什么要你同意？我叫你来不是跟你吵架的，我是告诉你，你不能离开廖府，同时不能招惹春晓。
1: 为什么要招惹春晓？一会儿我给他介绍个对象，你最好别添乱。我希望你能让春晓死心。如果你能做到，我保证你后半辈子衣食无忧。
2: 你一保证我，和你一样当汉奸吗？
0: 只要不和日本人作对，做什么都可以。
2: 除了和日本人作对，我什么都不想干。

0: 我杀你，你在我手里不过是个跳蚤。我轻轻的一捏，你就得粉身碎骨。要么我碾死我，要么我就不是姜文山。
1: 不是，是什么情况？你就死了，你败坏了。
0: 记住春晓的大恩大德吧，别不知好歹。
1: 我也提醒你一句，
0: 为了你女儿，少做些伤天害理的事儿。
1: 你。

0: 你来，请。
1: 林法医大驾光临，廖副蓬荜生辉呀、啊！来，请，
0: 打扰了，局长，
1: 请。小三，
0: 来
1: 看茶。
0: 是。
2: 林法医，请喝茶。
3: 谢谢。
2: 老爷。
1: 林法医，今年贵庚啊？
3: 虚度27年了。
1: 家里都有什么人？
3: 只剩二老了，都在上海。
1: 哦，在上海。林凡义订婚了吗？
3: 连宁战争，四处漂泊，哪有时间谈婚论嫁？局长见笑了。
1: 好。我知道田中进夫的事，皇军对我很不满，但是我已经尽力了。
4: 局长不必自责，事情如果真的那么简单，那皇军已经拿下整个中国了。这个道理小田大佐是明白的，只是警察局的内部，
1: 是我治理无方啊。实不相瞒，我这个警察局长只当警察局半个家，家有小人，四邻不安呐、啊、还请林凡义在大佐面前多多美言。
4: 廖局长，您在白城德高望重，小田大佐都得高看您一眼。
1: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恐怕我早就回老家了。
4: 局长又何必这么悲观呢？
1: 上次的抓捕计划，他们不就是瞒着我吗？连警察局守大门的都参加了，这说明什么？还有秋季的扫荡也不让我参加。
4: 这是让您全力以赴的挖出潜伏在白城的共产党。
1: 大佐真是这样想的？
4: 应该吧。
1: 但愿如此啊。我对皇军一片忠心，希望大佐明鉴呐。
4: 我今天一定把廖局长的意思传达给小田大佐阁下。
1: 好，那就拜托了。林翻译，以后有用得着我廖某的地方，尽管说，廖某一定全力以赴。
4: 局长，你言重了。
1: 来，喝茶。
4: 哎。
1: 不能招惹崔小，一会儿我给他介绍个对象，你最好别添乱。我希望你能要春晓死心。不是春晓求我，你早就死100回了。记住春晓的大恩大德吧，别不知好歹。

0: 去老爷书房看看，那才真叫一表人才。
1: 谁一表人才啊？
0: 你去看看就知道了。谢天谢地，我们家小姐真有福气。
1: 你说什么呢你？
0: 老爷给你找了一个好对象。小姐，
2: 林翻译，今天邀请你来，是想跟你说个媒。
3: 给谁说媒？
2: 小女廖春晓。
3: 廖小姐。
2: 是。对对对对对，你觉得怎么样？
3: 廖小姐不会答应的。
2: 自古以来，儿女的婚事父母做主。哎，
4: 廖局长。
5: 谁让你给我做主了？
2: 你去哪儿了？
5: 我在报馆加班。
3: 廖小姐。
2: 啊，对对对，我来介绍一下。
5: 我们认识啊。
2: 哦，对对对，你们见过啊。老三儿。
3: 老爷，
2: 小姐回来了，吩咐下去准备开饭。

0: 今天家里面算是来了贵客了，我爹呢也破费了，你千万不能辜负他，多吃一点。
1: 不敢不敢，自己来就行了。
2: 来来来来来来，谢谢。多吃菜，多喝酒。嗯，哎，好，
1: 饭量大，酒量可能差远了。
3: 上次在小石桥饭店，
2: 看你一身的酒气，好像是没少喝嘛。
1: 不怕局长笑话，爱喝一口，但确实是不胜酒力啊。
0: 你就别劝了，让人多吃点菜不好吗？
2: 多吃菜，
0: 吃菜啊，
2: 多吃菜。
1: 谢谢。平常我一个人在家，也不下厨，也做不好，像这么可口的饭菜，真是难得吃到。
2: 以后没事儿常到家里来嘛，想吃什么？我叫他们给你做，
1: 那怎么好意思呢？
0: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廖府家大业大，吃不穷。
2: 来来来，我们喝一个。
0: 林先生，你的日文不错，是自学的吗？
1: 小姐见笑了，我曾就读于日本清大。
0: 清韵艺术大学。你是哪年哪个学部啊？
1: 40年，毕业于日籍校区的文学部。怎么廖小姐也知道清大？
2: 哎呀，你们是校友。
1: 廖小姐就读过清大？
0: 没想到吧。这杯酒仅为同窗之谊，我敬你。
1: 不敢不敢。
2: 好，好，来来来，
4: 我记得上清大时参加过一个爱国会，是一个叫小林的学长创办的。那时候那个学长可是我们学校的风云人物，我没想到这个人是你。
1: 看这么浪骨子吗？
4: 那时候你爱国救国，为什么现在给小鬼子当起了翻译？
1: 要想救国，先救自己吧，自己的命都没。

0: 何谈救国啊？也不知道那些葵花树苗现在怎么样了。当时我可是费了很大的劲才弄了那么几株。
1: 是你动的？
2: 当时我听说有一位女同学思乡成疾，就在她宿舍外的院子里种了那么几株，据说还挺有成效的。

0: 报告。
1: 进来。
0: 局长，我有彭秀女的消息了。
2: 找到她了。
0: 我的人在小王庄看到一个女人和一帮游击队，他们往新四军的总部去了。根据描述，我觉得那个女人就是彭秀女。我觉得他们是找到了田中进夫，把她送到共产党的根据地了。
1: 你肯定那个是彭秀女？
0: 从时间上来看，跟彭秀女的失踪完全吻合。
1: 你向秋野少佐报告了吧？
0: 没有，我觉得应该先向局长您汇报。
1: 抓姜文山。
0: 是。

0: 你干嘛躲着我呀？
1: 没看见。
0: 你现在看见了吗？
1: 看见了。
0: 我要去上班了，我想让你送送我。
1: 你让你那个鬼子翻译官送你上班啊？
0: 哟，吃醋了。
1: 你爹挺有眼力的，那个二鬼子翻译官长得不赖，配得上你。
0: 行了，别酸了，牙都倒了。我要去上班了，你送我到门口，走吧。

0: 把他带走，滚！凭什么抓人啊？你凭什么抓我？姜文山，有证据表明彭秀女已经回了新四军的根据地，而你跟他都是共产党派来的探子，所以要带你回去审问，明白了吗？哼！你们谁说姜文山是共产党啊？ 证据在哪儿呢？在哪儿呢？他就是共产党，带走！不可能！姜文山要是共产党，他怎么不跟彭秀女一起消失啊？他要在这送死啊！我看这个楚江明明就是胡说八道，他想利用姜文山，给你戴上通共的帽子。
1: 不许胡说！带走！
0: 廖一清，你怎么这么糊涂呢？他就想利用姜文山打击你呢！
2: 萧剑。
0: 你凭什么打他？老爷，你怎么打小姐呢？从小到大，你从来都没有碰过她一根手指头啊！这是怎么了，小姐？带走！
2: 谁今天敢把她带走，我就撕了她！
0: 回去。
2: 啊？带小姐回房间。
0: 小姐，走，
2: 听你爹的，去上班。
0: 小姐，我去。
2: 去上班。
0: 我去。
2: 小姐。
0: 我去。
2: 小姐。
3: 小姐，局长，我先走了。
4: 老爷，少爷，少奶奶。
3: 哎，
0: 三叔，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3: 我。

0: 我说少奶奶回来了。
1: 大山子，
2: 你们从哪儿来啊？
3: 小王庄。那天早上我起早下田，听到井里有人喊救命，我就跑了过去，看见他掉在井里，他当时有些昏迷了，我就把他背到我家里住了两天。醒来之后，他说他是警察局长的亲戚，我还不信，就把他送到这儿来了。
2: 你说谎？
3: 我没说谎，回去你自己问他。他说我把他送到这儿，你们就给五块大洋。你们谁给钱？
2: 给他拿钱。
0: 是。
2: 楚科长，你的情报好像不太准确，以后做事谨慎点，别他妈听风就是雨。
0: 是。

0: 枪一响你就一个人跑，后来还带着廖春晓跑，我喊你你也听不到，后来我追你，一眨眼的功夫你就不见了。
1: 我错了还不行吗？你这话都说了一百遍了，烦不烦呐？
0: 你这就嫌我烦了？你结婚的时候怎么不嫌我烦呢？你那时候说一辈子对我好，现在这才几天呢，你就嫌我烦了？早知道你那么烦我，

0: 我不要听你说了，你疯了！你别走，江云山，你别走！说说这两天的情况吧。
1: 廖已经派很多人去找你，说找不到你就不放过我。楚江说他有证据，说你已经回到根据地，可是我们两个是共产党派出来的探子，要抓我去请他去问话。
0: 他有什么证据吗？
1: 不知道。你怎么突然回来？

0: 对姜文山和彭秀女还需要监视吗？
1: 彭秀女掉进了井里，还被人给救了，你相信吗？
0: 当时现场很乱，大家都不知道命，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1: 我觉得这事儿没这么简单。
0: 那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1: 那得看姜文山和彭秀女他们做什么。
2: 你去小王庄查一查到底有没有那个车夫，再问问看还有没有什么人见过彭秀女。
3: 是。重庆交通站。这种憋屈的日子我已经过够了。
4: 你以为我愿意带着那么不听话的手下？这是组织上的安排。
5: 你别拿组织压我。
4: 你想啊，现在全白城的人都知道我们俩是夫妻。

0: 我回来了，你走了，他们怎么想？
1: 我管他们怎么想，我就要杀鬼子，杀廖月清。你答应过我，只要任务完成，就把我送到叶子岭来。我们共产党人说话得算话吧？
0: 你好意思去见叶司令？
1: 我怎么了我？
0: 你虽然完成了任务，可是你给组织上造成了重大的损失。你破坏了原来的交通站，如果你要是男人，你就承担起责任，把交通站重新建立起来。跟你讲啊，我们这次的任务啊，是要协助潜伏在小鬼子内部的同志传递情报，破坏小鬼子的一号作战计划。具体的行动要等组织上进一步安排。
1: 哎呀，看来我是现在这种工作中无法自拔了。
0: 你只有将功补过呀，才能挺着腰板去见叶司令。

0: 要不我们利用廖玉清的保护开个店吧，这样既可以重建交通站，又可以名正言顺地离开廖府。
1: 你不杀廖玉清了？
0: 不是不杀，让他再多活几天。通过这次任务，我发现廖玉清活着对我们还是有好处的，只要我们在白城展开地下工作，我就不杀他。
1: 你小子终于开窍了啊！跟你讲啊，这次任务意义重大，你绝不能像上次似的毫无组织纪律性，你必须给我严格遵守四条纪律，听见没有？我会做旗袍，我们就在白城开个布庄吧。你对白城的情况比较熟悉，明天你带我转转，我们选个店名。
0: 好。我去查过了，小王庄确实有那个车夫，而且还有很多人看见他把彭秀女从井里救上来。
2: 我总觉得这是假的，彭秀女那么聪明，怎么会掉到井里？
0: 可她还是回来了呀。
2: 正因为她回来了，我才更不放心，知道吗？

0: 像女开了这个布庄，一定另有所图。
1: 这个布庄就是共产党新的交通站。
0: 疯吧！
2: 我带人把他端了吧。
3: 不，总部已经批准了我的请示，我要利用姜文山把我失去的情报双倍给要回来。
1: 这个设想太大胆了，如果你被他们发现，就会有生命危险。
3: 姜文山还不至于对我下毒手。
1: 你就那么肯定？
3: 对。
1: 那你想好了具体的办法吗？
3: 只差一个契机。
4: 哎呀，我们把布庄开在宪兵队附近是个重大的失误。没有人愿意登我们的门，客人稀少，就起不到掩护的作用了。
5: 原本想着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现在看来是安全过头了。
4: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我们得想办法怎么扭转局面。

0: 我们这个节目要不降价吧？降价也得有人知道。那咱们就在报纸上登个广告。哎，
1: 这倒是个好主意啊！你把我名字写在广告上。你们怎么看这条广告？
2: 就是生意不好，发一条广告嘛。楚科长，你说呢？我觉得，如果仅仅是一条广告的话，那他们完全没有必要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上面。他们现在这么做，无非就是为了告诉某些人，他们在白城开了一间补妆。
3: 你接着说。
2: 姜文山跟彭秀女这两个人身上有太多的疑点，我想局长您非常清楚。如果他们真的是共产党的话，那么这个布庄跟老杨的水果店一样，都是共产党的交通站。现在他们发这则广告，一定是为了告诉某些人，有事到布庄联络。
1: 楚科长分析得很透彻，刘队长，在这方面，你应该多向楚科长学习，遇事多动动脑筋。今后还请楚科长多指教。不过你们忽略了一个细节。 在小石桥茶楼射杀老华那边，至今我们还没有把他查出来。不管他是谁，目的是阻止姜文山进茶楼和老华见面。他采取这种冒险的方式，说明没有和姜文山、彭秀女之间联系，不能通知姜文山和彭秀女取消这次茶楼之行。这个人能洞悉我们的一举一动。 说明他是潜伏在我们内部的奸细。你们看啊，这个是老杨的水果摊，共产党的交通站；这个杂货店，共产党的情报站；还有。 是小石桥下面茶楼卖烟摊的老头，共产党的备用联络点。我们给他端了，那么这个奸细与共产党就彻底失去了联系。所以共产党要急于建一个交通站，作为他与外界联系的桥梁。如果楚科长分析推断的属实的话，那么这条广告。
2: 就是给这个人看的。这个奸细潜伏在我们的内部，他会是谁呢？所以啊，我们下一步工作就是要把这个人找出来。
1: 要不要把姜文山和彭秀女抓起来？
2: 楚科长，你说呢？我觉得不能抓，我们要用他们俩。
1: 当诱饵，把那个人引出来。没有错，我们把布庄对面的小楼租下来，作为一个监控点，严密监视姜文山和彭秀女，对出入布庄的每一个人，都要展开调查。
4: 去，是。
5: 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
4: 跟我去警察局走一趟。
5: 我们又没办法，为什么去警察局？
4: 什么废话啊！带走。

0: 哎，老板，给您钱。
1: 哎，谢谢，老板拿好了啊。
0: 哎，好的好的。
1: 慢走啊。
0: 哎，再见啊，
2: 慢走。
1: 常来。
3: 这回好，财源滚滚，咱们可是真正的老板。
1: 江文山，这主意真不错。
4: 江文山。
5: 找到你还真不容易啊。
3: 怎么了，黑皮？
5: 江哥，咱还是朋友吗？
3: 是啊，
5: 是朋友。你骗了我一箱烟土就没影了，弄得我整天挨骂，整天挨骂。
3: 要不是大家看到报纸，我还找不到这儿呢。你看你这话讲，不就一箱烟土吗？我带你去拿。
5: 你没出手啊？
3: 我干爹假死的事你不知道？
5: 不知道，
3: 我压根就没走成。
5: 那你还给我吧。
3: 我出去一下啊。
1: 你早去早回啊。
3: 走，带你去拿。

0: 南姑。
1: 是你呀、啊！哎，我看，哎，真的是你！你怎么回来了？
0: 想我了吗？
1: 想，特别想，想得像我的医药费了。
2: 老板娘，你这客栈的生意也不怎么样吧？不如跟着我黑夜混吧，保你吃香的喝辣的。
1: 我呸！也不撒泡尿，自己照着自己的德行。
3: 这月保护费交了没有？
1: 哟呵。敢收老娘的保护费，去问马老七同意不同意。
2: 马老七算什么东西，你少拿他吓唬我，听见没有？
0: 黑皮哥，哎，坐。这是什么意思
2: 啊？好好好好，都他
0: 记得我跟你说过什么？
2: 忘了。哎，想起来，不能欺负老百姓。
0: 什么不能欺负老百姓？
2: 折了，
0: 不能欺负女人。
2: 是，
0: 尤其是她。
2: 是，
0: 记住了吗？
2: 哎呀，记住了。
0: 赶紧给人赔个不是。
2: 那对不起了，姑娘。哎呀，我说着玩呢，你。
1: 江文山，
2: 好，
1: 饿不饿？我现在给你做吃的去。
0: 哎，上次我交给你那箱货呢？
1: 货没有了。
0: 你黑我？
1: 看把你紧张的，我像那么没义气的人吗？货在楼上呢。
0: 走。
1: 哎，你那老婆呢？
0: 我老婆在布庄啊，我开了一个布庄，就在宪兵队附近。哎，哪天你过去，我扯两块布给你做衣裳。
1: 行啊你！哎，你老婆还给你当老婆呢？
0: 别瞎说！
1: 你骗得了别人，可骗不了我。第一次你们在房里说话的时候，我就听到了。嗯，
0: 带我上楼，黑皮，走。哎，
2: 啊，你真没卖啊。
1: 哎，过来，我老舅呢？他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4: 送到根据地了，他没事儿。
1: 那他不回来了？
4: 他装一辈子傻呀？
2: 不对呀，江哥，缺两块
4: 卖了。
2: 钱呢？
4: 我刚刚开了个布庄，手头紧，等凑齐了还给你。
2: 那你快点啊，不然我表舅就得骂我。
4: 3天，咱俩兄弟一场，我不会害你的啊。
2: 行，说好了就3天。

今天来到这里的几位来访者，他们是别人口中乐观开朗的人，一丝不苟的人，胆小怕

0: 我不想笑了，我可以哭吗？
1: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的疲惫却无人问津。
2: 我只想大口呼吸，却好难。
3: 其实我是害怕他们看见我的无能为力。
4: 我是生病了。
5: 你并不孤单。
6: 宝贝，
7: 宝贝，

0: 助抑郁症，用爱拉住糖。
1: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2: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3: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4: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5: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6: 怎么了，爸？
2: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儿吗？
3: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7: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8: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他？
2: 我要让他去坐牢。
9: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4: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0: 这儿上面。
1: 啊，我们黑龙堂的东西。
2: 打开。
1: 就一点货。
2: 我让你打开。

0: 你要是没地方睡觉，可以去我家。
1: 要杀要抓冲我来，或是我的，别他妈欺负女人。你妨碍我执行公务，我现在就能毙了。有本事冲我来！
2: 你别逼我！
1: 来啊！江文山，江文山，我们不跟他斗，少儿，放手，放手，走，我们走江文山，走啊，不理他，走啊！
2: 走，走，走，走不走，快走！死猴子啊！你给我把客栈看好了，就一样东西不要你的猴命。少他妈废话，赶紧走！
3: 南姑，让你收委屈了。
4: 跟我去布庄住几天吧。嗯，走，走啊，别理他们。
2: 回来啦。哎，兄弟，他的客栈被封了，可能要在咱们这儿住下。

0: 早就觉得这个江文山不像是地下党。
1: 那他像什么？
0: 你看他那行为办事儿，那纯粹是个痞子。那这箱烟土，
1: 进了嘴的肉，我会吐出来吗？
2: 烟土没要回来，你解释再多有个屁用！
3: 表舅，你去找楚强，把那烟土要回来，不就完了吗？
2: 楚强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啊？到他手里能将那要回来？
3: 他警察局不是不过问咱的生意吗？
2: 那是私底下的交易。
3: 那咱也不能白白损失一箱烟土吧？
2: 烟土是江文山从我手里拿走的，他就要原原本本的给我送回来，否则的话，一切后果就由他来承担。

0: 蒋文山难道真的就是个烟头贩子？
1: 科长，有句话我一直想说，但不敢说。
0: 说吧。
1: 其实我早。

0: 什么情况吗？
1: 今天一共有15个人进过部庄，11个女的4个男的。
0: 审查过没有？
1: 审了，是独院审的。
0: 晚上出去过吗？
1: 出去吃了顿饭，独院来替的话。
2: 我是问你吗？我们对面的人。
1: 没有，他们灯已经关了，应该睡了。都是黑的，
2: 把窗帘放下。
0: 如果对面窗户有人的话，你这么一掀窗帘，我们就都暴露了，你知道吗？把灯关上。

0: 对面那座小楼很奇怪，像是特务的监视点。你发现什么了？
1: 有人偷偷看着我们。难怪我们的同志不来接头。那我们不能自己完成任务吗？我们的任务就是配合这位同志。那也不能没完没了的等啊，他人不来，我们在这儿待一辈子啊。
0: 这倒也是啊，不知道这样等下去要等到什么时候。要不这样，从明天开始啊，你就坐在门口，悄悄地记录宪兵队往来的车辆。我像个傻子一样，天天坐在门口看汽车啊。地下工作最重要的就是细节，也许我们就能从往来车辆里发现线索。
1: 这点屁事儿得我亲自出马。
0: 嘿，就我们两个人，你不出马谁出马呀？
2: 不行，毕竟不是我们的同志。行行行，你当老板娘，我来当个傻子，保证把你养得又白又胖。没想到咱俩半夫妻还挺长久。哎，肯定是为了烟土的事儿。
3: 小子艳福不浅啊！两个女人都这么。

0: 这么漂亮，胡爷，您说笑了。我只有一个老婆，把这小娘们卖到藏村楼，知不知我那香烟疙瘩？哟，这不是胡爷吗？
1: 看来我说少了啊，这儿还藏着一个呢。
0: 哎呀，胡爷，看你把话说哪儿去了？姜文山，你面子可真不小啊，这大半夜的。
1: 胡爷带了这么多兄弟来捧你的场呢，
2: 姜文山，你是乖乖还钱呢，还是让我把这两个小娘们带走啊？胡爷，我什么时候欠你的钱啊？
1: 怎么，从我那儿拿走一箱烟土不记得了？
3: 我已经还给黑皮了。
0: 还了还了，我可以作证。
1: 特务科的人把烟土没收了，你想不想去作证啊？
2: 你们黑龙潭和警察局的关系没有处好，这不能怪我吧？
1: 不管怎么说。
2: 你从我那拿走的烟土就没还回来，我知道你要。给你两条：一，从你干爹廖军那儿给我找回烟土；二，乖乖的赔钱。我一个做小本买卖的人，哪有钱还得了你？要是求廖一清的话，
1: 那更不可能。
0: 只好得罪了。哎，胡爷，你话好好说嘛，千万别生气啊。
2: 姜文山，你就去求求干爹吧。求干爹，门儿都没有。
1: 姜文山，你早死啊！拿枪。

0: 新疆的，要想让你两个女人都平平安安的，你就乖乖的跟我们走一趟。
1: 把他放了，我跟你走。嗯，
0: 给你三天时间，带着三千个大洋到黑龙潭换回你的男人，带走。
2: 江文山，
3: 不够，
1: 进来。
4: 局长，彭秀女来了，说要见您。
1: 不见。
5: 干爹，江文山被黑龙潭的人抓了，您不能见死不救啊！江文山还给黑龙潭一箱货，被楚强没收了。黑龙潭的人说了，如果拿不到货，就杀了大山子。
1: 他怎么和黑龙潭的人搅在一起？
5: 到了这个地步，

0: 我也不敢瞒您了，江山是跑黑道做烟土生意的，收残检开布庄，那都是幌子。
1: 你们两口子是黑道的？
0: 我不是，为了活命赚钱，我也没拦他。
1: 你说的是实话？
0: 人命关天，我可不敢骗您呢，干爹。再说了，我们来白城就是因为有您这个靠山。干爹，您去跟楚强说说，把货还给人家好不好？
1: 楚强在执行公务，我不便多问。
0: 那可怎么办呢？我哪抽得到那么多钱呢？
1: 我和那个小畜生没有任何关系了，他贩卖烟土惹上黑帮，那是他咎由自取。
0: 干爹，您就看在春晓的份上。
1: 不看春晓的份上，我早把他宰了。春晓现在有对象了，以后你们是死是活，都不要再来烦我们。

0: 局长，这次您真的不管了？
1: 你信他的话吗？他说因为有我这个靠山，所以他们才来白城。哼哼，要真是那样的话，那个小兔崽子能三番五次来杀这个靠山？我廖一清眼里可不揉沙子。

0: 我一直都挺羡慕记者这份职业的，自由自在的，可以在工作的时候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1: 你不是也是一样，跟我在这儿望江吗？
0: 我这是在悬崖边上走，得提着心呐。小田大佐要是有什么事情找不到我，那我回去可就惨了。
1: 小田大佐最近又要忙了吗？
0: 小田大佐最近在忙春季扫荡的事情，还好，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1: 这次又要扫到哪儿啊？
0: 里下河，共产党的根据地。
1: 日本人这次整肃后方，一定要在前面的战场上有大动作了。
0: 这回有很多物资都集结运往衡阳，相信很快就要爆发大战了。
1: 衡阳不是已经打下来了吗？
0: 皇军为了维护湘桂汉粤铁路的交通安全，势必要占领整个湖南的。这次集结主要就是针对的湖南西部吧。
1: 哦，
0: 我跟你说的这些可都是军事机密啊，你千万不要当成新闻发到报纸上去哦。
1: 我不喜欢打仗，也不感什么兴趣，你放心吧。为什么跟踪我？
2: 你和那个鬼子翻译官怎么回事？
1: 我有必要向你解释吗？
2: 我只是关心你。
1: 林翻译是小田一郎身边的人，我想从他的口中得知更多的情报。华子，给总部发报，日军正在筹备湘西战役，打算下月中旬进攻邵阳一线。
3: 是。
2: 还有一件事，江文山被黑龙堂的人抓走了。

0: 停车。
1: 谢谢你啊。
0: 听说姜文山被胡老大给抓走了，
2: 因为什么？
3: 姜文山和黑龙堂的人做烟土生意，楚强把烟土没收了，现在胡老大逼姜文山赔偿。
2: 就这点事儿啊？赔多少钱啊？
3: 3000大洋。
2: 3000块？他还真敢开口啊。那你就给他吧。开这么大的一个布庄，连这点钱你不会都舍不得吧？
3: 现在布庄刚开业，根本就没赚到钱。我们在白城举目无亲的，我上哪儿去筹那么多钱呢？
2: 那你把布庄卖给我，这钱我出。
3: 布庄根本就不值3000大洋。
2: 这3000块大洋，不仅仅买这布庄，还买你和姜文山。
3: 你要我们这两个大活人干嘛呀？
2: 让你们俩给我当伙计啊？
3: 姜文山不会同意的。
2: 那就算了，你等着给姜文山收尸吧。
3: 廖春晓，你想救姜文山，你跟我谈什么条件呢？
2: 谁说我想救他了？我告诉你，本小姐跟林范一官正在谈恋爱呢，他是死是活我根本都不在乎。
3: 你们两个在谈恋爱？
2: 我花高价钱要买你的店，就是为了要出一口气。我让你们俩给我当伙计，供我使唤。看来你还是不够爱他呀，连你都不在乎了，谁会在乎？死就死吧，再见。
3: 好了，只要你能救姜文山，我给你做牛做马都行。

0: 来的执照啊？
1: 警察局。
0: 你早有预谋啊！
1: 我没工夫跟你废话，我要去救姜文山了。
2: 哎，大洋呢？
1: 我把姜文山完完整整带回来不就完了吗？你管大洋干什么？

0: 站住，干什么呢？
1: 这不梅花客栈的老板娘吗？不认识啊？
2: 俺老亲呢？
1: 七爷在里面了。
2: 让开。
1: 哎，这是咱七爷的相好，惹不起。
3: 要了没有？开门！
4: 来，下下。
5: 这么想贴我了，你看你一来我运气多好啊！
2: 七爷，人家受了委屈，你可得替人家做主啊！
3: 不是我七爷的女人也有人敢欺负啊？他吃雄精豹胆了，说是谁欺负你？七爷，我替你做主。
2: 胡老大，
1: 胡老大呀，妹子，粘住，慢慢说啊。
2: 昨天胡老大凶神恶煞的带了一帮兄弟就去找我表弟要钱，要不到钱就把我

0: 表弟给抓走了，突然就来了很多警察，把所有的烟土都没收了，还封了我的客栈。
1: 你说一边吧是胡老大，这边吧是警察局，这都不好惹呀。
0: 哦，他们都不好惹，就该我倒霉啊。哼，我不管。七爷，说什么这回你都得帮帮我，帮我想办法把表弟捞出来。
1: 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啊，没问题啊，那事儿包在我身上。
2: 李小姐，我们当家的，请您进去。行。

0: 来干什么？
1: 来看看你死了没有。让我站着说话不合适吧？
2: 看座。
1: 搬这儿了。
0: 搬过去，搬过去。
1: 不用跟你拐弯抹角，我今天来就是要带人的，你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
2: 姓江的欠我一箱烟土，你替他还吗？
1: 我没有烟土。
2: 3000块大洋也行。
1: 你知道姜文山是廖局长什么人吗？
2: 是仇人。
1: 那你知道我是廖局长什么人吗？
2: 当然知道，你是廖局长的千金嘛。
1: 要是廖局长知道他的千金在你们黑龙堂出了事儿，你该怎么办呀？
2: 你什么意思啊？
3: 柯晓，你要干嘛？柯晓，
0: 柯晓，
1: 我给你两条路：第一，放了姜文山；第二，我告诉廖局长，你们刺伤了我。
2: 好，巾帼不让须眉，你有种，崩他！

0: 疼吗？
1: 嗯。
2: 弄了半天是想让我帮你救那小白脸，我已经打听得很清楚了，他根本就不是你什么弟弟。
3: 虽然不是亲的，但就跟亲弟弟是一样的。
2: 哎呦，酸不酸呢？还比亲弟弟亲，这事儿我管不了。
3: 七爷，你看这胡老大也太不像话了，他明明知道我和你的关系还这样，这不是打您七爷的脸吗？
2: 行，咱俩有关系吗？咱俩什么关系啊？啊，说句良心话，800年前我都看上你了啊，还口口声声说是我七爷的女人啊，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你身上什么味儿。我不会因为那小白脸去得罪胡老大，不值。
3: 呸！什么叫我的小白脸啊？你说话凭凭良心好不好？人家是有老婆的，你看，这就是人家老婆给你的。
2: 有老婆？喂，不是。

0: 韩国，你有老婆，你不早点说？你说，对不起啊，别生我节气啊，
1: 德行。想让我看得起你，这次你就得帮我这个忙，去求求马五爷，让他把我表弟放出来。这样，这些钱都是你的了。
0: 没问题，我去给五爷说去啊。你这手劲还挺大，我去跟五爷说啊，你等我好消息啊。

0: 什么时候改的你的名字啊？
1: 从今天开始，我就是这个补妆的老板。你们俩给我当伙计，赚出来的钱五五分。
0: 你开什么玩笑？我们夫妻俩开的布庄，你当什么掌柜的？没有你，我们卖不出布啊！
1: 你反对也没有用，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
0: 别闹了，我给撕了。
1: 撕吧，你撕了，我再去警察局办，想要多少有多少。
2: 你回来了。廖小姐也在。您来买布？
1: 我是卖布的，你买吗？
2: 这布庄不是你的吗？
0: 给他抢走了。
1: 我花了3000块大洋把它赎出来的，他们把布庄抵给了我。
2: 什么？哎呀，走了走了，我的钱！哎呀，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
3: 本来廖小姐去了，我不敢不给面子，可没曾想，她突然给自己胳膊上来了一刀。哎呦，
4: 这个死丫头，越来越不像话了。
3: 廖局长，我只是怕你误会，所以特意过来跟你解释一下。
4: 我都知道了，这不怪你。
0: 你跟你爹都是强盗啊，回去跟你爹讲，把客栈还给别人，欺负个女人算个屁。
1: 客栈是楚强封的，关老廖什么事？
0: 楚强不是你爹的手下，这件事你不给我个满意的答复，我跟你没完。
1: 你有本事自己去找老廖说去。
5: 如果我不答应他，他就会怀疑我对你的感情，进而怀疑我们的夫妻关系，后来才知道是他精心策划的，就算我不答应他，他也会抢。
0: 他从小就这样，想一出是一出，真可恨。
5: 这说来说去还不是怪你啊。
0: 你这人说话得讲点良心，我不是为了救你能招惹黑龙堂的人吗？
5: 从个人情感上来讲，你这样做是对的，但从组织原则上来讲，你这样做就是错的。我还是那句话，必要的时候你可以牺牲我。仔细想想呀，廖春晓很多行为都是矛盾的，像是率性而为，又像是精心策划，真有点琢磨不透。
0: 他是个单纯的人，没你想的那么复杂。
5: 单纯？他说他和林凡一在谈恋爱，这根本不可能。
0: 他真这么说？
5: 你说他家里又不缺钱，他抢我们布庄干嘛？
0: 被我伤得太……

0: 站住，起来。你可真有出息，为了江文山，你竟拿刀捅自己。
1: 还是你厉害啊，什么都逃不过你的法眼。

0: 我就不明白，你这边和林翻译处得不错，那边和姜文山又赴汤蹈火，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我都那么大人了，你瞎操心。
0: 你要开不庄，我去给你开一家大的。你何必趟姜文山的浑水？他和彭小女是什么人，你知道吗？
1: 知道啊。所以，我得让他们给我当伙计，跟我使唤。你赶紧让楚强把那客栈还给暖谷，欺负女人算个屁！
0: 姜文山在梅花客栈倒腾烟土，楚强没抓他，已经是给我面子。
1: 谁不知道你们警察局跟黑帮狼狈为奸啊？你就没在黑帮生意当中捞过油水？哼，这次是姜文山，你就别脸了。
0: 住口！
1: 暖谷没处可去，住在了布庄，我看他碍眼。
0: 你是怕多个情敌吧？
1: 你说对了，反正他在那儿，我就住在布庄。
0: 你威胁我？

0: 听说你和那个二鬼子谈恋爱了。
1: 怎么了？
0: 他是个汉奸。
1: 你不是汉奸，可你不要我呀。
0: 我有老婆了。
1: 我就等着跟你老婆换换位置呢。
0: 哪像个大姑娘说的话，不害臊了。
2: 哎，你好。
1: 这位老板，你买布吗？
2: 哦，我不买布，我找人。
3: 拿过来，拿过来。
4: 谁啊？
1: 金爷，怎么样？
2: 五爷已经跟那楚科长说好了，你的那个客栈随时随地可以重新开业。
1: 哎，那我钱呢？
2: 你那钱我不是给五爷了吗？哎，我跟你说啊，我可一分没留啊，一分没留。
1: 凭什么呀？他又没帮我救人，凭什么收老娘钱？
2: 干什么呀？
0: 过来，
2: 不是你把手拿下来，
0: 你把钱还给他。
2: 你算什么东西？你把手拿下来给我，放手！
1: 哎，好了好了，别惹事。哎，小门神，二七，你不行，你把钱还给我。
2: 不是，我这，
1: 你凭什么收钱？你把钱还给我。
2: 五爷了我。
1: 还给我。
2: 我没有，
1: 你都把钱还我。你别跑。这个地方太热闹了，我越来越喜欢这儿。
5: 小门神。把
1: 布给我拿出来。我来的时候把电台放游击队了，你赶快想个办法把它拿回来，没有电台没法跟组织联系。
0: 这事好办，交给我。
1: 城门关卡查得很严，你一定要小心。
0: 嗯，我知道。
1: 我回客栈了。
0: 那些钱。
1: 那钱我会帮你记着的。
0: 记着也没用，我还不起。
1: 还不起？还不起就拿人抵债。走了啊。你现在要想办法把刘春晓带出去。
0: 有什么事儿？
1: 我们的人一定会来接头。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别问了，我们进去。
6: 哟，林翻译，
7: 楚科长，这么巧啊！
6: 我最近啊都在这边。
7: 特务科搬家了？
6: 什么呀？盯着那两口子呗。
7: 吃早饭了没有？
6: 没呢。
7: 走吧，我请你。
6: 算了算了，不去。
7: 哎呀，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走吧走吧走吧。

0: 那个彭秀女真的回来了。
1: 回来了。
2: 她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啊？
1: 谁知道？反正我觉得不对劲儿。这不，又开了个部庄，也不知道到底想干嘛。
0: 局长知道这件事情吗？
1: 哼，他能不知道吗？要是没有廖一清在背后撑腰，他们也不敢了。这个部庄表面上看是姜文山跟彭秀女开的，实际幕后的人是廖春晓。
0: 要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是廖局长不对了。
1: 这有什么呀？我看说不定他们都是一伙的。我听说你最近跟廖春晓好上了。
0: 你都听说了？没到那个程度啊。
1: 那可得容我说你一句了，廖春晓这种女人确实人见人爱，不过越漂亮的女人就越危险，你小心点儿。
0: 我知道。
1: 好了，不吃了，
3: 先走了，
2: 走了，
3: 明天一块儿喝酒啊。
0: 那你慢走啊。
4: 吃早饭了吗？我请吃豆腐脑。
5: 这才像个伙计，对老板殷勤点，老板会提拔你的。
4: 谢谢老板，走吧。走啊。
5: 来客人了，等会儿再去。
6: 先生是要买布吗？
4: 啊，我老婆在，你放心吧。
6: 瞧，我们这儿有苏州的绸缎，还有上海的绸缎，质量好，花色鲜艳。来，您选一下。
5: 老板，你给谁买布啊？我可以帮你参谋参谋。
7: 啊，我想给我太太买块面料。
6: 那您太太是个子高呢，还是个子矮？皮肤是白还是黑？
8: 皮肤白的穿这块，皮肤黑的穿这个。
9: 啊，我太太不高也不矮，不白也不黑。
8: 那你看看是这个好看还是这个好看？
9: 我太太没你们长得好看。
8: 我问你面料呢，没问你人。
9: 啊，那好看。

0: 我帮你拿。哎，好，谢谢。先生给您。
1: 好，谢谢啊。
0: 慢走啊。
2: 等等。

0: 太久了，做衣服就不好看了。哎，谢谢啊。欢迎下次光临。哎，你们把进去的那个男人给我截下来，但是不要惊动布庄里的人。
1: 是。

0: 去买早点吧，我要去一趟报馆。
1: 樱桃糊喽，
2: 黄包车。
3: 哎，小姐去哪儿？
0: 警察局。
3: 好嘞，坐稳了。
1: 樱桃糊喽。
0: 柳春晓呢？
4: 去报馆了，那个男人被特务抓走，他是不是来接了同志？
0: 现在还不清楚。
4: 为什么不清楚？
0: 他手里拿着白城晚报，可始终没有说接头暗号。
4: 要不要我去警察局看看？
0: 不行，我们商量一下怎么把电台拿回来吧。
4: 我打算再去趟黑龙堂，不过有点冒险，你看行不行？
0: 具体说说。
5: 嗯？
0: 你们为什么要抓我的顾客？
4: 谁抓你的顾客？
0: 你去问楚强。
4: 哦，是他。

0: 这个社会大家好像都要赶时间，可是我们有没有想一想，当自己的孩子过斑马线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自家的老人走得不快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交通的规则是坚硬的，我们的情感是柔软的。让一让是城市的气度，等一等是社会的温度。
1: 我22岁离开家乡，每天都送快递至少12个小时。有时候也会有赶不上的订单，赶不上的时间。
2: 同志你好，佩戴好安全头盔是对个人生命的负责，也是对家人的负责。
1: 订单有可能会错过，可人生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家和等我的人。离开家是为了一个更好的家，不回家是为了更多幸福的家。整天啊东奔西走，和朋友们的友谊啊都只成了手机里偶尔的互动。
3: 今天生意怎么样？
1: 两杯浊酒，一身火气，坐下来聊聊闲篇，说说今年的痛快和不痛快。平常握着方向盘，今儿个把方向盘交给别人，自己和朋友都踏实，对得住自己，也对得住别人。
4: 你好，同志，我们是交警七大队民警，现在依法对你进行酒精检测，麻烦您配合。好，请您小心驾驶。
1: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可无可招的人，要么是共产党，要么是国民党。
1: 你凭什么这么说呀？
2: 那就是一满腹的。
0: 这我就不清楚了，等楚强审过之后就会有结论。
2: 你们这么做会影响我做生意的。
0: 这你应该知道，特务科是日本人在警察局设的，专门对付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地下组织。我这个警察局长无权过多干涉他们的行动。
2: 行，你们查去吧，查好之后他到底是什么人，你要给我一个交代。
0: 你就那么想知道他到底是个什么人吗？
2: 我关心他干什么呀？我关心的是姜文山。
0: 如果姜文山是共产党，你会离开他吗？

0: 杨哥，咱们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我们大当家的肯定不能再给你做生意了。
1: 哎呀，咱们兄弟一场，上次我坑了你，我心里边过意不去，所以我想干脆用个办法来补偿你。
0: 我倒是相信你，可我不是当家的，我说话不管用啊。嗯，
1: 现在已经不是靠拳头打仗的时代了，你得有枪，你的腰杆才能硬起来。日本人为什么把码头交给马家堂？
0: 为什么？
1: 为啥？
0: 不知道。
1: 因为人家有枪啊，所以才可靠。
0: 道理是那个道理。哎，你还别说，江哥，那码头油水特别大，我表舅早就想把它抢过来
1: 了。那不结了吗？你们要跟马家堂抗衡，得先武装你自己。我这二十支枪啊，花了很大力气搞来的，你们不要，我给马家堂。
0: 哎，你等着，你等着啊，
2: 科长，那小子又要倒腾烟土了，咱们再黑他一笔。
3: 你以为经过上次那件事以后，胡老大还会跟他做交易吗？
2: 那他们嘀嘀咕咕说什么呢？
4: 江哥，
0: 江哥，你猜怎么着？嗯，同意。
1: 好，下午城外你接货，进城没问题吧？
0: 没问题。哎，你等我一会儿，江哥。

0: 呀，这次来是想请你帮个忙。
1: 客气，副科长你太客气了，有什么需要马老五的只管吩咐啊。
0: 有个叫姜文山的今天去了一趟黑龙潭，我要知道他去干嘛了。
1: 姜文山，哎，这个人听说过。对了，马老七跟我说过这个人，这个人他
0: 就是个小混混，而且来白城也没多长时间。
1: 哦，小混混，我还以为是个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呢。卓长，你为什么不直接去问胡老大呢？
0: 上次姜文山跟黑龙堂做交易，我没收了他们一箱烟土，胡老大还在耿耿于怀，所以我不太方便去问。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哎呀，诸葛亮，你有所不知，表面上看啊，马家堂、黑龙堂这两家相安无事。我要是说实话呢，我们这两家是生死相对啊。哎，我也不方便直接出面去问呢。
1: 正因为是生死对手，我想五爷你不会没在黑龙堂安插自己的眼线吧？
0: 这，
1: 我跟黑龙堂是彻底闹掰了，以后有什么事就只有跟五爷你合作。
0: 明白明白，楚科长，你的意思我明白。处长你稍坐，我去吩咐一下啊。
2: 那好吧，那你们改日再来啊。
3: 哎，好的，
2: 慢走啊。
3: 嗯，
4: 江文山呢？
2: 他出去了。
4: 去哪儿了？
2: 不知道，他没告诉我。

0: 处长，我刚才问了一下，姜文山要用20条枪与胡老大换烟筒。
1: 哼，姜文山还能搞来军火，这小子出息了。
0: 是啊，不知道这事儿是真是假。
2: 部长，听说姜文山要化解跟黑龙堂以前的恩恩怨怨，所以呢，这20条枪
3: 只换20斤大烟土。
1: 他可没什么仗义，这里边肯定有事儿。五爷，这20条枪要是到了黑龙堂手里，对你可是大大的不利。
0: 处长，你说让我怎么做？
1: 这地方治安毕竟是廖局长负责，我不便越权。所以我的意思是，五爷，你找人把这批货劫了，要真是枪，你就留着用，壮大你马家堂的实力。
0: 楚科长的心意我领了，不过万一这事儿要是让胡老大知道是我干的，你说这黑龙堂他会善罢甘休吗？
1: 找批生面孔，只要胡老大抓不到你的把柄，又能奈你何？最多只能哑巴吃黄连。再说了，20条枪，有了这20条枪，你还怕他？就算廖一清想帮他们，

0: 江山，难不成是你爹呀？哎，江山回来了！江山回来了！快快，江山回来了！你这个臭小子，你什么馊主意啊？啊，咱游击队就这么20-30条枪，给了他们，咱拿什么打鬼子？
1: 是啊，这按道理说，配合上级完成任务，我们是义不容辞。但是为了帮电台带。

0: 老头子，你说的轻巧，你试试。遇到紧急情况怎么办呀？出了大事，你负责。你这……哎，好吧。既然是彭首长的意思，那我们就必须服从命令。
1: 彭秀女还说了，电台拿回去，马上给组织汇报。
0: 请求给我们游击队补充枪支弹药。
2: 你早说呀！你这臭小子，这样咱不是没辙。行，那我想办法，我去把他们枪都缴了。
0: 哎，
2: 不是老头子，上次的任务完成了吧？我那个道司是不是该还我了？
0: 那不行。 那玩意儿送你手里，你准给我惹事儿。
2: 我得保护彭首长的安全。你得了吧，人家彭首长啊，那是干地下工作的，靠的是经验和脑子。不过那个，你那只王八盒子也得缴上来。
0: 他们不是说要二十个长家伙吗？
1: 胡老大说的呀。 要一只短的，要不同意。
2: 那，哈哈哈。

0: 也就十尺二十响得了，这玩意儿你玩不转。行行行，给你吧。
1: 1234，黑哥，不多不少，正好20支枪，够数。
0: 这箱你算了吗？你够数够数，实不实数啊你？
2: 说好20杆枪了，这几杆枪我是给别人的，和你没关系，帮我一块带进城就好。
0: 嘿，江哥，你还留了一手啊？
2: 在你身上赔了，不得从别人身上赚回来？
0: 啊，我承认这次小弟占了你便宜了，谢了。
2: 别啰嗦，走，
0: 走，走，放了，走。

0: 姜文山呢？
1: 他出去一天了，如果晚上还不回来，那就要麻烦楚科长帮我找人了。
0: 科长，没人。

0: 掌柜的，我们是不是该打烊了？
1: 嗯，我等江文山回来再走。
0: 那太好了，他要是不回来，你是不是得去报馆发则寻人启事啊？
1: 你这个主意挺好的。

0: 您回来了啊。哎，这是什么？
1: 什么也不是。
2: 科长，江文山回来了。

0: 要看，咱们也进去看呢。
1: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呀？我就要在这儿看。
2: 你什么都喜欢给别人看是吧？拍屁股也要给别人看了。
0: 江山，你疯了！
1: 你臭流氓！
0: 信吗？快走！是电台。哟，楚科长啊，托您的福，我丈夫总算回来了。
3: 箱子里边是什么？我要检查。
4: 没什么好检查的吧？少废话，让你打开就打开。

0: 楚国长，这次您高抬贵手，就别没收我的话。这点心意，兄弟们来就好。走，您慢走。
1: 也能耗吧，
2: 老舅，肯定是马家堂干的。
1: 你有什么证据？
3: 你想啊，在白城，除了马家堂，谁还有那个实力敢抢咱们黑龙堂的货？
1: 我说的是证据，你有吗？
3: 没有。江文山，你小子活腻歪了。
2: 竟敢连续黑我两次！你怀疑是江哥和马家堂串通好的？
4: 不是串通好的，马家堂怎么知道我们搞了一批枪呢？我敢打保票，这次跟江哥绝对还没关系，因为他又救了我一回，那么多人都看见了。哎呀！
5: 哥，全是这家伙。
6: 小齐啊，这几箱我就不用看了，赶快抬到后院地窖里去。

0: 来，
1: 慢点啊，去。这个事儿可不能闹，绝不能走漏半点风声，要不是要掉头的。
0: 放心吧，哥，有我在这儿没事儿。
2: 江文山电台呢？我问你电台呢？
3: 我在城里给劫了，电台和枪都被劫走了。
2: 怎么会这样？是什么人劫的？
3: 黑皮书是马家堂的人干的。
2: 马家堂？那电台怎么办？如果他们打开箱子发现是电台，我们就暴露了。
3: 马家堂跟楚强是一伙的。
2: 你别忘了，马家堂是替日本人打理码头的。如果日本人知道了，比楚强知道更糟糕。你说你不保护好电台，你带着烟土回来干什么？
3: 装电台的箱子太大，那个情况下我根本来不及打开箱子拿电台。
2: 那既然是烟土，你为什么不给廖春晓看？
3: 对面不是有眼睛盯着吗？做样子给他们看看罢了。不行，我找暖锅想办法吧。
2: 对，让暖锅去探探风，看看电台暴露了没有。
3: 拿着这个，小心点，等我回来。
2: 你也小心点。
4: 哎，师太啊！
5: 哎，薛省等等。
4: 哎，行了行了，一会儿我再要你。
5: 好好，马上啊！
4: 来，
3: 哎，帮我一个忙。
5: 我正忙着呢。
3: 别嘴别说，你们吃好喝算我的。
5: 哎哎，
4: 太好了太好了！哎，师太师太，
5: 你真是倒霉，遇上你老娘全赔个精光。
3: 这次让你赚个盆满钵满。
0: 你也喝，来来来，这个
5: 来走。你说那么一个破尿壶能值那么多钱？
3: 你懂个屁呀！那是朱元璋御用的尿壶，朱元璋你知道吗？
5: 知道。
3: 所以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把尿壶拿回来。买家我都找好了，一旦卖出去，欠你的钱连本带利全部还给你。
5: 哎，那可不行，老娘拼那么大的劲儿，只能收回成本呀。
3: 再给你一千啊！
5: 你真爽快，真像个男人。哎，躲什么呀？

0: 一共死了13个人，大部分都是黑龙堂的人，还有一帮人身份不明，据传是马家堂的人，应该是黑帮火拼。当时姜文山也在现场，和黑龙堂应该是一伙的，有人看见他提着一只箱子逃走了。
1: 码头上那批货是什么呀？
0: 还不清楚。姜文山不肯把箱子打开给你看，是不是他已经怀疑你了？
1: 我们确实应该做点什么来赢取姜文山甚至彭秀女的信任。
0: 我总觉得你的处境很危险，还是取消打入共产党内部的计划吧。
1: 我早就已经做好了为党国牺牲的准备。
0: 我真的很担心你，每当想到你在姜文山的身边，我就……

0: 行了，你进去吧。
1: 妹子，你就慢点走呗。那进天都黑了，能不能留下呀？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这这儿有坑啊！
2: 哎，这
0: 哎，干什么呀？
1: 我能干什么呀？我就不想让你走呗。
0: 好了，你就送到这儿吧，回去吧，我走了啊。
1: 哎，我送你回客栈呗。
0: 我这不瘸不瞎的，要你送干嘛呀？
1: 不是，你说这大黑天的，你一个女孩家家的，这万一碰见坏人呢？我不是不放心吗？再说了，不管你说回去，我今天就不回来了。
0: 我是借钱，又不是卖身。行了。

0: 借你那钱呢，会尽快还的啊，放心。
1: 你总是钱钱钱的，我又不急，你要金就拿去用呗。
0: 好了，别啰嗦了，走了啊。
1: 不是，南宫妹子，天黑呀、啊。

0: 嘴巴上贴了封条，怎么都不肯说。我一问起今天早上火拼的事儿，他就使劲跟我打岔，气死我了。
1: 我得找个手动问问，你回客栈，我自己去办。
0: 哎，怎么的？想甩开老娘，省那1000块钱呀？
1: 我是那样的人吗？
0: 不是就好，走吧。

0: 我老实回答，不说实话，我杀了你。玉龙堂那批货是不是你们捡的？不是，还敢嘴？是五爷派人干的。
1: 小的是，
0: 五爷派人干的。
1: 我没参加。箱子打开了吗？
0: 就打了两个，五爷爷发现里面都是真货，他藏地窖里去了。地窖在哪儿？
2: 就在那儿。哎呦，
0: 看着他。
2: 小心点，小心点。
1: 哎呀，就。

0: 累死我了！哎呦！哎，你说，他那个地窖里怎么会有机关呢？
1: 那是个防盗铃。以前我这儿也装过一只。你这儿有什么好偷的？你还好意思说？要不是因为你，老娘那点辛辛苦苦的家当能全没了。这次。
0: 要是那尿壶拿不回来，我看你拿什么赔我。
1: 哎，就那马老七不借了一笔钱给你吗？你不还他就是了。他那点钱跟那尿壶比起来，算个屁！老娘要就要大。
0: 哼，就你精明。
1: 不行，我得想个办法。 下次还钱的时候，去把那个防盗铃破坏掉，这样你就好顺利进入地窖。

0: 哎，你这个人和我一样啊，一提到钱连命都不要了。哼，哎，要不咱俩拜把子当兄弟怎么样？
1: 滚！谁跟你拜把子？你把老娘当男人啊？
0: 你干嘛去？回部庄啊。那我不回去，彭兄你会担心的。
1: 你这人也真奇怪，你对假老婆比对真老婆还要好。什么真老婆假老婆？我和他一块出来执行任务，我是男的，我当然要保护他了。走了，赶紧睡啊！
2: 废物，连个人都抓不住。
3: 大哥，
2: 肯定是黑龙堂的人干的。明天赶快找辆车，把这些枪支转移到码头上去。
3: 好。

0: 白城附近的朋友说，他早年确实在江湖上混过，后来就不知所踪了。前段时间听说他回了白城，向人打听烟土的价格，说他手里有烟土。
1: 这个家伙，他不会真就是个烟土贩子吧？
2: 科长，秋野少佐来了。
1: 你们出去吧。
0: 是。
1: 少佐。

0: 最近你在忙什么呢？
1: 我一直在盯着彭秀女跟姜文山的补妆。
0: 有什么收获吗？
1: 这个
0: 有什么话你就说。
1: 布庄的幕后大老板是廖春晓，而且廖春晓最近经常过去。
0: 这么说，廖春晓和姜文山、彭秀女变成一伙的了？
1: 我不敢这么说，但是他们的关系确实非常的密切。
0: 小天大佐即将扫荡的事，你知道了吧？
1: 早上我看过文件。
0: 我们在城内也要有所行动，你不要只盯着姜文山和彭秀女。小田大佐的意思是，在白城不允许存在一个抗日分子。当然，这个目标很难实现，但是我们必须要尽最大的努力，确保白城的安全。好了，你去把廖一星找来。

慢点啊。快快，来来来来来，把车门打上，快！来，师傅，开车。

0: 哟，老板娘来了。
1: 我来找马老七。
0: 啊，知道。不过七爷有吩咐，现在谁也不让进去，他在里面忙完再说。
1: 哎，你这是？我去告诉七爷。
0: 哎，好。
2: 果令。
0: 吓死我了，小姑奶奶，你怎么来了？
1: 哎呀，小日本马大街抓花姑娘，你找个地方让我躲躲吧。
0: 是吗？哦，走走走走。
3: 少佐，您什么时候到的？怎么不到楼上去坐呀？
4: 啊，有件事向你们交代一下，马上就走。
5: 少佐，局长，坐下说吧。
3: 中了，这坐。
4: 好。
3: 少佐，什么事啊？
4: 对全城，凡是这个月新增的人口，都要特别登记，详细调查。
3: 这个月？
4: 对。具体的说，就是廖局长出殡后的新增人口。对了，我听说廖小姐开了一家布庄。
3: 哎呀，小孩子瞎胡闹。
4: 是不是廖局长对令爱太苛刻了，他才不得不自己赚钱养活自己？
3: 我跟他说了多少次啊，家里啊不缺这几个钱，可他就是不听。这孩子就喜欢这些花花绿绿的玩意儿。
4: 廖小姐聪明能干，又不惹是生非，廖局长真是好福气啊。
3: 啊，是是是。

0: 把几箱子货装了卡车运到火场买回去了。谁的备箱啊？
1: 看样子差不多。

0: 闪开！
1: 你们干什么？干什么？别动！
2: 你家不装得罪谁了呀？
0: 还能有谁？不是黑龙仓就是马家堂，

的地儿记住了。

0: 禁地だ。誰も立ち入り禁止。
1: 这个家伙叽里哇啦的说的什么意思？
2: 局长，您了解我，我哪懂日语啊？我听他这意思哈，就是不让咱进。
1: 这样，有几个人在这盯着，发现有什么东西从火场运出来，仔细检查。

0: 谁这么大胆子？
1: 哎，过来。
2: 哎，大小姐，你有什么吩咐？
0: 这是谁干的？你们一天天都怎么巡逻的？你们干嘛吃的呀？这是谁干的都不知道？
3: 大小姐，我们刚刚巡逻到这一带，真的没看见。
0: 砸的吗？
4: 大姐，你真不该开这铺窗，不如关了。哎，
0: 问什么呀？
4: 我不能说。
0: 说。你不说我也知道，是廖一清派人来砸的，对吗？
4: 小姐，您就饶了我吧。
0: 除了廖一清，没人敢。
2: 哎，小姐，哎，小姐。
5: 兄弟，哎，兄弟，兄弟，你等等。这是什么呀？明摆着有人不想让我们干下去了。
6: 干不干下去，要组织说的算。
5: 我们这样下去，什么时候能完成任务？我受够了。还不如让我杀了廖一清，你让我回游击队吧。
6: 你这样的情绪很危险，做地下工作的要有耐心。

0: 警察局换局长了吗？
1: 是该换了。你为什么要砸我的店？
0: 在家我是你爹，在警察局我是局长。跟警察说话，你要讲证据。
2: 敢做不敢当，我瞧不起你。
0: 我的大小姐，你什么时候瞧起过我？

0: 我就搬到布庄去。再也不回家。
1: 欢迎光临。
2: 你们老板呢？
3: 老板不在。
4: 先生，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啊？
2: 我也觉得你很眼熟。哦，想起来了，梅花客栈，我们一起喝过酒。
4: 这位是？
2: 这位是小田大佐的夫人，杏梅子女士。
5: こんにちは、ご服屋の者です。
4: 欢迎。
6: こんにちは。
2: 我是司令部的翻译，我姓林。今天夫人听说你们这儿新开张了布店，所以特地过来看看，把你们最好的绸缎都拿给夫人介绍一下吧。
4: 啊，好的，夫人这边请。
2: 夫人，
4: 你先坐一下。
0: 请先生。
4: 哎，江山。
3: 麻烦你转告他，我们不卖给日本人。
4: 江山，
0: 江山，
4: 偷了酒。

0: 货都不错，就是地方选的不太好。
1: 多谢指点。

0: 也不折了。
1: 小鬼子，
2: 好兄弟，以后我们部队不准卖弄给你们鬼子。
0: 我赞成，我是这个布庄的老板，我宣布，以后不准卖布给日本鬼子。

0: 我们开布庄做生意就是为了赚钱，不管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都是我们的主顾，你这么仇视日本人会给我们布庄惹大祸。我去买菜，你们想吃什么？
1: 别问我，你问他。
2: 问他。
0: 那我自己决定吧。
3: 哦，三毛钱一斤啊，便宜了。买菜嘞。三毛钱一斤，
0: 来给我来两把，
3: 来两把啊，好嘞，你看这两把葱吧，啊，给你啊，大叔，我送你一颗，我送你一颗啊，还要点啥？
0: 来，
3: 啊，
0: 不要了，
3: 满足啊，不送了。卖菜嘞，卖菜嘞。
4: 真没想到，你还是个挺有骨气的中国人。
1: 走，还别烦我。
4: 今天晚上我带你去个地方好不好？
1: 不好。
4: 听说什么地儿呢？你就说不好啊！
1: 我老婆不让晚上出去。
4: 现在我是你的老板，我让你去你就得去。我问你，你恨不恨小鬼子？
1: 我明知故问吗？
0: 江山，你哪儿都不许去，走。

0: 江山，过来。别看了，赶快送到游击队去。
1: 什么情报这么紧急？从哪得到的？
0: 别问了，时间来不及了，快去。
1: 要不然一块去
2: 上厕所。上厕所带什么围巾啊？
1: 冷啊。

0: 把窗帘打开吧。
1: 江归山刚刚出去了。
0: 有人跟着吗？
1: 我让阿彪跟着了。
0: 不管江文山跟彭秀女是不是共产党，都给我继续盯着。
1: 他们不是共产党吗？
0: 我当然希望他们是了，要不我怎么对付廖一清？
1: 今天林凡也带着一个日本女人进了部庄。
0: 日本女人，你认识吗？

0: 加油，来。
1: 怎么，你把那情报给吃了？
2: 你有愿意吃啊，噎得要死。城门查的严，不吃就完蛋了。
0: 马来，
3: 哟，
0: 你骑我的马去跟你弟，就说鬼子即将开始大扫荡，让叶司令组织部队立刻撤离，越快越好。
3: 是，
0: 去吧。
2: 我想起来了，负责扫荡我们机关山的是一个步兵中队。可以在鬼手峪设埋伏啊。
1: 你说的简单，咱游击队就这么死了几个人，还剩下十几道墙了。一个鬼子中队的将近200人呢，这仗怎么打？你说了，彭首长向上级给我们请示弹药，请示武器，在哪儿呢？
2: 电台不是没拿到吗？再说了，打赢这股鬼子，我们缴获的武器肯定比上头给我们的好。
1: 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你。咱们没有枪，拿什么打鬼子？是，我们可以用大刀，我们可以用棍子，用石头，用镰刀砍，用斧头剁。可是这个仗是这么打的吗？

0: 们记住了鬼子扫荡机关山这一段，知道鬼子的行进路线，打个埋伏很难吗？鬼手峪的地形险要，我们可以连夜掷点土雷子，准能炸死这帮兔崽子。
1: 这个想法不错。
2: 等等，你说鬼子的行军路线要经过鬼手峪？
3: 哎，他说的有道理，咱们可以在那打个埋伏，这仗由他打。
1: 只要战术合理，就能全歼这股鬼子。到时候缴获了武器，我们也能给组织减轻负担，不是？
3: 打就打，事不宜迟，咱马上安排一下。
1: 哎，江湖山，你得早点回去。要是这仗打赢了，我给你记一大功。
0: 打完了我再回去。
1: 那可不行，你必须马上回去。

0: 跟着。快清理战场，快！
1: 姜文山，姜文山呢？
2: 姜文山不在。
1: 姜文山，哎，这死鬼一大清早的干嘛去了？
2: 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吗？
1: 情书。

0: 回来了。
1: 你怎么来了？
2: 还知道回来呀？我被你掉厕所里边淹死了。
1: 那你怎么不捞我去？
2: 你晚上干嘛去了？
1: 我
2: 答不上来了吧？
0: 哎呀，江文山，他们两个到底谁是你老婆呀？怎么谁都管你？
2: 有你什么事儿啊？这是我的铺子，你给我出去！
0: 江文山，跟我走。
1: 干嘛呀？去哪儿啊？
0: 我带你去一个特别好的地方，你一定满意。
2: 江文山，你不许去。
1: 我有事儿。
0: 走走走走。
2: 江文山在打我，走。
1: 我真的有事儿。
0: 哎呀。走。
1: 哟。这么巧啊，楚科长。
3: 江文山，听说你昨天晚上一晚上没回去，去哪儿了？
1: 想不起来了。
3: 行，那我估计把你送到宪兵队你就想起来了。
1: 别别，我说昨天晚上，我在街上逛了一晚上。
0: 哎，你个王八蛋，在老娘那儿过夜很丢人啊。
1: 你
0: 什么你？怕就别往老娘被窝里钻啊，你钻了就得负责任。
3: 可是你早上不是一个人去的不中吗？
0: 楚科长，你的意思是偷个汉子还得明目张胆的出双入对啊？还有你，你个没良心的，以后你就不要再找老娘了，滚！
1: 你个臭婆娘！楚科长，千万别告诉我老婆，也别告诉廖春祥，拜托拜托。

次行动的目的地，码头货场，立即出发。

0: 我也是要对根据地进行扫荡。
1: 那我老舅会不会有危险？
0: 根据地得到我的情报，他们会安排他找人的。
1: 哎呀，那就好，他可不能有事，我只有这一个亲人了。
0: 要不你跟我拜把子，我就是你的亲人了。
1: 哎呀，滚！

0: 哎，你现在这儿做什么呢？
1: 我在这儿做什么？真是奇怪了，这是七爷的地盘，我又是七爷的女人，你们说我在这儿做什么？
0: 仓库的锁怎么开了？
1: 哦，锁怎么开了？哎，要不你们进去看看？
0: 走，看看。

竟然有人跑到我货场码头把人给杀了，你得给我做主啊！

0: 挑什么美的？
1: 买的是抢的，我会调查。来，把枪都给我扛回局里。
2: 是。
3: 不是，不是这样，廖局长，不是，还是我给你。

0: 李江，锁箱的人在对面监视我，东西你可以拿回客栈，等他当房睡着的时候，你就可着老娘一个人折腾吧。
1: 对你还要怜香惜玉？
0: 把他们分散点出城，等风声过了再回来。
2: 好，
1: 箱子可别给我撬开啊，里边的文物坏了，可卖不出去了。
0: 知道了，
2: 停车。

0: 让暖锅把电台先拿回客栈，等监视我们的人睡着了，他再送过来。
1: 那他会不会偷看呢？
0: 他这个人只认钱，我跟他说弄坏了就卖不出去了，保证他不敢碰我。你把情报送到游击队了？也不知道小鬼子怎么搞的，查得更严，连臭鞋子都不放过。
1: 没送出去？
0: 我把情报吞了。不过阿来去根据地报信。
1: 好让叶司令有所准备，那也就是说，叶司令现在不知道鬼子这次行动的具体部署。如果只是知道小鬼子扫荡就可以了，我们那些同志还冒着生命危险去搞什么情报？你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有什么办法？我要看你不让我看，要是看的话，我就能记在脑子里。
0: 下次再有什么情报，我直接装到脑子里就好。
1: 还有下次，等电台来了，用不着你了。没有我，没有电台。小鬼子最近啊，比抓七老天那会折腾的还厉害，是不是要出什么大事了？现在小鬼子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一号作战计划。
2: 你下面工作的重点就是要特别留意宪兵队往来车辆的调度。小鬼子的物资从码头到中转站这一环节，都是由宪兵队负责的。江文山，你以后就别再给我找事儿了啊！江山，你给我滚出来！你个王八蛋，我今天就豁出你张脸了，让全白城的人都在这儿看看。
3: 这是怎么了？看什么看？都散了！看什么看？
2: 哎呀，别动！
3: 哼，回去吧，回去吧。
2: 今天要是不还钱，老娘就在这儿不走了。
3: 哎，有什么话咱们敬礼拜说。
2: 哎，你骗完财又骗色的，现在想一脚把老娘踹开了，我告诉你，门都没有。

0: 里边说去吧。哎，你！哎，干部，箱子怎么清了？尿壶还在里边吧？
1: 你自己不会看呀？
2: 行了，别装了，那你晚上送过来的，不服从命令听指挥啊！哼，
1: 你那破玩意我敢留着，老娘还想多活几天。
0: 谁让你打开的？
1: 哎，好你个江文山啊，把老娘骗得团团转，还朱元璋的尿壶，就那玩意儿我认识，以前我老舅舅用过。
0: 算你识货，这玩意儿可比朱元璋尿壶值钱多了。
1: 说你们俩是什么人，我也不是不知道，这事有必要瞒着我吗？
0: 你懂什么呀？瞒着你是为你好。
1: 那你算了吧，江文山，我敬重你是个有血性、有担当的汉子。就算你跟我说实话，我也会帮你的。可是你不能让我帮得不明不白吧？
0: 行了行了，消消气，啊。
3: 你别生气了，是我让江文山瞒着你的。对你我们是绝对的信任，但是我们必须遵守组织的保密原则。你愿意成为我们的队员吗？
1: 对不起，我没那兴趣。
0: 那你回客栈吧。
1: 把箱子还我，还我。
0: 哎，南国，门关上。
1: 自己关。
3: 好险呐、
0: 啊。难为他了。
4: 确实是二条枪，没什么特别的。
5: 装枪的那个箱子旁边，还有个箱子被打开了，
4: 有点印象。
5: 凶手进到货场杀人，就是为了这个箱子里的东西。

0: 什么情况吗？
1: 没有。
0: 把灯关上。杨文山什么时候回的不知道，
1: 大概中午吧。后来梅花客栈那个骚货来了，在门口大吵大闹的。
0: 闹什么？
1: 好像是江文山要甩了他，他让江文山还钱。
0: 后来呢？
1: 后来大概是搅和了，江文山就把他送走了。江文山回来以后，彭兄你又跟他大吵了一架。
0: 哼，这帮人可真够热闹的。

具体部署，还是遭遇了一

0: 你醒了？
1: 你怎么也睡这儿了？
0: 哎，水太凉。你昨晚醉得不省人事，我不放心你，就没回家。
2: 今天晚上，你帮我安排一出戏。
0: 是。
3: 老总，廖局长，请坐。好。昨夜侦讯时，发现了一部新的电台线路，方位就在这附近，但无法锁定它的具体位置。
4: 在这附近？
5: 难道是蔷薇山和彭秀女的布庄？
3: 有可能。
6: 楚科长，布庄不是你一直在盯着吗？
4: 我一直派人盯着，没有发现什么。少佐，要不我带人去搜查一下。
3: 先不要打草惊蛇，把人埋伏在布庄外面，等下一次电报出现。
7: 今晚教堂的行动任务是给一个人演一出戏，你们的任务是扮作参加集会的进步学生，在教堂里等站长给你们开会。为了让那个人相信这确实是抗日集会，我会在鬼子巡逻队经过的时候鸣枪，你们听到枪声就迅速撤出来离开教堂。
8: 戏要演得像，不能露出破绽。
7: 如果出现意外，一定要掩护站长和那个人安全撤离。
9: 是。
10: 别数了，还是老样子，三十分。你怎么还不走？
1: 昨天你就数错了，不能相信你。
2: 我不会数，等下你帮帮我吧，啊，辛苦了。
1: 天黑了，你不揍我吗？
11: 送那是应该的，早去早回啊。

0: 小三儿，小姐回来没有？哦，
1: 老爷，小姐还没回来。这个死丫头真猪都不撞着了，你赶紧去找她，无论如何把她带回家。是，老爷，我这就去。
0: 哎，黄包车，还是坐车吧。
2: 走走不好吗？
0: 你走吧。
3: 哎，
0: 我老婆让我快去快回。
2: 你老婆？你对你老婆还有那个老板娘都比对我好。
0: 哼。
2: 行了，你走吧，不用你送了。
0: 我得送你到家。
2: 我不回家。
0: 你去哪儿啊？
2: 我去教堂开会。
0: 你去教堂开什么会？
2: 一个抗日集会。
0: 你抗日？
2: 我想打鬼子，但是我找不到组织，只能参加这种民间的抗日活动。
0: 你一个女孩子参加这种活动很危险的。
2: 与国家和民族的存亡相比，个人的安危算什么呀？

0: 开一下发票，谢谢。
1: 这边扫码。
2: 请看发票。
3: 这个你也喜欢？
4: 您的邮箱已加满，
2: 请看一下发票。
3: 请稍等。
5: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

0: 温暖启幕，
1: 百舸之
0: 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2: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3: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4: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5: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6: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7: 怎么了，爸？
8: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4: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9: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10: 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的？
2: 我要让他去坐牢。
11: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5: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1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历史文化街区在城市更新中怎样平衡守与变，来看今天的城市更新记；赏桂闻香，龙门夜游，山野晒秋，人们共赴中秋盛典，畅享美好假日。河南省公开征集2027年省重点民生实事建议，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当城市更新遇见千年古城，如何既守住文化根脉又焕发商业活力？今天的系列报道《城市更新记》走进开封，跟随记者在书店街的更新改造中找一份修旧如故的答卷。

0: 这里是开封书店街，它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1000年前北宋的高头街。那么在千年里呢，它始终是开封最繁华最热闹的文化商业街区。如今呢，书店街如何在保持原有历史文脉和空间脉络的基础上呢，推陈出新，焕发出新的活力。
1: 书店街的每一栋老建筑都有自己的身份证，街区内有42栋历史建筑，每一处该怎么修怎么补都得先摸清家底。
2: 吗
0: 老师您好，哎，咱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咱们那个复建当中的哪一个环节呢？
2: 这个是在检查屋顶的一个漏水的一个情况。其实我们是先检开一个检查口，然后看一下它原有的做法是什么样。如果破坏比较大的话，我们会把它整体，然后按原有的做法再重新做一遍，保持原有的样子，基本上是没有变化的一个状态。哦，这就叫修旧如故。
1: 留住文化根脉只是第一步，书店街的繁华延续千年不休，昼夜不停。一座历史建筑同时也可能是一家网红商店，城市更新如何不影响商铺的日常经营，考验的是开封的绣花功夫。
2: 像每一栋建筑会把它的一个基本信息，历史建筑的一个特色价值，然后现存的一个问题怎么整治的一个后期的一个示意，每一栋建筑都会形成这种就是一户一册的一个方式，它的那个牌匾会形成一个样式库，让他去选，他也可以进行自己设计，符不符合建筑的整体风貌，然后评估之后，然后我们就可以按照这个去做。
1: 城市更新不只是建筑修缮，经营多年的老商铺同样迎来了业态升级。作为千年来的主角，书店街上的书店如今也有了新面貌。
3: 对，我们现在在新华书店旧址上，综合性的这种文化空间会举办多种的这种文化讲座，邀请

0: 一些老师来到书店里，为读者提供更多的一种文化的一种服务。
1: 百年白记、王大昌茶庄、晋阳玉一批百年老字号也在陆续回归书店间，用新活力唤醒老手艺。
2: 产品研发上更多的溯源开封的宋文化，我们的宋代点茶也是想让更多的茶友们来到我们王大昌，一品茶香，二品茶韵，三流茶底，也想打造成开封文旅的一张茶文化的一个明信片，
1: 让文脉传承更活，让古都风貌更美。在复兴坊特色街区，非遗与古建融为一体，游客在体验中感受城市风韵。在汴河上，舟船连接起一个个街区，置身其间，令人宛如梦回千年。以高水平建设国际文化旅游名城为目标，开封先后完成了一批老街区的更新改造，在文旅和城市更新深度融合中，更续文脉，焕发新生。
3: 坚持留改拆并举，以保护保留为主，以文化赋能、场景驱动、全域联动，不断激发古都新活力，运用绣花织补功夫推进系统性改造。2026年有序实施爱奇艺乐园等122个项目，目前已完成投资18.33亿元。
1: 如今放眼全省，在郑州，二沙历史文化街区以修旧如旧、新旧共生为理念，在百年园区历史中生长出非遗文创与策展空间。在洛阳，东西南隅历史文化街区以金元明清洛阳城为基理，唤醒古城文旅的更多可能性。目前，河南省31个省级历史文化街区中，有20余个街区已经在进行渐进式改造，用绣花式城市更新带来古都老街的新可能。
4: 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一开，中秋就到了。赏桂闻香，石膏饮茶是流传已久的节令一曲。我们一起到中国金桂之乡信阳潢川，感受如何让短暂花期变成绵长桂香。
5: 玉科山山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新，至今不会天中事，应是嫦娥掷与人。中秋桂落不只是风景，在唐代诗人皮日休眼里，更是月宫送给人间的浪漫秋意。
6: 农历八月恰逢金桂盛放，古人抬头望月时，桂香随风而至。月宫桂树无刚伐桂，是流传于华夏大地关于桂花的集体想象，而这份浪漫的神话叙事落到潢川这片土地，又演化出独属于当地的版本。嫦娥执桂补塔吉，
7: 嫦娥亲手从月宫带来的种子在这儿繁育，然后周边的人民很喜欢这个东西，大家都各自繁殖，然后发展到各个省份。
6: 信阳潢川古称光州，金桂在这片土地上绽放了2000多年，在这里中秋从来不只是赏月，更是一场与桂花的深度互动。
8: 哦，雨行了，好像
9: 桂花雨，
8: 真是，我们头上落的都是桂花。
9: 是。
8: 中秋节前后就来打桂花了，早晨9点之后啊，露水干了以后，侧着打像这样，
9: 啊，就打这个枝子的侧面，
8: 再侧着打。金桂做酒、做茶、做老板做月饼、做桂花糕都可以。
6: 采摘过后，我们拿着一筐战利品，就到了一家食品加工企业，按照当地的方式制作桂花绿豆糕，
10: 揉成长条形，然后我们分剂子，
9: 就跟那个做饺子差不多。
10: 对，有点类似。
9: 撒点桂花。
10: 对，撒一点桂花，然后再揉，两边一起压，轻轻的拿下来。啊，对，好了，啊，漂亮。
9: 这个，哎，桂花瓣形的桂花糕已经完成了第一步。
6: 放进烤炉，静待片刻，香喷喷的桂花绿豆糕点新鲜出炉。
9: 我们现在尝一口，尝尝什么味道？软糯香甜，老少皆宜。
6: 在潢川，如今桂花的价值被挖掘得更深了，中秋的桂花香也飘得更远，留得更久。循着桂香走进一家制茶车间，工人们正在对熏制好的金桂红茶进行人工手剪，一点一点挑出杂质。
11: 我们都是直接插根那里壶开，这不有个成熟吗？确保里头没点杂质的，我们再叫它琥珀型
12: 桂花茶呀。这历史很悠久，中秋节天啊，老喜欢在一块儿了，品茶赏月啊，把这个俺们的红茶呀，给它进行印制出来，既是传承啊，又是创新。
6: 潢川金桂已拿到了

0: 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认证，整个桂花产业带动花木种植、园林工程、电商等行业发展，促进20000余人就业。当下桂花产品线还在不断延伸，开发出了桂花精油、桂花护肤品等新产品。
1: 古人中秋采桂，把桂花香气留存于食物，我们用现代的低温萃取工艺锁住桂花里的天然香气，都是想留住家乡中秋转瞬即逝的天香。
0: 习俗在岁月里延续，文化在创新中新生。然而无论形势如何变化，中秋承载的团圆美好的内核始终不变，明月与桂香岁岁如约而来。
2: 龙门夜游，山野晒秋，河南全新解锁多款新潮文旅场景，以多元多彩的文旅新体验，邀游客赴一场秋日盛典，品一番中原古韵。
3: 1500多年来，无数人在龙门石窟驻足欣赏，白天看到的是千年石刻，那晚上会是什么景色呢？走上船，答案就在伊河之上。
4: 夜幕降临，龙门石窟换了一种打开方式。这条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让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
5: 我们打破人看景的传统模式，让游客可以自由选船入戏，四大历史 NPC 领航游船，带入剧情及互动环节，让整个游览过程更加沉浸有趣。
4: 夜游龙门，全程七幕沉浸式实景剧情，各具特色。伊河码头，洛神赋在水雾氤氲中起幕，洛神翩跹起舞。水幕投影里的《忆琵琶行》，把千古名篇演成了眼前实景。牡丹花船凌波巡游，盛唐侍女执花起舞，40分钟仿佛走过了1500年。
6: 专门来看夜景的不只有他一个这样的装扮，有白居易，还有那个武皇，还有太平公主，互动也非常好。
7: 出乎意料吧，特别是有一幕武则天出来之后，会有一个像烟花打铁花一样的那个效果。哦，我真的好喜欢那个。
8: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放松身心。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林州太行大峡谷的朝阳村古村落。您看啊，在我身边有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还有橙红的南瓜。秋风一过，古香飘来，一幅北方特色的丰收晒秋图徐徐展开。
6: 看着这边晒秋的场景，我真的觉得是一个宝藏地方。跟朋友在这边拍照，像一下子回到了小时候。
4: 在朝阳村，晒秋场景成为了最吸睛的打卡点，游客们穿梭其间拍照留念，在太行农耕文化中触摸丰收的喜悦。
10: 我们希望通过晒秋的场景以及主题活动，加上暖心的服务，让游客在太行大峡谷感受到传统节日里的温度，体验到沉浸式旅游的这种乐趣。
4: 除此之外，这个双节河南还推出秋游河南福利包，全省60多家4A级及以上景区推出门票减免、定向惠民和特色文旅活动，覆盖学生、老人、儿童等群体。
9: 中秋假期，河南各地依托文物古迹、民俗非遗、趣味体验等多元载体，打造一系列特色十足的主题活动，让千年文脉在烟火团圆中鲜活传承，生生不息。
11: 文彩陶罐呢，它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啊。最大的特色呢，就是它的上腹部有1圈14枚白衣黑彩的月牙纹。
12: 三门峡庙底沟博物馆依托馆藏特色文物资源，开展中秋公益讲解、亲子研学主题活动。镇馆之宝月牙纹彩陶罐上，古人记录的月亮运行轨迹引人瞩目。
13: 我们希望借助这件藏着月亮的国宝，让孩子们在传统节日里对话远古文明，读懂古人的天文智慧、审美情趣与自然敬畏之心。
12: 中秋当日，焦作庆阳市博物馆举行了诗画怀川共此月圆中秋专题文化体验活动，精心设置的中秋知识课堂、非遗体验、亲子手工制作、趣味灯谜等多个特色环节，让文物场馆成为

0: 传承民俗的生动课堂，
1: 既能读古诗，又能做小物件，我感受到了中秋节浓浓的传统文化。
0: 河南郑州的一家动物主题乐园推出“小小营养师”中秋主题活动，游客在饲养员指导下，为大象、水豚等动物制作专属果蔬月饼。
2: 小朋友通过自己动手体验，然后感受到了这种动手的乐趣，给小动物们制作了一份特别的中秋礼物，特别的有趣。
0: 中秋假期，新乡南太行天界山景区迎来大批以家庭为单位的游客。清晨，山间的薄雾尚未散去，游客们便沿着蜿蜒的悬崖栈道涉级而上，用一场酣畅淋漓的徒步度过别样的团圆时光。
3: 带着老婆和刚出生的小宝宝一起过来到山里团圆一下，感觉风景确实很好，看到了太行山不一样的风景。
0: 工作人员还在主要观景平台送上月饼和节日祝福，不少国外游客也感受到中国传统的节日味道。
4: 中秋休假，趁着休假来中国观光旅游，这边自然风景特别漂亮，真的很棒。
0: 为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为民办实事办好事，省委省政府决定明年继续实施一批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民生实事。即日起，在全省范围内公开征集2027年省重点民生实事建议事项。征集原则按照尊重民意、普惠共享、突出重点、注重实效、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原则，根据轻重缓急，重点选取群众反映最强烈、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民生事项。征集内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领域，主要包括就业创业、医疗健康、养老托育、教育体育、文化惠民、城乡住房、交通出行、环境保护、社会保障、法律援助等方面事项。广大群众可以登录省政府门户网站、省发展改革委网站、大河网民生实事征集专栏，或者扫描河南日报、河南广播电视台公布的民生实事二维码提交建议，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信函邮递的形式提交建议。信封左下角请注明“民生实事征集”字样，征集时间截止为2026年10月20日。
5: 金秋时节，中原丰收里还藏着哪些含金量？我们到新乡丰丘和周口淮阳，看一根玉米杆怎样化腐朽为神奇。
6: 我现在是在新乡市丰丘县的玉米地里，眼下正值玉米的收割季，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脚下是玉米收割之后覆盖了大约5厘米厚的秸秆残渣，等到翻地播种的时候，这部分秸秆会直接翻埋进土壤里，就地实现秸秆还田。
7: 直接还田到地里，又当肥料又剩粒，对这个土质有好处。
8: 像这种比较长秸秆的，都卖给这个生物质发电厂了，还田费是60，自己也不用掏了。这秸秆又卖上钱了，每亩地30，老百姓省这个90块钱。
5: 在这里，秸秆经过抛洒、青垄、深埋还田，成为持续改良土壤的有机质。而在距离这里180多公里外的周口市淮阳区，当地走的则是循环发展的另一条路，快要成熟的玉米直接进入了青助车间。
9: 这现在卖到青助了，大概一亩地也都花1000万块钱，算提前丰收了，等于现在省了好多劲儿。
5: 在淮阳区这个循环农业示范片区，玉米秸秆除了一部分被就地粉碎还田外，还有一部分被就近打捆收运，送入周边的肉羊肉牛养殖场加工成优质饲料，再经过牛羊的肚子变成牲畜粪便和经过无害化发酵制成的有机肥，在种养互促之间走出了一个闭环。
10: 农田种的秸秆容易占的营养，我们这成本那可以降低1/2，甚至达到60%。羊吃了这个秸秆以后，营养成分吸收了，其他这个成分变成粪便以后，又反哺到农业，到农田的上地。
5: 一根玉米杆通过还田养地、过腹还田，正在把秸秆从包袱变成资源，从一烧了之变成循环生金。绿色循环让中原粮仓的丰收底色更足。
11: 继续关注日本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河南选手张怡涵夺得体操女子自由操铜牌，乒乓球赛场温瑞博搭档向鹏顺利闯入男双四强。
0: 体操女子自由操决赛昨天在日本名古屋市综合体育馆打响，这是张怡涵首次参加亚运单项决赛。 在此前的女子团体较量中，她助力中国队拿下女团金牌。比赛中，张怡涵整套动作流畅舒展，发挥稳定，最终拿到13.566分，取得铜牌，展现出河南体操小将不俗的大赛抗压能力。

0: 就是想着自己要狠一点，因为我这套是在家没有拉过的，是我的第一套，输给山月爱子，其实也觉得他这套确实比我干净。嗯，继续努力。
1: 9月26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双打四分之一决赛在丰田天空大厅打响，河南选手温瑞博搭档向鹏迎战伊朗组合阿拉米扬阿拉米安，直落三局，以3-0击败对手，顺利闯进男双四强。在此前的男双八分之一决赛当中，温瑞博向鹏曾3-1力克朝鲜强档李正直与泰隆，一路过关拿到四强席位。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一省一技特色技能展是其中的重要配套活动。昨天，河南参会代表展演的两项特色技能惊艳全场。
3: 第48届世界技能博览会一省一技特色展演呢，在国家会展中心启幕。那么，河南呢，带来了两项反差感拉满的特色技能。
1: 精准夹取圈径近0.25毫米的铜网边缘完成摆放拼接，在0.1毫米的工作面消除梯形，夹角偏差不能超过2度。河南化工技师学院电子显微镜技术专业学生杨鹏飞向大家演示的电子显微镜铜网夹取包埋块修整，几乎让全场观众都屏住了呼吸。
4: 它是为了我们电竞观察而做准备，虽然说你可以看到这个铜网很大，但是它的可夹取范围只有0.25毫米。
1: 近年来，生命科学、材料工程、半导体这些领域对电竞操作人才需求巨大。河南化工技师学院是国内唯一开设电子显微镜技术专业的技工院校。
5: 截止到今年的7月份，我们累计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等等这些国内顶尖的科研机构和平台输送了496名毕业生。
1: 下午的展演台上，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程玉才搬上来的肌肉刻花机同样引起了观众的极大兴趣。
6: 哎，不能停，我刀尖没了，
7: 真的是叹为观止。
1: 肌肉刻花是高端钟表制表领域的纯手工精密雕花技艺，精度误差必须控制在毫厘之间。在金属表盘上雕出规整细腻的纹理，全球掌握这门技术的工匠不超过10人。程玉才钻研了3年，才把这门技艺吃透，也造出了第一台可用的肌肉刻花机。
8: 培养出来的能独立掌握这种技术的，现在已经差不多15个人了。啊，这次展演的话，让更多人去了解它，去喜欢它。
1: 在本届试赛上，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43个特色技能项目轮番登场，向全球观众展现中国技能人才的匠心风采。
2: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9: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到信阳商城邂逅青山寒黛烟雨如纱的山野水墨画卷。

0: 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
1: 百舸之
0: 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2: 在蔡伦之前，竹简繁重，坚薄昂贵，
3: 而纸张之力更是学问走出庙堂，老幼皆能习字。
4: 我不识字啊，
5: 你教我先。
2: 在毕生之前，印一本书要可以

0: 我刚才刻错了一个字，全都给毁了。我不干了，走。
1: 在李时珍之前，一千多年，没人敢质疑三品分类法。
0: 全代名义所写的遗书，竟然是错的。
1: 他们改变过世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2: 行于之人，理当安分守己，侍奉内廷。
0: 等压出水分之后，我们就可以擅旨了。
3: 半年内交出初步成果。
4: 着火了！
0: 身边人笑我疯癫，劝我放弃。
2: 我自是你的理想，又不是我的理想。
5: 我看你真是为那活子走火入魔了。
4: 没了，一切都没了。
0: 不可能！
6: 可写书难，出书更难。
7: 一大把年纪了，你就别劝人家出书了。
0: 你好大的胆子，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分法。
8: 你有病啊，我把你这破书房拆了当柴烧。
1: 三个人用一辈子改写了文明的进程，塑天工造物，成华夏智慧。河南卫视《中国发明之天工任务》，敬请观看。

0: 我现在呢是在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今天这里将举办的是水果科普文化节暨第八届农科开放日。据说今天这里呢有各式种类品种的水果，而且很多是市面上很少见或者见不到的。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实地探访一下。
1: 本次开放日依托国家园艺种植资源库，在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举办。不同于常规的展览，本次活动开放种植资源谱与科研展区，让小众珍稀的农业资源走出科研阵地，走进大众视野。
2: 这是我们的第一代红梨，红香酥，然后它是那个香梨的后代。这是我们在那个红香酥上又改良的这一个品种，又改良的品种叫丹霞红梨。最重要的呢，它是口感上的改良，它更加的那个酥脆多汁。改良一代大概我们得需要8到10年，时间还是比较长的。
3: 这是小果葡萄，在前面的同学可以看到这个是啥，大家可以看一下。
1: 从植株结构讲解到种植知识科普，科研人员深入浅出的讲解，让晦涩的农业科研知识变得通俗易懂，也让孩子们在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中真切感受到种植资源的神奇与多样。
4: 我是港湾路小学的老师，我今天带着5班的孩子们来参加果树研究所，然后我们先去参观了那个实验室，然后又来到孩子们来到基地来品尝一些水果。
5: 阳光葡萄好吃，啥都好吃，太好吃了，太好吃了，太好吃了，好吃的不得了，好吃的要死了。今天感受就是想拿点带回家吃。
0: 今天吃美没？
5: 加油，没有。
1: 孩子们品味着秋日鲜果的甘甜，也悄悄在心底种下了热爱农业、敬畏种植的种子。
6: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这个桃园。哎呀，今天给我的最大的感受啊，真的是孩子们实在是太多了，有幼儿园的学生，有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小孩们在这里不仅是能尝到这个甜蜜的果实，最重要他们能学到这种实实在在的亲眼所看、亲耳所听、亲手所碰的科普的课程哈。我觉得这个对小朋友们来说真的是特别的好。
1: 难得的开放日吸引了大批市民和中小学生前来体验，一大早众多研学团队就陆续走进园区，把课堂搬进硕果累累的种植基地，在沉浸式体验中开启趣味满满的农业科普课堂。
7: 主要面向的就是咱们郑州市周边的这些市民啊、中小学生啊，甚至幼儿园的小朋友。小朋友到我们这儿不单能够了解到这个，比如说这个桃子的桃花，平常桃花是5瓣的，但是我们这儿桃花有200多瓣的，桃子还有扁的啊，我们这儿还有纯红色的纯红皮的梨，还有一些紫色的、绿色的，包括一些这个优质的这个葡萄。像刚才还大家小朋友还来看到了咱们这个带毛的猕猴桃，还有橙色的猕猴桃。通过这些不同种植资源，让他们了解到咱们国家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

0: 家，这个种植资源很丰富，激发他们对咱们这个农业的一个热爱。
1: 那我们连续几十年吧，每年这大概这个时间都会搞一次这样的活动，主要是向大家科普种植资源的这个多样性、重要性，还有我们自己的一些新的产品、新的品种。
2: 丰富奇特的各类果树种植资源，让现场的大人和孩子们大开眼界。一次次科普开放活动，也让大家真切感受到了我国种植资源的多样与珍贵。
3: 因为我们这个资源库平时是基本上是不对外开放的，所以说有这样一个机会呢，大家充分看到了大家对我们种植资源的这种兴趣，浓厚的兴趣，所以说应该说是达到了我们举办这种开放日的这个活动的目的。
4: 近日，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正式对外发布，20多项条例优化调整将于9月20号起正式落地实施。那本次公积金制度将迎来多年来最大力度的改革，让公积金从单一的购房工具变身全周期的住房消费保障。那新政策的落地将为市民带来哪些实打实的红利，又将为当前的房地产市场注入怎样的新动能呢？
2: 这次公积金改革最大的变化就是用途更广，门槛更低，覆盖的人群更多。不仅优化了买房贷款政策，降低了刚需的购房压力，还新增了多项提取场景，同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政策，真正做到从只能买房用变成租房、买房、养房全都能用。
5: 它对新房、二手房，只要是买房的人来说，它的公积金比例降低，都会促进原来首付差一点的人他们去购买。原来公积金只服务于买房的那一刻，那现在来讲它是服务于房产的全生命周期，那对于那些真正想住好一个房子的人，对他们是非常友好的。因为二手房还有租房都有一批人，他们是看装修的，尤其是租房，那这个对于房屋交易而言，也会让那些想住一个好房子的人，也会促进他们去看这些二手房，会促进一部分二手房成交。
2: 对于刚需购房者来说，首付下调是最直观的利好。很多家庭之前就是卡在首付资金不足上，新政刚好解决了这个刚需痛点，再加上公积金贷款利率更低，整体购房成本有所下降。
5: 比如说100万的房子，抛开其他条件啊，只说这个贷款成数，如果从30%降到20%，那原来首付可能需要30万，那现在20万就可以搞定了。而且公积金的话，它的利息比较低，月供也比较低，很多人这个月供是可以的，但是就是这个首付成数他拿不出来。那一降低的话，你比如说他可以少10万块钱就可以拿到这套房，那对他来说是非常好的。
2: 国家层面新政落地的同时，各地也在抓紧细化本地配套政策。郑州市住房公积金进一步拓宽提取范围，把日常住房的多项开销纳入提取范围，惠民力度进一步升级。
6: 新的提取政策的话，有涉及到这个物业费提取、取暖费和车位费的提取，然后还有的话就是这个新增了购房契税提取业务，在这个意见征集里面也是有优化这个自住住房提取。意见征集结束之后的话，那后续中心这边也会尽快进行落地实施的，目前还属于一个意见征集的阶段的，征集时间的话是8月18号到9月18号了。意见征集结束之后的话，会在我们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官网发布相关通知，对后续的人员是可以进行自主缴存。目前的话，它这个意见征集是涉及到一些像后续可能有职工不方便线下办理业这个解封或者开户业务，可以后续的话可能会开通线上办理的这个端口，或者是基数调整、比例调整这些，后续的话可能会相比于之前会更灵活一点。
2: 随着9月20号全国新政的正式实施，各地配套细则将陆续落地，更多市民将实实在在地享受到公积金改革带来的民生红利。
7: 9月22日，第28届中国农产品加工业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驻马店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设置9个专业展区，吸引19个国家、地区、27个省区市的企业参展，2700家专业采购商参会。本届大会由中国乡村发展协会主办，中建科工集团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承办，以“智慧农加工，科技领未来”为主题，
8: 根据户外产品涵盖青年家居、露营装备、户外遮阳等30000种品类，面向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这次农加会，我们展示的产品主要有露营装备、庭院休闲等1000多个品种，全部由平顶本土企业生产。
7: 作为全国唯一以农产品加工为主题的5A级展会，中国农加会已成为全国农产品加工领域最具标志性和影响力

0: 的国际化盛会，更是驻马店对外开放合作的金字招牌与亮丽名片，走出了一条以汇聚式、以市兴产、以产兴城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1: 9月21日下午，由中国通信学会、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嵩山实验室指导，中国通信学会多模态网络专业委员会主办，河南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协办的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多模态网络与人工智能。

展范式和技术路线困境出发，系统阐述了多模态网络环境的提出背景与架构思路。他指出，未来网络已支持空天地一体化、存算通感知一体化、人机物网一体化、安全可信等多元融合为愿景，通过统一基础设施支撑多样化业务需求，是实现理想网络的根本路径。本次活动是响应2026年第二个全国科普月，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主题的重要举措。活动紧扣科普报告画前沿、科普阵地探未来、科学精神润人心三大主线，旨在通过科普讲解、互动交流等形式，普及多模态网络与人工智能技术知识，推动科学普及与科技创新协同发展，助力科技强国建设。

0: 不是，你就原谅爹爹吧。母亲，
1: 你还不跪下？
2: 我，
1: 哎呀，你跪下吧。弟兄啊，
3: 大王，
1: 咱得给咱老伯父求求情啊。
3: 是
4: 中啊。
1: 伯母，我们都给你跪下。

了。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我不去。

前身，坠下认亲道还把那个不准认亲。动刀柄，开刀先杀宋天子，再杀他爹。内公公，满朝文武都杀尽。

了不得了。

犯了军令啊，我的儿他为你都问斩刑，小丫头做事你太胆大，你竟敢一人

0: 哎，处长，处长，
1: 哎，你处长，处长，处长啊！
2: 好来。
0: 哎，元帅，那穆桂英厉害得很呐、
1: 啊！厉害得很。

0: 元帅我少林清啊，周围有军纪我怎
1: 领了。

0: 今日十面相向，
1: 尔等愿当。阿元帅，乃应大萧三军，
0: 愿报萧将父子。父子啊！归营听令，
2: 在
0: 本帅赐你一支将令，随定总保整顿三军，三日之内打破天门去征。

0: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1: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2: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3: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4: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5: 怎么了，爸？
6: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儿吗？
2: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7: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8: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要害他？
0: 我要让他去坐牢。
9: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3: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少儿戏超，台上他们是各怀绝技的小戏宝，台下他们是天真烂漫的小萌娃，哪位小戏宝的表演最打动你？哪支队伍能用童真赢得满堂彩？9月27日晚7:30，少儿戏超与您相约，一起见证成长，聆听梨园新生。
1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2: 13集，三足神鸟。
13: 城主，打探清楚了，三少爷昨天就去了天宫山寻找茶园。这是听闻天宫山的茶园被妖兽霸占了。
14: 知道了，下去吧。
13: 是。
15: 这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吗？靖哥不担心哪吒闯祸了？
14: 哼，城主的儿子总是要有些担当的。
15: 真是的，明明心里为儿子骄傲得很啊。
14: 最近一段时间，陈塘关的商队越来越少了，也不知是什么缘由。如果真能振兴博茶，使城市重新繁荣，冒点险也值得。
16: 就是你制出的至纯之茶吗？神奇，真神奇！
17: 他应该不会是脑子刚刚被打坏了吧？哪吒胡乱搞出的茶，有这么好喝吗？
18: 虽说味道还可以，可这茶叶的香气、回甘都还算不上是佳品。
16: 你懂什么？这茶还原了大自然最质朴的味道，美妙无穷。哪吒，你可愿意随我制出绝世灵茶呢？
17: 绝世灵茶？绝世灵茶能重振多少茶叶铺的名气吗？
16: 振兴茶叶铺？这绝世灵茶可是